0: 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未获要求加入任何对伊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的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说，当地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径。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伊朗的声明标志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已经决定叫停有关的叫停世界杯股权出售的提案。国际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出售赛事部分股权的建议需要得到大多数会员协会的同意，否则是不会推行。这项提案早前遭到欧洲足协以及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等机构的公开反对，部分机构更表示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原本计划成立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9: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国事小专家，
6: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两件系最近好值得我哋留意嘅中国新事。第一样咧就系喺深圳一座带俾我哋认识到好多地球同埋生物上面嘅自然博物馆。而另一样就在上海，是多个国家携手地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由认识自然再去到善用新科技守护我们这个自然。这两件事其实都是讲紧中国怎样用科学连接人民，连接世界。首先讲下深圳先，深圳自然博物馆在刚刚的7月28号正式开馆，位于坪山区马鸾街道的沙博社区。深圳市政府的资料就指出，它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和家园八大的主题展厅。参观者可以由地球的演变去到生命进化，再到去深圳的山海生态，了解人和自然的密切关系。为什么一座自然博物馆会这么重要呢？因为科学不应该只是在书本上艰深的一个名词。当小朋友见到恐龙化石，就会知道地球是经过漫长的变化。当一家人认识到华南生物的多样性和深圳本土的山海生态，保护环境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博物馆将研究、标本和公众教育结合。

0: 合一齐，
1: 令到大湾区嘅市民能够亲身咁样接触到自然科学，培养下一代嘅探索精神同埋生态文明意识。不过认识自然界只系第一步，真正要守护自然，就需要将知识化成行动同埋工具。今日嘅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到科研、气象预警同埋环境等呢啲领域嘅工作。所以由深圳自然博物馆出发，去到上海嘅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呢一条界线非常之清晰，前者可以令到我哋市民明白到点解要珍惜地球嘅家园，而后者咧就能够探讨到各国点样用先进嘅科技，安全而公平咁样面对共同嘅挑战。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举行之前，喺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嘅协定已经喺上海签署咗啦。据报道指出，有29个国家代表签约成为了始创的成员国。这个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标是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到人工智能是可以朝着有益、安全和公平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带来有很多的机遇，但是同时间也有资料的安全性、伦理规范和技术落差等这些问题。关键不是在于哪一个研发得最快，而是各国能不能够合作这样订立到规则，令到科技能够造福到更加多人。今次29个国家在上海签订了协定，反映到中国不单只是积极地发展人工智能，亦愿意提供一个平台，令到不同的国家可以共同探讨智能科技的未来。整体来讲，这些又对中国发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有助于中国可以深入地参与人工智能国际的规则、标准和治理的讨论，提升到在全球科技舞台的影响力。而第二，就是国际合作可以促进到中国科研机构和各地的人才交流，将技术成果应用在更加多的共同需要地方上面。而第三，就是当人工智能强调它是安全、共同和普惠，就有助减少到尖端科技只是能够集中在少数的地方这个情况，令到更加多的国家能够分享到科技进步的成果。这个也是展现了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既重视创新，也是重视责任和合作的。总括来讲，深圳自然博物馆就教我们认识到自然，珍惜地球的家园，而上海的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就提醒了我们，面对科技是要有共同的规则和承担。由博物馆的八大展厅再去到29个国家签订这个协定，中国是能够展示出令到市民亲近科学，亦都让科技合作普及世界的面向未来态度。所以科学教育能够令到下一代懂得尊重自然，国际合作亦都令到新科技更加安全、更加公平。中国正正就是同步地在这两条路上面一步一步地共同进行。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张哲陈思哲。咁呢个世界咧就有好多种叻人，而叻人之中嘅叻人咧，称之为天才。喺古典音乐界咧，相信呢位奇才咧，冇人唔识啦。个名就系莫扎特啦。佢五岁就作曲，八岁已经写交响曲，35年嚟咧，佢咧流传咗超过600部作品。所以咧，上天咧俾咗一个天才一个人啦，嗰个人冇用佢天才咧，就会变成浪费啦。咁莫扎特咧系绝对咧系用咗好大嘅努力去成就咗佢嘅天才，俾后世嘅人都可以欣赏到佢咁多美妙嘅乐章。作为天才音乐家主题嘅第一首歌咧，呢首嘅品味相信咧大家都觉得好唔错，就系莫扎特喺1788年7月25日喺维也纳完成嘅呢一首莫扎特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 Mozart Symphony No. 40 in G minor K550 First Movement Molto Allegro Performed by Vienna Philharmonic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在音樂天才裏面呢，有一位華人的鋼琴家叫做 Kit Armstrong， 周善祥。記得呢，在啱啱今年呢，培正小學呢都邀請到這一位的鋼琴家呢去到培正小學度分享音樂喎。Kit Armstrong 呢在五歲的時候呢就已經是自己學作曲了，哇，非常之似莫扎特啊。同埋呢七歲的時候呢已經在查普曼大學獲得最年輕的獎學金學生。周善祥是1992年美國洛杉磯出世的，他爸爸是英國人，媽媽是來自中國台灣的。他不只是一個鋼琴家和作曲家，他還精通數學，還是一個科學的學霸來的，被譽為21世紀其中最注目的天才鋼琴家。周善祥 Kit Armstrong Perform J.S. Bach Prelude and Fugue BWV 894。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

0: 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早上8:34，
4: 新城廣播
5: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9: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10: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好啊，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眨下眼就由呢个现代嘅音乐世界穿梭时空，去翻古典音乐。啱啱由挪威清新王子 Peter Elias 所创作嘅 Twinkle Twinkle， 当然佢嘅灵感一定系嚟自呢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小星星究竟是边个作的呢？其实这首歌本身就不是叫 Little Star， 是本身就是一个法国的民谣，叫做妈妈请听我说。而第一个将这首法国民谣改编的

就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将它改编成为一首叫做 C 大调变奏曲 K256 Mozart's Variations in C K265 on theme of Rudi Hirschman Performed by Stephen Lubin。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嘅位置都系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其中三位嘅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喺佢 EP 入边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系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佢话创作嘅时候已经谂系要好甜蜜嘅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喺埋一齐就好开心。都系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Welcome everyone for tuning in Metro Podcast. I'm your host, Cedric Chen. You'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現代嘅作曲家普河高菲夫 Sergei Prokofiev 呢一部咁偉大、咁天才嘅第三鋼琴協奏曲，呢一部喺二十世紀鋼琴文獻裏面咧，被譽為技巧最艱深、最偉大嘅作品之一。當天才作品遇到天才鋼琴家，一拍即合，就係遇到呢位阿根廷嘅傳奇女神鋼琴家 Marfa Argerich。Perform Sergei Prokofiev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方亦有考虑切断德克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不过，一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以色列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未被要求加入任何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属于极为特殊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审慎。有关表态和乌克兰方面的讲法存在显著的出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表示，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说，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并强调美国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提供更多导弹。双方对是否落实技术授权各执一词，亦令外界关注乌克兰能否如期建立自主防空产能。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有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加强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今次危机已经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海空交通的边检，但是只限于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边境监管。法国亦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和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国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相瓦尔瓦雷斯强调，神根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说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

0: 遭到欺骗，因份天奴嘅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话佢对国际足协考虑出售世界杯嘅部分股权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将国际足协嘅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嘅子公司，并出售其中20%嘅股份，目标系筹集高达42亿美元嘅资金。据报，主要投资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立嘅细佬创办嘅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警告会杯葛国际足协嘅赛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高兴可以在古典章节和大家见面。讲起天才音乐家，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可以称之为神魔合一的小提琴家 Niccolo Paganini， 帕格里尼。帕格里尼在1782年意大利出世，他爸爸是音乐的爱好者，他发现了他的仔帕格里尼的音乐天分之后，就悉心栽培他成为了小提琴家。在演奏家有很多种，有一种就很有感情，很有感染力，而帕格里尼是属于玄技派的，他甚至乎会在音乐会即兴演奏，故意去整断小提琴上面一两条线，剩下两条定住就这样去演奏。而这一首叫做 La Campanella 中，是帕格里尼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其中第三乐章最玄技、最迷人的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授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0: 申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5: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在世纪伟大的钢琴家之中，很多都是经过一些大赛而被发掘，其中有一位是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天生就零过度就出道的钢琴神童，俄罗斯钢琴家 Evgeny Kisin 奇森。1984年13岁，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和交响乐团合作，弹奏了肖邦两首的钢琴协奏曲之后，全场就激动鼓掌。一个不需要任何比赛都可以跻身为世界的历史级别的天才钢琴家。嚟緊有三首佢嘅演绎，第一首咧系1987年东京，佢当时未够16岁咧，已经可以弹到掌控力非常之困难嘅李斯特练习曲《轻盈》。第二首咧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丁香花》，同埋第三首嘅音画练习曲，作品编号39嘅第一首。First piece Franz Liszt Three Concert Etudes L'Allegrezza。Second piece。Sergei Rachmaninoff, 12th Romance, Opus 21, No. 5, Lilacs. And the third piece, Etudes Tabros, Opus 39, No. 1, Allegro Agitat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薇。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喂，看住嚟啊！
9: 好，你看住嚟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另一位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神童钢琴家 Claudio Arrau， 他拥有李斯特的血统，他发明了呢弹钢琴不是只是用指力，是用一种叫做重量的竹键方式。重量弹奏法是用整个手臂的重量放在琴键，这种的钢琴技巧令他弹拉赫曼尼诺夫、贝多芬呢，都好像呢整个管弦乐团那么深厚的竹键音色。这种竹键的感觉呢，都需要一种天才的直觉才可以掌握得到。记得呢，我在演艺学院主修钢琴的时候呢，都用了很多时间去揣摩究竟怎样是用重量去弹琴。我记得我的恩师钢琴家罗乃新老师呢，用了很多的方式去令我明白。我记得他讲过呢，你要好像呢气功那种力，当你弹每一个音呢，都好像有一种气流的带动。大家又明白呢？ Up next, Sergei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performed by Claudio Arrau.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0: Violinist Hivers plays Scherzo Tarantelle by Wynalski。
1: 啱啱收聽完是波蘭的小提琴天才級大師維尼夫斯基在1950年演繹這一首灰鞋曲與塔泰拉舞曲。
0: 我記得我這首歌都曾經和香港一個很出色的小提琴家雷麗麗合作過，她的分享都是說這首是小提琴家都是夢寐以求去完成的一個作品。她不單止個轉位很快，又要同時間高低八度上上落落，還要又跳弓又彈弓又成這樣。

啊，不如咧去翻現代啦，我覺得係天才級嘅音樂家，就係呢位啦，周杰倫啊，喺《不能說的秘密》裏邊咧，佢所展現嘅幾幕嘅鬥琴裏邊，其中肖邦嘅《黑鍵練習曲》同埋呢幕嘅鬥琴。

常之高兴啊！今日咧有好多个天才去陪伴我哋去度过咗美好嘅早上。最后送上两位嘅天才合作，中国嘅钢琴家郎朗，同埋香港，我觉得佢都系一个歌唱嘅天才。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由香港作曲家 Edmund Zeng 融合咗浪漫时期作曲家李斯特嘅 La Campanella， 成为香港嘅其中一首经典作品。郎朗李克勤，我不。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先先。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上昼10:00，
5: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说，美军在短短五个月内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说，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和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五支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实。与此同时，伊朗向驻有美军的科威特发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个重要军事设施，并声称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开火。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已经成功击落潜入领空的无人机，今次袭击造成部分物资损失，但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当地高级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在声明中表示，在聆听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说，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恩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说他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 20% 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十立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美军一架 F-35B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师及时弹射逃生。出事的 F-35B 隐形战机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左右，在海军陆战队位于圣迭戈米拉米尔航空站附近坠毁。当地传媒拍到的片段显示，战机破损，冒出大量浓烟，碎片散落在一大片焦黑的地面上面。米拉米尔航空站发言人说，机上一名飞行员在战机坠毁之前及时弹射逃生，已经被送往医院，暂时未知他有没有受伤，亦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员伤亡，军方正调查事故原因。 F-35B 隐形战机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而米拉米尔航空站曾经是美国海军精英飞行员训练学校所在地，1986年因为汤格鲁斯主演的电影《壮志凌魂》而闻名。选举事务处公布2026年地方选区功能界别和选委会界别分组临时选民名单，呼吁选民查核，如果资料不正确，必须在8月25号

0: 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滲出嚟咧，喺 Amy Lo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大家好，妙手人心，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紧妙手人心啊！今日八月一号，我哋今日嘅议题咧好简单嘅啫，四粒字：生死抉择。看似好简单，
2: 四个字又好简单，
1: 系啊，但系呢个意义非常之重大，同埋好持久嘅，可以影响。虽然生死只系一念之间，但系生死抉择之后带嚟嘅影响咧，就可以影响一个人好耐嘅时间嘅。咁我哋点解会触及呢个议题呢？就因为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啱啱喺7月31日咧生效咗啦。咁其实系讲紧啲咩呢？有精神行为能力嘅成年人，他们可以设立一个预设的医疗指示。指示什么？若果你处于植物人的状态，患了末期病或者严重的认知障碍，这些特定的条件之下，是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的。是啦，那我们就留意这个条例，其实有个强调慎入而出。什么叫慎入，什么叫而出呢？医生，
2: 即我想概念上面呢，即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好像遗嘱的概念，在生有精神状况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作出一个帮自己将来的决定，即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呢就那个范围呢，就只是在那三

0: 種情況，即係植物人啊，精神有即係嚴嚴重嘅問題，完全幫唔到自己決定啊，等等嗰三種情況之下，仲、
1: 嗯、
0: 醫生救唔救我咧？咁樣、嗯、啊，咁就咁啊，淨係呢個範疇啫。
1: 係啦，即係唔係講你咩意外啊嗰啲嚇？
0: 係啦，
1: 你唔使擔心，你一間撞車冇人救啊，千祈唔好搞錯。
0: 撞車嗰啲咧，我哋就。陣間我哋請黃醫生講咧，就有一個即係一啲即係另外一啲安排可以做嘅、
1: 嗯
0: 啊、即係有啲突發性嗰啲。咁、啊、所以呢啲咧就係話，如果大家例示我係去到咁嘅位，我就究竟想唔想醫護人員去救我咧？咁樣嗱、
1: 嗯
0: 啊，未有呢啲之前咧，因為醫生嘅天職。
1: 救人咯，系啊，
0: 所以有
1: 救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救，
0: 唔一定系咁啊。通常救人会点做咧？咁最基本都系确保个心跳啦、透气啦等等嗰啲啦。咁所以即系心肺复苏啦，
1: 系
0: 嘛？咁啊，咁所以我哋即系俗称差人啦，即系差
1: 差个心，
0: 咁就系啊。咁咧就咁变咗咧就。如果而家根據呢個條例咧，即係話一個精神係正常嘅成年人咧，其實可以作出決定，就話如果我唔好彩去到嗰三種情況啦，植物人嗰三種情況、嗯、啊，又如果我又要走啦，你唔好救我啦，因為你救我咧，可能對我嚟講唔係好，亦都對我嘅屋企人唔係好。
1: 嗯，
0: 但係今日唔得喎。因為今日如果醫生不去搶救咧，咁、
1: 嗯、
0: 就係變咗係喺醫學道德上邊係犯咗啦，
1: 啊
0: 失德失德嘅喎，真係。咁亦嗰家屬亦都唔會接受嘅喎，係、
1: 嗯、
0: 啦。咁所以有咗呢條法例咧，就起碼喺法例上邊咧有個保障。咁咩叫做慎入而出咧？咁因為作出呢個決定咧，即係呢個叫做入啦。
1: 嗯。
0: 咁即係話嗱，譬如我而家同你傾緊偈咁，無緣無故我唔會喺度諗。做呢樣嘢噶嘛，係、嗯、嘛？咁啊，咁我梗係要考慮好多，我要同睇曬啲條例啊，睇曬政策啊，或者甚至乎問專業人士啦、啊
1: 嗯，
0: 可能問律師，可能問醫生。咁、
1: 嗯、
0: 最重要重要嘅，一定係同我自己身邊，我認為有需要傾嘅屋企人去商量下，究竟係點？咁、
1: 嗯、
0: 就咁，所以慎入嘅意思咧，即係話咧，我哋要確保咧。嗰、那個要去簽呢個條例嘅成年人咧，佢真係考慮清清楚楚先慎入、
1: 嗯
0: 啊、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人嘅決定咧，我決定咗 A 之後咧、
1: 嗯，我可以改噶嘛。
0: 聽日瞓醒覺，誒、
1: 嗯
0: 欸、我唔想喎、啊，咁樣樣嚇，咁、嗯啊、有啲嘢，咦我仲有啲嘢牽掛住，或者我仲有個目標喎、啊，咁、啊、樣咁、嗯、就咁所以易出嘅意思咧，即係話，咦、嗯、我要用最簡單嘅方法，我只要出一句聲，我就可以將我以前。
1: Cancel
0: 系啦，取消咗佢，
1: 系
0: 啦，咁就咁绝对唔想，哇！又要搞一轮，又要排期，又要找律师哦。如果咁样嘅话咧，咁就变咗我唔放心啦。咁我情愿唔入啦。如果系咁就，
1: 咁啊头先啦，陆医生你用医生嘅角度睇呢条条例、嗯，以家人嘅角度咧，我觉得呢条条例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0: 绝对。
1: 去到最后嗰一刻，你见佢个患者喺个病床上面，其实都。你覺得是救緊佢、維持緊佢嘅生命，嗯、但係佢喺呢段日子係受緊苦、受緊折磨。究竟係咪應該繼續維持佢生命呢、嗯、當時已經可能佢已經係進入咗昏迷嘅狀態啦，或者係已經真係末期病患者，佢冇曬意識啦。咁、嗯、個決定咧就交咗喺個患者嘅家人身上。其實嗰個家人佢嘅壓力都相當之大啊！嚇，咁就
0: 所以咧變咗嗰、那個
1: 好冇尊嚴咯，到最後
0: 係啊，即係如果咁咧，即係我哋將個呢啲咁嚴肅嘅決定咧、
1: 嗯，
0: 又喺冇前設嘅情況之下交俾家人咧，其實個家人嗰個壓力好大，
1: 嗯、
0: 特別係即係如果多過一個屋企人嘅咧，即
1: 係
0: 我哋好多時都會面對就係大家都未必想、
1: 嗯、
0: 即係做嗰個決定人
1: 係嘛，
0: 咁、
1: 嗯、
0: 就咁跟住可能。即係阿仔又有睇法，阿女又有睇法，咁不特止係即係嗰段時間好辛苦，亦都會即係喪失咗至親，而亦都更加有可能咧係令到本嚟一個好和洽嘅一個
1: 關係
0: 家庭咧，
1: 係、嗯、
0: 因為呢件事咧又搞到即係輕又免咗啦，即係重嘅可以好大件事嘅、
1: 嗯，
0: 因為呢啲決定都比較嚴肅啊，所以有咗呢條條例咧，其實就。如果個我哋市民有個配合，一早將自己嘅意願咧，係喺呢條條例之下去簽咗嗰個文件啦，咁同屋企人傾好曬咧，其實對 所有人都是好的。
1: 好，一阵我哋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就会有林美玲医生咧，就用患者嘅家人嘅角度睇呢条条例啦。咁而家咧，我哋系用呢个病患嘅角度去睇呢条条例。我签唔签，我要首先知道个条文写咩先，你咩情况先，大佬。
0: 一定要搞清楚啦。
1: 咁呢个条例咧就系、是。佢有个条件嘅，佢边啲人先至合资格呢，咁就可能即係先至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呢，例如佢係植物人嘅状况，例如佢已经係末期病嘅患者，例如佢係严重嘅认知障碍嘅患者。咁作为医学，你哋点样界定呢三个条件呢？
0: 嗱，呢啲一定係专科医生去決定嘅嘢嚟噶啦，咁好多時唔止一個專科添，亦都有陣時可能會揾埋除咗醫生以外嘅一啲即係護士啊，或者係專職醫療嘅一啲專業人士去、去判斷嘅，咁就所以唔係話我自己話自己
1: 係啦，我已經係已經係嚴重認知障礙啦，抉擇唔到噶啦，你唔好救我啦，
0: 係咯。所以而家咧就希望大家聽眾觀眾記住就係、我今日好地地啦，
1: 係啦。
0: 假若唔好彩，我去到呢三種情況其中一種嘅時候，我會想唔想即係我想同屋企人作出一個咩，即係話俾佢哋聽我嘅意願係乜嘢咧咁樣。咁而家呢條條例就係話，即係可以令到有曬啲表格啊，有曬程序啊咁樣。咁同埋就你知啦，平時無緣無故唔通喺同屋企人飲茶咁先出嚟講咩？即係好難噶嘛，其實係嚇。咁而家就容易啲。
1: 你今日禮拜可以拎出嚟講，因為條例啱啱生效，係啦，冇錯。所以我哋就喺度探討緊呢個話題啦。咁啊，一陣間轉頭翻嚟咧，再睇一睇咧呢條條例嗰啲其他嘅細節。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新城劲爆，落去榜，
7: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今日我哋讲紧系啱啱生效嘅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喺7月31日生效啦。咁啊，头先我哋提过咧，就系呢个条例咧执行嘅时候咧，系有三个特定嘅界定啦。当你喺植物人嘅状态啦、末期病啦、严重认知障碍嘅情况之下，如果你签咗呢一份嘅指引的话咧，就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系做呢个心肺复苏。咁但系佢冇讲到几时签，究竟应该系几时签呢，医生？
2: 嗱，其实就冇乜所谓啊，几时签嘅，即系咧，嗰个最紧要系签嘅人咧系自愿啦，系明白晒所有嘢啦，咁同埋佢嘅精神状况咧系正常嘅，咁就咁变咗，咁同埋我哋头先都提过啦，慎入易出嘛，咁就咁，所以其实亦都唔需要担心话，咦，我听朝瞓醒觉，我想改变主意，我咪改变咯。反而系前期我要谂清楚。咁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早啲决定有个好处咧？其实系有嘅，因为其实呢啲嘢咧，你个决定咧，咁严肃嘅话咧，你慢慢去谂啊，慢慢去问人咧，其实都要好多时间嘅，咁你唔会话。即係當呢件事一件好輕鬆嘅事，去邊度飲茶咁簡單咁樣咧，係嘛？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咧，大家可以早啲去諗啦。即係我當你話未有需要簽署或者未覺得需要簽署咧，其實可以傾下偈先啦，同啲屋企人係嘛？
1: 但係而家真係健康狀況咁好，又咁後生，又真係好難去預設預先預定嗰個景象嘅。咁但係世事難料啦，即係唔好講一句，可能交通意外令到你又昏迷咗，或者係失去咗一啲意識嘅。咁可能到時如果你有呢一份文件，就係用得著嘅喎。
2: 絕對係啊！因為你諗下嗱，即係變咗意外就係意料之外啦，係咪？咁真係如果大家例事發生嘅時候，假若如果我變咗植物人咁，咁我啲屋企人點咧？我即係嗰啲，如果佢嘅日常生活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揾錢養家嘅人，咁佢哋會點咧？咁如果有好多嘅唔同嘅安排啦，係咪？要點做咧？咁變咗，如果以前係未有呢條條例，同埋未有呢一啲嘅預作決定嘅安排嘅時候咧，所有嘅壓力咧就擺曬喺大家個家
1: 人
2: 嗰度啦。咁呢個就變咗，我會建議大家去諗下，如果我係啲家人，我都好關心，好愛佢哋嘅，咁係咪應該都可以一早同佢傾多啲即係同佢哋傾多啲，就係、是、萬一有呢啲事發生係點咧？咁因為而家咧，我哋而家講緊就係嗰三種情況咧，冇人知道會唔會幾時我會去到嗰個位嘅，可能我呢一世都唔會，但亦都可能大家嚟自聽日會咁就咁呢啲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又唔好有個忌諱啦即係去討論呢啲嘢。咁亦都有啲人可能誤會咧，就哇咁樣嗱，係咪我凡親有末期病，醫生就唔理我啊咁樣？咁絕對唔會嘅。即係我哋喺譬如你話當一個末期病嘅病人，好多時都有痛啦。譬如舉例，我哋一樣醫嘅，一樣俾足夠嘅止痛藥，最嚴、最重要、最重劑量嘅止痛藥，我哋都會俾。舒緩治療一定會俾只不過係如果有病發症，舉例突然間肺炎咁究竟俾唔俾？抗生素咧，突然間我心上停盡咗，咁想唔想仲
1: 心肺復甦再猜
2: 先啦，猜翻河咧，跟住插曬喉咁樣咧，咁樣咁就咁，所以即係我哋會覺得，如果大家去認識呢條條例同埋諗清楚咧，呢條條例嗰個原意係相當好，佢係個好意嚟嘅，咁就咁變咗，希望大家多啲討論。唔明嘅嘢问多啲人，即系唔好有误会咗呢条条例咧。就系、是、医生唔救我啊，系咪医生调翻转会香港行安乐死啊？嗱，全部都系错嘅观念嚟嘅。
1: 医生啊，你行医咁多年，见过咁多病患同埋病患嘅家人，其实佢哋喺生死抉择 呢一方面有冇事先俾一啲清晰嘅指引嚟？
2: 香港好少嘅，
1: 即系冇人会特登即系刻意咁样同个医生讲嗱，如果有到时有啲乜乜医郁，你唔好救我啊，嗰啲咁样嘅，或者你尽救我嘅。
2: 系啊，所以就系咁少咧。譬如我哋推动呢样嘢咧，其实前前后后，我谂我哋推动咗超过三十年啊。咁、
1: 嗯、
2: 今次亦都系一个几重要嘅里程碑嚟嘅、
1: 嗯、
2: 就因为咁耐咧，我哋喺治理病人过程咧，成日见到嘅就系去到。去到頭先講呢三種病嗰個位嘅時候，咦，家人揸唔到主意，因為嗰陣時其實你諗下家人好慘啊，佢已經冇咗個至，即係就快冇冇個至親，跟住仲要所謂孭飛喎，咦，我幫佢決定，如果我係大仔，我幫佢決定，咦，阿細佬會唔會同意咧？咁樣，咁所以由捐贈器官以去到維唔維持生命咧，我哋都成日喺醫院度見到，就變咗個壓力就喺咗屋企人度，咁啊有陣時會甚至乎屋企人鬧交都有添嘅，咁另外就係完咗呢件事之後呢，亦都好多後遺症，譬如話即係內疚啊，或者係帶住一啲怨恨啊咁樣。咁就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今次有呢個條例同埋呢啲安排呢，係令到再生嘅人喺精神狀況好嘅時候，咦你可以去幫屋企人呢一起去，無論照顧自己同埋照顧返你唔好彩離世之後呢成個屋企人同埋啲親戚嗰、那個即係之後嘅生活。
1: 嗯，你覺得執行上面啦，即係個條即係呢個條例個出發點好好啦，係啦，咁幫到自己亦都幫到你嘅家人啦，幫到自己就係真係達到你自己想要嘅抉擇啦，係咪？咁家人亦都可以幫佢哋減壓，係咪？咁但係你覺得呢條條例而家要真正落地推行，最大困難喺邊度？
2: 我諗第一樣嘢係大家個認知，
1: 認知，
2: 因為咧你一去到講生死咧，其實喺中國人社會咧，點都係忌諱嚟。
1: 係啊，講身後事啊，呢樣嘢嘅安排啊，都好難於啟齒啦。好多老人家都百無禁忌，就算幾百無禁忌去到嗰個位咧，大家都唔想講。
2: 係啊，所以我哋一定係要成個社會都要多啲講啦。咁當然有啲嘢係法例如果上邊有咧，咁咪容易啲啦。咁另外就我哋節目講多啲，亦都會一定有幫助啦。譬如你諗下，好似平安三寶啊，嗰類其實都係呢個概念嚟嘅。咁要改啱名，又要識得同即係大家宣傳下，即係又要解釋下。咁另外當然啦，喺行政上咧，除咗認知之外咧，行政上啲嘢要妥善啦。即係唔好話即係好。即係好混亂啊，或者係令人誤會啊，咁樣咁就咁你因為呢啲咧，始終都係有一條法例之下咧，其實有一定會有好多即係法律或者半法律嘅嘢喺裏邊嘅啊，咁就咁變咗就係譬如啲表格啊，表格嘅處理係點啊，即係去到唔同嘅情況，譬如喺屋企 call 白車，救護員上到門啊點，去到急症室，咦？有個病人心跳停咗喎，咁樣咁究竟醫護人員點處理？咁如果屋企人拎住嗰張填咗個表，咁嗰張表大家係咪好容易認到佢？等等呢啲咧，其實好多係細節位咧。今次咧就政府同即係有關嘅唔同機構咧，即係醫管局又好，消防處又好等等咧，其實都大家喺。都見到都做得好妥當啊！咁再加埋，我諗我哋要多啲去認識，多啲討論啦。唔容易噶落地。
1: 係啊，咁啊，淨係喺私家醫院簽咗份文件，咁係咪即係公立醫院唔需要再簽咧？呢啲問題
2: 係啊，我哋好多呢啲問題
1: 都要去再深入去研究一下。不過我哋轉頭翻嚟細節，我哋可能有機會再講。咁但係咧，一間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咧，同我哋由患者家人的角度去看看这个条例，好吗？那我们休息一阵先。
0: 妙手人心，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上昼十点三十二分，
0: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请注意，天文台在上午10:20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6: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和眼睛疲劳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晚，会展 Hall 5BC。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

0: 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5: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翻嚟生死抉择。头先我哋讲咗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啱啱生效，咁啊讲咗条例嘅运作。呢一节翻嚟咧，我哋会即系生死嘅抉择咧，其实对于病人嘅影响深远啲啊，定系对于家人嘅影响深远啲咧？我自己觉得咧，系对于家人亲人帮佢抉择嗰个人咧，个影响系更加持久嘅。唔知啊，医生你赞唔赞成咧？
6: 我係啊，其實即係好似世界上面，即係咧玩股票嘅人咧，佢都話自己錢好容易，幫人哋去照顧嗰個佢佢哋
5: 咧，哇，係咪？醫生你好叻啊！
6: 咁你嗰個仲要係自己屋企人咧，嗰個壓力好大啊！所以我哋今日有啊請教下專家俾啲意見我哋。
5: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咁你哋喺生死抉擇之間，我相信兩位醫生都有好多次呢一種嘅經歷，亦都。即系见过噶啦，咁啊好多时咧就系我哋作为病患嘅家人啊，其实系好难咁样直接开口咧同佢讲，即系嗰个生死嘅抉择或者系死后之后嘅安排嘅。林医生嗬，
7: 系啊，绝对系。因为我估即系作为个家属啦，咁永远咧系会好唔舍得，
5: 系吓，
7: 亦都永远唔想放手。即系我系咁点样可以同即系嗰个当事人倾到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都要多啲要即系打开话题之前咧，可能都要了解多啲佢谂法嘅感觉啦。例如可能会唔会喺身边啲人，譬如有啲人。親戚啊、朋友啊大病嗰陣時候啦，或者突然之間有啲人過身之後啦，咁聽下佢嗰個諗法咯。即係當然有啲人一方面嘅諗法就係話啊，如果我將來咧，即係有一日做植物人嘅時候咧，你哋就唔好即係唔需要救我啦。咁我有啲諗法啦。咁亦都有啲咧，我見到其實唔係佢覺得我最尾嗰秒都要撐到底，無論如何，即係有啲人好深信，即係今日個醫學就未得，可能即係十年、廿年、三十年就得，點樣都要維持。即係我估要探討多啲，
5: 即係可能。在他健康的时候，你先已经要了解他究竟对于生命那种看法是怎样。
7: 我估如果沟通好的时候呢，变成打开道门就不用这么艰难了。因为我都见过一个我做过 Advanced Director， 预设医疗指示，讲个例当然未立之前，其实通常来讲我们就去律师楼做，还有我们要有个医生见证呢，他有个行为能力的。咁當有例咧就好好啦，因為就唔需要花好多錢，人人都可以做到。我曾經見過一個咧，即係都唔係年紀大嘅，即係70多歲嘅。咁佢本身就係好好啦，即係做企業家等等。咁咧佢自己提出話要做個預設醫療指示，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佢見到佢個好朋友同佢年紀可能大過佢啲啦，即係70多歲咁。咁但係咧，因為佢有一次好突發性嘅意外，結果咧佢最尾嗰三年咧，臨尾嗰幾年係一個植物人，就喺個 ICU 入邊。跟住所以佢就因為呢個原因咧就要嚟啦，咁佢當時單獨嗰陣時同我講咧，即系嗰陣時佢就講咧，佢就話佢會，因為佢見到最尾嗰陣時候咧，佢個 friend 個太太咧，因為佢仲吊住條命咧，日日要去睇住佢，因為你仲喺度嘅時候咧，但已經係冇曬溝通，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完全冇得溝通，但係佢睇到。那個太太呢日日去探佢啦，跟住呢佢都好心痛，因為其實已經冇意義啦嘛。咁跟住呢佢就係講緊呢，就係如果我有一個啟發，就話當有一日我自己已經冇意識嘅時候呢，最緊要呢就唔好再維持我段生命啦。因為佢覺得呢，譬如佢身邊個即係摯愛啦，其實就應該有返佢人生。佢如果仲喺度嘅時候，佢唔探佢又唔係，但佢咁呢就好蹉跎咗佢人生。咁亦都係呢，佢話佢應該放手啦。你 見到我最靚嗰刻就得㗎啦，你走啦咁。佢話但係因為見到佢 friend 完全做唔到個決定啊，因為就係冇呢啲指示。咁當然咧，即係當日同我簽即係簽呢樣嘢嗰個先生咧，即係70歲都後生啦。咁但係嗰陣時候咧，其實佢講到呢一點咧。佢旁邊的太太就即刻喊曬，咁變咗咧，我哋嗰陣時都 spend 咗時間，即係分別同佢太太再傾下，再同佢傾。即係我估嗰個精神好重要啊！即係當你做行為能力，即係可以做一個好嘅決定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依足佢嘅意願，而咧係有尊嚴咁選擇一個即係佢可以行嘅路咯。但係最重要就係話咧，即係嗰個我哋嗰三個 condition 咧，就係話係啲唔可以逆轉嘅 condition。即是一些 irreversible condition 的，即是逆轉的時候我們當然不做，即所以我們講緊就話，譬如你那些terminal 的即係 illness 啊，或者即係腦退化、植物人啊等等啊，即係嗰啲已經係嚴重到係冇得逆轉。咁我估呢一樣嘢，即係我哋做醫護嘅，慢慢同佢解釋翻清楚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好尊重佢嘅意願，因為有時當你冇咗一個決定嘅能力嘅時候，但係身邊啲人硬係唔會放手啦。即係其實我講，即係作為親戚，作為你家人嘅，唔會捨得話，哎呀，唔好維持生命啦。就算你話我哋做醫生嘅話咧，其實醫生我哋天職係救人啊嘛。咁其實即係有一個清晰嘅指示咧，變咗其實係可以減低不必要嘅壓力嘅，即係方面亦都依從一個好有尊嚴地係佢嘅意願做佢最尾即係想做嘅嘢。
6: 林醫生，剛才你提到一點，我想有一個角度可以觀眾、即聽眾和觀眾想一想，就是其實從一個愛的角度，剛才你說兩公婆，現在大家身體都好，如果我愛你，你愛我，如果有這樣的事發生的時候，哪樣東西決定才是最延續到我們的愛呢？如果這樣，大家的角度去可能會舒服一點，就好過是我照不照顧你，我放不放手，好像沒有了一些東
7: 西。
5: 因為太太的角度是我不介意去照顧你，但是叫他放手是比較更加難的那一刻的決定，但問題是如果你不放手，其實你丈夫是可能會經歷更加多之後的日子的痛苦。
7: 所以剛才盧醫生提出的點就很重要，就是說其實你愛一個人是最想去跟住自己的意願的，咁要去意願呢，就即不是因為你要照顧我，你不介意都是這樣說，而我的意願就是想你放心，你自己有自己的開開心心，這個就是我最想要的東西。那 with that 呢，其實這個就是真正的意願。我覺得這個是即
5: 是尊重他的意願很重要。
7: 是啊，
5: 但有些說法說呢，在危急關頭呢，那些家人才知道原來病人已經預設了個意願呢，他們反而會覺得哦，有一個罪疚感的，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7: 所以呢我們經常都強調，其實最重要呢就是說，當要簽個預設醫療指示的時候呢，其實就除了那個即係本身嗰個人之外咧，佢啲家人要一齊 involve 啦。因為有時咧，可能家人都需要啲時間，即係譬如我哋正話講個過程當中啦，即係佢都時間要理解、要明白。因為其實有時我哋中國人都比較禁忌啦，即係生老病死咧就每人都必經嘅。咁但係有時就唔係好想提呢個議題啦。咁我估有時俾多啲時間去諗啦。
5: 系啦，咁啊，陆医生有啲似我哋上次讲器官捐赠咯，你唔好净系签咗张卡，以为自己完成咗、签完咗份文件就得，其实你都要向你身边屋企人表达嗰个意愿，如果唔系，到时好麻烦。
6: 系啊，最紧要成家人一齐讨论，
5: 有个共识。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0: 附近。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2: 湾区声势力。
13: 湾区声势力。
1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5: 好，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今日阿林美玲医生吓，同我哋探讨下生死的抉择。咁啊，头先都讲咗非常之多噶啦。通常你身边嘅人或者家人，就算他到最后是他决定走定不走呢，作为家人呢到最后都是有一份的自责或者是一些罪疚的感觉，是不是这些都很常见的情感的问题来的？
16: 是啊，都会，因为尤其是即我估即每一个家人呢都是想对来一些的。那也都是说，即当一个人譬如到去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其实他都是经历一个grief 啦，我哋讲紧，但我哋千祈亦都唔好低估咗，其实家人同样系面对紧，佢好多挣扎啦，即系好多挣扎，例如佢会觉得好唔舍得啦，好嬲啦，好想拗翻啲时间翻嚟啊，等等，咁都有一个过程啦。咁所以变咗，即系我哋做医生嘅咧，有时即系我咩科都系嘅，即系面对生死嗰啲咧，有时都要留意下家人嘅睇法。嗱，咁当然啦，即系一方面个家人系可能会面对紧，即系好无奈啦，或者就算去签咗，跟住眼白白咁睇到佢离去啊，咁亦都有啲好迷茫嘅感觉。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如果有个清晰嘅预设嘅医疗指示咧，对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压力嘅舒缓，因为咧啲嘢就好清楚。当佢好有能力嘅时候咧，佢已经做咗个决定啦。咁而咧，我作为家人，即系最尾嗰份礼物啦，或者刚才即系老医生话嗰份爱系咩咧？其实已经唔系话我哋想点啊，即系我哋唔介意点啦。最尾一份爱咧， 就係話你想點，咁我幫你完成啊咁。咁其實某個程度上咧，亦都將嗰個內疚感啦、嗰個協議啦，因為佢有清晰嘅指引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壓力係可以舒緩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過程當中，我哋都要當然即係就算有清晰嘅指引啦，咁就算嗰、那個即係去完成嘅時候，咁我哋都會留意家人嘅睇法啦。例如有啲家人就會有啲諗法就話啊，其實我都想等齊曬啲親戚朋友，即係無論喺大灣區啊、內地或者外國翻嚟見埋最尾一秒咧，咁點咧？咁呢啲都係以往我哋成日俾人提問嘅問題。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可能老醫生即係講，其實我哋醫生咧都唔係咁硬性嘅，即係有時咧我哋唔係話即刻要中斷，即係你話等多一兩日，等齊曬啲人嚟，呢個係一個人性咯，即係係啊，即係我哋話情理法啊嘛，即係就算有法律，咁有人性，咁即係唔係咁冷冰冰咯，即係所有嘢，我覺得係有個温度，即係你話等埋咁啊，等埋咯，即
0: 係幾我幾中意阿林醫生頭先講啊，呢份係一份最後送俾個離將會離世嘅親人嗰個禮物。如果用呢個角度咧，我諗家屬係容易啲去擺低個心情嘅。我想問一個情況咧，就係亦都唔係唔常見嘅，就係唔同嘅家人有唔同嘅睇法。咁呢個其實都好多時會產生一個糾紛嘅。呢度你有冇咩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咧？
16: 係，所以以我理解咧，即係個預設醫療指示咧，其實就除醫生簽咧，就應該一位獨立嘅家人，就冇財務嘅牽連嘅家人去睇嘅。咁就我估咧，唔同嘅家人有啲唔同嘅睇法，即係有啲就話啊，等佢安落去啦。咁有啲咧就最後一秒咧都要繼續延續佢生命嘅。不過呢個正正亦都係我哋預設醫療指示嗰、那個即係嗰個 ordinance 嗰個 spirit 咯。即係如果有啲嘢已經係清晰嘅咧，就算無論即係點拗都好，咁我哋都係跟翻佢生前佢個人仲好清醒嘅時候嗰、那個意願去 carry out 啦。咁就當然即係唔同嘅家人喺佢唔同佢嘅愛嘅角度咧，係有唔同嘅即係嘅演繹。
0: 希望鼓勵去作出呢個決定嘅，即係通常都係長者咧。其實就除咗揾一個家人之外，即係咁當然點都要揾個代表啦，
16: 係
0: 其實最近要就係其他嘅親人咧，佢都要主動同其他親人講講，唔好將個壓力咧擺曬喺簽嗰個人。
16: 是絕對絕對，這個很重要，是即我估如果一件事清晰透明的，大家都知道他的想法呢，那變了即是即會很順暢。
0: 是啊，其實跟美珍剛才你說捐贈器官一模一樣，其實成日發生的事就是可能阿仔說捐啦，阿女說不捐，或者調返轉咁就跟住咁就終於捐唔成啦。
13: 我覺得都係一個契機嚟嘅呢條條例，因為之前你可能即係無啦啦走去同佢講呢樣嘢，即係有一啲誤會噶嘛。你點啊？你就我死人啦！做定係咯。咁但係而家有條條例，咁咪攞出嚟大家一齊討論下咯。
16: 係咯，係啊，係嚇，即係呢個都係即係討論嘅條例，都係打開一個話題
13: 嘅
16: 嚇。係啦，同埋即係我估即係。長者或者我哋講緊即係壯年啦，即係年輕嘅長者。咁但係有時即係我亦都以前見過有啲比較後生，即係卅零歲、四十歲咁，因為亦都係咧。所謂意外咧，即係就算你好健在嘅，咁突然之間發生一啲事，譬如一個車禍，咁嗰陣時又點咧？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都重要，
13: 夠同唔夠係啦。之前你講過最後的禮物咧，我之前曾經睇過一套戲，最後的禮物嗰套戲嘅焦點咧就係一份遺囑。系啦，咁啊几好啊，做得真系非常之好啊！黄子华嘅最后的最
0: 后的礼物
13: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比起遗嘱更加重要，可能呢一份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都系一份最后的礼物嚟嘅。
16: 我哋讲话安乐死嗰啲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吓，即系我哋讲紧话基本卫生嗰啲去停止例如呼吸机啊，例如我哋心肺复苏啊等等咯，但系就唔代表其他嘅舒缓啊咁样样啦，咁更加安乐死就唔。系香港一个即系讨论嘅议题啊！
13: 咁人死后发生嗰啲家庭嘅内讧，你哋应该都见过唔少啦。通常你哋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啲嘅即系调解或者角色可以扮演嘅精神科嘅专科医生？
16: 嗱。 我估精神科专科医生咧，我哋即系喺呢个范畴里边咧，其实特别就系通常讨论嗰啲系有冇个行为能力做个决定，因为好多时候咧，人哋生前嗰阵时候，譬如做个决定，讲紧个遗嘱啦，个财务嘅分配啦，咁甚至乎咧，即系我哋讲紧嗱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咧，就算未有令之前咧，都系律师留签嘅。咁另外一样嘢，我哋平安三保咧，就系讲紧呢个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应该系。持久授权书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当我离世之后其实就是、用遗嘱啦、但是当我呢健在又清醒的时候呢我自己决定了、又或者我签一个普通的授权书你授权就是你的、即配偶啊仔女啦、但是当你有一天你还是在世但是你已经没有了个行为能力啦，即系例如可能植物人啊，例如可能严重嘅脑退化啦，咁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啲财务全部棘住喺度咧，咁就冇人可以做到嘅。咁呢、這个持久授权书咧，就话当系嗰个阶段嘅时候咧、就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执行你财务啊務等等嗰样嘢啊，咁样样咯吓。咁、持久授权书咧，亦都同我哋预设医疗指示一样，系要当佢清醒啦，即系完全清醒嘅时候，亦都系自愿嘅性质啦，亦都系冇即系受到侧边有个、即系 conflict interest， 即系有利益财务利益关系嘅人喺侧边嘅时候咧，其实就有一个清晰嘅指引啦。咁、变咗。在那段时间有时很难讲有多久、那段时间变成有些财务的东西可以动到的时候亦都是其实亦都是令到身边的人、好过一
0: 些。我想问一下最好是这些持续的授权书或者是现在这个条例上面的东西最好是在律师楼或者在诊所做、林医生你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是个病人入了医院他还清醒的、但可能在那刹那他又想咦我不如做一下呢啲嘢喎，咁樣就 call 你去醫院咧、有冇試過？
16: 其實都有個女醫生試過，因為試過咧，即係佢喺醫院嘅時候，去譬如做一個大嘅手術，咁手術咧個風險都係一定嘅。咁佢仲清醒嘅時候，我亦都試過走去醫院，係幫佢即係做咗，佢仲清醒嘅時候可以完成佢有啲心願啊、即係萬一有啲乜嘢嘢啊嘅時候。不過我哋呢、這個即係呢個命令，即係呢個指令就好好啦，因為變咗咧可以俾一般嘅人咧都唔需要。所以一定要惊动律师，因为其实他只是一个即系冇 conflict 嘅家人啊，加埋我哋医生啊，咁、就可以做到，咁变咗就好方便啦，同埋有晒即系将会应该喺个 record 里边系咯。
13: 咁啊，多谢晒林医生你嘅分享，我就觉得要做就不如彻彻底底签咗呢个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呢个文件啦，再加埋呢个持久授权书啦，咁就即系自己安心，咁你啲家人亦都少咗好多麻烦。
16: 系一份好好嘅礼物送俾佢哋。
13: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林医生接受我哋访问。
0: 多谢。
17: 妙手人心。
1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9: 上午十一点。

0: 新闻报道。
1: 加油！今天文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的空袭目标预计涵盖伊朗的发电厂和炼油厂等关键能源设施，美方亦有考虑切断德克兰的电力供应。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曾经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已经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发表强硬警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行径。官员强调，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外界普遍担心美伊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说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感谢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根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表示，今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和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且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国会坚决应对。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兩個禮拜，勞工處突擊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勞工處處長許澤森透露，正就兩宗個案考慮是否要檢控承建商。許澤森在電台節目說，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許澤森說，部分罰款個案是市民轉介和舉報，處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都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在太空站逗留超过两个月，处理各种太空科学实验任务，会在暑假之后最快九月开学时同本港学生天地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台专访透露，局方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由于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肯定是等开学之后。孙东又表示，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伦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

0: 止到血，人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知识做老板，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3: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回到来了，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请来一些不同的创业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他们自己做生意的一些故事。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同样都是一位创业者，就是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 Gordon。 Gordon 你好。
4: Hello 你好。
3: 喂 Gordon、我知道呢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有些历史的了，
4: 35年
3: 了。了，但我知道你是后期加入的，我都想看看其实你本身的经历咧，系咪做开呢一门运动生意噶？定系你本身系做咩噶？
4: 其实完全唔系，我毕咗业之后咧，就去咗港文版做记者嘅。
3: 系，咦，都系半个行家嚟嘅。
4: 冇错冇错，做咗4年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因为做港文版好得意嘅，就系、是。咩事都关你事嘅，咁、其实当时都识咗唔同业界嘅老板啦。咁你知我以前后生系最中意唱 K 啦，可能都会识到啲做唱 K 铺头嘅老板啦。咁你会喺佢哋身上访问到咧，学到好多即系做人嘅礼仪啊，或者做生意嘅。但系当时系冇谂过做生意嘅，系、大概做咗4年嘢之后咧，嗰阵时大概25到26岁啦，咁开始身边好多朋友都创业，例如做侦探啦。例如做殡仪啦，或者可能接咗爸爸妈妈嘅生意做火锅店第二代啦。咁、当时突然间呢班朋友都突然间，可能嗰几个月内就问我一啲意见，就话、啊、如果我要多啲传媒做访问，可以点样做呢？咁跟住当时我心都系哦，咁我有啲 friend 做公关或者打工嘅，不如你揾佢哋啦。咁但可能佢哋讲公关公司咧。可能要幫你 arrange 一啲媒體訪問咧，可能一個 package 咧，起碼都20-30万起嘅。
3: 係，
4: 又或者嗰個人如果 freelance 幫佢做咧，都要收40000一個月先做嘅。
3: 佢要嫌你唔夠貼地嘅喎。
4: 係啊，咁就變咗我啲 friend 就話：，我啱啱創業或者我啱啱接手呢個價錢太高，做唔到。
3: 嗯，
4: 不如 Gordon 你嚟做啦，你做個記者一定識舉辦記者會啦。其實嗰陣時我聽落去咧，佢哋講得好 make sense， 但係其實我係唔識做嘅。因为我冇做过嘛，咁嗰阵时我就话咁啦，不如我收佢哋嘅半价试下做啦，如果做唔成，我唔收你钱啦。咁就点知就帮咗侦探嘅 friend 又好，或者系魔术师嘅 friend 都好啦、就上到啲版面，甚至乎上到头版。咁当时都其实20多岁都系好牙牙乌，20多岁嘅男仔系好牙牙乌，唔知自己想要乜，亦都唔知做件事为乜。总之个 friend 揾你帮手，做得做就做啦，都唔系为钱嘅。咁跟住变咗。但系做完之后咧，就后屘啲 friend 话俾我听啦，喂，原来嗰阵时上媒体访问咧，个生意咧系会上升20-30%，甚至乎多一倍。
3: 系，
4: 咁我先知原来传媒访问有呢个作用，
3: 系真系有效果噶，系嘛？
4: 其实做记者唔知噶。
3: 系，但我想睇下咧，即系公关同体适能呢一方面，其实又扯上啲咩关
4: 系
3: 咧？
4: 其实就真系命运嘅安排嘅。咁我咪后屘讲话，我冇做记者之后啦，咁我就做 staff 公关啦，就帮几个 friend 做公关，可能每个收顾问费咁样去做。其实当初都冇谂过转行嘅，不过系真系帮啲 friend 之后，佢到翻转话，喂，不如你 keep 住每3个月续约啦，咁帮我哋做啦，咁样咁啊尝试去做。咁跟住，但系做咗4年之后咧，即系做咗16年之后咧、就开始嗰阵时咧个体重啊超过200几磅，因为成日饮酒应酬，跟住嗰阵时未够30岁咧，行路只脚会痛嘅，会有痛症嘅。咁跟住后屘又觉得好似身边帮嗰啲朋友都帮到尽咯，访问又基本上做咗100几次啦，跟住奖又攞咗好多奖啦，好似都冇突破。因为30岁嘅时候就谂自己，咦？如果10年后仲系呢个工作模式，系好定唔好咧？会惊噶嘛？其实唔知点解惊，嗰时仲要会惊啦。咁后屘喺呢段时候就识咗一个，我而家都可以开名，就系识咗个主播叫叶星赞 Daniel 啦。其实就同佢就。做訪問認識嘅，咁之後佢就同我講就話：，咦，依間學院咧想請 marketing， 你有冇興趣啊？我覺得好適合。其實我就話：，
3: 但體適能嘅、即係同你以前講嘅未必相關，可能你都認識啦，因為你咩都要知
4: 嘅。可能其實我都唔知嘅，其實我嗰陣時淨中意打籃球嘅啫，我連做 gym 都係好少，係冇做嘅。咁嗰陣時後屘阿 Daniel 啦，佢介紹我嘅時候，我仲諗緊，咦，係咪？

0: 嗰啲 hard sell 嘅健身中心啊，如果系唔系好想去，咁我上网站睇啦。咁唔系，我都系学校。而家原来香港系有间 fitness 嘅学校嘅，而我唔知道啦。咁其实好奇心情况下，我就去见咗 Terence 嘅，即系我嘅大 partner 兼老板啦。
1: 系。
0: 咁当时去见嘅时候，都系纯粹当识个朋友咯，冇谂过见工嘅，系谂住啊，究竟 fitness 呢个行业做咩咧？八卦下咁样啦。咁见下见咗两次之后，就真系想请我。咁但嗰阵时因为你重新去做一份工作，你系要放弃晒之前嗰啲即系 consultant 嗰啲工作噶嘛？咁其实嗰阵时都叫做对我嚟讲，对我嚟讲系减人工过去嘅，因为你系放弃咗本身嘅收入过去。但系我觉得要转变下，因为三十岁啦，咁冇可能仲200几磅大肥仔噶嘛，同埋好似真系好唔健康。
1: 咁同你个人工有冇关系嘅？你唔需要减个人工过去嘅。
0: 咁但系嗰阵时可能又系靓仔啲咯，咁佢即系可能觉得佢开嘅人工系嗰个人工。
1: 系系。
0: 咁本身我系搵紧钱系多过嗰件事，但系唔知乜嗰下又唔系太好意思问佢，可能嗰阵时未结婚啊，未有小朋友，你钱对自己嚟讲唔系太重要，即系可能你觉得。你揾錢出嚟都係請下朋友食飯啊，或者買下波鞋咁樣，甚至乎你唔買波鞋基本上唔使用錢噶嘛。咁所以就對錢個 concept 冇咁重要，即係結咗婚就覺得啊唔係喎，錢好緊要咁樣。
1: 咁所以你就過咗去啦，一做咗幾耐啊？
0: 今年係10周年。
1: 哦，
0: 我都冇諗過係人生最長嘅一份工作啦。
1: 係嗱，咁你又即係其實呢條路都幾正常嘅喎，即係由傳媒下做記者，去到做公關，咁啊而公關方面咧，咁你而家咧就開始做一個叫做體適能方面嘅嚇。咁其實係做啲咩㗎呢一個公關？
0: 其實你話正常咧，都有啲唔正常，因為當時30歲咧，係想去翻一啲。傳統嘅 agency 啊，或者 in house 做，即係想做翻。
1: 你當時
0: 嘅
1: 心態係想即係穩定啲啊？定係想點咧？
0: 係想穩定啲嘅，因為當時有個女朋友拍咗差唔多3、4年拖，係想結婚嘅，所以嗰個轉變都關佢事嘅。其實
1: 但係嗱，但係又有咁講喎，阿Gordon，咁你呢個諗法又幾特別嘅喎？嗱，你既然咧即係拍咗3、4年拖，你到時想結婚，咁啊想揾份穩定啲嘅工，但係呢份穩定啲嘅工咧又唔夠你嗰份即係而家做開嗰份，雖然係有啲我講意思有啲浮啦嚇，即係可能變動比較大啲，但係你。揾錢多啲噶嘛？咁你個目標又
0: 係啦，都
1: 幾浮噶喎。
0: 呢個就好關你另一半嗰個思維夠唔夠清晰事啦。可能當時嗰另一半思維唔係好清晰，佢就覺得總之你唔好去飲酒，你要揾翻穩定啲嘅工作陪到我就最好啦。嗰、
1: okay,
0: 種咯，咁你拍拖好自然會受對方影響。雖然佢係一個好嘅建議嚟嘅，對佢嚟講，對大家嚟講啦，
1: 係咁啊，結果你就去咗做翻一份穩定啲嘅工啦。咁有冇事與願違咧？嚇，即係呢一份穩定啲嘅所謂叫公關嘅工作，有冇同即係你預期嘅大出入啊？
0: 其實初頭去有啲驚嘅，因為始終你去一個新嘅行業或者新嘅工作環境啦。咁但係後屘發覺真係好啱自己，因為真係可以話叫做令到自己係放飛咗自我嘅，係令到自己係。擺喺心入邊嗰個自己出咗嚟啦，因為我一同好多
1: 點解咁諗咧？
0: 唔係我諗，我同好多朋友講，或者我對面個同事講，佢都未必同意啦。其實我以前一個好怕醜嘅人嚟嘅，我係唔中意傾偈或者見到女仔係唔講嘢嗰啲嚟嘅。但係因為做公關嘅關係，逼我要去講嘢咯。原因就係當時我幫啲 staff 公關做顧問啦，啲老闆係唔敢同個記者或者主持人打交道，即係嚟到佢會好怕醜，企喺後邊。咁但係，例如我帶嗰個人過嚟，個主持可能又未必好主動嘅時候，或者佢又好怕醜，其實好尷尬噶嘛。咁咪逼住我要啊 ，hello 主持你好啊，依個係邊個邊個嘅老闆，佢今日嘅即係幫佢 briefing 咯，即係預先幫佢做咗啲令到主持人做訪問舒服啲咯。咁就逼住要講嘢咯。即係所以我諗做公關令我大變嘅，係啊。
1: 呢個都係你自己本身嘅怨我嚟㗎，係嘛？
0: 都系嘅，我谂都 OK 嘅。
1: 系，
0: 其实但我喺屋企就真系唔好出声，即系嗰啲瞓觉啊，唔讲嘢。但系出到嚟做嘢就哔哩吧啦，就系咁好活跃咯。
1: 系，咦嗱，了解咗你点样去即系寻找自己一个适合嘅行业啦。甚至乎又即系以前叫打工啦，咁啊而家喂攞埋股份做老板嘅咯。咁大家个。即系由打工去到真系攞股份做老板，咁我谂你嘅睇法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咁究竟点睇呢个行业前景呢？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哥哋一齐倾下。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知识做老板，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1: 知识做老板继续请嚟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校的 Gordon， 咁啊同我咧一齐倾下偈啊。Gordon 你好
0: ，Hello。
1: 诶 ，Gordon 啊，嗱，由以前真系做，由以前作为一个员工，去到而家作为股东吓，咁其实角色換轉咗，我諗你個睇法或者即係個角度都會有啲唔同。同一間公司，但係換咗唔同嘅身份，你會點睇即係嚟緊嘅呢啲呢個行業嘅前景？
0: 嗯，我先講翻個身份嘅轉變啦。可能以前真係純打工咧，你就簡單啲，就係每日就諗點樣幫啲運動員或者教練做 branding 啦，即係帶佢做訪問或者拍廣告啦，跟住諗下啲課程點樣。在 social media 推出啦，即係令到多人報名啦，簡單啲嘅。咁但可能你做咗老闆之後 ，partner 都會要求你，喂，你要望下啲收入支出 O 唔 OK 嘅喎，或者啲同事即係乖唔乖啊？咁即係你要管好多嘢咯，即係你要理解好多嘢，因為大家都知間學校可能係開咗35年啦，我啱啱40歲，咁但係本身學院都好多老臣子噶嘛，咁我始終突然間。我是叫做外人啲，同埋比較年輕少少，變咗一個管理層，其實要同翻同事相處，要有個學問咯。咁我曾經喺本漫畫度學到一句嘢，就係會同翻啲前輩講，就係話我職位上有轉變，提高咗，但你仲係我前輩咯。好多嘢你都仲要提點我咯。不過我都話，我希望你哋包容我比較創新啊，同埋因為我有 ADHD 噶嘛，即係我係錯唔定噶嘛，即係我係一。即系可能我系而家做紧访问嘅时候咧，我系谂紧四样嘢去个脑转得好快。即系我系不。
1: 如果你咁讲嘅话咧，我都惊我会有。
0: 你系咪有啊？
1: 我都唔知道。系因为你有时讲紧嘢嘅时候，我都会谂紧其他嘢。
0: 我都会噶，即系我如果传统啲就叫做 out for 或者冇礼貌，但系其实系因为听到人嗰个 input 嗰件事，突然间谂到啊，原来主持做紧呢样嘢，我可唔可以做第二嗰样嘢咧？即系突然谂到好多幻想咯。咁變咗同我夾嘅人都比較辛苦啲，因為我係轉得好快。咁所以有時我老婆有時同我啲同事講啊，多謝你包容我老公，其實我都包容唔到我老公啊，多謝你哋咁樣，即係咁樣咯。
1: 係嗱，不過咧，即係又講下管理啊，Gordon，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新嘅管理層咧，其實對住一班老臣子咧，的而且確咧，你有時係進退兩難嘅。第一，你好想擁有自己嘅班底。即系我见过有啲嘅management 系咁，即系你好想拥有自己嘅班底。咁第二咧就系喺你未组成自己嘅班底之前咧，其实可能嗰班老臣子都已经离咗巢啦。
0: 嗯，
1: 系啦。咁啊，剩翻个唔系老臣子，剩翻个烂摊子，咁就唔知点收拾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即系点样去留住班叫做比较长辈啲嘅员工啦。咁我谂即系佢总会有佢个人之处，同埋即系点样去对待佢哋？喂，佢哋唔系气象嚟嘅，咁佢哋都有佢嘅用处嘅。但系可能你都好想组成自己嘅班底，咁喺呢一个咁嘅过程当中咧，其实都系一个挣扎，同埋我觉得对人嘅管理咧都系一个艺术嚟嘅。
0: 我想首先即理想化就要放低自己先啦，因为如果你摆咗自己太高咧，你好难同人相处咯。咁当然你都要有自己意见同埋个想法啦。但系我谂同长辈啲嘅同事相处就系首先了解佢长处系点啦，同埋我哋都有长辈亦都请咗班新嘅同事，可能廿零岁，无论系 full time 又好 part time 都好啦。咁令到个学校个环境又有新动力啊，因为好老实讲咧，而家做公关 marketing 咧好困难，
1: 嗯，
0: 基本上每日嘅 social media 咧都变咗好多。咁例如寻日兴，可能兴出15秒短片，可能今日又兴翻出图文，咁变咗如果你唔跟住个 trend 去转咧，其实嗰个流量会细好多噶嘛。咁所以跟我条 team 做嘢嚟做 marketing 同事会惨啲，就系佢成日要谂新嘢咯。但系呢样嘢系冇办法。咁就係，但係傳統啲係難做啲嘅，係啊。
1: 嗯，咁喺做公關啦，咁譬如做呢、這、一個，我都算叫做運動產業啦嚇。咁、你覺得嗰、那個同你一般我哋譬如做財經公關啊，或者係做普通公司嘅 branding 嘅公關，你覺得有啲咩唔同㗎？
0: 我諗個運動產業喺香港嚟講咧，雖然呢個產業咧叫做發展咗，我諗三四十年啦，但係真係。被形容為產業可能都係依五六年，咁、我哋團隊
1: 你覺得成熟未咧？
0: 準備成熟，但係未成熟。咁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2016年我入嚟嘅時候咧，其實大家知道，大家做個記者或者主持啦，都會好八卦。咦，究竟依行嘅生意係個產值係幾多啊？有幾多間運動健身中心啊？原來從來冇全部報道過嘅。咁、我無啦有一日咧喺公司入邊揾到本數據啦，我話咦點解有本咁嘅數據嘅？跟住從來冇人公布過嘅。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做香港版去公布啊？咁啊 ，Terence 就話：喂，你做啦咁樣。咁我哋就依八年做過6次嘅運動產業化高峰會，每年都會公布翻個數字。我舉個數字為例，就係2018年得9間24小時健身中心，但係去到今日我同你傾偈咧係400間。咁其中一間比較大嘅連鎖店，佢有85間啦，係好誇張。咁因為有咁多間24小時健身中心咧，嗰、那個會員。值香港人數都去到500,000啦，咁但系佔大概都係6%度啦，咁變咗其實咧，用紐約去比咧，紐約大概20%人咧係有健身會籍噶嘛，如果咁樣上升係有排上升嘅咁樣。
1: 不如都讲下你呢一个运动产业化高峰会啊，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即系都举办咗好几年噶啦，我谂都同。同人才啦，同个市场规模啦，同个营运方法啦，分布地点啦，同埋即系行业方面嘅新动向都好有关系、其实有冇啲最新嘅数据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最新嘅数据，我谂而家香港以旧年大概8月为例啦，香港大概有1411间嘅运动同健身场地，咁要用2016年去比咧，2016年系得600间，咁即系上升咗1倍。咁同埋你會見到多咗，唔係話傳統鐵罐啦，你會見到多咗運動員創業，例如可能我哋有劍擊金牌之後啦，其實你會多咗好多劍擊館啦，跟住你會見到好多係體能訓練嘅中心啦，又或者而家好興普拉提啦，咁其實一對一嘅私人做 gym 嘅中心都多咗，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個租金好貴，咁其實我成日都建議翻啲學生，如果你真係創業嘅話咧。最好控制翻係喺500尺跌至到2000尺嘅場地啦，租金盡量起10,000蚊，唔好超過30,000蚊嘅話咧，你有得做嘅，係啦。咁同埋變咗而家，因為大家無論教練又好，或者個客人都好啦，都唔中意 hard sell 啦，變咗其實呢個產業係都幾得做。咁另外頭先主持你都提到話，其實我哋個產業成熟得未㗎？其實真係未嘅，因為我而家都會去學中學啊或者大學去會 train 一啲。未來的運動公關教他怎樣做主持啊，怎樣剪片啊，怎樣去籌備個 event 因為這個行業是不夠的，即是你政府經常說要盛事化，但問題我們經常搞很大型的活動，例如可能之前有美斯來香港踢球，這些很大型的活動，但我經常都說為什麼不將資金和努力擺放在我們本地的運動呢、因為例如你去看籃球比賽，例如我同事昨天去看報道籃球比賽，2000嘅座位入面可能得100多人嚟到，其實冇宣傳嘅喎。咁但如果政府係幫手宣傳或者多啲商業嘅元素入去，其實會爆咧？其實講緊個飛係個門票，講緊係80蚊港紙一張飛，同餐飯差唔多，都唔爆嘅。即係依個係一個好可悲嘅。其實你去到外國，去日本又好，美國都好。其實人哋本身可能因為地方大啲啦，人哋個城市係好支持佢自己主隊嘅，係好願意俾一個好誇張嘅價錢，由1000蚊港紙到甚至乎係10多萬美金嘅飛去睇波咯。但係香港做唔到，暫時。
1: 嗯，会唔会系同嗰个运动嘅运动本身有关系咧？即系可能足球就会成熟啲啦，或者我哋系即系叫做比较多啲人喜欢啦。但可能变相咧，即系你知运动都有好多种噶嘛。咁、你变相咪即系系啦，主流嘅运动或者系一啲非主流运动，非主流嘅运动可能系我讲紧例如我举个例啊，例如跳绳咁样，咁即系可能系呢啲都有关系噶啦。
0: 我谂举个例啦，例如手球旧年喺全运会都攞到好高嘅成绩啦，咁、大家都为佢哋好欢呼啊，有个热潮啦。咁之后我哋因为我哋学院下边有本运动杂志，咁我哋都有派啲主持去访问本地手球联赛嘅，结果发现咧，佢哋九成嘅比赛场地都系户外嘅，晒住打波嘅，然之后冇观众嘅，因为大家都唔知道有比赛。其实我哋变咗独家去访问，咁即系话其实原来当旧年手球有热潮之后，无论政府同商界。都冇因為咁樣去 support 多咗咯，即係大家睇唔到啊，因為可能比較冷門啲啊屬於，但係點解一個咁好嘅比賽，咁好運動我有成績，冇人投放資源咧？又舉個例就係尋日，即係前兩日啦，考固球一個比賽，你聽個名你未必知啦，其實我都係依排先知嘅啫，我依排先派主持去採訪呢個比賽，知道叫考固球，佢嘅打法好似手球，但係打落去一個反彈嘅網度咧，如果對方接唔住個波就一分。呢个叫君子球，因为唔会打到对方啊嘛。咁、其实原来咧，香港女子考固球队咧，佢啱啱咧就卫冕咗亚洲第一名，即系都好劲下啦。但系都冇乜人知道，即系老实讲，我都系因为咁啱上网 search 我先知道。咁变咗，原来我哋有好多出色嘅运动员，但系可能香港唔够公关或者唔够冇特别摆资源去做呢个宣传咯，令到同埋大家都明嘅，一定系做大嘢噶嘛，梗系宁愿有外队，即系可能有英超嘅球队嚟比赛，咁要大家都去50,000人去睇波，咁梗系最好啦。但系呢啲系一次性咯，系啊，对我哋冇乜帮助。
1: 即系始终咧，自己嘅产业链方面啊，咁都要靠一啲本地化嘅一啲比赛啦，或者一啲本地化嘅产业啦、运动啦，咁先可以持续落去嘅。我哋成日都讲可持续发展啊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听完阿 Gordon 咁讲咧，就明白到体适能呢一个行业啊，或者运动呢一个产业咧，将成熟嘅时候咧。咁即係話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啦，咁期待咧，我哋下次再同你傾嘅時候咧，有更多新嘅發展啊！好，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留待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2: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上昼11:38，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Vision 林维俊喺度，派紧台嘅小狼，你同 Oscar 去沟通呢份歌词嘅时候，你点同佢讲噶？
11: 我第一个说话系记得系讲咗，我好希望我可以系着住西装去唱演绎一首 rock 嘅歌。点解会系西装呢？就好似因为 Kingsman 咧，即系一套戏嘅，佢哋系着住西装去打交。
10: 系。
11: 咁我好想第一样嘢，其实唔系话一开始系净系 self development 嘅，系关于我想打破大家对 rock 嘅黑板印象。
10: 嗯。
11: 因为对于我嚟讲 ，rock 嘅除咗系俾咗一个好大嘅力量我之外，其实佢唔一定系好不羁或者好反叛嘅，可以其实可以系好正面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好希望就系小狼就系都系用咁嘅形式去带俾大家。
12: 8月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1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3: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噶。咁当然唔少得咧，梗系我拍档啦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咧，已经在我身边啦。Brian Sir 你好
15: ，Christine 你好，各位好。
14: 系 Brian Sir， 嗱，我哋咧就成日都话啦，成也老板，败也老板，但系好似咧，系咪我哋啲员工咧，系下下都系即系自己做唔到嘢就赖个老板？
15: 但系我觉得系一个短嘅答案系嘅。
14: 吓，
15: 所有都系个老板问题嚟，我觉得。
14: 咁即系话，如果我 sell 唔到嘅话，啊，我就赖一班人上你噶啦。
15: 嗱，咁样我谂我哋要讲清楚先。譬如话我就系见无数咁多嘅老板，我系啱啱过呢十一年几万个，你话啦40000多个全球。好啦，咁我哋见到有啲嘅生意，点解会做得唔好或者做得好嘅咧？好明显嘅，淑敏。
14: 点解咧？
15: 做得唔好咧，通常系点样嘅咧？唔肯跟住个潮流嚟转。 成日擁抱住之前點樣做法，而家諗住去到二零二六年點樣做法。你唔明白噶啦，我哋呢一行係咁樣做啊，幾十年都係咁樣做，你唔明噶啦。好啦，當你諗住咁嘅態度，你公司一定做唔到嘅，係咪啊？因為你唔開放，你唔進步。咁喺你嗰度打工嗰啲嘅同事，佢會點睇？
14: 咁你都唔開放，我梗係
15: 唔
14: 做新嘢啦。
15: 睇住咯，你唔開放，你唔跟住新嘢，你都唔幫你啲同事有啲新嘅科技用啦，係咪？唔使呢個啦，咩麻煩咩 AI 咩嘅系統啫，用翻我哋之前嗰啲。呢間公司係注定失敗，就係咁樣嘅心態啦。
14: 不过呢，即係 Brian Sir 有时呢，即係你好难怪啲老板会咁諗嘅。唔係话佢懒，唔肯拥抱个大趋势，唔肯拥抱改变，而係即係佢哋要转变有成本。
15: Okay.
14: 个成本除咗系钱嘅成本之外，我个成本系失败嘅成本。
15: 冇错，绝对呢个讲法绝对啱，系咪？好，睇住啦。如果我哋衡量嗰个成本，好冇？嗱，咁我睇下系边一个成本大啲咯。好，你唔转变，你用翻旧时有方法啦。好啦，另外一个成本就系你唔喐，你嘅对手喐，你嘅对手进步。OK， 而家你嘅成本就系你嘅客将会俾你愿意系改变嗰啲嘢嘅。嘅對手咧，係全部搶曬，跟住呢間公司最壞結果嘛，執啦。嗱呢個就嗱兩邊都係風險，係咪？咁邊個風險大啲？大家睇下你個。
14: 有時啲人咧就會即係老闆們咧都會咁諗嘅。其實咧就係、是、嗱，除咗計成本咧，即、就、係、是、風險嘅成本之外咧。我本身例如啊，我已經坐擁咗呢個市場裡面，例如。五分一嘅，其實都已經好多啦，係咪？
15: 冇錯，冇錯。
14: 五分一嘅市場佔有率，
15: 係
14: 我做呢五分一就已經夠噶啦。
15: 冇錯，
14: 的而且確又係喎，因為再大啲，我去到四分一咧，唔係去到係啦，去到四分一咧，我做唔嚟嘅。去到三分一，我更加接即係負荷唔到。
15: 係，
14: 我細細地就夠噶啦。其實係咪應該要有咁嘅心態？
15: 睇住咯，我哋 exact 用翻你嘅心態，我哋都用一啲。我哋九十年代或之前嘅朋友有一啲好多嘅品牌咧，我知道大家一定用嘅，但系而家已经消失咗。嗰阵时佢唔单止系话成个市场占有咗10%至20%，有啲超过一半，甚至到八九成。OK， 睇住咯，各位，嗰阵时记唔记得我哋有相机要晒相嘅？
14: 系
15: 嗰啲相纸咧，系咪晒相系咪？
14: 系
15: 当时嗰啲公司系占咗成个市场系九成至十成嘅。而家咧，
14: 而家冇咗九成至十成嘅。
15: 再嚟咯，喺2000年嘅时候，有一个品牌 N 字头嘅，嗰时个个都用，佢哋占咗成全球市场六七成嘅占有率。
14: 系讲紧个手机品牌，
15: 手提电话。而家我可以好肯定，听紧或者睇紧呢个节目嘅朋友，我好相信100个里边冇一个用紧，甚至乎1000个冇一个用紧。发生咩事？
14: 咁啊，系咪因为个市场变咗，定系点咧？喂，我真系唔明白。其实你讲紧呢两个古仔咧，都已经有排讲噶。
15: 系咪有排讲？咪睇住咯。切、
14: 啊，
15: 我使乜改啫？淑敏系咪傻咗啊？我哋九成嘅占有率噶咯。慢慢嚟，做唔切。好啦，就系、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稳阵，但系你嘅对手见到我将来将会发生咩事？你唔变啊嘛，佢变。
14: 系。
15: 慢慢蚕食到就系、是。你要执埋粒，盘都卖唔到啊！你已经唔值钱啦。
14: 生果嘅系啦，嗰、那个生果嘅就已经吓，即、啊、系、就是、改变咗。其实佢个改变都唔系话即系好创新嘅。
15: 其实唔系创新。
14: 我意思佢个 idea 梗系创新啦，系啦。但系佢嗰样嘢，即系佢个 idea 系好创新嘅。但系嗰嚿机其实都系嗰样嘢嚟。
15: 所以大家记住就系、是，即系无论做你系打工或者系做生意都，如果你拥抱住呢样嘢，你唔肯放手啦，你唔可以攞到啲新嘢翻嚟。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就系我哋而家去到2026年年中打号，我哋又谂究竟而家嚟紧有冇啲乜嘢嘅方法，有冇啲咩嘅系统，或者有冇啲咩科技系一定要系开始用嘅？一定要咁样有前瞻嘅谂法。如果唔系，当你对手用之后你先跟，已经有事太迟。
14: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就科技已经系变得快，即系好快啦吓。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要及后先再用嘅话咧，咁你又迟咗一步，再多一步噶啦。
15: 冇错，所有嘢都系由个老板啱啱讲系咪？系究竟系咪老板问
14: 题？咁我正想问，咁关个老板咩事咧？就是、
15: 因为老板你有冇咁样嘅眼光同埋胸襟？我哋一定要咁行。
14: 嗯，
15: 如果佢唔吹筋，我点行？你点行啊？一定要最大嗰个行先，佢睇到佢有勇气 ，Let's go， 咁样大家就会行。
14: 嗯，但系有时候咧，即系改变系痛苦
15: 同埋恐惧嘅，呢个正常嘅，系咪？但系所有伟大嘅伟大嘅公司，梗系要有一班咁疯狂、愿意冒一啲险嘅人咧，
14: 嗯，
15: 系打出嚟。
14: 嗯，咁究竟即系点样可以改变到即系员工们嘅？对改变的心态和恐惧呢，我们不如留待下一节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即两全其美的方法的呢？ Brian 所说，转头回来
16: 谈企业急症室。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17: 仍留在这里，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来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佢 EP 入边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系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佢话创作嘅时候已经谂系要好甜蜜嘅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很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9: 民生无小事，
1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6: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继续请嚟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 Brian Sir 啦，阿谢志健先生咧，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一间企业里面啊，嗱，我哋头先系成过，即系头先系讲过，都几肯定嘅，成也老板，败也老板，咁即系呢句说话系啱噶啦。咁但系咧，有时候咧，会唔会成也老板，但系败在员工咧？吓，即系好似我哋咁讲，有眼光去改变，而且肯拥抱改变，敢冒险，咁系嘅，踏出咗成功嘅一大步。不过你要知道，一有改变咧，就会即系对一啲既得利益者嘅利益咧，系造成一啲嘅冲突。
15: 尤其是系对一啲我哋所谓嘅老臣子，
14: 冇错，
15: 系唔系各位？
14: 冇错。
15: 好啦，咁我就喺呢个方面讲下，点解我哋改革对一间公司咁重要，好唔好啊？
14: 好啊。
15: 喺个市场上边，我可唔可以有咁嘅假设咧？打工嗰班朋友，
14: 嗯，
15: 有啲对自己个事业系好有要求，我可唔可以咁样假设先？
14: 系，
15: 梗有嘅，系咪？
14: 系，
15: 睇住。如果你当你自己你对你嘅事业系好有嗰个嘅决心，好有野心，我要系升职加薪。但系如果你入咗一间公司嗰度，个老板觉得唔做都冇乜所谓嘅，永远用翻20-30年前嘅，只有两结果嘅啫。第一个结果就系你请唔到人才翻嚟。OK， 第二个结果就系、是、就算佢系人才，佢都會離開，因為喺呢間公司已經冇咗個前途。
14: 认同噶，
15: 上
14: 述认同噶，
15: 上述各位，
14: 嗯，
15: 系咪？咁所以嗰、那个系咪？如果你做生意或者你人才，你梗系想响一个平台度大家发挥，但系呢个发挥个空间，呢、這个想象力系由边个系攞出嚟嘅咧？
14: 嗯，
15: 就系个老板，
14: 老板咯，老板俾个空间你咯，
15: 冇错，
14: 嗯，
15: 系咪？即系呢个点解咁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你做生意，你觉得你个产品服务系好好嘅，你第一样嘅就系你一定要拥抱而家个转变先，系、
14: 嗯、
15: 咪？有啲乜嘢系一定要用嘅，系啦，咁你俾一个好好嘅空间，你先有资格请到人才。
14: 嗯，
15: 人才先会留低。
14: 唉，但系咁，即系有一班，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哇，早二三十年用开算盘就用算盘啦，都几快噶啦，用咩电脑，用咩 Excel 啫？
15: 佢其实冇乜所谓嘅，嗱，睇住，我唔知大家而家有冇留意咧？哦、啊，中国有间系卖咖啡嘅，一全中国有几万间嘅，
14: 系
15: 哦，而家、啊、我都系 fans 嚟嘅。好啦，咁佢有啲咩唔同就系咧？喺中国上面，如果你要买佢杯咖啡。你一定要用电视支付、
14: 哦、
15: 你用现金佢唔收你。嗱呢个唔系新啦系咪有地方如果你冇手机你冇手机佢根本上佢都唔做你生意。
14: 哦你系咪讲緊新兴个系咪一个大嘅品牌
15: ？L 字头嘅咯，
14: 系咯，
15: 系咪啊？
14: 我真系试过啊！
15: 你系咪买唔到？系咪
14: 买唔到？
15: 咁即系话佢已经有决心。如果你唔拥抱科技，我唔做你生意都得。
14: 嗯，
15: 系咪啊？呢个系咪嗰个呢间公司嗰、那个、那个决心系咪啊？我哋情愿我哋系想揾一班系拥抱科技、用科技、用电视支付嘅，我先做你生意。Otherwise，、
14: 嗯、
15: 我都费事你做我客。
14: 嗯，咁我讲话做员工添啦，系嘛？
15: 就系咁样咯，系咪？系一样嘅，其实系咪啊？
14: 系咁嗱，改变之后啦吓，其实点样去理顺咧？因为你改变咧唔系一朝三刻噶嘛，
15: 冇错冇错。
14: 咁你都要有个过程俾佢慢慢推进啦。其实如果作为老板有咁嘅心，有咁嘅力嘅话，你点样即系点样带领成个公司嘅团队去？我觉得唔系由零到一嘅，应该咁讲，我觉得唔系由零到一百。是要慢慢去做
15: 的。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策略是不是领导是一个是一个艺术来的。
14: 嗯、
15: 好了当、
14: 啊、我都觉得领导真的是一个
15: 艺术。绝对是艺术来的是不是当我们要作出转变的时候好了 我们首先就是我们想我们怎样将这个想法令到团队他们 buy in 我们的想法是不是
14: 嗯。
15: 那就是说什么叫 buy in 就是呢不是公司赢不是只是员工赢。公司赢员工赢市场嘢，点解呢个转变对呢三方面咁重要？系咪？因为员工好简单啫，老板你搞咁多咩啫？咁烦，但系唔系？如果我哋可以好清楚员工自己本身赢喺边度咧，咁就大家一齐打一场仗。
14: 嗯、
15: 如果你做少咗呢一步，佢要觉得，切你梗系啦，就问你梗系叫我做啦，咪你公司赢都唔关事。咁样个埋怨同埋唔肯喐啦，就系、是。
14: 嗯
15: 这个就是个分别咯。
14: 同埋我觉得有好多时咧，净系单睇咧，即系嗰种改变系咩咧？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即系嗰啲简单如公司买咗个系统翻嚟，叫啲员工去用，
15: 系
14: 其实之前都唔系好肯嘅。嗱，我哋咧，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我哋电台啦，
15: 系
14: 当我一入去嘅时候，已经系用紧电脑噶啦，
15: 冇错冇错，
14: 系啦。咁嗰時都算係好新嘅，因為都廿幾年前嗰時係好新嘅，因為其他嗰啲咧仲係未係用緊呢個電腦嘅剪接系統。
15: 係。
14: 咁我新入嚟嘅時候就固然係冇問題啦。
15: 嗯嗯。
14: 但係咧，即係當我可能用咗十年八年後，其實你叫我再轉另一套系統咧，對我嚟講其實嗰種困難嘅程度係好難嘅，
15: 絕對係。
14: 因為咧，因為點解咧？嗱，十年廿年後啦嚇，即係我就由聲音剪接做到一啲短片嘅畫面剪接。
15: 係。
14: 咁我而家短片畫面剪接咧就唔係用呢套，但我有一排咧係好堅持用翻呢一套嘅系統，因為呢套系統咧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剪接。係啦，咁你個過程要好難咯，但係你後來咧你就要發現，如果 A又得到嗰个成效，B 呢个成效又得到嘅话，咁再加埋咧，如果我用自己呢套原有嘅方法，都系做得到，不过个成效冇咁高嘅话咧，咁你就会慢慢去尝试。同埋我觉得咧，我都系一个勇于接受新事物嘅人嚟嘅，咁即系几咁困难嘅，因为我都系电脑盲嚟嘅，我觉得试下就得噶啦咁样。 咁你都要有我呢一类，即系唔怕出错嘢，
15: 冇错冇错，
14: 系啦，唔怕出事嘅人喺度。
15: 呢个好呢个话题嚟嘅，即系各位朋友，即系想问，系一个公司睇住你，
14: 系
15: 个公司嘅文化嚟嘅。
14: 因为咧，我唔系想赞自己，而系我系想觉，即系我觉得，即系有转变嘅时候，你都要有一班咁嘅人，其实佢愿意肯去做。
15: 睇住咯，嗱，呢个系一个嗱，如果你搞生意，呢个话题对大家好重要，就系呢个我哋讲就一个企业文化啦。好，睇住咯。试下答我呢个问题有冇？嗱，之前我好似问过大家呢个问题嘅文化重要性，就系话，当你去到嗰个嘅位置嗰度，当个文化够重咧，你系唔需要人哋话俾你听，你知道系做啲咩嘅。例子有冇？全球所有嘅图书馆有一个共同嘅文化系乜？
14: 就系要安静。
15: 要安静。好啦，如果我入到一间公司度，佢即时睇到改变。同埋接受挑战系呢间公司嘅文化，你已经唔使再睇嘅，系咪啊？个都中意拥抱新嘢，中意用新嘢，中意改变，同埋呢个就系文化咯。但系呢个文化就系去翻我哋今呢一集嘅最上面嗰度咯，就系由个老板系带领出嚟，有冇设立你嗰个嘅企业文化？系咪？所以当个企业文化系啱嘅时候咧，好多时就唔会出你一样嘢，因为当我哋请人嘅时候，我哋第一日去翻工，我哋会 exact 话俾你听，我哋公司个企业文化应该点样做？咁咧就会解决好多问题。
14: 好，咁我哋咧就吓，即系翻去老板们摄高枕头谂谂，究竟咧即系公司上面出现咗啲咩问题，点样去改变啊？吓，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商业上面嘅问题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554508355 554508355。My Brian Sir， 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15: 拜拜。
0: 企业急症室。
21: 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2: 新城资讯台，
23: 沿途有我
22: 陪你一起过。
21: FM 99.7至102.1。
24: With you，
25: 新城资讯台，
26: 正午12点，
2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的曼城对意甲的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特，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够上阵。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0: 用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到入场的观众失望。罗淑佩表示，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他说，曼城昨日公开操练时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约有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好好，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香港男子花剑队在世界剑击锦标赛中以一剑之微屈居亚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次南花港队历史性取得银牌，团队世界排名升至第二。如果明年保持在世界前四位，除了南花队可以出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之外，男子个人花剑的参赛名额亦会增加。对于有意见对未能够夺冠有些失望或者有微言，罗淑佩认为不应该抹杀南花队的努力，指赛事密集对运动员的精神、心理和体力都构成压力，又说决赛排在最后上场的蔡俊彦带伤上阵，赞扬他和南花团队表现出色。罗淑佩说，南花队在决赛落败之后，他已经向团队表达支持，不会因为他们遇上挫折就不再支持。被问及南花队是否满意结果时，全队坚定表示可以做得更好，认为团队展现了香港永不放弃的精神。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两个礼拜，劳工处突击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正就两宗个案考虑系咪要检控承建商。许泽森喺电台节目认为，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喺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然需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许泽森话，部分罚款个案系市民转介同埋举报，处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说，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和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今次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这份清单，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力打压中国企业。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在激烈反对声下，宣布取消将世界杯等重要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因芬天奴在声明中说，在聆听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之后，明显股权出售计划产生分歧，无论最终获得多少支持，都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协最初设定的目标和利益，因此决定不再推动计划。国际足协营运总监拉摩尔早前表示，出售赛事股权是一个人的计划，国际足协的员工遭到欺骗。因芬天奴的资深顾问科德罗就宣布辞职，他说对事件无法袖手旁观。根据计划，国际足协的商业业务包括男女子世界杯赛事将会分拆，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并出售其中20%的股份。据报，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事件引发争议，欧洲足协旗下55个成员国属会扬言会杯葛国际足协的赛事。第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原

0: 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南部及东部的雷雨区正逐渐发展，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7: 成日都听到呢句说话噶，哎呀，我呢个习惯好难改啊！你记住，习惯都系一段时间形成嘅，所以要改，其实都要俾啲时间自己。

属于黄然阿 Kev 嘅一首作品《咖啡、鸳鸯、奶茶》。对于你嚟讲，呢几种饮品可能真系有一样系觉得每一日咧，好似唔饮咧，周身唔聚财，好难戒嗬。究竟系入边嘅一啲咖啡因真系令你上瘾，还是系你嘅心系嗰种心瘾，唔饮周身唔聚财？

继续欢迎你，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属于侧田的一首作品《情永乐》，接着下来有他，好喜欢这个歌名，不用下下都将自己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A Cloud 云浩影。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喂，睇住嚟啊！好、oh。

属于 Mike 曾比特的一首作品。哇，几长啊呢个歌名。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填词方面是林若玲，作曲是徐继忠，而监制这首 Mike 的作品就是 Garish Chan， 编曲 Justin Yao。

在我心目当中离开自己的屋企来到香港，正所谓开头的时候都是人生路不熟，单人匹马闯江湖。他是 Jenny 李恒，一点都不简单。就在这段日子里面，令到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训练到一种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中午12: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特别天气提示，位于本港南部及东部的雷雨区正逐渐发展，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啊。
4: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

0: 6:18，你是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FM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机，情海恩。
4: 最爱者。这古老光阴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在沙哑。

时间匆匆，咁又一年，咁又十年，属于好几十年。讲起呢个年份咧，的而且确可以咁样计数嘅，因为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1984 Swing》，当年系 Eric Kwok 加上 Gerald 嘅一个组合。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海印。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究竟一样嘢做唔做，你点样衡量嘅呢？两位朋友一起合作嘅呢一首作品，讲佢哋喺感情路上嘅可以不可以。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作词嘅系小黑，作曲嘅系 Daniel。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喺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美国以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为由，再禁止进口中国企业产品。美国政府发布公告，话将43间中国企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涵盖制药、金属、棉花、食品同埋锂生产等产业，指控佢哋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同其他少数民族嘅人权。系今次系特朗普政府首次将企业纳入一份清单，令到清单上的实体由144间增加到187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美国的做法毫无事实根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国的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强

0: 调中国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向传媒表示，爱国者是很复杂的武器，美国在批准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他承认目前正同乌克兰讨论有关问题，但是要转让技术是很难的事。他说美国政府将兴建很多工厂在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是目前不会在乌克兰生产。这个讲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法有出入。泽连斯基早前访美和特朗普会晤之后说，华府已经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的生产许可证。爱国者拦截弹被视为全球最佳防空系统之一，乌克兰希望借此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过去一年来一直游说华府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并争取自行生产爱国者的能力。乌克兰首都基辅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当地时间凌晨接近三点半，基辅响起密集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俄军向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一栋民居倒冧，有仓库着火，多人被困，最少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近几个月，俄罗斯知道乌克兰拦截导弹的防空系统出现短缺，加密使用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表示，听日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有工程地盘今日正式使用第一个最大起飞重量大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运送物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显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陈美宝发表网志说，政府去年三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在业界中口碑再度，当局亦都希望迈向常态化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民航处已经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亦接获过百项申请，当中首批33个项目获选在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陈美宝说，运输及物流局作为推动低空经济的牵头政策局，一直在各方面为不同项目打通经脉，但是要令到低空经济项目在香港落地生根，必须各前线应用部门积极参与。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的曼城对意甲的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够上阵。但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到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表示，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他说，曼城昨天公开操练时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球衣的店铺销情亦好好，对球队的号召力有信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报告。
4: 本
3: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

0: 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a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Amy Lau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着大家。哇，七月过去眨下眼又去到八月的时间了，八月初的时间，天气呢就真的有时都讲真的都挺炎热的、当然因为暑假嘛，所以就天气热都是正常的。不过最重要就是不会因为贪觉得天气热就要不断地凉冷气、吃很多冻的东西，因为这样会伤害身体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个感觉如何呢？有几多已经系出咗去出外旅游呢？不过呢，其实留喺香港都有好多好去处噶。黐实我哋嘅节目都系同样精彩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啊，咁踏入暑假啊嘛，梗系要揾啲小朋友一齐去倾下偈，讲下佢哋嘅暑假计划或者打算有啲乜嘢特别嘅活动啊或者行程啦。今日咧又嚟咗一班同学仔，不如你哋一齐话俾我听，你嚟自边一间学校嘅？
1: 仁爱堂田家炳小学。
0: 哇，欢迎你哋啊，今日有六位同学喺呢度嘅，不如等佢自我介绍下先啦。右手边呢位同学开始，你话俾我你叫咩名？
2: 我今年八岁，我喜欢到日本户，因为我最喜欢系日本的糖果。最后希望可以以后日本买到我喜欢最食的糖果，直接送回香港。
0: 哦，即系都系好中意去到日本玩嘅。点解咁中意日本嘅糖果啊？阿燕红，
2: 特别好食。
0: 特别好食，系咪特别觉得个样好似靓啲咁样啊？总之都是喜欢去旅行啦。好啦，跟住隔篱嗰位同学仔呢？
3: Hello， 我个名叫胡舒睿，我今年九岁。
0: 是啦，咁啊，舒睿，你有啲乜嘢计划或者准备做噶啦？今年暑假你会做啲咩？
3: 会去日本。
0: 我大家系咪约定嘅啫？其实全部都同一个地方嘅。OK， 跟住去日本做咩事啊？
3: 去环球影城。
0: 吓，咁诶，跟住咧？
3: 我去环球影城。
0: 打算会留几日啊？
3: 可能一个礼拜咯。
0: 哇，咁你都好开心喎，系咪啊？之前有冇去过噶？
3: 去过一次咯。
0: 即系今次打算去第二次，系咪？
3: 系啊。
0: 啊，所以都好期待啊！好啦，跟住出去之后就诶、哎，对面嘅女同学，你叫咩名啊？
4: 我叫孙子欣。
0: 系子欣。
4: 我今年十岁。
0: 嗯，你嘅暑期嘅计划系啲咩呢？啊、你会留在香港的好开心听到你的一句。是啊，我们香港都有很多好东西的，其实都还有没有想会去香港周围去找一些地方去玩啊，这样啊
4: 都会
0: 的，就是郊外啊旅游啊，会不会啊？平时是不是很忙碌呢，所以觉得哎我在香港游下水都很开心。忙碌些什么啊？
4: 其实不是太忙碌。
0: 但是多数会做些什么啊？平时
4: 多数都会在
0: 家玩。哦，在家玩，所以得啦，有得出去，哎、去望下都好开心啦，系咪？咁我觉得其实我哋香港都，我都要讲价推介下，唔好全部都日本啊，香港好多好地方，系啊，大家值得去留意多啲，去揾多啲食嘢又好，玩嘢又好，一啲嘅古文明又好，嗰方面其实真系好多好嘢啊！记住啊吓，好啦，跟住我哋下一位同学仔，你叫咩名啊？
5: 大家好，我叫苏卓颖，我今年九岁。
0: 系、卓颖，咁你暑假有啲乜嘢想法啊？
5: 韩国釜山
0: 啊，韩国今次系点解去韩国呢？
5: 因为可以玩唔同嘅机动游戏。
0: 哦，又系机动游戏，其实机动游戏系咪唔同地方会有啲唔同嘅特色嘅咧？我想问一问。
5: 系。
0: 唔知点解，因为咧，我就由细到大都好怕玩机动游戏嘅，其实系反而到大个咗先至克服到呢个恐惧噶，咁所以咧就好难去感受机动游戏有几好。你中意玩边类型机动游戏啊？其实？好惊噶噃，但系你觉得好刺激系嘛？好啦，咪玩得开心啲啦。咁跟住仲有一位隔篱呢位女同学，你叫咩名
6: ？Hello， 我叫李允儿，今年九岁。
0: 系、你跟住暑假想去边度玩啊？
6: 我都系想去日本环球影城玩。
0: 点解呢？
6: 因为有我最中意嘅过山车，同埋我可以揾其他卡通人物去签名。
0: 卡通人物我明嘅。点解？其实点解大家咁中意玩过山车嘅咧？
6: 好刺激咯，觉得
0: 你唔觉得好恐怖嘅咩？
6: 大个咗就唔会觉得噶咯。
0: 系咪曾经都觉得佢恐怖噶？
6: 系啊。
0: 其实我到今日都觉得佢恐怖。唔系我讲认真，因为我真系好怕过山车嘅，即系我分享一下啦。但系细个嘅时候第一次接触过山车咧，我分享一下啦，就系、都系暑假。咁啊，應該係一年班嗰陣時，你六歲，咁跟住就喺台灣，其實係，跟住就第一次接觸過山車，跟住就成團人好似得我一個小朋友啫，全部都係啲大人嚟嘅，咁當然佢哋梗係玩得好開心啦，同埋覺得好正啦咁樣，咁跟住我就驚到驚得好緊要，咁我記得我爹哋媽咪就話：，哎 哎呀，乜你咁细胆噶？你睇佢哋玩得几开心，你试下嘛咁样。咁跟住就好似我点都唔肯上去噶，我记得。咁后屘系我几时先至肯玩呢样嘢咧？我系差唔多要去到中学嘅时候先够胆玩，因为点解咧？同学仔个个都够胆，我自己唔够胆就觉得好似好冇面咁样嘛。但系其实玩完之后我都觉得系好惊，但系就唔敢话俾大家听我好惊。OK， 分享完我过山车嘅经历，仲有同学仔嘅喎，一位男同学，你叫咩名字啊？
7: 我叫余奕生，我今年九岁半。
0: 咁你暑假又系唔系想玩过山车啊？
7: 系噶，我都惊。
0: 系你都惊？哎呀，终于揾到朋友啦！我终于揾到朋友啦！系啦，你跟住想玩乜嘢咧？你暑假想有啲乜嘢计划噶？
7: 去食自助餐。
0: 哦，喺香港，留低香港食。点解咁中意食自助餐呢？可以任揀是吧？其实咁你鍾意食自助餐都好多种类嘅，咁你鍾意食，如果你去到揀，你会揀咩嘢呀？
7: 普遍一啲
0: 嘅，
7: 因为我其实
0: 係
7: 有啲唔
0: 鍾
7: 意食海鲜嘅。
0: 我哋唔鍾意食海鲜啦，好似好跟住呢，咁你鍾意食咩？鍾意食啲熟嘅嘢。啊，即係嗰啲，总之一般，我諗你係咪鍾意自助餐其实係喜欢嗰种气氛多啲呢？
7: 可以自己
0: 揀。係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系咁拎，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中意食自助餐咧，都系因为中意嗰种气氛，因为其实小朋友食得几多嘢啊，食少少已经跟住去甜品噶啦，已经咁，但系就好中意嗰种氛围，就系哇，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拣，拎住只碟嗰种感觉，就唔系真系食嗰样嘢。咁跟住人大咗咧，我又要讲下啦。但系嗰阵时候，其实我有啲怕食自助餐嘅，但我好多朋友都中意嘅，即系比较为食啲嗰啲，因为咧我硬系觉得咦，好似都好快脆，我就饱噶啦，已经都拣唔到啲乜嘢食咁样咯。不过都系开心嘅，最紧要就系嗰个气氛啦。我觉得哇，大家都好多选择啦，喺个暑假里边，我相信咧，大家对嚟紧即系我哋今次嘅暑假都会好好嘅期待啦。咁除咗玩之外咧，都记住一样嘢啊，帮自己定立一啲目标。目标就系譬如话，例如喺可能譬如要achieve 一啲乜嘢，譬如或者学到啲乜嘢嘢，都要学习一下噶。因为我都明白，虽然平时好忙嘅，但放松得嚟咧，都俾啲目标自己。咁喺度咧，祝大家咧就喺呢个暑期咧，个个都开开心心，好唔好啊？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拜拜。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8: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笛子作曲、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今日大家讲嘅故事系森林运动会。从前有一座闹哄哄嘅森林，里面有一个动物学校，森林里面嘅小动物都会嚟到呢度翻学噶。呢一间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圣诞嘅运动会，运动会即将嚟到，啲动物都好兴奋啊！小兔仔就喺度练习跳远，小鸟练习飞翔，松鼠就练习爬树，大象同埋长颈鹿咧就每日喺跑道上面认真咁样跑步。只有呢一个嘅懒羊羊就系小兔啦，佢喺度食住香蕉，甩住佢尾巴，好得意咁讲：哎呀，我跑得边个都快啦！每次运动会我都拎第一嘅，根本就唔使练习。长颈鹿阿高同大象小伴听咗之后咧，都喺度望咗眼，小兔真系跑得好快嘅，我哋点努力都赢唔到佢噶啦。于是佢哋每日都好早起身，喺呢个草场嗰度跑完一圈又一圈，终于运动嘅日子嚟啦！运动会日子阳光灿烂，跑步比赛当然系重头戏啦。大家咧都喺度咧望住选手，小兔喺中间，然之后佢信心十足咁话：，哼，第一名一定系我啊！好啦，立即开始啦！小兔一开始系领先嘅，脚步又轻又快，好似真系会跑得好快咁样啊！长颈鹿咧就开始迈步啦，稳稳咁样跟住后边。至于大象小伴咧，就有啲笨重，每一步都好吃力。跑到一半，小兔开始有啲唔对劲，佢只脚开始冇咁快啦，呼吸亦都急促。点解咁嘅咧？佢跟住不断咁向前冲，不断系咁跑啊跑，但系慢慢慢慢，所有对手都超过咗佢啦。最后冲过终点嘅啊，全场欢呼起嚟，系长颈鹿啊！而大象小伴攞到第二名，小兔呢最尾只攞第三名咋，佢真系好唔忿气啊！老师就同佢讲啦：小兔，你系跑得快，系你嘅天赋，但系即使有天赋，都要努力先至保持优秀噶。小兔听完之后就讲啦：老师，我知道噶啦，以后我就会努力练习噶啦。第二年嘅运动会再嚟嘅时候，森林里面嘅气氛更加热闹。今次小兔唔再骄傲啦，而系同阿高同埋小伴互相打气。比赛开始啦，三位好朋友亦都跑得好快好快，全场响起热烈嘅掌声。老师宣布啦，小兔、阿高、小伴三人并列冠军，大家相视一笑，好激动咁样揽埋一齐啊！原来真系比赛嚟讲咧，大家一齐互相努力、互相鼓励，真系非常之重要噶。而且比赛系第二，友谊先至第一。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大家一起互相打气，一起练习，一起进步，这个才是最宝贵的。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i， 我是永桥嘉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下昼1: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8: FM 99.7
9: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嚟我嘅好朋友啊吓，我哋咧都系嚟自咧阿校长唔见咗嘅校长，咁啊今次咧佢系咧嚟自益田花园学校嘅程志祥校长，程校长，
1: 系大家好，大家好。
0: 上集讲得好开心啊吓，未讲完噶，讲到翻到你深圳去，即系学校有好多嘢新嘅建立，即系一校两制啦，咁同埋其实咧，仲有好多得意嘅嘢，佢都有啲唔同嘅目标咧，系想喺学校里边慢慢建立嘅，系咪？
1: 系啊，冇错，因为咧。在學校裏面，即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都要都會透過派位機制啦，就回來香港那裡找中學。現在家長的意識呢，都仍然是覺得要找中學的話一定要讀好英文。所以呢，其中一支箭我叫就一定要英文要突出。要做到英文突出的话呢，咁得冇乜几个方法，因为以前呢我都係睇返以前学校复附咁样，咁我哋有好多 net teacher 㗎嘛，
0: 好多外籍老师，
1: 咁而家我哋都係啦，来年呢得七个班会请五个外籍英语教师，多个班数嘅一半，咁令到佢哋喺一个咁样嘅环境，沉浸式嘅环境里面呢，学好啲英文，咁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我不过今集想讲多啲第二样嘢嘅，
0: 系点咧？
1: 就系咧，呢个咧都系同深圳教育局一齐倾嘅时候啦，其中一样嘢嘅就系，因为深圳无论去香港啦、深圳啦，其实都系一个创科城市，
0: 系。
1: 咁喺嗰个科技嘅发展里边咧，系其实都

0: 得好快好前沿。咁而嗰個嘅教育，即係喺教育方面應用科技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再拔高一啲嘅。咁所以咧，學校裏邊另一支箭咧就係科技教育。咁尤其是而家好 hit 嘅啦，即係講緊嗰啲咩 AI 啊，最先進嘅嗰啲嘅3D 打印啊，好似打到牛咁大嘅嘢出嚟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就我就應用咗以前落嚟嗰個嘅概念，因為咧好耐之前咧，哇真係十年嘅，真係有十年噶。咁我喺一間學校啦，不過開名都唔緊要，叫做天龍小學啊。係嚇，咁嗰陣時咧，我哋都做咗一個 project， 就係做乜咧？就係因為有啲學生就好想啊，我可唔可以自己揼到架車出嚟，而架車係識得喐嘅咧？可唔可以自己駕駛嗰架車嘅咧？咁我哋將呢一個夢想咧，就變咗做真實，就是、用咩嘢咧？用木頭，用木去揼，咁又揾人咧教我哋咧，就揾啊點樣能夠令到架車喐咧？就用就唔係裝個摩打落去，個摩打就用咗咩嘢咧？咁日常家居都有嘅，叫電鑽啊。用个电钻嚟做个摩打，然后架车就识喐啦。咁又都几先进噶啦。嗰阵时，不过嗰阵时因为技术问题啦，学生嘅技能问题啦，咁啊车咧揼下，即系行下嘅时候咧会停下啦，又需要修改啊，
1: 注意啦咁样吓。
0: 咁喺十年前，我哋就已经开始即系将学生呢一个汽车制造嘅梦想咧，就一路去推展。及至於去到福富嘅時候咧，我就將呢個教學改良咗。即係最初咧喺天龍小學咧係一架木頭車嚟，但係去到福富嘅時候咧，我哋改良嘅時候咧，因為我好想學生更加容易去砌，就揾咗一啲咧嗱，啲都幾 technical 嘅，一叫鋁形材，即係啲鋁角嚟嘅，鋁鐵嚟嘅，就將佢裁到啲啱嘅 size， 然後揾啲工具咧就教學生自己砌埋佢。因為咧以往咧嘅嗰啲咩展覽咧，都係用好多呢啲咁嘅鋁形材咧去搭嗰個攤位出嚟，咁原來又得嘅喎，咁樣然後就慢慢咧將嗰啲 BB 車嗰啲嘅摩打咧拆出嚟，然後砌落去，咁結果咧我哋砌咗嗰陣時，即係由木頭車一路砌，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啦。用電鑽嘅時候，個電鑽就用摩擦力去幫佢驅動架車啦，咁樣拆下嘅時候拆到蝕曬啦，係喐唔到又有啦，咁樣咁啊要好多唔同嘅改良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嘅就係冇我哋啲車砌出嚟係冇壁力噶啦，即係冇壁力嘅意思，即係話
1: 停唔到咯，
0: 係啊佢唔係停唔到嘅，你唔踩油嘅時候佢會慢慢停嘅，但係就佢唔係即刻停咁解咯，咁啲學生又會點樣咧？雙腳撐落即係擺地度啦，咁一路咁樣去改良。去一路砌嘅時候咧，就去到砌鋁形材嘅車。咁呢架車出嚟之後咧，哇！我發現咧嗰個震撼度咧都幾大。因為咧我哋係曾經咧拎過去邊度做
1: 比賽係嘛？
0: 去做展覽。咁啊，最初喺香港。跟住有人邀請我哋咧去台灣。就成架車拆緊佢。然後成架車 ship 過去台灣嗰度做展覽。咁人哋就會發現，哇！原來咧香港咧。有啲老師咧係咁 crazy 嘅，原來咧係可以咁 crazy 嘅，咁所以即係我就會覺得啊，有一啲位咧就係點解我哋而家啲學生唔係咁 crazy 嘅咧？即係
1: 保守咗啦，
0: 就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話俾佢哋聽唔得咯，喂唔得㗎呢啲，唔好做呢啲啊咁樣，
1: 啊
0: 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咁就即係將佢哋嗰啲好大膽嘅諗法。他們那些很有創意的東西，即原本可能很有創意的那件事呢，可能真的有機會會成功的，變成一個真的的破特的，但是呢就被我們那個的教育的系統裡面呢，又或者是我們的傳統裡面，
1: 傳統的思想
0: 是的，就即慢慢就磨蝕了，你會發現呢大人呢就完全不會講這些東西，是即 你見到三年級以下呢都好啲嘅，即系 去到四年级开始咧，都已经有啲放弃嘅。
1: 系嘛，即系反而细个啲就好啲系嘛。
0: 越系啊系啊，越细个佢哋越大胆，越想知道系乜咁样。即系我亦都试过有个学生，唔系学生，有个朋友，个小朋友咧只系得两岁嘅啫，因为佢好放佢做任何唔同嘅嘢嘅。佢带咗嚟我屋企嗰个嘅泳池嗰度游水，佢自己够胆死两岁嘅咋。啊！鴨片咁滯㗎，就自己噗噗噗噗丟落個泳池度，哇！嚇到我哋啊，即刻衝落去嘅，滴翻起佢。咁嗱，呢個就係即係見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培養成長嗰個方法唔同嘅時候咧，我哋嘅小朋友嘅成長都會唔同。咁我就覺得我哋真係喺雖然我哋。点讲咧？即系嗰啲嘅读书都系好重要嘅、
1: 嗯嗯。
0: 我哋但系都要揾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刺激啲学生，去立俾佢哋去发梦，去谂下，即系超脱啲，去谂下啲唔同嘅佢梦想上面嘅嘢，有啲乜嘢佢解决唔到嘅，可唔可以一齐讨论咧？
1: 系
0: 等等等等咧，咁样以至于咧，佢唔会净系局限喺嗰个框框里边，就系、是读好啲语文啦。数学啦，即系英文啦、中文啦、数学啦、科学啊、常识啦。但系我睇咗咁多年咧，因为做咗咁多年副校长同埋校长咧，即系睇教学都睇咗好多老师嘅教学。
1: 嗯嗯、
0: 其实嗰啲学科学咧，我真系有时咧不敢恭维嘅。点解咧？系学科学
1: 好闷、
0: 啊，唔系闷唔闷嘅问题。学科学系咪应该要做实验嘅？
1: 系。
0: 但系嗰啲全部都系讲嘅咋，
1: 要老师要做实验噶，
0: 佢哋唔系叫做实验，叫讲实验，
1: 系
0: 啦，喺个 PowerPoint 度讲俾你听、
1: 哦，
0: 然后播片俾你睇，
1: 咁就当做咗啦，
0: 就系、是、咁样做咗啦。咁呢啲位咧，我哋都有一啲情况都需要
1: 去，
0: 系啊，即系要转变，以至于咦系，即系譬如讲翻嗰架车咁样，十年前系咁样做，系受限制住于嗰个环境啊嗰啲咁样啦，去跟住十年做好嗰架车，即系十年前做好嗰架车，过咗两三年，原来可以再有一个
1: 有啲唔同嘅新
0: 第二代出嚟。
1: 系啊，我都见到你嘅吓、啊，你嘅社交媒体都见到一个好特别嘅一架车。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第三代系点咧？
1: 第三代真系
0: 我哋可以
1: 转头，我哋可以去佢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讲，喂，到第三代啦。咁你呢个创科吓，呢、啊這个保呢、這个车又会系点样做法咧？转头翻嚟继续同程校长继续倾偈。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4: 表现出色嘅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嘅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5: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 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继续请嚟程志祥校长。程校长你好，
0: 喂，你好啊，程姐。
1: 讲到关于呢个创科，我哋嘅教育啦，咁同埋就系即系有好多唔同代啦。啱啱先讲到第二代，
0: 冇错。
1: 第三代系点样咧？
0: 第三代唔系，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我哋不能够停滞喺某一个时空里边、时间里边。
1: 系
0: 好啦，你谂下，即系其实咧，教育咧停滞咗好多年嘅，点解咧？即系我细个成日读书嘅时候。是用咩嘅咧？用黑板嘅，我唔知道你哋系咪用黑板。
1: 系黑板，系黑板。
0: 都系黑板嘅，系嘛？都系写
1: 咯。黑色咯，系绿色咯。
0: 但系其实咧，好多年前已经用黑板嘅，即系话咧呢一个咁样嘅教育嘅科技咧，已经红霸咗唔知几多十年。
1: 都好多年啊！
0: 真系好多年
1: 噶啦。其实黑板呢样嘢，不过就只系会有啲唔同颜色嘅黑板咯，即系可能即系未。坦白讲，我就记得我就唔系黑色嘅嗰阵时，绿色嘅。
0: 咁及至于喂，原来咧即系嗰啲嘅呢啲咁样嘅教育嘅工具，系其实系可以转变噶嘛，变咗做白板啦，
1: 系啦白板啦，
0: 甚至乎而家就系电子版。咁即系话咧。我哋嗰個呈現嘅模式咧，就可以有好多嘅嗰個嘅發展啦。
1: 近呢幾年係變化大嘅。
0: 咁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即係你嗰個嘅教學咧，就真係可以一步就可以走完成條路，就係要不斷嘅去更新。不斷地去進步，所以點解會有十年前的木頭車？即係我出咗個 post 之後咧，有好多朋友咧，即係都 PM 翻我，係喎，真係十年前你見過你嗰個木頭車啊，嗰個玩咁樣，喂，原來真係我哋可以有好多嘅發展嘅嗰個嘅想法咁樣，咁然後就木頭車之後，頭先講過啦，用鋁形材去砌架車啦，因為用鋁材去砌咧。更加容易俾學生見到嗰個汽車個結構係點樣，個原理係啲咩嘢，可以加啲乜嘢嘢落去，更加令到架車嗰個嘅即係個剛性啊，即係會更加穩陣咧，冇咁容易散啊，等等等等，換啲咩轆會容易，即係會行得好啲咧咁樣。我以前咧喺福富咧，真係試過咧，有一年收生咧，整咗個。停车唔系赛车场出嚟，俾细路仔玩赛车，好癫嘅，好癫嘅。我系点样咧？即系玩以前咧有一架叫咩咧？小米叫 line board 啊，即系嗰啲平衡车。嗰啲平衡车即系当然啦，唔可以出街玩啦，因为咧嗰啲系犯法噶嘛。
1: OK OK OK。
0: 咁系点样咧？系可以买一个嘅。好似一級方程式嘅車架，然後吸落去嗰個拉波度，掟彎可以好快。咁其實俾細路仔睇到呢啲嘢之後，佢哋就會覺得哇係喎，我哋可唔可以自己都會可以發展到呢啲嘢咧？咁樣而佢哋就會想知道究竟嗰、那個。整個嘅嗰個架構係點，即係個結構係點，點樣用，點樣做？咁嗰陣時個鋁形車就係咁樣發展出嚟嘅，就係要俾學生睇到嗰啲嘅機械結構係點，因為用鋁形材咧就唔好似木咁樣成個好似個箱睇唔到咁樣，就好似一個鋁架咁樣，就所有嘢都睇到。
1: 係
0: 咁一路發展咧，其實咧係停滯咗好多年㗎啦，都因為咧。喺福富就做咗做副校长啦，咁样都仲有少时间去玩啊嘛，系咪？咁啊，跟住就变咗做校长咧，
1: 就好忙了，
0: 就真系冇乜时间去咩嘢。咁及至于咧，而家翻咗去内地咧，就第一就系听到啲学生嗰个嘅心声，呢个系激荡嚟嘅。第二就系自己挤咗啲时间出嚟去研究，同埋揾一啲嘅机构咧去帮手，咁。聽到啲學生嘅心聲就係、是、啊，佢真係攞住架樂高啊，砌出嚟嗰啲車咧，咁細格嘅啫嘛，啊如果可以砌格大嘅就得啦，就好啊，好好玩啊咁樣，咁我哋就即時喺度諗啊，係嗰啲樂高嘅積木咧就係咁細細嘅啫嘛，即係一粒粒咁細細，咁我哋可唔可以打個大嘅咧？咁我就上網去揾唔同嘅資料啦。咁原來咧喺外國咧真係有人咧係將一架樂高嘅電單車仔咁細細格嘅啫，然後放大咗唔知幾多十倍，咁變咗就咁大架，真係模擬一比一，唔係一比一，一比唔知幾多放大，係可以坐上去。玩嘅，碾車嘅，咁我就覺得啊，原來呢個係 唔係遙不可及嘅喎，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咁就開始咧就揾公司咧去一齊去諗點樣去處理，點樣去製作嗰啲樂高應該係點樣？
1: 點樣做法？
0: 係啦，咁樣就有公司嘅協助底下咧，我哋開始咧就係即係打印嗰啲嘅樂高啦。
1: 係
0: 係，佢每一嚿樂高咧，即係嗰啲嘅積木咧。不是那么大大粒，是那么大粒，
1: 即是大型的了，大型的积木了，
0: 最小的那都那么大粒的。
1: 嗯，
0: 那好了，我们当然啦，即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好了嘛，
1: 嗯，
0: 有一些软件，即是有一些平台呢，你是可以呢自己砌架车出来的，
1: 嗯，
0: 在个电脑软件里面已经砌了它，然后砌完之后它会分散告诉你要几多粒，几多即是几多
1: 嚿，即是它会告诉你怎么做法，
0: 是啦，那我们就会，嗯，根据住呢一样嘢，然后去打印几多嚿要几大嘅嘢啦。
1: 系，
0: 咁就一预示者咧，就系呢个打印嘅阶段咧，都好似用咗个几两个月嘅。
1: 哦，
0: 因为要改啊。
1: 系，
0: 诶，点解咧？就系有一次咧，即系打印咗佢个车架咧系咁长嘅成个乐高，
1: 嗯，
0: 啊，长嗰头坐落去会裂。
1: 系，
0: 吓，咁结果系点样咧？就系要打印两嚿。
1: 好大嚿嘅，
0: 系啦，然后就揾方法将佢
1: 冚，
0: 系啦，冚埋佢，然后咧可以咧就系固定到佢，
1: 系，
0: 咁一即系一路以嚟就去解决好多呢啲咁样嘅困难啦，咁啊做下呢，即系同啲学生一齐试啦，佢整咗一啲嘢出嚟嘅时候就攞到嚟学校嗰度去再睇下点样去处理啦，咁样就唔同嘅情况咧。都處理過，都試過嘅。
1: 係，
0: 咁嗰間公司又好好嘅，即係佢哋都係喺度開發呢一樣嘢，即係第時又係變咗佢破特啊嘛。
1: 係，
0: 咁一路咁樣做嘅時候咧，就發現咦一路以嚟咧 OK 喎。
1: 係，
0: 我而家唯獨是一樣嘢咧，係覺得仲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啫。係
1: 點咧？
0: 佢個座位嗰度咧
1: 唔舒服。
0: 唔係唔舒服，就係買咗一個現成嘅座位，嗰啲膠凳。就安咗落去，咁我话喂，如果系可以变成埋一粒粒好似乐高积木咁样嘅座位咧，咁就最 fit 啦，因为成架车一睇落去，大家都知道，哇，原来就系放大咗模，唔知几多十倍版嘅呢一个嘅乐高积木车啦，咁样。咁而喺呢个当中咧，即系去测试啊等等咧，咁样，咁发现一样嘢咧，就系大人咧就唔可以成日玩嘅，
1: 系
0: 咁啊一就系会蹬亲条腰，
1: 即系唔啱大人嘅，
0: 系唔好啱，唔系第二样嘢先系最重要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因为我哋太重，
1: 系会砸烂佢，
0: 系啦冇错，咁我哋就开始要计算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计算下究竟佢负重咧，
1: 系
0: 承重量系几多嘅，咁其实咧。我是已經超出了他的承重量了，咁我
1: 所以咧，OK 嘅。
0: 我上次去揸嘅時候咧，即係揸咗一個好短嘅距離，咦，唔好再玩啦，再玩咧就爛啦，又要再打過，即係再印過出嚟。咁我哋就即係不斷咁樣去做咯，然後同學生去試咯，同公司去協調咯，發現原來有一個承重量喺度，嗱呢啲就係你需要啲學生有嘅能力，
1: 係
0: 佢一路去諗嗰個 idea 嘅時候，一路去
1: 計算啦，係啊，測試啦，
0: 去諗點樣製作，仲要做完之後去試完之後，仲要去改，改完之後仲要話俾即係話到俾人哋聽，啊原來呢、這個因為用呢啲物料去製作嘅時候咧，係有啲乜嘢限制嘅咧，咁樣，咁呢啲位置就係、是、其實你。几多嘅嗰啲嘅数学书啊，就咁即系计几多条数咧，都未必能够可以即系变成一个我自己成日都觉得我而家嘅学生佢哋咁样去培育嘅，佢哋做 project 嗰个嘅能力咧系好高的，即系去到咧佢啲公司里边咧都可以做到呢一啲咁样嘅管理嘅人咯。
1: 因为最紧要就系我谂要实践，即系有实践同埋有个经验。去落手落腳去做，你先至會經歷過程個過程咧，你先至可以真係學到嘢。
0: 冇錯，嚇
1: 咁無論佢係創科也好，或者其實我諗任何嘅 project 都好啦，甚至乎我覺得就算係藝術表演都係嘅，你都真係要自己親身經歷過去做過訓練過，咁嗰陣時真係先至係攞到個經驗嘅。
0: 嗱，
1: 相當之重要㗎呢樣嘢，家長記住待住啦。今日咧再一次好多謝陳校長同我哋一個咁好嘅分享，會有時間翻嚟香港嘅時候再約你上嚟再傾多啲偈啦。
0: 好啊，好啊，
1: 係啦。多谢你，
0: 好，唔好客气，
1: 拜拜，
0: 拜拜。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Purple 姐姐。
10: 李子欣 ，Yeah！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我，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约定大家。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行动，目的是要令到伊朗投降，最快在本周末展开，持续数日，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向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至今为止最猛烈的轰炸，潜在攻击目标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等等。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克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接获通知，并正与美方协调，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由于担心轰炸行动会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双方曾经讨论是否要在金融市场下个礼拜一开始之前结束行动。报道说结束时间还未敲定，特朗普亦未正式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安全官员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如果美以两国企图破坏伊朗能源系统，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表示，今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和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

0: 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践化能力。外交部昨晚发声明，指责菲律宾在黄岩岛划设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和无效，中国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煽动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要求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国会坚决应对。日本九州熊本县的 7.1 级地震，熊本县政府表示县内有36人死亡。熊本县政府今朝早召开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通报县内有1500多栋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住宅有超过180栋。目前还有大约72000户停水，大约6000户继续停电。在县内的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多人。县政府表示，由于目前的调查仲未充分，预计未来受灾统计数字可能会大幅增加。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个礼拜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表示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设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在下个礼拜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加拿大地震局表示，在卑斯省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生 5.3 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近5点，震央位于温哥华岛北部麦克尼尔港西南方对出200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局表示，今次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两个礼拜，劳工处突击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正就两宗个案考虑是否要检控承建商。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认为，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要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许泽森说，部分罚款个案是市民转介和举报，处方去年10月起增加使用无人机高空巡查，有效收集证据。不过一般吸烟动作较微细，未必可以非常准确，处方正开发无人机感应功能，辨认位置，提升执法效率，亦可以侦测地盘火警风险。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表示，123在去年1月至今年6月一共处理了超过110万宗服务要求或者投诉，其中只有两宗个案需要按机制转介至民政事务专员作审定。123另外主动就500多宗跨部门个案和相关部门协商，在工作层级确定处理部门，加快处理。孙东说，现时1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已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0000次，其中数码自作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0%。他表示，数字办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俾市民无需下载1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智方便平台直接使用123的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和跟进个案。123亦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包括用 AI 分析市民电邮、语音辨识技术和大型语言模型，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提升整体服务效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文好，斯文好，
1: 斯文好。
0: 哇，今日好开心啊！我哋请嚟咧一位咧，将会听日结婚嘅杨明同埋庄思明。哇！
1: 杨生杨太你好，
0: 多谢你哋。
2: 即已经将你哋咧 to become one， 所以佢系介绍一位嘅，系
0: 因为佢哋即系我成日都期待咧饮佢个杯酒嘅，系嘛？咁拍拖都咁多年啦，咁我同佢屋企又熟，同佢妈咪又熟，
1: 你由细睇到大，
0: 系啊，我真系由细睇佢大噶。佢几岁大嗰时候咧，我哋又去佢屋企，
1: 即系佢以前就矮过你嘅，系啦，睇到佢高过你啦。
3: 细粒嘅时候，嗰阵时
0: 五六岁到咋，睇最大嘅系啊，咁啊，即系我同佢妈咪好熟噶嘛吓，咁啊，当然啦，咁啊，佢大个咗啦，咁啊，后期啊各有各工作啦，咁我都听咗好耐噶啦，话咧阿杨明同你咧拍紧拖嘅，咁我个颈一路喺度望噶啦，
1: 身冇残噶嘛，
0: 系啊，嗰条颈长，咦？究竟几时结婚呢？哇！听到你哋嘅喜事真系好开心啦吓！嗱、我想知啊，其实咧，你哋相识系咪喺外瑜伽里头识噶？
4: 应该系混熟咯，混熟系外瑜伽、第一代外瑜伽嗰度系开始。我因为佢做咗三年几，跟住我又中间插入去、加入去嘅。
0: 哦 ，Lisa 入外瑜伽先嘅，
3: 系最初、即系十几年前第一代外瑜伽嗰阵时
0: 系。
3: 我拍先，跟住拍咗咁三年几啦，差唔多要知道会完噶啦，嗰阵时就佢加入咗啦。
0: 佢一加入咗就唔会完啦，
3: 佢加入咗就完咗。
1: 知道完系咩啊？即系你以为你嗰条拉会即系？
3: 唔系知道个剧会完嘅准备会完，咁就特登加咗阿杨明。佢有个角色入嚟咧，就系整散咗我哋，
1: 跟住先完嘅，
3: 咁样完嘅，
1: 系咁点知就唔完喎？
3: 系咯，点知现实中又唔完？
4: 现实当中就我哋都拍咗拖十年啦，
1: 哇，好快！
4: 其实都好特别嘅今年，因为我哋系相识咗，唔系相识，系一齐咗十年，
1: 识就唔止十年，
4: 系啦。咁跟住我哋嗰个一齐养嗰只狗哈罗又十岁，咁其实好多方面。凑巧咧，咁就变咗今年又系我哋结婚，咁其实都好多方面去夹咗翻嚟咁咯，其实好特别咯，好得意嘅。
0: 是好 sweet 啊！嗱，我想知咧 ，Lisa， 咁啊，初初咧，本来你谂住话我回家拍完啦，点知加咗条线咧，就阿杨明入嚟啦，系嘛？咁啊，初初你对佢嘅感觉系点噶？
3: 因为我识佢，

0: 有个男神出现了。
1: 我识佢就唔系喺我回家嘅，我哋之前已经识，啊、但系嗰时唔熟，嗯、即系可能系一啲共同，即系啲同，因为好多同事咧嗰阵时会成日出去玩噶嘛，咁、
2: 啊、
1: 我就同嗰啲同事去玩，就咁啱佢又喺度，
3: 即系完全唔熟得好紧要嘅。
1: 嗰阵时
3: 系偈都冇乜点，
1: 知大家知道哦，公司有呢个人咁、嗯、样，佢又知道哦，嗰阵时有个女仔入咗嚟 Lisa 咁样，咁、嗯、我哋就出去玩嗰啲场合识嘅，咁但系识咗但系唔熟啦，咁啊直到拍我回家，佢入咗组先至叫做多啲倾偈啊，先至会见得多啲。嗰阵时佢俾我感觉咪小朋友咁咯，
2: 哦系啊，
1: 有个
4: 小鲜肉你
1: 死僆仔入咗嚟。
2: 咁阿杨明咧，你对阿 Lisa 嘅感觉点咧？
4: 开头好模糊嘅，其实即系好似大家都知道大家系公司同事咁样嘅。咁跟住到好似头先阿 Lisa 咁讲，系喺出边有啲大家同事嘅生日会啊，我哋会出去会见到咁解 ，say hi say bye 咁样。咁真系去到我入爱回家参与佢哋第一代爱回家嘅拍摄嘅时候咧，先至再混熟，因为我一入去咧就系佢哋嗰个律师楼嘅，咁所以就嗰阵时咧就会混熟啲咯，有阵时会同阿黎乐意啊、张达伦啊佢哋去唱下 K 啊、食下饭嗰阵时候就会混熟咗，咁嗰阵时开始咧就清翻好多啦，一对住呢个女仔，即系
3: 挺好喎、啊，咁样咧，
4: 清翻啲啫，
2: 咁
4: 都系完咗之后先至再大家了解多啲、嗯，多咗，跟住倾多咗电话，就一齐咗啦。
3: 喂，咁你识嗰阵时候，即系未喺外家识嗰阵时候、嗯，你哋嗰阵时系咪分别都系单身啊？都系
1: 嗰阵时好，
2: 你有男朋友未？
1: 好似有啊，
3: 嗰阵时未系单，未单嘅。
1: 有试过系单身，有试过唔系。
3: 哦，咁啊，
4: 我都单
3: 嘅。你系咯，你单身啦嗰阵时，咁你又唔会话即系啦，嗰时未拍爱回家啫，咁、嗯、有啲朋友出嚟见到，咁你又冇谂住追下 Lisa 嘅咧？嗰时又，
4: 嗰阵时又冇，我又分得好开嘅。嗰阵时如果大家有伴侣或者有对象嘅话，
3: 你冇嘛？佢又可能佢话冇嘛？
4: 我见到对方如果有嘅时候，我就唔会咩咯。嗰阵时就冇特别去谂嘅。
3: 哦，因为你以为佢有啊？嗰阵时定系咧？定你冇谂嗰阵？
4: 冇谂嘅其实嗰阵时，啱啱入去拍外回嗰阵时系冇谂呢啲嘅。
3: 即系你唔系一见钟情嘅，你慢慢积聚感情嘅。
4: 系，我系一个慢热啲嘅人，
3: 内敛
4: 少少。
2: 喂，嗱，咁啊 Lisa， 可能你嗰阵时或者都有一啲朋友都傾得埋，但點解會阿楊明令到你感覺咦？唔係依個喎，好似楊明啱啲咧咁咧，佢有咩令你有嗰種感動咧？哈哈，
1: 都幾突然嘅呢個，我自己都冇諗過，因為係完咗，反而係完咗套劇，跟住咧唔知點解佢會約我食飯。即系，得唔得闲啊？出嚟食下饭啦，咁样
4: 都系肚饿先约你食饭啫。
2: 其实有就识嘅，
1: 跟住咪出去食饭咯。咁出去食饭就觉得咦，都几啱倾，即系好似好多话题都倾得埋。跟住佢又成日都嘻哈哈嘅，即系成日好似好开心咁咧，冇嘢谂咁咧个人。
2: 系
1: 跟住到食完饭咁就嗰阵时佢要出埠做嘢嘅，去印度，好似去印度定系边咁啦。跟住咧，佢就開始
4: 打工捱世界第一齊
1: 啊！係，跟住佢就開始會多咗講電話咯，
2: 哦、
1: 即係多咗，因為佢唔喺香港啦，
3: 未一齊嘅，
1: 未
2: 一
1: 齊，
3: 已經有啲嘢噶啦，
1: 講電話咯，就咁樣講下講下，又覺得都幾即係好似好舒服啊，對住呢個人，咁、就係咁樣一齊、
2: 你講話去印度係公司嘅。电视剧去印度拍咩？
4: 唔系嗰个打工人世界系一个
3: 综艺节目嚟嘅。
2: 综艺节目，我自己去印度，
4: 系
3: 应该好辛苦啊，
4: 系好辛苦。
5: 系同阿袁伟豪
3: 啊，应该系真系饱噶。
4: 真饱
3: 啊！
4: 首先印度咧就好热啦，跟住我哋去嗰个系贫民窟嗰边，
3: 哇，
4: 又污糟啦，每条街咧都有啲压味啦。咁其实我哋去之前已经喺香港要打咗四支针先，跟住再提前21日咧开始食嗰个疟疾嘅药，咁一路每日都要食，去到翻嚟都要继续食21日。咁其实我哋都做足好多安全措施嘅，但系都系
1: 都试过唔舒服，
4: 都劲嘢嚟，
2: 系啊，系啊，
5: 好明显一定系，好明显一定系你谂下，过咗咁多年之后，佢仲系咁清晰我个印象，
2: 系啊，
4: 我真
2: 系
4: 好深刻噶，
2: 系啊，唔系因为咧好多时嗰啲好多人去到嗰啲地方，第一样嘢。饮咗啲水之后即刻肚屙，
4: 唔得噶，
3: 一定要饮樽装水。
4: 樽装水，因为佢哋我哋都住都算系住五星级酒店嘅，
3: 但系啲酒店都系
4: 嗰啲水开嗰啲水喉咧，嗰啲水咧都系有啲杂质，肉眼见到嘅杂质。
2: 哇！
3: 咁间酒店会唔会都唔干净啊？
4: 虽然佢五星级
3: 系咯，但系咧都系
4: 个观感 OK 嘅，即系都系靓嘅
3: 卫生。
4: 卫生都 OK，
3: 味都冇乜嘅，
4: 冇乜味嘅。我最记得系我哋飞过去嗰阵时，个班机嗰阵味。嗰个行程咧，我哋会去咗印度嘅以北少少嘅，嗰啲嗰个村庄咧就唔污糟唔邋遢，但系即系会落后咯。但系佢只系落后，但系唔污糟。咁反而对比佢个城市嗰度咧，就可能乡村啲地方可能仲干净
2: 啲，仲干净啲。
3: 不过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嘅，真嘅。
4: 啊，冇冇冇。
1: 我选港姐嗰年都系去印度，
2: 我又系去印度啊。
1: 我外景都系去印度。
3: 其实好多地方好靓
4: 嘅，好靓噶，
1: 系啊。即都好难忘嘅印度呢一个 trip， 因为平时你自己去旅行，你
3: 唔敢啦，
1: 唔会去啦。咁系我都几幸运嘅，都觉得自己嗰年嘅外景咁特别。
3: 跟住你哋两个就喺度讲啲印度嘅嘢，
1: 我就幸福啲，因为我哋港姐外景就唔会去贫民窟，
3: 样样都靓嘅，
2: 靓嘅系啊，
4: 靓。我同袁伟豪去嗰次就系苦力嘅啫。
2: 我谂系啊，嗱，我又想知嘅，咁啊，当年咧。冇 WiFi 噶啦，咁嗰啲网络咧，你哋通电话系咪？
5: 有十年前有
2: 啊，有啦吓，嗰度都有嘛，
4: 都有嘅，
2: 都有啦，
4: 都 OK 嘅，都 OK。
1: 有啲地方去到收唔到，咪可能收个工翻酒店先揾咯。啊，全日冇电话，
2: 翻酒店至可以做到。
4: 因为佢去到嗰啲乡村啲地方真系收唔到嘅，
2: 系啊。
4: 咁但系我哋翻到酒店就会有翻。WiFi 咁咯。
2: 哦，咁啊，咁即系如果去印度嗰个 trip 咧，其实就更加增加你哋大家嘅思念啦。
4: 都可以咁，都可以咁讲。
3: 思念是一种好远嘅东西，
4: 即系可能有阵时真系网络上面真系联络唔到，唔系即刻会哎呀。
2: 系啊，
4: 联系唔上添。
2: 系啊，会噶，有个心挂住咁啊。
3: 你做呢个节目嗰阵时系几时啊？几年？
4: 2016年去定
5: 2015年？
3: 即系啱啱你哋一齐，
4: 未
3: 一齐嘅，
4: 差唔多。
3: 哦，就佢拍嘢啦，跟住就所以就大家就为好等住，快啲有翻个网络，
4: 系啦，有倾，有少少牵挂，
3: 系啦。
5: 因为我发觉呢个节目都好旺喎，好似我记得嗰阵时阿袁伟豪同埋张宝仪都系因为呢一个节目而一齐，因为张宝仪都好似后屘系有加入你哋，
4: 系佢哋咧就系第三辑。我哋去第三輯嘅非洲，
3: 全部唔
4: 係
3: 講笑，
4: 係唔係講笑啊？咁啊，監製加咗一個女仔俾我哋，就客席主持咁樣，咁就係
3: 寶兒，
2: 就係寶兒啦，就袁偉豪同佢啊，咦，
1: 就係嗰個節目一齊啦。
4: 可能大家太艱辛啦嗰陣時，咪捱出呢個感情來，
3: 會㗎，
2: 會㗎，即係互相去關心、互相支持，喺嗰段時候咧，個感情好容易建立上嚟啦。好啊，咁我哋啊聽下廣告先啊，繼續翻嚟再傾啊嚇。
0: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健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7: 健爆快台歌，
0: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健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健爆快台歌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0: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8: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抢到下。

0: 咁啊，头先你讲到啦吓，咁啊，因为印度之旅啦，咁啊，大家增加咗呢个感情，诶，同阿袁伟豪一样啦，系嗱，我想知咧，去到印度拍嘢嘅时候咧，咁当然咧，有好多特别佢哋嘅习俗嘅。咁听讲嗰啲穷人同嗰啲有钱人又有分晒阶段噶，系嘛？
1: 其实佢哋个贫富悬殊系好严重嘅，好似我同阿 Ben 去嗰个贫民窟嗰边啦，就好似我哋望个对面海啦，好似九龙望香港或者香港望九龙咁啦，就对面海咧就零零舍舍，佢哋系啲高楼大厦，
2: 好靓嘅，
0: 好靓嘅。
1: 跟住我问嗰当地个街有个街灯带住我哋噶嘛，咁跟住我话：，诶，对面咁靓嘅，佢系啊。那边就是高尚住宅，有钱的了。我们这边就是贫民窟，那我们就不会过去那边拍的。那我们就只有跟 Ben 在海边望过对面。因为我们第一天到呢，我们的酒店楼下有个那些好像海边沙滩海边的跑步径。那我们两个就下去跑步啦，跑跑跑，都是望过对面，哇这么漂亮的。然后望一望自己的脚底，哇这么污糟。
3: 你要去一个 trip 而已，想想住那里。那些人幾慘，
1: 係啊，
2: 咁我去嗰啲人可
3: 望住啊，
2: 嗰啲人可唔可以去嗰度嘅咧？
1: 我曾經聽過嗰、那個街同我講咧，佢哋印度咧其實係分階級嘅，
2: 係啊，
1: 可能一出世咧，譬如有四個階級，咁你一出世係最底層嗰個階級咧，你不能夠做嘢。不能夠，可能做嘢都係做啲清潔工作，
2: 最低層嘅工作。
1: 咁你不能夠揾其他工嘅，所以佢哋咧分個階級觀念，可能就好嚴重。
2: 即一世注定你就係都係窮窮噶啦。
3: 你譬如讀唔讀書都冇分別咯。
1: 係，即佢有
2: 即幾叻都冇用個頭腦係嘛？
1: 喺嗰邊喺街度見到好多係啲乞丐啦，就因為佢哋。点解奋斗都冇用？佢哋系嗰个级别系啦，宁愿 hea 啦。咁可能喺街度会见到佢哋系一个家族嘅乞丐咁。
2: 佢再生出嚟嘅仔女，可能又系都系呢个级别。
1: 因为佢哋话俾我听咧，如果上边嗰个级别想同下边嗰个级别结婚咧，上边嗰个级别嘅人就要降 grade 降咗落去，你下边不能够上。
2: 咁好多都唔制啦，所以
1: 系啦，所有好多都唔制。咁佢哋贫富悬殊嗰、那个。个程度系
0: 好劲，争
1: 好远，
0: 争好远。
1: 因为我哋望过对面咧，佢哋基本上同我哋香港系嗰啲高楼大厦要差唔多嘅。跟住我听佢哋讲咧，佢系啲街道好干净啊，好先进啊，咁样，好似有钱嘅人就好有钱。
2: 咁可能有啲地方都未必，即系有啲级别可能都唔去得添。
1: 我唔知佢哋去唔去到添，因为佢哋真系即系可能
2: 连去嗰位嘅
1: 穷到嗰个
2: 车费都冇。
1: 系啦。
0: 嗱，阿 Lisa 咧，因為你自細都有喺馬來西亞長大啦，嗰度都住到好多印度人，但係就唔會有呢種嘅概念嘅啦，係嘛？
3: 冇喎，
0: 係啊，
3: 即係我眼見就冇咯，
0: 係啊，
3: 因為馬來西亞好特別嘅，佢好多唔同種族嘅人喺嗰度住，即係有印度，又有回教，即係本地嘅馬來西亞人，跟住又有好多中國人，係啦，所以佢我諗佢哋已經慣咗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地方，咁就冇嗰度啲人又冇分。
0: 咁樣分係啊，就算你話印度人，佢如果佢勤力嘅咩事，佢都可以更上一層樓，同埋有啲都有得做官添。啊，馬拉有好多做官嚇，就冇呢個咁嘅概念啊嚇。嗱，頭先咧，我好似聽到你哋講話。

0: 啊，你哋养嗰只狗十年啊，吓，嗰只十岁啊，系咪？咁嗰只狗系咪拍拖时大家一齐去收翻
1: 养
0: 嘅咧？唔系佢两个生嘅
2: 只狗咧，
0: 系
2: 只狗系阿杨送俾我嘅第一份礼物。
1: 哇！
2: 拍拖之后，咁啊只狗系点样嚟咧？系因为有一次我哋行街。咁啊，真係經過嘅啫，冇唔係話一心諗住去揾隻狗嚟養嘅，跟住經過咁
3: 都心知不妙
2: 嘅
3: 啦。經過呢啲鋪頭，
2: 跟住去入去睇咯，跟住我一睇咧，我就好中意，
1: 好得意，
2: 我就覺得哇，好合眼緣啊，我好中意佢咁樣。咁但係咁始終係一個生命啦，咁所以阿楊就話：，誒、哎，你翻去冷靜下先，睇下你。諗一輪係咪真係好鍾意好鍾意，係咪真係好放唔低隻狗先啦，即係冇一時衝動。咁好啦，咁就返咗屋企。咁佢嗰陣時呢就要去深圳啦，已經佢去深圳拍劇。然之後呢我就第二日瞓醒就打俾佢。我話我真係好掛住嗰隻狗啊，我真係。成晚都瞓唔着，
1: 惊俾人买咗。
2: 系啊，我就话好惊，再谂咧会唔见咗只狗咯，即系冇咗咯。跟住佢嗰阵时咧都仲喺度劝紧我，你再谂真啲先啦，你唔好咁冲动啦。但系原来佢私底下咧就已经叫个朋友去落咗订。
1: 哇！
2: 即系惊俾人哋要咗。
1: 咩狗嚟噶？
2: 柴犬。
1: 柴犬哦，好得意啊狗仔嗰阵时啊。
0: 哦。
2: 咦？跟住佢一路就唔话俾我知嘅，即系叫个 friend 保守秘密啊，你唔好话俾佢知，俾我惊喜佢啊咁。咁系到嗰陣時佢一路都冇翻嚟香港，跟住嗰個朋友就過去幫佢處理呢件事，然之後咧就到攞得只狗嘅時候咧，那個朋友先 send 相啊，send 曬啲嘢俾我，佢話而家只狗係你嘅啦，你快啲去接佢啦咁。
0: 哇！唔怪之啦，阿杨明远
1: 咁浪漫咁
0: 啊，系啊，咁细心咁浪漫嘅。
3: 唔系，我谂住，即系我始终都系一个小生命啦，我要好确定佢系真系会照顾佢一世。
0: 系
3: 我先至话俾佢听嘅，咁我又惊俾人买咗，又真系，
0: 咁
3: 系，因为我知道佢中意，我咪落咗订先。咁
1: 最多如果谂通谂唔通，
3: 如果
1: 唔得
3: 就嗰日冇再提就塌订啫。
1: 唔系啊，即系咁情侣系噶，好多情侣就有一时冲动
3: 啊，
1: 系
3: 啊，唔可以咁
1: 啱嘅，即系买咗就一定要系啦，你哋都要照顾一生一世之余，你哋两个都要一生一世，系啊，因为系啦，一人一散咗咧，佢只狗就惨啦，所以你哋啱噶，所以一定要。要结婚啊！所以而家为咗照顾狗，
3: 为咗哈罗我哋结婚。
0: 咁啱啱即系嗰只狗啊，养咗十年，咁你哋又拍咗十年啊？咦，即系呢个系好特别啊！即系系咪都有缘分牵在一起啊？即系系嘛？
3: 好似我哋十哈罗十岁嗰阵时，我哋帮即系几个月前帮哈罗影咗一辑十岁
2: 嘅
3: 纪念相咁样啦。咁我哋嗰阵时系着礼服嘅，咁啊着晚装咁样，咁嗰度。将嗰辑相铺咗出嚟之后咧，啲人就开始话：，喂，就系咪结婚呢？咁样，我开始有呢啲咁嘅讲法。其实嗰辑相唔系结婚，真系完全未谂
1: 嘅。但系 Hello 仲系好精灵嘅，
3: 系好精灵嘅，
1: 好活跃嘅。
3: 系咁，跟住开始啲外界就开始揣测啊，话差唔多呢个结婚系结婚相咁样。咁再喺度即系好多呢个咁嘅讲法之后，我哋就又其实都。差唔多要谂啊！
1: 嗱，听日就喺即系马来西亚啦，咁啊，举人婚礼啦，
4: 好忙啊，
1: 系咯，
4: 做完个
1: 丧，就系咯，即刻飞好俾面啦，咁啊，咁但系你之前咁会唔会因为系个婚礼喺马来西亚咧，都真系会比较忙啲咧？咁啊，即系可能成日都要飞过嗰边筹备啊，成
3: 哦，其实最开头真系踢晒脚嘅，咁啊，因为我哋
1: 要拍紧剧。
3: 系啊，又拍紧剧，咁因为嗰阵时我哋就想喺吉隆坡搞咗第一 part 先，咁之后先再翻嚟香港搞第二 part 嘅，咁但系嗰阵时又开紧剧，但系又决定咗要喺嗰边，跟住我哋两个咪即系佢啦，佢喺电话度就系咁 search 啲嗰啲场地啦。首先其实要定咗我哋嘅日子，就要定场地啦嘛。
0: 系啊，系啊。
3: 咁就佢喺上网睇，拣咗好几个相，跟住九个的好几个。
1: 哇！马来西亚啲场地好夸张喎，大到
3: 系啊，
1: 喐啲都
3: 好十米以上，
1: 好大啊，几百都有。
0: 系啊。
3: 跟住咪佢睇完之后，咁我咁啱嗰阵时就有三日假，我即刻自己就飞过去。用实地考察
0: 哦，你又飞过去睇
1: 自己
3: 系啊，自己飞过去，因为佢仲拍紧啊。咁我就影，跟住好彩真系 親身去睇，因為原來咧上網睇嗰啲相咧係
2: 照片鬼
3: 影，照片嚟嘅，係爭好遠嘅，咁所以就嗰一 part 就會比較即係急趕啲，同埋好混亂咯。因為始終我哋本身都唔係喺馬來西亞生活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好多人都唔熟。不過就好彩有好多好朋友喺嗰邊，咁就幫手咯。咁啊好彩就真係飛過去現場睇，跟住再影片俾佢睇，咁啊即刻可以決定到取消咗之前嗰個念頭，打消咗念頭。咁跟住再揾咯，係嗰陣時比較踢腳少少嘅揾場地嗰陣時。
0: 咁啊，唔好講話去馬來西亞咧，就算本地咧，啲人結婚都哇睇好多笪地方啊，好多嘢啊咁。咁你去到馬來西亞更加啦，咁啊個地方大，同埋都好多俾你選擇嘅，真係好多俾你選擇。嗱，咁好多時馬來西亞啲人咧，佢哋結婚咧，我唔知你係以西式咧，有冇著一啲馬拉衫嗰啲？
1: 馬來西亞式
0: 啊，係啊，有冇啊？
3: 拿督咁啊？
2: 我哋中式嘅，我哋都係擺翻中式嘅。咁我開頭有諗過，可能影一輯相係著馬拉傳統衫，咁但係我後屘又唔係好夠時間咧，所以就可能遲啲有時間先會補翻一輯咁嘅相咯。係係啦，婚禮嘅時候就唔會特登。
1: 即婚禮中式啊，你哋係
2: 係
3: 中菜，跟住搭個
1: 布置就
3: 係西式，
1: 即係著衫都係著翻禮服，禮服
2: 啊，
1: 中餐食咁啊，食中餐㗎。
4: 佢只不過喺馬來西亞搞啫，所有都係要依翻香港咁樣
0: 嘅。唔係因為點解咧？馬來西亞嘅華僑咧，我係真係好敬佩佢哋嘅，佢哋咧係好保存翻我中國傳統嘅文化。就算咧真係過年啊，你睇下每一個 shopping mall， 哇，嗰啲裝置靚到咧，香港係冇咁樣嘅擺設嘅。
3: 佢哋嗰個節日氣氛咧係濃郁
0: 啊，好勁！
1: 嗰啲儀式感好緊要啊，
3: 全部儀式都做齊翻嘅，
2: 做齊啊！傳統文化
0: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哇，好欣賞佢哋過年過節全部做足曬嘅。咁所以依個即係為之光榮嘅，即係你中國人咧，即係嗱，我哋係中國人嚟嘅，就算係有啲可能係馬拉嘅，即係入咗籍，
2: 早已經移咗民
0: 啦嚇，但佢都照翻中國傳統做，咁所以你又食翻呢個中餐，做翻中國儀式咧，即係非常之係好嘅事嚟嘅。
1: 咁香港咧會唔會之後都會遲啲都會再擺嘅？
3: 香港就完咗吉隆坡嗰 part， 跟住就香港就慢慢搞，因為香港個場地。我成日都聽啲人講話要一年前
1: 好趕急㗎，
0: 哦，
3: 所以就
2: 好似好難 book
3: 場地嗰度，
1: 香港好嘅場地可能唔多啊，大家都係會爭好，可能都係嗰幾個咁樣。
3: 咁即係我哋要翻到嚟先，就慢慢睇咯。因為如果喺香港，我哋就可以即係容易啲去處理，係爭個場有冇個期有冇俾我哋啫。咁我就慢慢搞掂咗。而家最複雜吉隆坡嗰
0: 邊啦，
3: 係
1: 好，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5: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下昼2:36，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

0: 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跟住翻嚟咧，同阿杨明先生啦，同埋阿准杨太啊，
1: 准杨太
0: 三海啊，样咁啦。嗱，早排咧，即系你哋个开心速递啊，爱回家就即系诶，终于都系话俾大家听啦，真系
2: 曲终人散，
0: 系啦，告一段落啦，
3: 咁惨嘅个名，点解
0: 咁阴公咁
3: 阴公啊？
0: 咁但系其实就啱啱即系你哋会冇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去熟，跟住呢个剧，跟住就拍拖。跟住就啊，而家话结婚啦，听日其实咪真系都系呢个剧都带咗俾你哋好多回忆啊！
4: 哇，梗系啦，即系唔舍得，一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即系自己喺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拍剧就系拍《爱回家》呢个系列啦。咁嗰阵时就叫《爱回家》。
0: 你拍几耐？嗰一转，
4: 嗰一转拍咗四年几咯。
0: 哇，都好唔舍得噶。
4: 嗰一转四年几，即系我第一套剧就拍咗四年。
1: 系，
4: 跟住就出翻嚟拍正剧啦。跟住兜兜转转就三年几前又翻翻去《爱回家》呢个系列，就拍《开心速递》。咁就好多谢珍姐咯，其实真系好感激佢。因为sitcom 是最容易令到观众记得你的、最快入屋同埋你的曝光率会很高、因为你日日这样排日这样播、所以好我哋两个都是很多谢珍姐
1: 我都多谢珍姐的、因为我有真情啊之后又皆大欢喜
0: 我都多谢珍姐了如果我哋冇咁多剧拍冇咁多剧睇啊
4: 咁而家开心，即系开心速递完咗，就好似又完成咗一个任务咁样。即系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佢即系譬如单嘢啊、阿蟹啊、藤啊，佢哇
0: 嗰啲更加
4: 拍咗九，
3: 佢拍咗九年几啊，一直拍。
4: 我哋拍三年几，我哋都咁唔舍得，
0: 喊晒佢哋话佢哋嗰啲系，
4: 系咯，佢哋更加好难。即系好难放得低咯，
1: 因为嗰日咧，我见到咧，你哋好似拍最后一日定，就喺 canteen 嗰度咧，摆好多围。
2: 你同阿炮哥请食饭，
1: 系啊系啊，
4: 嗰日系放饭嚟嘅啫，
0: 晏昼嚟嘅，
4: 放饭，个厂放饭。
3: 咁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八十
0: 哇，
3: 即系全套剧基本上
1: 一齐食饭。嗰餐
3: 系啊，跟住我哋就
0: canteen 都食成萬人，
3: 跟住就上去 book 七張台咁樣，大家一齊即係聚一聚啦。
1: 係，
3: 好少機會八十個演員一齊，
1: 係啊，好難得啊。
0: 佢特登嗰日就咁安排，就要齊人啊嘛，係咪？
3: 係啊，
2: 但係有啲可能係本身唔係拍緊，都翻嚟食咁樣樣，係咪啊？
3: 有啲拍第二啲都一齊食嘅。咁因为嗰个时段就係我哋公司放饭嘅时段，好多人嘅，好多人嘅。咁所以就阿炮哥同我就想，大家聚上一堂咁多人，
4: 开心下啦，
3: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咁样。咁跟住公司阿东张西望啊，娱乐台嗰啲就，又俾佢哋望到，就讲到我哋好似喺 canteen 摆酒咁。
0: 想饮啊嘛，
3: 跟住咧，阿十八仲叫，喂你同大家敬一杯啊，我吓咁啊，真系当摆酒咁，我话冇啦，
1: 唔系啊，即系我哋睇咗，咦，系啊，又喺庆呢度喎，阿摆庆，即系唔系庆功宴，系新婚宴，嗰日难得你几十个艺员翻嚟啊嘛，台前幕后好多好多都翻嚟，
3: 全部我谂成。百幾人啊！
1: 係啊係啊，個個走上嚟又錫你哋又成，又
2: 炮哥。
3: 哎呀，炮哥，我仲要嘴對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呀！
0: 咁啊，咁嘅氣氛入邊就 OK 啦，就冇咁唔捨得咯，係咪？嗰
3: 日係咪？
0: 不過開心多嘅個，
3: 開心多嘅。不過我諗，去到最尾嗰一日咧。見到十一廠個門口咧，都係好感觸嘅，因為一路其實我加入同阿 Lisa 加入都已經三年有多噶啦，咁佢呢三年日日都要翻去，哇！突然間好似停咗啊，
4: 同埋自己個生活模式好似。突然间多咗咁多时间，
1: 系啊，系啊，
4: 系
1: 啊，
4: 即系以前就系永远都系通过行先，因为你知sitcom通过好问噶嘛，
0: 唔会约人噶嘛，
4: 系啊，你约唔到，因为通常都要就嗰啲厂期咧，你两三日前先 confirm 得到啦。咁嗰阵时即系咁耐以嚟都系惯咗系咁咯，咁你而家突然间多咗啲时间，全部都系自己嘅，我唔知做咩好啊，系。
1: 仲有一样嘢啊，见惯咗啊。 突然間我係拍完《皆大歡》呢，或者真情見慣咗嗰班人，見到佢哋好掛住
0: 啊，
1: 真係好掛，哎呀！今日見唔到佢哋啦，因為嗰時咧見佢哋仲多過見屋企人噶嘛，
0: 係失落噶喎，真係嘛，
1: 失落
3: 噶，即係好似一個家人咁噶啦。你每日即係唔好話每日都見到啊，我哋嗰個禮拜可能點都會見到三日。
0: 你哋有時係開足七日噶嘛？
3: 係啊，有時開足七日嘅，咁點都最少都三日嘅，即係每個禮拜都會一定會見到嘅。
0: 日日見好又對好多鐘喎，仲要
1: 係啊，
3: 突然間咧。又見唔到，又真係好似冇咗一忽咁樣。係
1: 啊，即係好心掛住。係啊，係啊。咁尤其是你哋兩個更加掛住啦，係嘛？
4: 係啊。
0: 咁但係你都好啫，你哋兩個都可以揾下對方啊。
4: 係啊，我哋都叫比較幸福嗰兩個。
0: 佢仲有嘢，統一嘅感覺，同一個話題。
3: 唔係喎，可能其他嗰啲演員覺得，誒你哋唔好再俾我見到你哋啦，眼冤啊！
0: 咁你揀呢個時間結婚係咪真係？安排好，即系知道系啦，呢个开心速递会完啦，跟住就喺之后就可能有啲时间去筹备婚礼，都系关唔关关事夹到个期咧？
3: 其实都有呢个。
4: 我哋 plan 嗰时系未，
0: 我唔知噶，
4: 会完嘅。
0: 咁
3: 有呢个神，
0: 我知你结婚，一见就知你结婚。好啦，就你啦。
4: 可能佢话：，唉，唔好阻住我啦。
0: 系咯。咁啱啫，真系。
3: 咁我哋唔结啦，再拍翻啦，再拍翻啦，唔该。
1: 咁啱嘅啫，咁啱嘅啫，咁嘅啫，都啱啱好啦。咁你哋有时间啦，又过去嗰边啊，摆喜酒啦。因为嗰边你爹哋妈咪嗰啲亲戚朋友都好多噶嘛，系嘛？即系个个都期待，咦？哇！女女嫁出咯，都系好开心嘅事。你个妹妹又订婚啦，系嘛？系妹妹定家姐啊？
4: 争两分钟啫，
1: 争两分钟，因为妈
0: 家姐嚟噶，
1: 系啊
4: ，Mona
1: 系啊，因为以前细个咧，我都分唔到佢哋两个噶。佢哋两个咧，即系我带埋我个肥仔咧 ，Jackson 去佢屋企噶嘛。佢哋两个仲帮阿 Jackson 着衫，好笑嘅咪得。
4: 我记得，
1: 哇！你哋两个乖。系啊，咁佢系个照顾 Jackson 啊，其实差唔多年龄嘅咋，佢哋两个同佢着晒个肥仔样咁啊，
3: 好得意啊！
1: 好得意啊！而家大个晒啦，都系
4: 全部眨下眼几快。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咁我哋又听下广告，一阵继续去再倾下。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7: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师傅，

0: 出去唞下先啊！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咁啊，讲翻起咧吓，你哋诶两个听日结婚啊吓，即系等你哋高兴。
1: 多谢。
0: 我个人情已经准备咗。
1: 多谢嘉燕姐。
2: 嘉燕姐。
0: 真系好笑。咁啊，嗱，我妈，我谂你妈咪就好开心啦。咁你哋咧就过到去结婚啦，系咪啊？咁啊，仲有好多亲戚朋友嘅。嗱，我又想知啊。你哋会唔会喺嗰度住一段时间，定话都会翻嚟喺香港就继续你哋自己嘅工作咧吓？
3: 我会翻嚟噶啦，
0: 系嘛？
3: 即系 stay 多几日咯，
0: 哦、
3: 即系唔系即刻翻，
2: 即系唔系后日就翻嚟啦。
3: 咁我翻嚟，因为我仲有一套剧未完嘅，仲、有少少。系啦，今次要翻嚟拍埋佢，
0: 系咁啊，阿杨明咧，
4: 讲到你自己翻嚟咁嘅，
3: 佢都翻，
2: 我都要翻嚟，有少少嘢做，咁之后
3: 之后做完啲嘢冇乜特别，就可能可以再翻去住耐啲咯。
0: 系啊系啊，
5: 哇，养你妈咪应该系好开心，系咪？
2: 系啊，
5: 终于等到呢杯啊，
2: 笑到
5: 新泡茶，
2: 笑到见眼见眼，
5: 真系啊！
2: 佢而家同我爹哋喺同家姐一家人已经喺马拉。嗰边玩紧噶啦，
0: 系啊，
2: 系啊，
5: 早好多过去。
2: 佢哋因为佢哋未去过，我爹哋妈咪未去过马拉，咁我家姐系可以带埋佢哋。而家喺槟城嗰边，
5: 喂，即系早成两个礼拜咁过去噶咯。
2: 佢哋去槟城啊、怡宝咁样食下嘢咁。
5: 即系唔系帮你打点婚礼嘅，
2: 唔系噶，直接去玩嘅。咁佢而家喺 KL 噶啦，翻咗嚟系啊。
5: 爸爸妈妈应该好开心，哇，终于等到啦，
2: 系啊。
0: 咁啊，趁家家要招呼下啦，尤其是马来西亚真系好多好食嘅嘢。你话去怡宝啊，沙河粉啊，嗰啲又
2: 卖鸡。因为咧，我爹哋妈咪系福建人嚟噶嘛，福建人咧喺嗰边咧系又沟通到啦，跟住食嘅嘢又好啱。
5: 之前讲晒福建话噶，
2: 系啊，讲晒福建话噶。咁所以我爹哋妈咪佢哋未去过，但系佢已经话俾我听，哇，好好食，好好食，
1: 好亲切啊，
2: 系啊，
0: 好正啊，
2: 又沟通到又啱食，咁佢哋会开心。
3: 因为好多福建人，
5: 好多
0: 好多人，尤其是槟城啊，佢全部讲福建话添啊，咁即系佢去咗几个礼拜啱，去玩下先，因为嚟你哋一听日到嘅时都系好忙噶啦，系嘛？啲亲戚朋友又多又成啊，咁样啊，咁啊嗱，如果系咧，即系咁啊，迟啲又翻嚟啦，系嘛？嗱，我又想知啊，有冇计划即系话吓？到五十下生个 B B 咁咧，狗仔就有只啦，系嘛？有冇会谂呢方面
3: 啊？系
0: 啦，
3: 因为佢又中意小朋友，我又好中意小朋友，咁我觉得都差唔多要啦，咁啊即系生唔到啦，
0: 仲系后生，系咁，因为有小朋友有唔同嘅，屋企有好多嘅
3: 热闹啲啊，
0: 好多嘅，
2: 因为我本身。

0: 即系讲我自己
1: 啊，
0: 我就中意女嘅，唔知点解咧，爹哋应该系中意女多啲嘅。
1: 系啊系啊，
2: 我细佬都系中意女噶啦，我识你都系
0: 系啦。咁但系
2: 你冇中意男仔嘅，
0: 但系衰啊衰在咧，我姓杨个家族咧就净系得我可以。有机会再传宗接代，
2: 系啊，即系必须要
0: 必须要有个仔，咁所以就可能我又想生个女啊嘛，咁又要一定要有个仔啊嘛，咁我就觉得应该生个仔先，跟住再生个女咧，就个哥哥可以照顾小细妹啦，
2: 咪生两个咯。
0: 啲人就话可能调转，即系家姐可能睇住细佬，我又唔中意，我中意即系小妹妹就俾哥哥照顾咁，系咪咁嘅咧？
3: 讲到好似可以计划得
2: 到，你好似。拣到咁样，
1: 你又点谂咧？
3: 我就冇所谓嘅，其实即系小朋友就我点都唔会想系一个嘅，我自己都唔想一个，因为我觉得佢大个咗佢会好孤独，即系因为我哋两个一定早过个小朋友唔喺度，咁如果佢自己一个咧，咁就好似好惨，好咩都自己一个人处理咁咯，即系点样有个兄弟姊妹会好啲？
2: 你会想生孖仔孖女龙凤胎？
1: 系咯，会噶，佢哋会
2: 有基因，
3: 会隔代遗传噶。
1: 啊，我隔代啊，
3: 啲我听啲人咁讲咯，我自己系孖女，咁佢哋话应该系我嘅下一代先会容易啲有，我唔知啊。咁我自己梗系想啦，最好就龙凤胎
2: 啦，
1: 一次过啦，
2: 最 perfect。
1: 系啊，系啊，咁啊，又生仔生女，其实咧，我第一个生女嘅，啊，咁我奶奶就吓生女啊，算啦，再生个啦，咁啊，
2: 算啦，再生个。
1: 我即系当时，咦，原来佢要仔嘅，哇，咁我真系好紧张，好有压力。
2: 点知？
1: 但系咧，原来咧系可以问医生嘅，个医生会教你咧喺嗰个
3: 系咪饮食习惯啊？
1: 唔系喺嗰个。产卵期啊，唔系嗰个咩
2: 排卵期，
1: 排卵期
2: 差唔多啦，系
1: 喺个
2: 动物就系啦，动物就产卵
1: 期嗰度，
2: 人就讲排卵，
1: 你要量嗰个体温，去到几多度，咁咧咧，咁你就点都要揾佢翻嚟。大家咧即系恩恩爱爱做啲嘢，咁啊生嗰个就系仔啦。咁
0: 咦，等下可以请教下你啊呢个地方喎。
1: 我同你讲，我个仔咧就系啦。咁我先生咧就突然间话去杭州，咁我咧就 check， 咦嗰个
3: 啱啦个温度
1: 排卵期。我即刻执行你跟埋佢去，佢唔知咩事，咁
0: 做咩咁踊跃啊？
1: 咁要制造气氛啊，恩爱，翻嚟咪生个仔咯。
0: 哦，可以请教下你咩温度啊？
2: 跟住奶奶又即刻唔同咗啦，
1: 唔知卅几啊？
2: 哇，温度热啲啦，比较
0: 热啲，好嘅，可以去印度先掂。
1: 不过即系有 B B 系开心嘅，咁诶系啦，我觉得两个有啲伴咁啦，
3: 点都要两个咯。
1: 系啊，咁啊就真系好恭喜你哋啊！
3: 多谢，
1: 同你哋倾偈，我都感觉嗰种爱、嗰种温暖、嗰种气氛喺度吓。咁啊，听日饮你哋两餐噶，我跟你哋一齐飞噶啦。今日咧，多谢你哋两位嚟啦，
2: 多谢晒，
3: 多谢晒
2: 啊，
3: 生
2: 日
1: 愉快，甜甜蜜蜜。
2: 多谢
1: 你哋，多谢，
3: 恭喜晒。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炮弹击中，涉事的邮轮在阿曼利马东北对出大约20公里处被不明炮弹击中爆炸，导致船舱损坏，无法操控。目前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或者环境影响的报告。办公室话，已经通报地区海岸防卫队，当局正在调查事件。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前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将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他海峡亦可能被关闭或者封锁。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现在控制曼德海峡和亚丁湾，正封锁所有进出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伊紧张局势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个星期，美军将猛烈打击伊朗，直至他们撑不住。他说，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伊朗目前的形势极为恶劣，强调美国的目标是要赢得战争，确保伊朗绝不会拿到核武。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批评伊朗经常食言和说谎，他已经逐渐对伊朗失去信任。他举例，双方明明花了好几个钟头讨论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在会后说从未谈及核议题，伊朗所做的一切只会激怒他。特朗普又披露，伊朗早前向美军在约旦基地发射5支导弹，但当时美伊双方正在谈判，他原本正在等待谈判进展的消息，结果就是接到通知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已经派出优秀的谈判团队，能不能够同伊朗延续外交接触取决于伊朗跟住下来的行动。美联储理事会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巴尔金表示，美国现在的

0: 利率水平是否足以抑制通胀，属于一个难以断言的问题。他表示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好像这个星期其余三名地区联储银行主席一样投票支持加息。巴尔金将会在明年获得利率决策的投票权。巴尔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说，选择收紧政策并收回去年部分减息幅度背后确实存在充分理由。不过他同时指出，鉴于六月份通胀数据有所放缓，联储局在下次会议召开之前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目前的利率立场是否适当。另外，巴尔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显著增强保持怀疑态度。他表示目前感受不到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加上物价上涨在整体经济中的传导并不均衡，导致当局相当难以精确判断经济体系中到底还残留多少通胀压力。回来本港，政府正逐步拉近公屋和出售资助房屋发展的数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正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基础将两者的比例调整到5:5。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就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应该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去到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何永贤指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的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在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之后，仍然需要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和机电等小型项目。之后更加要同深圳当局进行过万人的大型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措施和安排。他透露，港方将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而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說，口岸為重大的民生工程，亦都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硬性設施，市民期望可以盡快投入服務。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

0: 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3: 第二个小时的开心大派对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即系啊，请一对嘅新人快啲执行李去到呢个马来西亚嗰度咧，咁啊，听日咧就系佢哋即系结婚嘅大喜日子啦。
4: 走啦走啦走啦，
3: 走走快啲走，
4: 唔阻你，
3: 唔阻你，系啦，咁啊喺呢一度再一次恭喜，
4: 恭喜晒。
3: 咁但系其实咧，佢哋都真系屋企啊，系几喜临门啊，真系。
4: 佢真系好事成双啦，真系做到。
3: 系啦，因为咧即系
4: 唔系话唔系话有咗啊？
3: 唔系啊，唔系，系、哎、因为咧。即系阿庄思明嘅孖生细妹，庄思华咧，其实
4: 阿 Mon 啊，
3: 系啦，早几日咧都喺马来西亚嗰度就订咗婚嘅，咁所以咧，即系亦都我知喺香港方面咧，都有好多嘅 artist 朋友咧，都已经过咗去支持佢哋。
4: 佢订婚定直情系？
3: 订婚，订婚
4: 未结住，
3: 系啊，
4: 订婚礼
3: 系啦，一个订婚嘅 party 咁样，咁、哦、然之后咧，即系到听日嘅时候咧，就系阿杨明同埋咧阿庄思明去到结婚，
4: 真系啊，结婚
3: 系啦，摆酒嗰、那个即系仪式咁样啦，咁所以我知道有好多 TVB 嘅 artist， 即系可能系佢哋平时拍剧嘅时候，啲好好嘅朋友都有已经飞到过去咧，去到准备定咁嘅路。
4: 好事成双啦，系嘛、有好多人同佢哋两姊妹啊，都系 friend 嚟嘅。
3: 系
4: 咁啊，因为佢哋又孖生啦，又成日出嚟啦，一齐同大家即系可能拍嘢啊、见面都有啦。咁啊，个名都得意啊，叫阿 Mona Lisa 啊嘛，啊蒙娜丽莎。
3: 佢哋两个都几
4: 好有创意，我觉得佢爹哋
3: 妈咪。
4: 咁啊，又开心嘅，即系喂一单又一单咁样吓，入边喺个屋企入边咁多个即系对阿 Jacqueline 庄思敏嚟讲啊，两个妹妹一个结缘，有一个结啊，即系同一时间咁滞啦，即系呢个系即系呢个喜悦。几好嘅，
3: 系啦，咁啊喺呢度啊，亦都祝福佢哋系即系新婚愉快啊！嚟紧嘅时候可以百年好合啊！继续，好咁啊，当然啦，除咗呢一个之外咧，诶、有一样嘢我好想问下你，嗱、应该问你咧就会比较清楚，因为咧喺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就见到。一啲嘅报道啦，就话咧阿华哥黄日华，咁、啊，其实就有两单嘢嘅，都系关于佢嘅。咁第一单咧就系、是、之前就有传话咧阿华哥咧唔系好掂啊，咁所以咧就话佢要去到复出咁样。咁但系我知道华哥都自己拍咗片噶啦，去到澄清咗噶啦。
4: 嗱，你华哥嗰啲财政状况系嘛？好啦，你问我啦。
3: 系咁系点咧？
4: 点解咧？点解我咁讲咧？原唔系我完全系唔知阿华哥有几千身家嘅。但我知道一定好厚，
3: 系
4: 点解咧？系啦，即系我知道住大屋啦，当然、
3: okay?
4: 第一啦。咁啊，佢好耐之前已经话，佢暂时就唔系点拍嘢噶啦。
3: 好似都有冇拍嘢都成十几年。
4: 其实佢有讲过嘅，十几年前即系类似系有话暂时唔拍嘢住嘅，想停一停，
3: okay?
4: 即系嗰啲剧啊，因为佢连续你知拍咗几多年剧噶啦，由 TVB 好，内地啊好多都佢都不停做嘢，好多商演啊，佢话停一停先嘅。咁、有讲过嘅，咁你都知啦，有翻喂，唔系冇人揾嘅 ，keep 住人揾我，同我都经过我都问过佢公司嗰边系啦，华哥商演做唔做啊？几多钱啊？广告啊，剩啊，咁有试过佢系真系好可观嘅价钱嚟，而佢话哎呀唔好意思，系啦，我呢排可能唔做住咁样，系啦，咁、
3: okay,
4: 你就系啦，你就知道嗰、那个或者撞咗嘢啦，咁你就知道。如果冇錢嘅就唔會推啦，嗰啲價錢梗係好好啦，即係夠我哋使幾年嗰啲啦。
3: OK，
4: 咁變咗，即係我就都唔想問啦。同、埋你睇下華哥平時我哋見佢嗰啲好輕鬆鬆容啊，佢而家就真係好專注，即係香港明星足球隊嗰啲業務。
3: 會務係嘛？
4: 會務，我哋即係去到唔好全世界啦，即係呢幾年有好多全國咁樣去踢波啊，去表演啊咁樣啦。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好多要去諗啊，或者要去做啊，都繁忙啊。有時一個月會兩三單嘅，好緊密㗎。即係可能你好早機，即係啱啱我哋去完好似。呢、这个嘅咩啊？

0: 叫做我哋大呢、這个我哋去咗好烟台
1: 哦、oh, ，OK，
0: 烟台
1: 市
0: 啊，烟台市系啦，跟住有个地方，跟住去踢波。哇，讲紧系我哋系朝头早可能坐10点机，咁、你谂下喺深圳出发，可能就6点零就要准备出发喺香港啊、你要早啲到机场啦，
1: 系啊，
0: 跟住落咗机又要坐4-5个钟头车，好多时都会有呢个行程嘅，
1: 系，
0: 咁你落埋机可能已经1点啦，1点零2点啦，坐4-5个钟头车去到7点噶咯，
1: 食晚饭噶咯，
0: 食晚饭咯，食埋晚饭就瞓噶咯，跟住准备第日可能有啲行程，有时我哋会去到唔同嘅地方要去，可能去拍啲嘢啊，参观啊，跟住就夜晚就球赛噶，夜晚7点球赛，其实踢完都成10点，又食饭噶咯，第二朝系讲紧又可能7点机噶，好多时都朝头早机噶，
1: 唔
0: 七点都10点啦，10点你其实都又系6-7点起身咯。出发咯，或者经常系咁样的行程，咁系好好密噶。咁同埋跟住你咁紧密嘅行程，你翻嚟都要唞下啦。你又仲要踢咗场波噶嘛？
1: 同埋你哋即系明星速度足球队，讲真，每一次我都见到系阵容鼎盛噶嘛。
0: 系啊，有 artist 加埋好多球员咯。
1: 系咯系咯，好多人噶嘛。
0: 你细佬应该认得啦，嗰啲即系你细佬都系半职业足球员啦。
1: 系佢有我
0: 知佢一望佢知边个打边个啦。
1: 系啦，咁跟住我知道
0: 港队，我谂我哋都有10-20个系港队嚟噶，曾经港队嘅球员。有噶
1: ，OK， 咁所以其实要去到 manage 呢一班嘅朋友，其实都好多嘢搞，
0: 系要谂嘅，要度嘅，甚至乎佢哋要会去早啲，可能早1-2个月去当地嗰个地方
1: 倾一倾，睇一睇咁样，
0: 睇下个地方，或者甚至开个记者招待会啊，咁啊即系介绍翻球赛咁样，咁啊当然我哋而家有幕后人做嘢啦，安排晒好多行程啦，即系复杂嘅，都即系你60-70人嘅。行程都
1: 系
0: 好烦，
1: 你简直一个两个旅行团，
0: 系都麻烦，即系个个可能有啲唔同要求咧，有啲唔系话一定系跟你嗰班机噶嘛。譬如阿嘉英哥咁样，佢有嘢拍嘅，有做嘅，佢可能喂我唔得，我嗰日踢波嗰日我先嚟到啊，我晏昼机啊要坐咁样，或者内陆机啊，咁你又要帮佢即系安排好多行程，即系可能60-70人入边，可能你可能要有20款行程嘅吓、都要安排嘅。咁所以幕后嗰啲会安排嘅。咁所以华哥你话好忙，亦都真系要用心用力去做咯。咁、你都知咁呢个系其实都系慈善活动、慈善工作嚟，我哋慈善机构嚟噶嘛。明星足球队赚到啲钱系可能做慈善用途啊，好多时就攞咗去起学校啊咁样啦。都咁多年其实都起咗即系几十间学校咁样嘅。吓、咁佢咪变咗好多嘢都要谂啊。咁呢个慈善嘅又唔会有咩收入啦，咁你咪知道噶啦。如果佢冇翻唔上底，你谂都唔使问啊，华哥你都知啦。咁佢就证明咗佢个底几咁厚，所以先去即系喂日日可以即系全心去而家自己讲埋啊嘛。出嚟嚟紧都系只会顾住明星队嘅业会务噶啦，系暂时都系啊专心咁样。所以呢个你就大家唔使担心啦。佢自己都解释咗，佢欠啫，佢话够啦。
1: 系，我都有睇到佢话够啦。
0: 你个够，不过大家唔同啦，佢个够同我哋个够差好远。
1: 系咁啊，即系所以其实就唔需要喺度担心。不过我相信佢就算即系所谓嘅复出咧玩，即系譬如我知道佢之前都有去咗啊萧正楠同埋阿曹永廉佢哋嗰个 concert， 佢都有做嘉宾，
0: 系
1: 咯，即系其实佢都系一啲换票性质为主啦。
0: 咁你去中年好声音佢都有上去啊，佢都有唱
1: 啊，系
0: 唱几句啊，
1: 系佢都系纯粹玩咁啊，我相信咁啊，所以其实就系过一个好。好合意嘅人生啦，咁但系咧，除咗呢一单之外啦，另外一单咧就关埋另外一个你哋明星足球队嘅其中一个球员事啦，就系讲紧阿戴志伟啊吓，咁其实咧就大家都喺网上面睇到嗰条片咧，就大家喺度唱紧歌嘅时候咧，阿华哥就企咗喺后面嘅，戴志伟咧就企喺前面嘅，咁然之后咧去到某一个位，突然间阿华哥咧就去到一下即系想打啊！戴志伟咁样样嗰个感觉啦，但系冇打到落去嘅，即系打空气嘅啫。
0: 睇片都睇到，系你睇到两次就知道冇打到噶啦。
1: 系啦，冇打到嘅。咁然之后咧，就好似怒视咗一阵咁样样啊。然之后咧，有人就话睇到，咦，隔篱阿何家劲咧，阿劲哥就喺度笑嘅。咁跟住好啦，即系呢一啲嘅片段出现完之后咧，咁但系好似话阿华哥后屘又冇笑，又笑翻。
0: 冇嘢假噶，
1: 假噶，
0: 玩噶，我都喺现场。
1: 你喺现场系啦，咁你亲身。
0: 个记者朋友问过我系咪啊？喺边度？我喺度睇到，我现场有睇到。
1: 系
0: 佢有少少嗰啲位咧，就可能大家因为冇呢啲好难彩排嘅，系嘛？你咁赶急嘅时间唱歌时，大家即系可能 自然 free flow 咁样去走啦，去行啦。

0: 有少少可能啲 K， 因为好多 cam 要影啦，有当地成日我哋去踢波咧，都有当地电视台啦，有直播有啦，直电视台直播啊，系可能当地嘅，啲大嘅电视台，跟住又有网上直播啦，又有拍低啲片啦，咁去之后做好多 edit 啦，咁变咗好多 cam， 可能就啱啱就冇排位之后咧，有时啲 cam 咪 block 住咗。可能戴志伟行阻住咗影后面，跟住咧仲要现场咧，咁因为嗰啲球场都唔系正式，即系嗰啲音响嗰啲 setting，都唔系for你即系演唱会嘅级数，都系我哋踢场波而中间
1: 真系场边 announcement 嗰啲，
0: 系啦，或者系有少少几首歌俾大家睇一睇，唱一下咁样，咁就啲音响梗系自然就唔系话嗰啲 setting。如果要音响系喺室外。set 到係演唱會級嘅，可能即係好貴啊，時間都要多啦，完全唔同嘅。咁所以有時係聽唔清楚嘅，雖然戴咗 earmon， 咁可能戴志偉應該我覺得都係聽得唔清楚嘅，係懶嘅。咁咁空曠，咁佢係可能聽到少少音樂唔清楚啊，或者唱少少甩咗啊，
1: 我甩 bit，
0: 甩 bit， 跟住又行個位有少少 block 咗，華哥就喺玩咁樣搞笑。啊！降龙十八掌啊，系啦，跟住就缩翻，跟住之后喺度笑嘅，根本就系玩，冇嘢咁咯。食饭嗰阵时好好啊，成日华哥同戴志伟都系坐同一台啊，跟住又上台要讲嘢，佢又去到喂，上去
1: 一齐啊，
0: 上去系要即系佢都有翻唔上连枝啊嘛，系咁啊，所以喂你上嚟一齐讲咁样啊，冇嘢，完全又系啲啊，即系啲人睇啲唔睇啲，或者啲系啦假新闻咯。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同采访嘅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继续翻到嚟啦，继续咧喺度讲下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咁啊，要讲呢一单咧，其实都网民咧都食咗好多花生啦。喺啱啱呢个星期，咁啊，大家都知啦，嚟紧嘅时候咧，外汇家之开心速递咧就好快会完结噶啦。咁啊，呢排都即系见到佢哋好多新闻啊，即系好多话啊，我已经系杀科啦 ，last day 啦，点，即系去到影相啊，各样嘢。
0: 喊完都再喊，都仲冇喊啦，跟住。
1: 但系喊完又笑嘅，笑系因为即系大家一个剧组可以差唔多有成十年嘅时间一齐咁样，真系好一家人嘅感觉。
0: 其实好难得噶啦，即系你话系咪好唔舍得？你可能即系当事人梗系会啦。咁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唔舍得？就是、因为太长啊嘛。
1: 系
0: 正常就系拍一部剧就两三个月，咁你咪冇呢个感覺。 觉咯。咁其实你计就系因为你太长太幸福啦，有十年系咪？呢啲世界历史咁滞噶啦，有几多剧系十年啦？咁所以你先会有呢个感觉嘅啫。
1: 系啦，咁啊嗱，所以咧就好多嘅演员朋友，即系头先阿杨明佢哋同埋阿张思明都话啦，佢哋都即系杀科嘅时候都会有啲唔舍得，因为即系始终喺嗰个角色太耐啦。咁但系咧。

0: 除咗一啲开心嘅画面之后咧，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就俾网民食花生，可能都唔系太开心嘅画面啦。咁因为最近嘅时候咧就见到滕丽明啦，仲有吕慧仪啦，同埋咧啊林淑敏即系大小姐咧，就三个一齐去到做访问。咁啊记者朋友就去到问佢哋三个，咦啊嚟紧咧就即系会去到完咗呢一个剧噶咯，咁啊大家会有啲咩嘅安排啊各样嘢。咁其实咧啊最我见到嗰个镜头咧最左手边咧就系啊滕丽明嚟嘅，中间就系吕慧仪，然之后最右手边咧就系啊林淑敏嚟嘅。咁好啦，咁啊啊滕丽明去到讲完啊，咁啊嚟紧就会点啊？因为佢话佢好似其实已经喺内地开紧工噶啦，系啦，佢有好多即系工作上嗰个
1: 有啊，多咗好多，旺咗多啊，
0: 系啦，咁跟住
1: 寻秦记啊，
0: 系啦，咁啊两样啦，即系加埋阿善游呢一个角色，咁但系咧全程咧。我都见到佢除咗对住支麦讲嘢嘅时候咧，系将个身嗱，佢依家好似我咁样坐，我依家系向住你坐啦，但系个头咧就系向住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佢即系讲嘢啦。但系讲完嘢之后咧，佢基本上全程咧都系好似我咁样望住你嘅啫。但系咧个问题系佢后面就系吕慧仪同埋阿林淑敏。好啦，咁啊跟住咧即系去到讲完佢嗰个状况系点啦，咁然之后话吕慧仪咧就坐喺度啦，咁啊喺度讲话哦系啊，其实我嚟紧咧都即系有好多即系佢嗰个教育中心，佢啊今次都开完会啊咁样样，咁佢就比较轻松少少嘅讲嘢，系啦，咁啊阿滕丽明就。讲真的，我睇完条片之后我就觉得佢嗰个表情就冇乜噶啦。
1: 如果你单头影佢，其实冇乜嘢嘅，唔夹埋侧边嗰两个，你当佢一个好即系冇乜表情咯，做一个访问啦，答下嘢咁样咯，即系你未去到话嗰啲串啊、秒口秒舌嗰啲不满又冇
0: 嘅，咁啊未有住嘅
1: ，cool 啲啫。
0: 系啦，咁跟住好啦，佢哋两个讲完之后就到林淑敏啦，咁啊林淑敏就话啊，咁其实我喺度做紧乜嘢咧？即系我嚟紧，我可能都休息一阵啦，咁可能我嚟紧嘅时候翻去加拿大嗰度去到探屋企人啊咁。咁啊当然咧，其实就突然间咧，大家就觉得咦啊呢、這个访问有啲奇怪，然之后后屘。大家就发现了原来阿滕丽明的 IG 咧系冇关注到阿林淑敏嘅，但系
1: 以前有冇啊？
0: 佢嗱佢话取消关注，
1: 取消即系以前
0: 咁，即系以前有啦。咁但系咧就系话，对于佢身边一啲嘅同成日同佢一齐开工嘅工作人员，譬如就系啊讲紧可能汤盈盈啊、炮哥啊、阿吕慧仪啊。佢個仔啊，周家樂啊，等等呢啲咧，佢冚唪都有關注到嘅，係啦，咁啊就係唯獨是咧就冇關注到阿林淑敏
1: 大小姐，
0: 係啦，大小姐咁樣，咁所以咧就話咦，好似佢兩個全不和喎咁樣啦。
1: 咁啊睇到啲人再仔細少少講話，你唔好留意個表情，留意個眼神。
0: 係。
1: 咁啊，阿滕啲眼神就係有少少嗰啲，即係講完就即係好快咁樣，即係隻眼即可能眼珠。就可能一縮就唔望啊大小姐嗰邊嘅，又或者由頭到尾都冇望過嘅，中間少少偏去，
0: 其實由頭到尾都冇
1: 冇望過，係啦，佢仲有筆少少側側地噶嘛，
0: 係啦，
1: 背向我轉面咁樣嚟啦，跟住咧就側側地，跟住咧隻眼就冇望過，但係有時稍微有可能，因為可能記者朋友都係中間位置噶嘛，咁咪側得嚟，咁有時記者問嘢，咁佢都要望下噶嘛，咁稍微咁咪偏咗去，即係叫大小姐啊呂慧儀嗰邊左少少啦，但一講完咧就。好快查翻去另外一边嘅，即系唔望嘅，啲人啲眼神就话睇到有呢啲嘢，咁啊啲人讲就
0: 同埋长期嗱真系嘅，长期个背脊系咁样嘅，
1: 正常就好，即系三个都系平排咁样噶嘛，咁啲人咪觉得啦，喂又 unfollow 佢又成，跟住又问下身边啲人，原来系咪佢不和咁样，
0: 系啦，
1: 咁啊就再抄翻啊以前啊。大小姐咁啊，佢过往同人哋嗰啲新闻有冇咧？咁以前曾经都好 friend 嘅，阿世豪
0: 系啦，因为喺个剧里面系佢细佬嘛，郑世豪嗰阵时喺离巢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过少少咧，同阿大小姐有啲嘅新闻就系话佢快过佢，即系阿大小姐就讲得早过阿郑世豪，
1: 即系话佢爆料啊，
0: 系啦，话佢离巢嘅时候，咁跟住就有一单咁嘅新闻啦，咁啊而网民点解突然间又会再去到提翻？呢一样嘢咧，试完咧就喺个剧情里面咧，最近嘅时候咧就话阿大龙生要去到谂下交棒俾边一个人去到接管呢一个接龙集团咁样样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几位嘅话胜传有机会做接任人嘅人咧，就喺 social media 嗰度即系去到宣传啦，咁跟住啊会做边个系接任人咧，咁然之后咧就见到话阿郑世豪咧都有份去到帮佢哋做宣传嘅，因为即系始终都咁耐啦，大家一齐合作，咁 佢话诶嗱，我咧就即系总言之，佢意思就话我咧就唔使你噶啦，即系因为佢已经离开咗呢个集团啊嘛。咁但系咧，千祈就唔好俾 X 就得噶啦。系啦，佢就嗱，佢冇讲任何人嘅，佢净系俾咗三个交叉嘅啫，喺嗰个嘅 story 嗰度 X 咁，大家就喺度无限想象，喺度估究竟佢呢一句嘅说话系咪有言外之音咧？系咪佢真系同阿林崇文有不和咧？咁样
1: 都系估啊，大家
0: 估啦，咁样
1: 好难又走去私底下成日都问啦，即系同佢合作过啊，即系啊大小姐啊啲朋友啊，觉得点样啦？咁啲传闻咧就。有啲就 OK 嘅，有啲就冇乜嘢啊，个人都系正正常常咯，大家同事啊做嘢咯。有啲就可能话佢相处，即系听人讲就话，即系可能相处咧，佢都硬正嘅，严格嘅，即系唔系咁就得人啊咁样啦，系啦，咁啊都睇人啊，好睇人嘅咁样，即系听闻就咁样。
0: 系
1: 咁，但我自己咧都好耐之前合作过嘅，
0: 系
1: 嗰阵时佢未做爱回家嘅，咁都系一啲角色，真系普通少少。
0: 系。
1: 我唔记得系咪做法政先锋咧，咁我就做系咪食政啊？好似唔系添，另外一部，我系做阿苗侨伟三哥后生版嘅
0: ，OK，
1: 系啦，咁就一时即系可能佢细个唔识谂啦，咁就走去嫖妓啦。
0: OK， 即系你嗰个角色，你嗰个
1: 角色，角色。嗰个角色系话三哥嘅后生嘅，唔系我自己，系啦。跟住咁就嫖妓嗰个妓女就系阿林作文啦，即系佢嗰阵时会做呢啲好可能即系冇乜系啦，冇乜点样联系嗰个角色啦。跟住咁我嗰阵时冇嘢，好有礼貌，好客气嘅大家。咁后屘你话去做咗大小姐之后见过又。都冇乜嘢，又冇话特别好热烈咁打招呼嘅。
0: 咁但本身系因为你同佢都唔算好熟，
1: 完全唔熟啦，直情系
0: 系咯
1: 系咯。咁啊，所以见到面又唔会话特，但系好着药啊，好兴奋啊，但系又即系冇乜嘢咁样咯。你我可能真系唔熟唔成，感受唔到大家嗰种即系合作啊嗰样嘢咯。
0: 咁嗱，当然啦，就住呢一样嘢咧，亦都有记者朋友去到问翻阿林淑敏啦，佢话诶问到咧，俾阿滕丽明啊、吕慧仪去到取消。关注又俾郑世豪疑似暗串啊，会唔会觉得唔开心啊？咁佢净系话：，诶，我都冇怀疑，我就将请大家咧将嗰份热度留翻嚟到睇《爱回家》，咁啊答得好大方得体，咁样样就去到诶过咗呢一件事啦，咁样样。
1: 咁都冇乜所谓咧，朋友嘅嘢系咪？同事嗰啲。就算系啱又好，唔啱好，都系啊，即系过客啫，可能系。
0: 都系嘅。
1: 同埋加上朋友啱嘅，咪一齐咯，继续做 friend 咯。唔啱咪啊，再讲啦，缘分嘅嘢。同埋咁佢都身经百战啦，咁你之前又唔舒服性啊嗰啲系。咁但其实佢唔舒服嗰阵时候，就好多人都好关心佢嘅，
0: 系
1: 好多人咧即系祝福佢啊，即系为即系佢话好勇敢啊，成啊咁样啦。咁啊，所以呢个我觉得都系啲
0: 小
1: 插曲啫，可能都唔知系咪真定假添，或者可能即系做下势咧，话大结局啊！
0: 大家好多时，大家都系觉得系因为
1: 宣传嚟啫，
0: 系宣传嚟啦。
1: 因为未完噶嘛，佢爱回家有新噶嘛，之后嘅嘢其他噶嘛。
0: 咁所以就吓觉得呢一件事都可能系一个大家食花生嘅一个情况。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下昼3:32。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30。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雷暴。
6: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 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卫。
7: 方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方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来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来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和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好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好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0: 好，咁啊，问下你先啊，反你去到台湾嘅时候啦，即系无论嗰阵时咧台湾住啦，定还是你去台湾去旅行嘅话咧，你有冇去过10份啊、9份嗰啲地方咧？
1: 乜份都去晒啦，
0: 乜份都去晒。
1: 十份就系天灯嘅，
0: 系
1: 有火车噶嘛，系咪？我记一记先，九份系食豆腐噶，臭豆腐啊？
0: 系，即系佢都系比较啲。点讲咧？悲情城市咪喺嗰度拍嘅咯。
1: 总之佢嗰个山一路系啊，沿落嚟噶嘛，系啦。应该系咪食豆腐嗰度咧？九份份系边个份啊？一份
0: 两份咯，即系企人边个嘅咯。
1: 哦，咁
0: 系啦，企人边个？
1: 做咩事咧？
0: 系啦，点解无端端咁样问你咧？咁就系因为咧，阿林志玲啊，志玲姐姐咁啊，大家都知啦，佢同呢一个嘅日本男星啊，阿 Kira 咧，去到结咗婚啦。咁跟住咧，其实佢同埋仔仔一家三口咧，其实就已经定居日本噶啦。咁但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一家人咧就翻台湾嘅时候咧，就去十份呢个地方嗰度放天灯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十份放天灯，即系以前就。非常之出名啦，因为始终是一个郊外的地方，但是没想到呢事隔2年之后啊，林志玲近日呢竟然被举报涉嫌违法。点解咧？因为呢一个案件咧已经去到相关部门嗰个手上啦。咁如果确认佢真系违法嘅话咧，最高罚款咧就系罚佢50,000嘅新台币，大概13,000港币啦。
1: 唔少。
0: 咁跟住咧，林志玲咧就去到话，佢话嗱会乖乖地去到交呢一个罚金，多谢大家嘅关心。咁啊，因为其实咧就之前佢翻台湾嘅时候咧，去到十份呢个地方嗰度，去到放天灯，咁跟住咧就去到。摆影相啦，摆埋上网就话啊，见到佢哋咧去到放天灯嘅时候，喺个天灯嗰度写咗中文啊、日文啊，写住幸福美满啊、精神富足啊等等呢啲祝福嘅字句。当其时咧冇任何嘅一啲咩意义啊，或者啲人觉得啊唔啱啊成啊咁。不过近期咧，因为即系台湾方面咧，佢哋重新去到关注铁道放天灯嘅合法性，咁所以咧有人就揾出咗呢个2年前嘅相，咁啊质疑点解当其时咧。林志玲冇俾人罚咁，所以咧相关部门近期咧都接获一啲嘅举报啊，就话上个月咧就预意到传讯俾阿林志玲都未到案，咁呢一件案件咧就移交俾相关嘅部门咧去到裁定噶啦。咁
1: 咦系咪而家唔放得噶？
0: 应该唔放得噶。
1: 咁仲有冇人喺度卖啊？唔放得冇得卖嚟做咩？
0: 咁我唔知道。 我唔知系咪
1: 好多档都有
0: 嘅，当许个

0: 完咁样样
1: 咯。佢完咗，佢我帮你烧佢啦咁样。
0: 可能系我唔知。
1: 但以前系一个即系习俗啦，
0: 以前系可以
1: 叫火烛噶，
0: 系
1: 令到第啲嘢。
0: 之前系有试过，
1: 试过试过系嗰啲灯嗰啲纸好系啦，会
0: 易
1: 燃噶嘛。咁但以前系好多嘅，我记得系有佢有啲譬如总统选举咧都要卖广告噶嘛。
0: 哦，系
1: 即系譬如以前嗰啲大选嗰啲好犀利噶。
0: 同埋
1: 佢哋都有啲广告片系有天灯咁样。
0: 同埋佢哋嗰阵时，你谂下，可能佢哋做一啲旅游嘅 promotion 嘅时候，去即系外地嘅话。咁都有呢啲咁樣，
1: 好多年前咯，我放過。頭先我講翻先，十份就係呢個火車啦，仲係有個好舊式，哇！即係好似得佢嗰個位好得意嘅，啱啱去天燈嗰邊就係唔知單程咁樣啦，即係佢另外嗰邊就係嗰邊就好似冇天燈噶啦，即係有來回線噶嘛。我有少少印象啦，咁但係一邊就
0: 好平溪啊咁嗰啲地方，
1: 好旺嘅。咁九份頭先就講九份另外一樣嘢，九份就係飲咖啡，有豆腐食嘅，有臭豆腐嘅真係，但係就未係到臭豆腐街，臭豆腐街佢叫老坑。
0: 哦，你講老坑啊，
1: 係啦，就成條街即係臭，真係你唔食臭豆腐，你真係冇去啦。
0: OK，
1: 晕低嘅，系啦，咁十份就好特别嘅环境，都靓嘅。
0: 因为好似我冇记错嘅话咧，九份就喺十份前面嘅，即系如果你搭火车喺台北，
1: 但九份好靓啊，
0: 好靓嘅，
1: 因为喺好高嘅山，一路氹氹跨你。
0: 所以其实嗰度系有好多民宿噶嘛，有好多人去到嗰度住。
1: 你可以即系一行由山顶，譬如搭车去到山顶最高度，慢慢行睇影相。你
0: 嗰度都起码要成日噶，讲真。
1: 你可以我记得我系饮咗三转嘢噶喺嗰度，即系呢度叹杯咖啡，跟住去到中间又呢间茶又好饮，好，跟住再落少少又话唔知嗰度饮咩嘢，咁又喺度。
0: 因为佢嗰度嗰啲景又好靓，即系你望翻落去山下面咁样。
1: 饮几串嘅可以啊？
0: 系呢个系真嘅，因为嗰啲老街你又可以去到行下啦咁样。
1: 咁点啊？而家林郑又俾人罚咗，咁就。
0: 应该会俾人罚噶，
1: 咁都钱又唔系多，都但系都 OK 嘅，攞去嚟做警惕咯。
0: 都系嘅，咁嗱，讲真，即系你罚其他人士，可能咧嗰个警惕性或者嗰个宣传效应就冇咁大嘅。你罚林志玲嘅话咧，就真系会好大嘅，因为呢、這个你谂下，首先佢已经报咗出嚟做新闻啦，第二系。即係可能連其他啲嘅遊客，亦都會知道你哋有呢一個咁樣嘅 concern， 有個咁嘅例喺度咯。
1: 不過你即係如果唔俾放，你就即係無謂再喺度賣啦咁樣。
0: 咁同埋嗱，好老實講嘅，即係你去到嗰度咧，如果你冇乜天燈呢一個嘅誘因嘅話咧，純粹去到嗰度咧，去到行嗰個嘅鐵路咧。好似个吸引力又冇咁大嘅，
1: 差好远啦，唔靓噶啦，
0: 系啦，咁
1: 嗰个铁路好旧嘅，即系我都有坐啊，但系都即系嗰个火车嘅，唔系都唔系嗰地下铁嘅嚟，
0: 净系
1: 旧式火车，
0: 好旧，好旧，好旧嘅，
1: 即系你怀旧下咯。

0: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4: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5: 好，继续翻嚟嗱，咁啊呢一期咧就比较多台风啦，上个星期六晚，跟住礼拜日朝头早嘅时候，八号风球、九号风球咁样啦，
6: 都普通嘢啦，冇乜料到。
5: 普通啦，咁啊，但系好似话咧，即系啊嚟紧嘅时候，之前就见到网上面啲网民佢都讲话，哇，嚟紧咧下个星期啊，四风共舞啊，四台共舞啊，四个台风一齐。咁但系当然啦，唔系喺同一个地方啦，即系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咁但系都系好近嘅。都是好像说差不多时间呢就总共有四个台风，不知道真定假。
6: 但讲了的今年即是话好早讲话今年我们香港特别多台风啊成啊，即是讲到话有七个添嘛。咁但现在即是又不是，现在暂时出现了很少。
5: 咁但是好难讲啊，现在那个。
6: 同埋路线好得意喎，一来到咁上下又吹唔应。其实那一次
5: 前幾天。最初本身冇即是冇觉得佢咁劲㗎嘛。跟住喺后尾到到嗰个先，吓、大家都有少少不以为意呢个风嘅，后尾先知吓，点解会吹到九号咁劲？
6: 但系九号得嚟又好快又散又歪咗啊嘛，
5: 系啦系啦
6: 系啦，又好快撇啦，又啲人都估到晒啦，话挨唔到中午啦咁，
5: 所以咪星期一要翻工，
6: 系咯，死条心啦。但系就嗰晚咧吓到好多人鸡飞狗走嘅，香港好得意嘅，咁我嗰晚都有即系。八号风球有出去食嘢啦，食嘢其实都 OK。
5: 你食嘢嘅时候应该都未去到八号风球系嘛？
6: 就嚟八，
5: 就嚟八，
6: 咁好多人已经早收噶啦，就话
5: 礼拜六嘛，同埋一早讲
6: 七点零钟就 last call，
5: 系
6: 八点钟要埋单，因为10:10系八号风球嘛，前两个钟头要啲人放啲人走，咁我哋就拣一间，佢都话 OK 嘅，佢食到10点嘅正常，咁好啦，咁但系啲人都冇话鸡飞狗走，啲人都唔系好惊，好似我哋出得街嗰啲咧，咪九点零十点先。截车咯 ，call 车咯咁样咯，又或者有啲人自己揸车咯，
5: 有啲斯斯然
6: 系、啦，香港好正咁嗰啲人，跟住咧啲卡拉 OK 我又要八下啦，啲朋友开卡拉 OK 又问下啦，又打电话去问下添啊，仲即系打电话去啲卡拉 OK 问啊，
5: 问下情况系咪
6: 爆晒，爆晒棚。
5: 即冇噶，你打風嘅時候，以前除咗卡拉 OK， 你去到麻雀灑落嗰啲都係噶
6: 聯誼會咯，
5: 係咯聯誼會嗰啲
6: 戲院覺得 OK 啊，
5: 係咯
6: 香港人正啊，咁但係咧好得意喎嗱，即八號風球唔驚，預咗搭車貴，即仲有有限度嘅交通供應噶嘛，唔知去到幾點樣，咁可能佢哋一早九點鐘已經出咗去，八點零鐘已經出咗去啦。咁啊，系临走嗰下就捱贵的士啦，咁啊，唔知几百蚊都好啦，咁啊，兜几个人，大家

0: 可能
1: share
0: 翻，咁可能就算你开五百咁样，可能都四个，咁可能都每人125蚊咁样，百零蚊咁就都 OK 啦。难得放假咁样，照玩，所以啲卡拉 OK 好富好爆嘅。咁但系咧，佢公布话唔知一点咧就会九号啊嘛。嗰时八号嗰时话呢个风又吹得好硬啊嘛，咁就所以会更高九号。画更高啊嘛，
1: 画系即系大家会估，
0: 仲惊啊嘛，咁人就唔系惊搭车，
1: 系
0: 即系惊我就唔系玩噶咯，就你天甲山竹啲
1: 几严重，
0: 兜头啲飞埋嚟噶啦，啲人就惊啊，屋企人你唔翻去屋企人都闹你啦，
1: 冧树啊，又
0: 搞错啊，女仲唔翻嚟咁样，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十二点几啊。鸡飞狗走啊！
1: 突然间
0: 就系全部啊，
1: 突然间个样变咗呢一个嘅玻璃鞋，
0: 系啊，就成日灾难式埋单啊！啲人话埋单都冧档啊
1: ！OK，
0: 十二点零钟系全部啲人惊，即系去讲一点啊嘛，绝对就唔系惊搭车，真系八号同九号都系冇车噶啦，都系要俾几百蚊挨贵车噶啦，咁就。总之九号前啲人哇走，跟住有啲人就第日就好嬲咯，唉，总之玩耐啲啦，九号都冇料到嘅咁样。
1: 但系咁，即系始终咧呢一个都系有一个危险性喺度啊，即系都系顾及大家安全，所以即系先至有呢啲咁样嘅安排。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冇特别嘢嘅话咧，最好呢啲咁嘅风球嘅天气咧，都系喺翻屋企嗰度啊，安坐家中。咁但系咧，有位朋友咧，就即系喺呢一个风球嗰度咧，就突然间感怀身世嘅，就谂起。佢以前做嘢嘅时候，讲紧咧就系呢一位吴嘉仪啊，阿七，即系以前嘅长老，其中一个嘅长老啦。咁跟住咧，佢就喺旧年年初约满咗 TVB 之后咧，就转咗去呢个 HKTV Mall 嗰度咧，去到做街市即日送嘅主播。咁啊，专攻咧就系街市直播带货嘅。咁啊，卖好多即系嗰啲蔬菜啊、家禽啊等等啦。
0: 好多人睇噶，
1: 好多人睇嘅
0: 台
1: 系啦。咁啊，曾经喺十号风球之下咧，仍然坚持要完成岗位直播，好敬业啊！咁所以咧，啲人就叫佢做街市天后。咁但系日即系呢一个红霞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谂翻起呢一个嘅即系境况啊！以前去到做呢啲直播嘅时候系点样咧？咁佢就好感慨话：，哎，依家咧我就可以安坐家中，去到即系做好晒啲企划先，咁啊等咧个风球之后咧，先至再去到直播。
0: 佢而家自己做嘅，
1: 佢依家应该有自己即系有同其他嘅直播平台合作啦，
0: 就唔系同 HKTV
1: 系啦系啦，因为佢即系嗰阵时话俾人炒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诶、哎，佢觉得咧，即系以前去到同呢一个嘅平台合作嘅时候咧，就哇十号风球又要去到街市嗰度，去到同啲街市嘅商铺一齐做呢一个直播，其实佢就话觉得以前旧公司咧嗰个安排就唔系咁好，点解要咁大风球之下都要人哋去到翻工咧，就连嗰啲街市嘅档口嘅户主啊，都要去到即系一齐咁样陪你咧，咁样咁佢就觉得唔系咁好。咁嗱，但系咧，我就见到有一啲嘅网民去到回应佢嘅时候咧，就觉得吓、啊，如果系咁样，即系你预咗去到做呢啲直播，如果你系做街市嘅话，咁可能有一啲嘅档主佢哋都会开档嘅话，咁你就有呢一个嘅义务去到。真系做埋呢啲嘅直播噶咯，咁
0: 街市其实打风系旺噶嘛，啲人嗱嗱声买餸啊，
1: 应该都有啲。
0: 以前就一定系咯，而家啲街市都唔知仲有几多档开。
1: 系啊，呢、這个真系啊，因为亦都咁讲。
0: 想开可能开晒都系得个几三几档。
1: 系，因为有啲都去咗超市嗰度买餸啦，系咪先？
0: 有啲街市即系话差到剩翻可能啲商户剩翻两三成。
1: 系啊，
0: 吓咁啊，但系即系如果我譬如大家。做直播嗰啲都知道，其实又调翻转嘅，即系又冇分，好似我哋做电台一样，电视台有啲岗位都一样噶啦。如果你做新闻部啊，成啊，我哋做电台就唔理你咩部都好啦。就算做你做娱乐啊、音乐节目啊，咁如果你要做 live 嘅，你都系要翻噶啦。咁啊，真系好严重嘅翻唔到咧，就我哋嗰个机制就系、是、
1: 有一个安排喺某段时段有一个嘅主持人喺度咁样，
0: 可能就未主持翻一模一样嘅节目啦，但系会系啦，咁可能
1: 有啲即时嘅资讯
0: 资讯播歌咁样啦，系啦，咁总之会有节目啦，唔会 dead air 啦，咁就会系揾好似几个电台都差唔多，系根据个地址，你距离你公司电台。 最近你报嘅地址。
1: 嗱，即系话咧，如果譬如好似我哋新城咁啦，我哋喺黄埔，如果我住天水围嘅，咁当然啦，佢唔会要求。
0: 一定系啦，你有咩事佢就即系爆空球话以上或者咩黑雨啊水浸啊，总有事就唔使啦。
1: 系啦，
0: 咁我即系如果你即系报得好近嘅，咁我嗰阵时我以前就好死蠢嘅，好老实，我住黄埔嘅，搞唔掂大佬，几镬爆风球都系我，都系 call。后屘我都报咗我阿婆地址，沙田。
1: 唔系，咁你跟住又真系搬咗。
0: 佢又真系喺沙田住，
1: 真系搬咗嘅，我知道。
0: 搞唔掂，我话就次次揾你嘅，大佬。
1: 系咁嗱，即系真系嘅，因为我谂大家有听开我哋嘅都会知道，真系我哋。无论八号风球好，黑雨好，九号、十号，我哋都系真系要翻。
0: 系啊，你冇可能停噶嘛。
1: 我哋冇可能停。
0: 一定有喂你咁，你攞得呢、這个牌照，政府嘅，你有个责任系咪系义务要执行？就系、是、喂，我哋有现场适当嘅准时嘅资讯，系要话俾即系市民听啊嘛。呢啲打风嘅吓，
1: 咁嗱，当然啦，佢哋就唔系一个嘅媒体啦，只不过佢一个直播平台。咁但系喺一个商业嘅角度嚟睇咧，喺呢啲咁样打风时候咧，应该嗰个嘅可能大家买嘢嗰个嘅速度啊，或者个金额又会高啲。
0: 即系我哋仲清啊，直播条数靓啊，因为你系打风啊落。大雨啊，好多人就匿埋晒屋企啊，唔好出街啦，
1: 唔喐啊嘛，系咯，咁有咩做？
0: 闷啊，睇电话，睇咗直播咧，继续睇，睇多啲，跟住咁啊，睇下睇下，你就会啊，喂，冇嘢做又抵，咁啊，又买啦，多人睇就自然多人买噶啦，条数一定靓嘅。
1: 同埋咧，大家近年好兴噶。尤其是你话，譬如喺呢啲咁样样一啲嘅大时大节又好，或者呢啲咁样样嘅打风天气咧，啲商家都好识做生意，佢哋喺呢个时候会特别有啲。特别啲嘅优惠
0: 嗰啲可能唔系即系买多几件又几多钱咁样咯，
1: 吓
0: 咁即系但系又嗱，即系唔知阿七系咪即系分成啦？咁就算 anyway， 你系你分成，但我觉得危险啊嘛，我唔系你俾到多啲钱我就想赚噶，我都要赚得安全噶，即系呢啲好因人而异啦，或者你见工前系咪讲到明先？嗱，你做呢份工，我唔理你几号风球，几大雨好咩成，你
1: 嗱我哋嗰
0: 阵时
1: 咧，我哋讲明嘅，讲明嘅
0: 合约有写噶，
1: 系啦，我哋合约有写嘅，
0: 佢而家有。都系噶，咁你做便利店都有写噶，系啲合约都有啲系讲明噶，都会咁便利店都唔会停噶嘛，咁某啲职业啊、政府啊嗰啲啊、纪律部队啊，可能都会
1: 有冇啲餐厅都可能
0: 有噶，系啊，都会噶，会噶，有写啊，咁同埋就要。加多啲人工咯，好即係好多係，如果又做餐飲業嗰啲，就唔知哇！我哋嗰時出到三工噶，要係啊，即係原本你可能一日你係500蚊人工，你嗰日你就如果打風你都人翻就1500唔該你，係啦，仲可能仲要加埋搭車錢，即係三四工咁俾嘅有時，係啊。
1: 咁啊，即係睇下即係究竟你嗰個合約嗰個條款係啲乜嘢嘢？
0: 講明咯呢啲，咁啊，但係即係都好計自己嘅。咁你覺得我最緊要我就安全啫。你俾多錢我，即係我都未必想賺。咁而家咁樣自己做咪好咯？自己做中意開開唔開唔開啦。自己做，不過多數受下風球都想開㗎啦。
1: OK， 咁好啦，嗱，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喺呢度咧即係要去到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先至再见啦，
0: 好，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玉琼报道新闻。今日是八一建军节，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高品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习近平说，要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动反贪腐斗争，健全重大计划监管体系。他说，要加强无人智慧科技军事应用，深化网络资讯体系建置运用，逐步建构智慧化军事体系，亦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动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将于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查处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林业和草原局、海警局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相关负责人话，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南海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负责保护区日常保护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而海警机构应该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同巡护装备，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根据管理办法，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对违反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规定的行为，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该依法及时处理。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和妻子吴明华离婚，两人说将继续维持伙伴关系，投入现有公益工作，不涉及任何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计划。蔡崇信现年62岁，是阿里巴巴创始团队成员之一。据福布斯副

0: 豪榜佢拥有142亿美元，即系大约1108亿港元财富，喺香港富豪榜排名第八。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佢参与管理两人嘅慈善及科研项目。两人1996年结婚，三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嘅声明，话离婚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喺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蔡崇信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布鲁克林篮网队老板，吴明华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WNBA 纽约自由人队老板，双方将继续支持球队，现有专业管理团队一如既往继续运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会喺今年内落成，未来10年将会供应超过150000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4个主题布局北都房屋，例如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多可以将行山径同公共屋邨串联，新田科技城嘅屋邨就要有现代感，可以保留乡郊同传统文化特色建屋。何永贤话，未来5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资助出售单位会有60000个，增加50.5%。加上当局已经回收10300个滥用公屋单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5年。嘅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

0: 最想喺台慶度咧聽到 Amy Lau 唱《藍染》啊，因為咧呢一首歌咧嗰種啊《藍染》嗰一種精髓咧就係、是、慢慢滲出嚟，嗰啲藍色慢慢滲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而家嚟到下昼4:09正啊，今日系礼拜六啊，换言之喺呢个频道未来3个钟头180分钟继续劲爆。是没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午4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点都在这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是坐在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天8月1号，也都是8月份第一期，也都是8月份头炮，也都是2026年第31个礼拜劲爆本地风头20大位置最新的华语歌曲排名。节目时间一半，去到下午5点半咁上下，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嘅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会爆埋呢个八月份头炮外语榜嘅 Top 20。好啊，例牌先睇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以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即系7月份压轴嗰期嘅本地榜有6首新歌啊，而八月份咧。今日头炮呢个本地榜嘅华大细榜咁滞，有成8首新歌啊，紧要啊！分别占据喺榜嘅下游位置啦、中游位置啦，仲有一啲歌咧，新歌咧喺上游位置咁紧要，你咧？今日星期第一首新歌。在第一个位置第20位出现，是他马友马天佑。

喂，今个星期八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喺呢个位置第20位出现，讲嘅就系佢啊！咁之前有首作品叫做《一世人做一次傻仔》，承担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亚军位。今次佢由傻仔醒觉啦，喺呢一段嘅独性关系啊，喺独性关系当中由隐约到开始醒觉，唔做傻仔，要反击呢个心路历程，唱晒俾大家听。觉醒嘅报复啊，做恶者啊！马天扬呢一首《有情人终成恶者》，系 Jerry 雷心如负责作曲，加埋 Serena 梁嘉欣嚟填词 ，Cherry Lau 编曲同埋监制。一定有啲经历咧，先至可以令到佢醒觉啊！唔做傻仔啦。You make me bad. You make me bad. 马天佑又要有情人终成恶者一。

榜第二十。系嘛？有时人一定要经历过一啲考验啊、经历啊，先会成长，系嘛？佢都有咁嘅感觉喎。佢系1935。

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呢位高佬啊 ，Era 呢度组合嘅高佬193郭家俊，有呢一首叫做《外等》啊，表面上咧就好似追求爱情啊，默默守候啊，等待心情。而佢亦都借呢首《外等》呢首歌咧，表达喺自己经历过几个月嘅沉淀啦，亦都睇到好多嘅哲学啊、心理书啊咁样啦。领悟到人生同埋演艺事业咧，系唔急得嘅，唔可以一步登天。接受咗同埋享受呢个等待嘅过程好紧要，外等都唔紧要。等自己沉淀下嘛。由潘宇谦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兆铭编曲，陈雅威监制。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193郭家俊呢首《外等》，一日榜第19。喂，啲新歌都好朋友啊，手拉手好朋友啊，拍住上。今个星期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喺第三个位置，第18位出现，交俾佢。佢嘅名叫做郑紫棋。

0: 好啦，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呢队女团 Lollipop 嘅成员啊，佢名叫做 Alka， 郑子琪嘅呢首叫做 Block 了啊，围绕住呢个情绪封锁同埋重拾自我呢个过程啊，将自己啊困喺间房入边，发现啊将自己啊困低困咗喺房入边啊嘅真实自己。面对自己，并且在入面学识放低同埋封锁一啲 block 晒啲不必要嘅情绪，就重新出发咁话啊。由谢天同负责作曲，加埋周耀辉填词 ，Hurst Teresa Chang 负责呢个编曲，加埋 Hurst 做监制嘅呢一首郑子琪嘅 block 了，一日榜第18，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新城劲爆，流行榜第17位。
4: 4:22，继续都是新歌，第4首全新上榜作品在这里。

啊，今日星期第四首全新细波嘅作品就系呢一度嘅女团嘅 Viva， 庆祝啊成军两年嘅呢首歌，歌名叫做 La Vida。由呢个你有读啲嘛嗱，庆宣胡大师嘅作曲 T-Rex rap 歌词咧加埋 DLC 添嘛，而入边又都有呢个西班牙文嘅 rap 啊，紧要啊 ！John 胡大编曲加埋 T-Ma 做监制，一日榜喺第17位。哇！今个礼拜真系好多新上榜嘅歌听，呢一首啊唔例外，都系全新上榜嘅作品啦。今日星期啊八首新歌，第五首。

系啊，今日星期第五首全新想帮嘅作品啊，带嚟嘅古天乐 The Featuring 龙欢呢对组合嘅呢首《天下一家》，就宣扬咧就不分彼此啊，团结一致啊，最紧要咧多

系啊，天下一家啊，做大事啊，唔系净系靠自己啊，你家我家，大家上家下家一齐嚟，天下一家。由农夫组合嘅成员施君符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啊，一脚就搞掂晒啊！古天乐 featuring 啊农夫嘅呢首《天下一家》一日榜第十六位。哇！第六首新歌喺度啊！

0: 个星期第六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嚟自澳门嘅音乐力量代表，佢系 Tommy 何家明。佢都话自己其实好大头虾嘅，成日出街咧唔记得带电话啊，又唔记得带锁匙啊，所以咧有感而发啊，创作咗呢一首叫做《失物歌》啊。除咗啊，即系唔记得带锁匙，唔记得带电话之外咧，其实人生佢话都其实系搵紧好多啲唔系实物嘅嘢啊。可能你系搵翻你嘅健康啦，可能你系搵翻你心目中嘅团伙啦，你话搵紧爱情啦。所以好多人都系搵紧啲嘢嘅，佢话希望呢首歌可以陪住所有搵紧嘢嘅朋友，亦都喺呢个搵紧嘢过程入边，可能会发掘啲新嘅事物都未定啊！何家明亲自作曲，加埋陈志林填词啊，何家明 Abby Wong 编曲，加埋何家明同埋 Local Fan 做监制嘅呢一首叫做《失物歌》啊，一日榜第十五，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4:32啦。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大致啦，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4到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听日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啊！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系比较多，同有雷暴啊！咁下个礼拜都要大致，跟住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咁下个礼拜后期先逐渐转为酷热咁话。咁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7度，相对湿度87%嘅。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劲爆！
6: 第四位，
7: 好了，回来了，4点35分，下个星期要带姐。好了，继续回来今个礼拜本地版的倒数现场，去到这个位置是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2个礼拜韵律的作品来的。

系啊，同中意嘅人一齐 hea 咧，乜都唔做啊，或者系 hold 住虚度光阴啊，好正啊！只要啊对方喺隔离就得啦。讲嗰阵呢首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爆升嘅四级到第十四位 ，Cloud 云浩影嘅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由陈思翰啊，阮景祥加埋黄凡咧，齐齐呢一个作曲嘅，加埋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啊，爆咗四级，即系第十四。位置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人哋嘅作品喺度啦，啊呢位中年好声音嘅冠军啊朋友嚟。

位中原好声音的冠军朋友啊，吉吉周吉佩，你都用这首歌去描绘他和太太之间一个一粒一个突的相处之道，就是这首歌歌名叫单眼皮爱大眼睛。大家有不同的性格，如何互相包容，互相迁就和互补。系啊，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佢都话作呢首歌都比自己唱都几难唱啊！加埋 T-Rex 填词，周家佩编曲同埋监制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一首三个礼拜人哋嘅歌，由上个星期第17位，今个星期同样亦都系爆升四级第13。喂，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8级嘅 Yumi 中游未？

Yumi 钟楼美啊，呢个《星梦传奇》嘅第一个系季军嘅朋友。今次呢首歌就啊呢一个啊少女咧就义无反顾嘅爱啊，就算系冇名分咧都继续冲落去啊咁啊，就呢一首叫做无名分状态。Yumi 钟楼美呢首歌由赖颖同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加埋曾乐同填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八级喺第十二啊！终于出现第七首新歌。

系啊，今日星期八首新歌，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喺度。除咗头先出声嘅 Fiona 黄淑曼之外，仲有佢米爷啊。

0: 第七首全新上播的作品呢，有一首日系的可爱作品啊，歌名叫做旋转木马。
1: 遇上你
2: 旋转木马中上游，
0: 是啊，也是为一个 GFFT 的歌谣制2026创作这首日系作品啊。你有探讨这个女仔对爱情的一种幻想和恋爱脑心态。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3: 咁啊，咁不如一起吃个寿司先啦。
0: 好啦，咪黄松敏同埋Chick Chan 负责呢个作曲嘅，加埋黄松敏啦、米爷啦、鸡咧李一丁啦，齐齐填词。咁 Chick Chan 负责呢一个嘅编曲，加埋李一丁做监制。今日星期八首新歌，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好卡哇伊呢嘅呢首歌。米爷加埋黄松敏嘅旋转木马，一日榜系第11。咁即系换言之，今日星期八首新歌咧，公布咗七首，转头翻嚟就爆十大，而十大入边其中嘅位置就系最好成绩嘅新歌，喺边个位？转头爆
4: 新城劲爆。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劲巴落榜榜
0: 好啦，翻嚟啊，4:50啊！今个礼拜十大位置，原来有成6首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包括第一首就系佢系 Jason 陈。

0: 爱就乜都得噶啦啊！
1: 终相信这是爱，
0: 亦都系啊 ，Jason 啊，咁啊，永久保存嘅二十周年嘅后续作品，歌名叫做《旧酒》，但系换咗个樽咧，就样样都唔同晒系嘛，但系都有翻啲旧阵时嗰阵味道喺度啊！旧酒新瓶由 Evan Tong 同埋张泽浩都负责呢一个嘅作曲，加埋小黑填词，张泽浩加埋 Evan Tong 编曲嘅 Evan Chan 同埋 Evan Tong 做监制嘅呢一首，今日星期都系另外一首三个礼拜硬力嘅歌啊！由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第十位嘅第十一位啊，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今日星期再揽啊多级去到第十之后，
2: 第九位
0: 哇！呢一首歌两个礼拜已经爆嚟十大，狂爆十

0: 系啦，咁天跌落嚟呢个女仔我咁中意，搞到我平时好舐啡咧都要啊，约咗佢出街咧都要知整啲，打扮下。讲嘅就系洪家洪一食到一不满意啊，系眉笔嘅笔啊，圆笔嘅笔啊。杨淼咩 ？Charles Jono 系作曲加埋钟雪填词 ，Jono 编曲加埋 KVT 做监制。你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啊！哇，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十级啊！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九位，今个礼拜狂爆十级，去到十大位置第九位嘅洪家洪呢一首《一不满意》之后，
1: 第八位。
0: 好啦，第十位、第九位都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嚟嘅。去到而家第八位咧，一样都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狂炮八级，由上个星期第十六位去到而家第八，佢系 Amy Lowe。

系啦，今个星期十大位置第二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嚟嘅歌。时代压碎，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以呢个染啊，蓝染嘅工艺咧，比喻呢位主角嘅孤独啊，同埋喺逆境当中嘅内心嘅蜕变啊。识得学习啊，接纳唔完美，并且自我沉淀啊。好，讲个就系呢首叫做《蓝染》啊，继续用颜色咧去表达佢嘅意念吓。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加埋吴林峰做监制，狂爆八级去到第八位，卢慧敏 Amy Low 呢首《蓝染》。哇，喺第七位亦都系第四首啊！十大位置以外八合嚟嘅作品噃，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6级嘅安仔陈建安。

系啦，就系呢一首啊，安仔陈建功啊，课题分离。亦都系透过呢个心理学啦，咁啊有呢首歌出现啊，唔好过度干涉人哋嘅课题啊。好啦，安仔呢一首啊课题分离啊，狂暴六级第七之后听新闻，下昼五点，新城广播。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间至今日凌晨，以长程高精密度武器及长程攻击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造成最少9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传出密集的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基辅的5个行政区都有火灾和有设施损毁。俄军说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和运送各类型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亦加强攻击俄罗斯报复。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和击毁270几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说，华府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证，但特朗普昨天否认。他说美国在允许其他国家制造这些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美国国务院宣布下星期一起永久实施签证保证金计划，来自50个国家的旅客申请美国签证时最高需要付$20,000保证金。计划适用于商务和旅游签证，即是 B1 和 B2 签证。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申请人缴纳最高$20,000保证金，如果申请遭到拒绝或者签证持有人合法赴美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离境，保证金将会全数退还。适用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是非洲国家，另外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等。去年起华府推行相关签证保证金试点计划，当局说计划有效减少签证预期滞留的情况，能够确保签证持有人遵守相关规定，所以将计划恒常化。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电网公司党组召开会议，说有关决定充分彰显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深刻体现坚持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立场。公司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要求公司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深刻警醒，严守廉洁自律底线，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确保安全生产和电力可靠供应，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听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今明两日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听日将会喺全港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一。

0: 列免费康体活动，康文署辖下游泳池今明两日免费入场，无需预约。球场等设施早前开放俾市民以抽签形式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听日嘅免费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同赛艇嘅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同滑板同乐等，与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嘅体育示范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体育馆即场参加。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上阵，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观众失望。罗淑佩话：欧洲球队快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佢话曼城琴日公开操练，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有40000人入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七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继续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8月1日亦都系八月份第一期，亦都系八月份头炮，亦都系2026年第3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嗱，头先讲过啦，今日星期咧，本地榜10首歌入边咧，有6首作品咧系十八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仲有一首咧就系、是。仲未公布的新上榜的歌，即是换言之，上个星期18位置的10首歌呢，上个星期只剩下3首，今个星期继续可以保留18位置的资格，是哪3首呢？刚才新闻报道前呢就公布了第7位了，就是讲的就是陈建安一首叫做《课题分离》，取材自己的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 的课题分离的概念而有这首歌，总之就是拒绝情绪勒索，停止精神内耗，不要盲目干涉人哋嘅课题啊！咁呢一首歌就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嘅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安仔齐齐监制住，亦都系第4首出现18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吓。由上个星期第13位一入榜，今个星期再爆升咗6级去到第7之后咧，换言之，今个星期本地榜18位置仲有几多位未爆？
1: 第6位，
0: 仲有6个，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啊，原来第一首出现继续可以今个礼拜都保留翻10大位置资格嘅作品咧，就喺度。如果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最够韧力成6个礼拜嘅 Jin 李恒毅。

行危啊嘛。问咗大家成个半月，你快乐吗？大家有几耐冇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呢？我而家开唔开心？

0: 系啊，锡自己多啲啊。
1: 只相信我未来，看我做法。
0: 系啦，继续向前行啊吓。有徐浩嘅作曲同埋填词兼编曲监制啊，咁啊编曲方面再加埋黄兆铭添。讲嘅就系之前李行毅呢首《你快乐吗》再升一级第六，
2: 第五位。
0: 哇！最好成绩嘅新歌，原来一入榜立咗空降五大位置嘅第五，系佢哋乐队 Special。

个礼拜第八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啊，就系、是、Special 呢一首歌，一入榜空降第五位，《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系啦，都系讲呢个。

0: 真系明明段关系都断咗啦，以前同佢听啲歌我都唔想听啦，点解成日都 fit 俾我呢？就用呢个现代科技嘅演说法咧，演算法作为呢一个切入点，唱出呢位失恋嘅朋友嘅，唉，自我欺骗啊！大数据啊，遗留落嚟嘅记忆残留，你呢个主角又口是心非喎、啊，乜都唔记得啦。在失去呢一段感情之后咧，把口啊猛咁话唔记得对方，同过去断离，但系不断喺呢个音乐串流平台入边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咧，睇到演算法 fit 俾你嘅嘢，或者 fit 俾你曾经听过歌，咁啊每一次咧就好伤心啦，系嘛？咁啊呢一首最好成绩嘅新歌，咁由 Special 嘅成员康聪负责作曲，今日陈永谦填词 ，Special 赖颖彤编曲，今日赖颖彤做监制，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啊，一日榜喺第五位，即系换言之，我今个星期咧八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哇！第四位呢首歌啊，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六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喺第十四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立即去到殿军位置。佢系校长谭咏麟。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

系啊，就系呢一首啊，校长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加监制嘅歌啊，亦都请嚟刘德华同埋李克勤为佢填咗呢首歌歌词啊，就为咗答谢乐迷几廿年嚟嘅支持同埋陪伴，而佢系好在意嘅。讲嘅就系谭咏麟呢首《我在意》狂飙十级电棍。

0: 有眼泪半情绪再转。
1: 是啊，校长在接下来九月份呢就会在红馆开他的
0: 是原罪重要
1: 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0: 你都表达咗入行咁多年以嚟咧，同乐迷咧嘅风雨同路，同埋一生不变嘅情谊咁话啦。好啦，由谭咏麟自己亲自作曲，咁啊，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啊填词，咁啊跟住谭咏麟啦、赵俊成啦，同埋 Ro Garcia 咧负责呢个编曲，加埋关伟伦啦、叶广权话合作无间啦，系嘛，同埋谭咏麟一齐咧监制住呢一首今个星期狂爆十级嘅作品啊！谭咏麟嘅《我在意》去到电军之后，转头翻嚟就爆三甲。
1: 新城劲爆！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劲爆，落下榜。
0: 好啦，翻嚟咯，下昼5:23啊！今日星期三甲位置季军而家嚟啦，亦都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八合嚟三甲添。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

0: 解咁啊？平时咧，大家有冇话约翻啲好耐冇见嘅 friend 出嚟啊？聚一聚咧，喂！啊，佢啊有啦，佢话同啲 friend 啊老死啊约翻出嚟嘅，嗰种嘻嘻哈哈重温啊后生嘅时候嗰种啊荒唐啊热血啊又胡闹嗰啲搞笑回忆咧，真系为平时工作咁多大压力咧，真系可以减压嘅。讲嗰阵咧，黎展峰呢首《贵军歌》，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狂爆十二级，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日星期爆得最劲嘅作品。
1: 多次仍然有我错位。
0: 系啊，约出嚟永远有你座位嘅一班啊好朋友啊咁啊。老死啊，由卡森丰富的作曲編曲監製加埋 Oscar 填詞的鬧劇重演黎展峰貴軍之後，
2: 第二位
0: 是啊，今個星期亞軍和冠軍的作品都是上個星期十大位置以內的歌晉升上來，亞軍歌由上個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級的 Chantelle 姚卓菲。

每逢系梦想噶啦。讲嘅就系呢位啊《星梦传奇》第一季嘅啊亚军朋友，佢名叫做 Chantel 姚卓飞，唱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系啊，拒绝啊，俾呢个社会啊或者成人世界定型啊，勇敢啊，用自己嘅感觉咧行自己条路啊。讲嘅就系想飞之内心独白啊，咁就系姚卓飞呢一首由杨振邦负责作曲，今日陈心妍负责填词，的光编曲，周石汉做监制啊。咁啊，狂飙啊，六级由上个星期第八位而家去到亚军之后咧，好啦，亚军公布完咯，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亦都系今日啊，八月一号，亦都八月份第一期，八月份头炮，2026年第3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要化身嘅占士邦先，佢就要化身占士康。恭喜晒林力康，特务占士康。

系啦，恭喜晒林永康呢首嘅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就探讨呢个 AI 嘅世界啦，真假难分啊！睇到样嘢有图有真相，而家唔系咯，都要自己又化身呢个特务咧去 check 究竟系真定系假。呢、这个世界乱晒龙啦 ，Mad World。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啊 ，Edwin Tong

0: 春。
1: 好啦，今日星期呢首歌咧，咪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咧，咪狂爆五级去到冠军，成为八月份头炮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兼且系今个礼拜其中一首咧最够韧力嘅作品，六个礼拜之力啊！好啦，恭喜晒林永康嘅特务詹姆士康啊 ，Mad World 之后咧，好啦，本地榜今个礼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咧，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当然就要爆八月份头炮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1: 时间下午5:33。

好啦，睇下呢条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4到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听日咧离岸同埋高地风势系清劲嘅。咁啊，展望星期一咧初时咧骤雨仍然比较多，同埋有雷暴添。咁跟住嗰两日咧都依然有几阵骤。

0: 雨嘅，而下个礼拜去到后期咧，先逐渐转为天气酷热咁话。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7度啊，相对湿度咧84%嘅，而且有呢个特别天气提示啊，位于本港以南海域嘅强雷雨咧。强雷雨带正在逐渐发展和靠近，预料会在未来的一两个钟头影响本港，所以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大家小心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同采访嘅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5: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

0: 好啦，翻嚟啦，咁下昼5:37正啊，咁啊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咧，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吓。咁亦都头先听过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啦，咁啊知道有呢个强雷雨带咧，直慢慢咧逐渐发展紧同埋靠近紧啊，未来一两个钟头咧就会影响本港，大家留意住之外咧，好啦，咁啊亦都恭喜晒，再一次恭喜晒啊，咁啊今个礼拜亦都八月份头炮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林奕匡嘅特务詹士康 Matt Roll 亦都系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亦都系今个礼拜其中一首最有韧力嘅歌啊。好啦，咁啊启动翻第二部分嘅内容咧，咁啊当然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啦，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今个礼拜。或者呢一期嘅其他国家兴嘅啲咩歌，咁但系今个礼拜嘅外语榜 Top 20有几多首新歌呢？咦，原来都有两首新歌，哇！一首新歌咧就一入榜啊，空降呢个中游位置；另一首咧就空降喺中上游位置。咁究竟系呢两首新上榜嘅歌系嚟自边两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落榜。
0: 继续 keep 住喺第二十位唔喐，第一个位置镜头去南韩啦。

0: 系啊，今个星期第20位呢一首歌咧，喺我哋外语榜已经成9个礼拜，超过2个月嘅韧力啦。最高位置去到第16位，上个星期已经喺第20位榜末位置出现，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榜末位置第20，就嚟自呢一队嘅女团 IOI 嘅呢首 Suddenly。Hap Jackie 亦都系纪念佢哋出道10周年咧而重组啊，回归啊推出嘅呢一首嘅作品啊，呢首先 pop 嘢。咁啊，描写下啲夜晚嘅时候，突然之间啊涌出嚟嗰种嘅挂住啊，嗰种嘅回忆啊，即系回想翻佢哋10年前啊，2016年系凭住呢一个选秀节目啊 Produce 101而组成呢一队嘅 IOI 嘅成员嘅成团嘅呢个女团，有一个11位成员啦。咁但系今次回归咧，就夹啱咗9位朋友先回归啫，仲有2位夹啱唔到时间，冇计啊。好啦，咁呢首歌曾经咧就系喺 iChart 嘅南韩总榜咧长期系冠军，不过未可以攞到呢个 Perfect or Kill。而睇翻最新呢一期嘅南韩嘅瓜榜都依然喺亚军位置，总榜一样都喺亚军位置啊。咁证明喺南韩音乐市场呢首歌咧就越听越入脑啊 ！IOI 嘅 Suddenly 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第20。
1: Number 19。
0: 好啦，听完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之后咧，而家音乐镜头又向南移啊！听听啲啊，日本方面呢位音乐才子嘅作品，佢系米津玄师。

系啊，就系米津玄师啊。嗱，世界杯踢完啦，所以呢首歌咧就曾经最高位置去过 Oricon 公信榜嘅头五大位置嘅呢首叫做《呜》啊。

0: 呢首歌亦都系米津玄师为呢个2026年 NHK 嘅足球赛事咧，就系作紧呢首新嘅主题曲啊。歌名叫做乌乌鸦嘅乌，亦都用呢个日本国家足球队嘅队徽啊八子乌啊，就作为灵感啊。即系向住自己嘅梦想嘅进发啊，继续翱翔啊！喺呢个北欧神话入边咧，呢一只嘅八子乌系神鸟嚟嘅。而睇翻呢首歌咧，有幅嘅即系图画咧，就系画咗只雀仔啊，而亦都系米津玄师嘅手笔嚟嘅，佢都识画画，画得几靓添。好啦，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欧强公信榜》嘅周榜咧，呢首歌已经慢慢徐徐回落到去第18位。而我哋咧都由上个星期第18位咧回落，扣喺第19，六个礼拜银力最高位置去过第15位，米津玄师嘅《乌》之后
1: ，Number 18，
0: 哇，又翻去南韩喎，近期最劲嘅南。

0: 嗱，呢首歌咧嚟自南韩嘅女团啊，喺呢个音源榜上边咧就系、是、惊人逆袭添啊！一行五人嘅呢对细公司嘅女团咧，但系呢一期咧佢哋呢首歌系最红啊！因为南韩嘅 iChart 呢个礼拜啊，都系喺冠军位置，咁当然挂榜都系冠军啦、啊。喺嗰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南韩歌曲总转数量都喺亚军位置，就系呢一首叫做《Love Attack》。就系呢一首歌，咁啊由呢一对女团啊 Resinu 系嘛 ，Resinu 一首叫 Love Attack， 咁啊讲即系呢个女仔就就好大方咁样话俾大家知啊，你就系我唯一所需要嘅人啦，咁啊即系求爱咧系好主动噶吓，而家现今啊新世代嘅女性系咁嘅啊 ，Resinu 呢首 Love Attack， 今日星期三个礼拜银力冧由上个星期晋升到第19位，今个礼拜又晋升一级第18，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新城劲爆落榜
5: ，Number 17。
0: 好啦，翻嚟啦，下昼5:50啊。头先听完两首啊，南韩嘢，一首日本嘢，第20位南韩嘢，第19位日本嘢，第18位系南韩嘢，而家第17又翻翻去日本嘅音乐市场啦，为呢个蜘蛛侠创作呢一首日本嘅有关嘅作品。

系啊，就系日本呢度嘅一行三人嘅乐队天团啊 ，Mrs. Green Apple 为呢一个蜘蛛侠英雄重生啊，创作咗日本嘅主题曲，歌名叫做 Brand New。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7，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

首歌日本咧好劲啊，因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系 number one。而睇翻呢一首歌喺 Oricon 公信榜嘅周榜入边，都系 C

NASA 套嘅电影《蜘蛛侠：英雄重生》，将会系全新蜘蛛侠嘅三部曲嘅第一部曲。而主角啊 ，Tom Holland 啊，曾经喺2021年嘅时候表示过唔希望30岁嘅时候仍然做蜘蛛侠啊。但去到今年咧，佢就嚟到30岁啦，佢就澄清话当时只系希望咧交棒俾另一个演员嘅啫，但系而家都未揾到接棒人啦。亦都话补充话咧，佢话饰演呢个蜘蛛侠咧，我人生入边一个最大嘅乐趣啊！只要佢哋仲需要我，我一定会继续演蜘蛛侠演落去噶啦。咁近排见到 Tom Holland 咧，就周围飞咧，就周围宣传呢一套电影啦吓。哦，好啦，咁喺日本方面呢一首歌真系好劲啱，串流量系 number one， 好多人听啊。或者呢套电影等咗好耐啊吓，唔记得晒啲嘢咁点咧？啲身边啲朋友啊，原本个女朋友点算好咧？咁好多人都有想知道剧情会系点样。咁上星期一日榜第17，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喺第17 ，Mrs. Green Apple。

Jackie 头终于离开呢个亚洲音乐市场。呢位朋友系嚟自美国加州，佢现年26岁嘅 Gracie Abrams。呢一首歌上个星期新上榜系15位，今个星期微跌一级第16啊。就有呢一张嘅唱片啊，睇翻啊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200，即系销售榜方面咧，呢一张唱片嘅立即系空降喺冠军好卖。入面有呢一首听紧嘅歌，歌名叫做 Look at My Life。深刻描写咗佢得到梦寐以求一切之后咧，反而个内心系好觉得好空虚、好混乱啊！好想得到嘅嘢得咗啦，咁但系有时咧就觉得啊，得咗又点咧？咁啊好空虚啊！咁啊就所以咧就探讨咗成名之后嗰种嘅佢自己嘅反思同埋嗰种内心挣扎啊！咁啊下一步点做咧？我谂佢下一步咧就准备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先喺北美开始先嘅，就将会喺呢个今年12月咧就启动噶啦。咁就 Gracie Abrams 呢首叫做 Look at My Life 啊！第16。好啦，去到第15位呢一首歌，都系美国嘢，不过就喺美国纽约市呢个僆仔又 emo 啊，系啊，咪就系佢咯 ，Samba Shane Michael Bruce。身材焦虑的这首歌 Samba My Body Isn't Ready。

0: 虽然呢首歌咧四个礼拜银力噶啦，咁啊由上个星期第十六位，今个星期再晋升级第十五位。我好中意你啊，但我仲未准备好交出我自己嘅身体嘅内心挣扎。又渴望被爱，但系因为自己嘅身材唔掂啊，自卑啊，而唔敢去爱。嗰种矛盾心情就系呢位现年21岁嘅李健头嘅后生仔谂嘅嘢啊。好啦，准备听新闻啦。时间黄昏6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县政府话县内累计36人死亡。地震亦造成熊本县1500几座住宅有不同程度嘅破坏，其中全毁嘅住宅有超过180座。目前仍然有近7万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嘅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在避难所避难的民众有9200几人，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联合国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极端高温。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见记者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不能坐以待毙。古特雷斯引述世界气象组织的通报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现实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应该制定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配备预警系统。古特雷斯说，要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预算中，不能继续助长气候危机，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俄罗斯彻夜大规模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两个导弹落在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附近馆内设施受损。立陶宛外交部说，两个导弹分别落在距离大使馆10公尺和150公尺处，大使馆窗户破碎，太阳能集热器受损。好在未有造成人员伤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说，今日将会召见俄罗斯大使馆代表，抗议重新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防御能力，并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迫使重返谈判桌。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和妻子吴明华离婚，两人说将会继续维持伙伴关系，投入现有公益工作，不涉及任何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计划。蔡崇信现年62岁，是阿里巴巴创始团队成员之一。据福布斯富豪榜，他拥有142亿美元，即是大约1108亿港元的财富，在香港富豪榜排名第八。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他参与管理两人的慈善及科研项目。两人1996年结婚，三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的声明，说离婚决定是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在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今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由英超曼城对意甲国际米兰。部分超级球星，例如刚刚在世界杯表现出色的挪威球星夏兰德，碍于国际足协设定21日强制休息规例，未能上阵。

0: 不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形容今次参赛的都是老牌球队，有深厚球迷基础，相信不会令入场的观众失望。罗淑佩话：欧洲球队即将开季，相信球队会视在香港比赛为磨合机会，落力演出。佢话曼城琴日公开操练时有大约17,000人入场，今晚赛事预计大约40,000人入场。启德零售馆售卖波衫嘅店铺销情亦好，对球队嘅号召力有信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蓝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援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8: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好，翻嚟黄昏6:08，听完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报员天气预测温度湿度，要继续大遮之后，好啦，我继续爆啦，咁啊，最后一粒钟啊。夾爆埋佢啦，咁啊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带晒遮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

啲喺呢一期德国家兴嘅啲咩歌。今个礼拜外语榜咧有两首新上榜嘅作品都仲未公布嘅，因为喺榜嘅中游位置同埋中上游位置。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埋第十五位啦，就系呢一位嘅后生仔啊，21岁嘅美国纽约市嘅后生仔，又嚟衣帽一餐啊，觉得自己身材未点啊，身材焦虑啊，所以唔敢拍拖啊，就讲嘅就系 Somber 一首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咁啊再升一级第十五之后，14，即系换言之。仲有14个位外语榜，好啦，咁听过美国嘢，又听过南韩嘢，又听过日本嘢，系时候要去英国啦。

系啊，个名叫做 Sienna Spiral， 系英国伦敦嘅一位女歌手啊，亦都被誉为系2026年度嘅最值得关注嘅艺人之一。有呢一首叫《Great Expectation》。三个礼拜嘅力啦，上个星期已经晋升到第14位，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第14。而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已经晋升到第15位。就源自佢喺 New York 嘅经历嚟嘅，因为嗰时候佢成日都 expect 一个人咧就会去揾佢，咁啊甚至幻想佢嚟咗啦，我哋可以喺埋一齐嗰种嘅安心感觉，但系到最后咧佢可能冇嚟到，咁就佢又喺度谂紧啦，幻想嗰种嘅感觉咧，可能好似仲个感觉仲嚟得实在过，佢真系冇嚟，咁有啲无奈啊，有啲呢个感触啊，咁啊，咁又有呢一首嘅作品出现啦。好啦，咁啊，现年20岁啫，真系好后生，但把声又真系好行，好有经历咁嘅款啊。Sienna Spiral 呢首《Great Expectation》继续喺第14。镜头咧由伦敦又翻翻去美国嘅音乐市场，再去呢、這个夏威夷啊！呢位朋友火星人啊，实力毋庸置疑啦，有成16项加冕奖喺手，Bruno Mars。

啊，继续冧大家啦！呢一首歌冧咗成22个礼拜眼力啊，老卢成我哋外语榜冠军嘅作品。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2位，今个星期再微跌一级第13。为对方我乜都肯做啊，上山下海冇问题。Bruno Mars 呢首叫做 Risk It All。

期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呢一首歌咧，真系亚军位置都播得几行嘅呢一首歌啊 ！Bruno Mars Risk It All， 今个星期微碟级第13。好，呢一首歌亦都系老早成为我哋三个礼拜冠军。镜头又由美国翻翻去英国先。

系啊，呢首歌啦，成为我哋三个礼拜冠军嘅，今日星期第49个礼拜都依然喺 Top 20以内啊！由上个星期第11位咧，今日星期再微跌一级，第12位，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位朋友嘅 New Soul 嘅后起之秀系嘛？明日之星啊 ，Olivia Dean， 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有呢一首叫做 Man I Need。佢系嚟自英国伦敦，但喺美国 Billboard 嘅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啊 ，Billboard 嘅 Hot 100呢首歌咧都系 Top 10位置第9位嘅作品。而今日出街嘅澳洲。

国咧更加犀利，仲紧要成50个礼拜啦，都 keep 住喺亚军位，真系好受欢迎啊！无论喺美国或者系澳洲或者其他唔同嘅国家都好啊。Olivia Dean 呢首 Man I Need 回落级第12。好啦，又离开英国音乐市场，去翻美国先。呢一首歌亦都系老都成为我哋冠军嘅作品，佢个名叫 Olivia Rodrigo。

0: 系啊，老成，我哋冠军军呢一首歌，今个星期十个礼拜硬力咧，由上个星期第十位，今个礼拜终于打出呢个 top ten 位置以外，回落一级，留守第十一位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 啊。咁啊，嚟紧九月份咧，咁佢就会开始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啦。咁啊，先咧就喺呢个美国先啦，跟住就去欧洲嗰边。咁但系亚洲会唔会又嚟咧？咁我哋都期待紧啊。好，今个星期回落一级第十一位 Olivia Rodrigo， 发觉就系用爱情咧系唔可以治愈自己嘅吓。好多嘢咧都要系要自己唔可以靠外力咧去，或者外在嘅感情咧去治疗自己内心嗰种嘅感觉嘅。咁今日星期呢首歌第十一之后咧，转头翻嚟爆 Top Ten， 而 Top Ten 入面仲有两首未公布嘅新歌，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2: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3: 爆爆爆爆第一首新歌原来在这里，立即空降第10位，南韩的 Jennie 来了。

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咧 ，Ruby 咧咁啊推出咗一年之后咧，而家系准备第二张啦。有呢一首先行作品啊 ，Jenny 金珍妮呢一首 Less Than a Lover。喺过一个礼拜啊，全香港嘅所有歌曲总串流量咧，加埋捞埋一齐计，呢一首歌系 Number One 啊，犀利！甚至呢一刻啊，全台湾嘅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就探讨呢一个有大以上嘅恋人未满嘅感觉 ，Jenny 金珍妮 ，Less Than a Lover， 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呢日榜喺第十位。High on nine， 好啦，第九位点咧？咦，老都成为我两个礼拜都冇。

奇兵啊五啊，喺香港都超过5000万嘅票房。而呢一首歌咧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咧，都系立即空降喺冠军位置。到今日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咧，都依然啊喺亚军位置。嗱，好多 fans 都好中意咧，就系 Taylor Swift 咧，又啊又翻嚟呢一个香芋音乐嘅风格啦。咁所以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香芋榜都系攞冠军。最新呢期嘅香芋榜都继续喺亚军啊！讲嘅就系呢一首《Lucy》，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嘅《I Knew It》，《I Knew You》，Taylor Swift。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八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回落三级，落晒第九。新城劲霸落榜。时间嚟到黄昏嘅6:31啦。

0: 睇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有咩 update 咧啊？大致系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4到28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听日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会清劲嘅。咁星期一咧初时嘅骤雨咧仍然系比较多嘅，咁仲有雷暴添。咁跟住嗰两日咧都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要去到后期咧先逐渐转为酷热嘅天气啊。咁啊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7度啊，相对湿度咧87%啦。咁啊特别天气提示啦，位于本港以南海域嘅强雷雨带正在逐渐嘅发展同埋靠近。预料会喺未来一两个钟头咧会影响本港啊，咁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仲要注意咧就系雷暴警告咧亦都生埋效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8点。我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大家小心同埋收衫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5: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年八月闪耀。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劲爆，落榜。
2: Number eight，
3: 哇，第二首新歌喺度。

亦都系嚟自呢一队嘅国际女团嘅新歌。一行六人啊，佢哋名叫做 Cat's Eye， 咁呢一首叫做 Animal。诶，呢一首歌咧亦都啊，英国嘅才子 Ed Sheeran 咧有份参与创作啊。就探讨咧，我哋喺啊出边嘅人咧就展示呢个完美形象，同我私底下嗰种啊奔放不羁嘅形象有啲唔同啊！我系 animal 嚟嘅，其实。而且又 sexy 又唔受控制嘅，即系表达佢哋咁多位成员喺幕后嘅野性嘅一面嘛。Cat's Eye 呢首嘅 animal 一日榜第八位，即系换言之两首新歌，一首就 Jenny 嘅 Less Than a Lover， 另外一首新歌就啱听过 Cat's Eye 嘅 animal 一日榜空降喺第八位。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Air Singles Chart 咧，呢一首歌同我哋一样都系空降喺第八。1, 2, 3, 4, 5, 6, 7, 8, 9, 10. 哇！呢一首歌终于破咗英国流行榜嘅开榜纪录，19个礼拜 number one 系最犀利嘅佢哋啦。

有男女嘅对象啊，男仔啊，佢名叫 Sam Fender， 女仔就头先出现过喺第十二位嘅 Olivia Dean。果然啊，喺今日出街嘅最新一期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呢首歌都继续临庄冠军，成为英国流行榜啊开榜以嚟咧就系最多个礼拜嘅 number one。之前嘅纪录咧就系1953年啊，佢破咗呢一个嘅 I Believe 啊，保存咗73年嘅纪录啊，终于破咗。而呢首歌亦都系英国嘅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所以英国乐坛、英国流行榜系硬撑呢首歌。尤其是呢首歌嘅男女合唱版更加受欢迎啊，探讨咗啲情感创伤、对亲密关系嘅恐惧，以及喺自由同埋束缚底下之间嘅拉扯。男方有男方嘅角度，女方有女方嘅角度，互相救赎啊！喺我哋外语榜22个礼拜啦，最高位置去过第五位，上个星期喺第九，今个星期又反弹两级去翻第七。Sam Fender, Olivia Dean, Rain Me In. Six. Wow. 9个礼拜。

Facebook follow 都成为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啊！今日星期十九礼拜硬力噶啦，咁啊由上个星期第五位，今日星期尾第一级第六位，讲嘅就 BTS 先系 Surreal 游水啊 swim 啊！嗱嗱，防弹少年团 BTS 啊，就最近系宣布咧，就唔会提交作品咧参加呢个2027年嘅格兰美音乐颁奖礼。因为格兰美咧今年咧会新增呢个最佳嘅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而规定咧提名嘅歌曲咧必须系要包含有呢个有意义嘅亚洲语言嘅内容咁话。而 BTS 呢一张嘅新专辑《阿里丹》咧嘅呢一首主打歌《Swim》咧，因为超过八成歌词咧都系用英语英文唱嘅，咁所以可以咧就唔合乎呢一个资格。咁同埋佢话咧，点解要无啦啦分个亚洲奖啫？咁啊，即系分嚟分去做乜鬼嘢咧？咁所以决定唔参加呢个格兰美音乐颁奖礼喎吓。BTS 嘅 Swim 回攞级第六位之后 Top 5嚟啊！好，呢一首歌又反弹啊，真系犀利！最高位置个亚军啊，上个星期反弹第七，今个星期再反弹两级第五。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呢一首歌喺美国都好受欢迎。澳洲嘅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同埋再次出现嘅 Jenny 金珍妮，头先第十位啊空降咗一首新歌啊，呢一首歌哇喺美国嘅跳舞榜都系好紧要呢首。

系啊，呢段危险嘅恋情啊。Kevin，what's up？ 呢一首歌咧有呢个独唱版同埋合唱版，无论独唱同埋合唱咧，都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Alternative Airplay Chart 攞到 Number One。而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跳舞榜啊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甚至最新呢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再劲啲嘅就系最新一

而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一首歌都系 Top 10位置第六位，就系呢首叫做 Dracula Jenny Remix。今日星期23日俾人力啦，咁啊老早最高位置亚军位，上个星期反弹第七，今日星期再反弹两级第五啊。

Jenny Remix。哇，呢期 Jenny 喺我个乐坛好劲下喎。咦，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冠军歌嚟嘅。

今次啊 Olivia Rodrigo 嘅最新嘅巡迴咧，会有亚洲区份啊，应该会有挂鼓安排紧。好啦，呢首歌叫做《Stupid Song》，系真系由一本小说啊启发嘅，叫做《Simple Passion》，探讨咧爱情啊，令到人咧几咁唔理智啊，甚至可能会发癫添。

0: 你都代表话冇人当日系迷恋影嘅时候咧，佢话任何嘅流行歌咧都冇法子完全传达到佢对嗰个人嘅爱咁话，就呢首 Stupid Song 老老成为我哋冠军关键作品啦。今日星期七个礼拜日继续 keep 住喺电军啊，跟住落嚟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爆 Top Three。新城劲爆，
1: 落榜。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和眼睛疲劳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1: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5: 堪记。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three。好啦，黄昏6:52啊。八月份头炮的劲爆外榜的 Top 3来的，这首歌继续 keep 住在季军位置。刚才英国呢就乐坛硬撑 Rain Me In， 美国乐坛就硬撑这首。

巨星 Anna Langley 的一首歌。他揀 Texas， 不揀我。就是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今天星期在我们外榜15的拉班银力继续 keep 住在第三位不用。

拜最新呢一期嘅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梗系继续系啲 number one 啊，都系美国硬撑嘅啫。而澳洲都配合嘅，因为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都系 number one。Ella Langley 呢一位嘅香摇嘅，而家只手可以嘅女歌手啊，有呢一首 Choosing Texas 继续喺季军 ，Come on。而喺呢个美国嘅 Billboard 嘅香摇榜，呢首歌当然都继续 number one 啦。亚军系边首咧？又系老 Lucy， 我哋冠咗军嘅作品啊！今个星期九个礼拜硬力噶，继续 keep 住咧亚军，佢系 Ariana Grande。

0: 在那首《神话的冠军》关咁，我先嚟九号啦，班人嚟啦，继续 keep 住亚军唔喐嘅 Ariana Grande 嘅《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系咪啊？究竟系你中意咗我，唔通真系我嘅错？亦都表达咗 Ariana Grande 咧喺个职业生涯入边咧，好多公众嘅注视啊，咁啊有啲咧 hater 嘅批评啊，咁啊所以对于佢啲咩成名之后名利同埋公众嘅注视嘅矛盾感受喺呢首歌唱晒出嚟啦。好啦，今个星期亚军继续 keep 住喺 Ariana Grande 呢首嘅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之后咧，好啦，系时候要公布最后一个级别啦吓。今日八月一号，八月份第一期，八月份头炮，2026年第31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
1: number one，
0: 继续林庄四个礼拜 number one， 今个星期带嚟呢一个 Clean Bandit Remix， 世界杯踢完咁耐啦，哇，都好多消息啊！

个人比较天后 Shakira， 再加埋连你啊呢个音乐人 Burna Boy 一齐合作一首 Die Die。今个礼拜带嚟 Clean Bandit Remix， 喺我哋九个礼拜啊，韧力喺我哋啊外语榜连环四个礼拜 Number One 世界杯主题曲。虽然世界杯踢完咁耐啦，但系咧国际足协都好多计划吓，惹嚟好多人嘅谈判啊、谈论啊。本来咧国际足协 FIFA 咧计划成立子公司啊，营运世界杯嘅赛事，并向呢个外部私人投资者咧出售最多 20% 嘅股份。哇！引嚟好多反弹，好多强烈反对。终于啊，主席啊，恩芬天奴啊，发声明讲啦 ，FIFA 已经取消呢个计划咯。梗系啦，欧洲足协5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如果 FIFA 咁做嘅话咧，世界杯赛事会罢踢喎。哇，真系，终于跪低啊！

0: 咗成咁多个礼拜啦，今个礼拜就听下呢个 remix 版，有另外一番嘅感觉滋味啊！好啦，恭喜晒啊 ，Shakira Burner Boy 嘅 Die Die 连环四个礼拜喺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喺嗰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球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 劲未？绝对啊，实至名归 ，Billboard 统计都系一样都系 number one， 有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计划自明年四月起嘅两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时8%下调至1%，同时向中低收入群众发放相当于一个百分点税额嘅补贴，令佢哋嘅实际税务负担降至零。若果落实，将会系日本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嚟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高市早苗明确表示，两年减税期结束后将恢复原有税率，他未有对减税的具体方案作出详细说明，不过他说不会依赖发行赤字国债，将确保政策所需资源以维持市场信心。前首相石破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食品消费税，批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相关税收用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其他资金填补缺口而强行推出措施，将会导致日元贬值、物价上升，令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巴基斯坦北部山脈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亞特峰星期四發生雪崩，一支十人國際登山隊失蹤，搜救人員重啟搜尋行動，至今找到四具遺體，六人仍然失蹤。登山隊由知名尼泊爾裔登山專家、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前成員普爾賈帶領，他目前仍然失蹤。其他隊員包括美國、中國、亞曼、尼泊爾、巴基斯坦人士，当中三人是雪巴响道，最后被追踪位置在海拔6600米。数据显示，他们被雪崩冲落几百米山坡。目前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在高海拔地区持续搜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说，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向巴基斯坦军政部门了解事情进展，同时亦与失踪中国公民的家属取得联系，将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中国气象局说，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强厄尔尼诺事件令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部都会区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将会在今年内落成，未来10年将供应超过15万个房屋单位。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当局会按照河山城乡四个主题布局北都房屋，例如粉岭北会以河道特色发展，古洞北山岭多可以将行山径和公共屋邨串联，新田科技城的屋邨就要有现代感，可以保留乡郊及传统文化特色建屋。 何永贤话：未来五年整体会有196,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包括30,000个简约公屋，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80%，而资助出售单位会有60,000个，增加50.5%。加上当局已经回收10,300个滥用公屋单位，有信心达成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

0: 年半届目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Max。咁啊，每个礼拜六都有我啦，同大家一齐关注全球华语乐坛，睇下有咩新歌，又有啲咩事发生咁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预告下节目先啦，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咁啊，之后咧，请嚟咗一位歌手朋友上嚟。咁啊，呢位歌手朋友咧，上次上嚟过，好似过一年前添，超过。系啦，咁啊，同佢倾下佢嘅新歌，佢系边个咧？卖个关子先，留意住节目你就知啦。咁啊，八点钟新闻过后都会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唔多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国语力私心推。打响头炮嘅系平均年龄25岁出道迈入第四年嘅佢哋。佢哋係 UNUS。

自他们最近发行的新专辑 You and Fold 入面。这首的作品非常之搞怪，灵感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鸡同鸭讲啊，对不到 channel 的时候的无助和荒谬感。台语的读法啊，要公下回啊，即是你讲乜嘢啊，咁解。佢哋系 Uranus。

是一首非常之搞怪的作品。它是派伟俊将外界的流言蜚语对比创作的时候的灵感大爆发，非常幽默的一首作品。

0: 嚟紧佢应该会出碟噶啦，因为呢一只嘅作品咧系佢嘅专辑同名先行曲啊。Bad idea， 佢系派伟俊啊。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记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第一节嘅作品都非常重换味啊！呢节转转个 vibe， 有 Edwin 仓嘅呢首作品啊，唔知系咪写紧佢自己咧？

0: 解，
1: 只是想用精简的言语
0: 陪自己听见，陪自己聊聊天，
1: 为自己画一条界线。作品名称叫做《话少》，他是 Edwin Tong。由细到大咧，我哋读书都知道有五大洲七大洋。不过陈华今次就想用呢首作品话俾我哋知，或者世界系有第八大洋啊。

如果七大洋是承载着世界的距离，那么第八大洋承载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最深的情感，或者是思念、遗憾，是勇敢亦都是希望。作品名称第八大洋，他是陈华。来到最后一首的资深推，整首轻快少少青春一点的作品，他是洪伟哲的全新的单曲，作品名称叫做偏偏。

作品入面收藏住梦想啦、陪伴同埋成长嘅每一次心动，充满住日系摇滚节奏嘅感觉啊，描绘住并肩追梦嘅青春风景，献俾每一个勇敢追梦嘅人。

0: 休息翻嚟，开始今个星期郭于力聊天室。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晚上7:30。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劲爆流行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7: 第三位，
8: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1: 连肠胃你都可生作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卓。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0: 到嚟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嘅作品咧，我觉得自己睇完嘅时候咧，都令我勾翻起唔少回忆嘅，系啊，因为我谂或多或少咧，都有大家都会有啲咁嘅经历噶啦，系啦，佢系小尖英健朗，有呢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咁啊，请咗佢上嚟
1: ，Hello， 天咩，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咯，
1: 上一次派国语歌应该系半年前，
0: 差唔多啦。唔係，所以啱啱其實小超落到嚟嘅時候，我第一下望住就哇靚仔咗唔多，
1: 多謝多謝多謝，
0: 係呢個造型我好中意，係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今次咧先即係簡單地講一講先啦。當備胎其實也不算太壞，講咩㗎？
1: 其实就已经讲咗喺首歌个名度啦，
0: 直接系啊，
1: 系啦啦，就系做呢个士啤胎啦，我哋香港叫水泡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样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0: 系嗱，呢个咧我睇到佢话系基于你嘅真实经历啊嘛，嗱点都要由呢个位开始落噶啦，系啦，呢个真实经历发生咩事先？
1: 就系呢个故事咧，即系有啲人咧，头先你话好多人都多多少少有，
0: 系啊，多多少少经历过，
1: 系嘛？
0: 唔系噶，
1: 真系噶，都有做过啊！
0: 我身边有唔少人都系做紧添啊，我梗系有啦，
1: 真系咁惨啊，即系同病相连啊，
0: 系啊！
1: 但系咧，有啲人咧系知道自己系噶嘛，
0: 系你系知唔知嘅咧？其实
1: 我系知道自己系又以为自己唔系咁样咯。介乎系，因为嗱，点解会知道自己系咧？就是、因为咧，呢、這个女仔咧就 keep 住同佢男朋友咧就又分开又复合，又分开又复合咁样。
0: 嗯，
1: 我谂都超过十次噶啦，真系唔止啊，应该即系总之，但系之前嗰啲都系细交咁样啦。我一直咧，咁我同佢就当系好朋友咁样咧，有时一齐唱 K 啊，玩下咁样啦。咁但系就一定唔系男女朋友啦。
0: 系
1: 咁就，但系咧，候遇咗呢个位咧就好耐啦，
0: 等紧呢个位置
1: 系啦，好啦，咁终于有一次咧见到佢哋真系分开咯，
0: 系
1: 即系觉得佢应该炒大家啦，即系讲到
0: 话
1: 系啦，讲到就唔会喺翻埋一齐噶啦，咁所以咧呢个位咧我就以为自己唔系啦
0: ，OK
1: 系啦系啦，咁啊同佢做即系同佢喺埋咗一段小时间啦，几个月啦，咁佢又同翻之前个男朋友喺翻埋一齐啦。系啦，咁所以呢个位咧就系唔知道自己原来就系啦，即系你明我个意思啊？
0: 我明，
1: 又知道又有啲唔知道咁样。
0: 但其实你好叻噶啦，我觉得，
1: 即系可以喺埋
0: 你转系啊，你转正咗一段小时间啦，起码都
1: 正啫。但系可能即系喺佢心目中一直都仲系小嘅
0: ，OK
1: 咁样咯。
0: 就将呢个古仔就写成咗呢一首嘅作品。
1: 系啦系啦，
0: 但系点解突然间？因为我知小尖写嘅嘢好多时候都系基于你自己经历嘅一啲嘢啦。但点解突然？突然间有啲乜嘢令到你揀呢个故仔成为呢首歌？
1: 谂翻起咁，其实呢个曲咧就本身就写咗一段时间噶，即系呢个 melody 系啦，未完整晒嘅，
0: 系。
1: 但系咧我就可能大家都唔知知唔知啦，我就喺医院里面做护士噶嘛，
0: 系啊，
1: 精神科护士，
0: 系。
1: 院友倾偈咧，其中一个咧就后生仔噶嘛，为情所困嗰啲咁样啦，
0: 系
1: 啦，咁啊同佢倾开偈咧，就讲咗呢个故事，突然间勾起翻自己嗰啲回忆仔，跟住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即系。又想安慰一下佢咧，有首歌如果佢又中意听音乐啊，我谂下，如果有首歌可以俾啲呢啲年轻人，或者唔好话年轻人啦，即系
0: 大家啦，大家啦，
1: 都系有啲感情问题嘅，听一下呢首歌，咁啊谂翻起，其实有时有啲回忆都系开心嘅，记住啲开心嘅回忆就好啦。咁啊，就算做呢、這个备胎啊，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至少你当下你付出嘅时候，你系真心噶嘛，你开心噶嘛，你唔会唔开心都做噶嘛，虽然个结果系唔开心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即系经历系重要过结果嘅
0: ，OK，
1: 系啊系啊
0: ，OK OK，
1: 咁就所以我觉得啊，嗰段回忆系开心嘅，就记录低佢啦，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咁啊，咁啊谂下自己写咁多曲里边，突然间又听啦，系咁听啦，我觉得呢首好似几啱，即系我想用一个轻快少少嘅音乐
0: 状态，
1: 系个状态嚟讲翻一件唔开心嘅事，最后就写埋落去咁样咯。
0: 但系本身因为其实我就咁听呢只歌咧，一路听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有一种觉得系刻意做少少讽刺嘅。
1: 系啊系啊，唔系刻意嘅，系真系想
0: 真系想做
1: 讽刺下自己又好，讽刺下依家啲人系咪有啲病态咧？即系明知道得唔到嘅又要去爱咁样嗰啲 feel 咧？人就系咁，即系咪

0: 可以話犯賤咧，係啊，即係你都知道一定唔係你嘅咧，你又要踩腳埋去，咁想點咧咁嗰啲咯。
1: 所以就呢一個當備胎其實也不算太壞，有幾個角度睇嘅就咁聽小尖嗰陣，即係你可以係覺得都有開心嘅，即係我做緊嘅時候嗰啲甜蜜或者嗰啲我覺得係甜蜜。嘅畫面都係真噶嘛，咁其實係咪真係甜蜜唔緊要，我覺得係就得啦，係啊。咁但另一個角度就係、其實呢句説話係即係講俾自己聽嘅，即係都唔係好衰啫，唔緊要啦，都
0: 勉勵下自己，
1: 勉勵下自己啦，係啊，即係説安慰下自己啦，都唔係咁慘啫咁樣。喂咁但係即係最初諗呢一個歌名嘅時候，有冇因為其實我諗小尖好多人咧對你嘅認知，除咗喺音樂上之外啦，亦都會有少少就覺得啊，其實好開心、好搞笑嘅，即係呢個人嘅俾人嘅感覺啦、個觀念。做呢只歌嘅時候有冇驚過？其實攞呢一個嘅歌名嘅時候，會唔會人哋以為係搞笑啊，或者玩啊？
0: 有冇喎？
1: 真係完全冇、這個。
0: 有冇喎？完全冇喎、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出咗歌都一段時間啦，其實都係咪第八首咧？好似都係
1: 好多好多
0: 係啦，咁都一段時間啦。仲系好似未系好搣得到咧，咁我就唔谂人哋啦。即系有时自己做歌，自己做自己嘅嘢，咁梗系由自己出发先啦。即系仲要谂太多人哋嘅话咧，咁就太得滞找啦。当然你又唔可以太过自我嘅，如果唔系就可能唔啱听啦，唔襟听啦，或者啲人唔中意，唔系主流啦，咁样系一个问题啦。但系我觉得。想太多未必是对个作品是一件好事来的。那我想表达是这个 concept 嘛。即如果啲人觉得我是都仲是以前那个搞笑的我呢咁就好难改变的。即就算我整咩歌都好。
1: 是佢都觉得
0: 是搞笑的。
1: 啱啊。
0: 就唔使想太多。
1: 啱啊。我觉得这个忠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音乐的嘢的这个态度完完全全是应该做每一件事大家都要学的嘢，因为你永远不会 please 得晒世界所有人的。
0: 真
1: 的。你不会说服得晒世界每一个人的。总之我。因为其实如果真的为什么会这么无啦啦讲这样东西，因为如果本身你对小尖的认知听众们，即可能你听到那个 moment, 你都觉得啊这个是很开心很搞笑的一个主持或者一个人的话，我建议你真的去听他的作品。因为其实小尖的作品很多时候带了很多他自己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而那些的看法不是大家想得那么，不是一样，我会说不是一样搞笑的东西的，是一样你值得去令到你去反思或者去深思的一些
0: 东西。多
1: 谢你。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带了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少少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跟一些朋友聊开偈，咁佢都话啊，我同我会同小尖做访问啊，咁样倾开咁啊，佢会唔会好搞笑啊？个访问，我话唔会噶，其实
0: 都有少少嘅，
1: 系啦，有少少嘅，但我话唔会系你哋想象中嗰种状态，因为做音乐嘅佢系另一个面向嚟噶，我觉得，而佢亦都有一啲嘢想讲嘅，系啊，喂，咁啊呢个 moment 唞一唞先，我哋转个头翻嚟再讲啊。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Fiona 黄淑曼在这里。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又想讲 Hey Fiona, 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的作品。喂 ,J 峰写给你那阵个 demo 已经有 I'll always love you。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是给这首作品你
3: 他有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告诉我为什么他会做了一首这样的歌，为什么个歌词会是这样。他觉得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的。Which is, 我都很开心我带到这种感觉给大家。做一个 有心有爱的人 是不简单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有爱然后善良的人是难的。很容易就会被身边很多东西填黑了你。
2: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5: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6: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3: 在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0: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佢哋进行一啲调节，即系可能佢哋有一啲动作我做唔到嘅，会唔会有得简单一啲咧？将佢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唔做呢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系佢哋都清楚其实自己嘅状况同一啲健全人士个差别喺边度，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6: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嘅第13周，
7: 第三位。我不
8: 必偷行而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7: 第二位。
8: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迷啊。
7: 我失聲了，第一位，第一位。
9: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混和著汗。
1: 好啦，今個星期冠軍作品啊 ，MC 張天賦啊，男人怎可以？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好，翻翻嚟啦，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小尖上咗嚟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其实我觉得小尖其中一样好神奇嘅嘢就系、是，作为一个歌手咧，你系好似完全冇谂住确立一个属于自己嘅风格嘅。即系好多人咧，有啲人会觉得，做歌我出嚟嘅时候，我就大部分都系 keep 住喺嗰个状态啦，都系嗰啲作品啦。你完全冇嘅，你系冇呢一个，即系你如果有听佢嘅作品咧，佢全部都唔同噶，佢十种，即系佢玩晒所有，只只歌都好似咦另一个人嚟，又系另一个人嚟，刻意做噶，其实系咪？
1: 系都真系噶，系咪刻意咧？都想有个咁样嘅形象嘅。我原本谂住写首歌叫《百变小樱》嘅自己。系，因为我本名叫英健朗啦，我姓英啦，系啊。
0: 喂 ，OK 喎、
1: 啊，系咪系嘛，仲写紧，努力紧写紧，唔、
0: okay
1: 啊、知道会俾人话侵权。不过英咧就唔系英花英，
0: 你用嗰个字咪得咯。
1: 系啦系啦，
0: 系啦，你用翻自己
1: 英健朗嘅，
0: 系啦，用英健朗嘅英 ，OK 喎、啊，呢、啊這个
1: 期待下，期待，
0: 好期待呢、啊、个
1: 专辑咁样。
0: 所以其实真系特登。特登就係百變嘅嘅模樣。
1: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每首歌每個作品都係應該有屬於佢嘅表達方式嘅。
0: 嗯，
1: 係啦係啦。咁因為咧唔同狀態會有聽唔同嘅曲風嘅歌咁樣噶嘛。
0: 嗯嗯，係
1: 啦係啦。咁所以咧就我當下覺得呢首歌適合用啲乜嘢曲風行啲乜嘢嘅聲線都好啦，即係唔好話淨係個曲風啦、嗯，我連唱法都可能會有少少。
0: 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最犀利嘅，即係聽你嘅作品係你會覺得連唱法都係即係
1: 改變，
0: 有啲改變嘅，係啊。但係你係每一首歌，咁你會唔會要每一首歌都要重新學過咯？
1: 都有少少噶，即系同监制倾咧，即系应该用边把声，因为我本身自己又以前喺电视台啦，有录过 VO 啦，
0: 系啊系啊，
1: 中意玩唔同嘅声啦，我中意扮嘢咧，扮声啦，咁所以咧个声线嘅质地咧系可以有少少变化嘅，即系唔好话好大啦，咁、可以玩少少嘢咁样嘅，咁就可以迎合到唔同嘅歌咯，我自己觉得，咁就可以用唔同嘅表达方式嚟表达咯，即系假设你睇一套舞台剧咁样。咁你當然你成個劇情係連貫嘅，咁你梗係用同一個聲嚟演繹啦，係嘛？咁但係我又覺得我自己嘅作品就唔係同一個 moment 嚟噶嘛，即係好似我講嘅故事啦，有少少小彩蛋啦。其實呢段戀愛咧係同我之前嘅三千米的約定咧係同一段關係嚟嘅。系啊，咁
0: 样，
1: 同埋咧，《三千米的约定》咧，迟啲都会有国语版。
0: 哇，期待，
1: 系啦，
0: 期待，期待，
1: 咁
0: 样
1: 咧，咁所以咧，咁就同一个故事，我可以用同一把声嚟唱嘅，我觉得，
0: 嗯，
1: 但系如果你话系，或者你其实同一个故事都好啦，你用唔同嘅年纪去睇翻嗰件事啦，用唔同嘅方式，都会有唔同嘅演绎噶嘛，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百变小樱系应该要存在喺我呢一个音乐世界里边。
0: 哇，咁但系如果喺同喺啱啱你讲到《三千米的约定》啊嘛。系啊，咁系呢都系同一段嘅关系。咁今次再将呢段关系攞出嚟，成为咗呢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会唔会你自己发现你写嘅时候都已经有啲唔同咗？喺个心态睇翻同一件事，
1: 都会噶。因为同埋咧系唔同嘅，即系虽然呢段恋爱好短啦，但系系喺唔同嘅时期啦。系啦，咁呢段做备胎咧就系当我发现咗自己备胎嘅时候啦。系啦，咁三千米嘅约定就系当时喺嗰段恋爱当中咧，我哋大家都有一个约定俾大家嘅。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最后我以为冇履行到啦。原来对方虽然我系备胎啦，但系原来对方都有做到呢个承诺嘅。你多唔多系承诺又好咧，定系佢真系因为呢个兴趣而继续做呢样嘢都好。咁但系至少佢有继续玩呢样嘢咁，
0: 做呢件事
1: 系啦系。
0: 其实我好佩服小尖一样嘢，就系你好。好肯去将自己嘅呢一啲经历写入去一只作品入边，因为
1: 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咩？
0: 因为其实对我嚟讲咧，我觉得每个人唔同，但系咧其实写自己嘅经历呢件事系好痛嘅，系因为你其实就系将你自己嘅伤口拿俾人睇噶嘛，即系嗱我呢度嗱呢度算咗嗱，嗰度烂烂地嘅吓，你望啦哇，
1: 呢个系咪伤口就你自己睇啦，因为伤口会好翻噶嘛，虽然可能会有啲疤痕，但系都有 laser 可以整走佢咁样啦，系啊，咁你整唔整走就系你嘅决定啦， 系啦，咁我要 Lisa 整走佢啊，定系我继续攞呢个疤痕话俾自己听？哦，呢、這、一个咧就系当年啊，踩单车阿爷踩单车就点，话翻俾子孙听咁样。咁你就系一个决定咯。咁我就决定唔整走呢啲疤痕，我就将佢变成一种动力又好，或者话俾其他人听一个勉励又好，振奋下其他人又好，即系将自己嘅经历话俾其他人听。其实啊，呢、這个世界好多人有唔同嘅故事。你怎样看这个故事，怎样去理解自己的伤痛，怎样重新振作，都是一个向前出发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是。
0: 但是譬如你写了这么多首作品，全部都是用自己的经历，很多时候会用自己的经历去做。有没有一首真的去到你自己唱的时候，你都觉得哇，即是有少少难去 handle， 因为呢个经历实在太刻骨铭心。
1: 有啊，有一首我写咗好耐噶啦，就系、是、写我公公嘅，喺我公公走嘅时候，那个妙思女神咧，突然间喺个脑海度，就喺见完佢最后一面啦，系啦，咁嗰阵时我仲要翻嘢啊，完系啦，咁我就冇得走啦，系啦，咁一定要翻翻去啦，系啦，咁喺出边等，咁我原本咧就谂住即系最后咪会帮佢换衫啦，嗰啲嘢噶嘛，咁我想嘅，但系屋企人就话冇啦，你一阵间仲要翻工，咁惊搞唔掂啊，咁好彩冇啦，因为真系搞唔掂啦，我自己揸车翻嘅时候都揸错路啦，明明喺大埔翻去屯门嘅时候咧，唔知点解踩咗入去元朗，行咗去呢、這、一个嗰条叫咩隧道啊？大榄隧道，屈翻入去，好

0: 喂，咁啊淡水道咁样，跟住我已经喊到咧，一路喊一路俾钱，六十几蚊啊，唔记得咗啦咁样。
1: 唔系，跟住嗰个隧道以为你
0: 俾钱吓，我仲要话，因为我仲要兜翻条路走噶，我要
1: 佢可能以为系咪好贵？
0: 如果唔系我就出咗九龙噶嘛，系我哋兜翻转头，佢就要开条路俾我屈翻入去屯门咁样嘅。
1: 系
0: 咁系啦，咁样一件咁嘅事啦，咁啊好惨嘅。咁嗰时咧就。因为呢件事个脑海突然间有个旋律，跟住好快就写咗一首歌，但系咧都离开咗两年啦，系啊，咁但系到依家咧都录唔到，因为咧唱第一句已经喊啦，唱下录唔到啊，即系唔知几时先可以录到呢首歌，但我好想将呢首歌送俾公公同埋送俾自己嘅屋企人咁样啦，因为我哋屋企人关系好好嘅，
1: 所以其实呢一首歌可能会系暂时你自己最想。克服到嘅一首作品，
0: 真係好想唱佢出嚟。
1: 係，但係就但係好明嘅，即係當你嗰個經歷太過痛咧，即係都你話好又係，唔好又唔係，即係又係，即係你好嘅就係你一定唔會冇感情嘅，你唱緊呢個，你一定係豐富到不得了，你都唔需要去諗太多嘢應該點樣 handle 呢首歌。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啱啱小尖講嗰樣嘢，即係唱第一句你就喊噶啦，係
0: 啊
1: 係，你唔會係你唔會你唔會搞得掂嘅嗰種。哇，咁嗱嚟緊啦，其實。都仲有冇啲嘅作品，即系除咗啱啱讲三千米的约定嘅国语版会出之外啦，亦都有冇一啲嘅歌或者有冇一啲嘅嘢你好想尝试去做？除咗另外，当然就啱啱嗰首讲爷爷嘅作品啦，仲有啲乜嘢你自己嘅目标或者你想达成嘅一啲嘢咧？
0: 达成嘅嘢就系、是、啊，上次同你倾嘅时候咧，应该就未有歌上过榜啦。
1: 系啊系啊，
0: 嗰时嘅目标就
1: 系
0: 上榜为短期目标啦。咁而家终于
1: 成功咗啦，
0: 系啊系啊，
1: 唔止一个榜啊，我想讲
0: 几个榜，
1: 系
0: 啊，
1: 几个榜都有啊。
0: 咁希望之后嘅歌都可以有咁样嘅成绩，咁越嚟越好嘅时候，多啲人知嘅话咧，咁下一步咧就希望可以出个 EP 仔先啦。
1: 嗯，百变小樱啊，
0: 系呢个迟啲先，呢个迟啲，因为百变小樱咧呢个 get 咧应该要广东话先得，所以我就填紧。广东词咁样嘅，同埋个旋律都仲揾紧，未知点样先可以做好呢、這个。系啊，
1: 咁如果系咁，你嘅 EP 有冇谂过你自己想做嘅主题会系咩咧？
0: 个主题咧就系、是、都系讲感情嘅，讲
1: 情歌，
0: 系啦，情歌咁样啫，都系类似讲，可能又系做咗第三者啦，可能系啦系啦，或者可能系水泡啊，啲
1: 小尖嘅感情经历。其实我成日好想安慰啊佢，我睇住佢啲歌咧，我觉得呢个到底经历咗啲乜嘢？
0: 我依家系开心。都是想用一些开心的 vibe 来讲一些不开心的回忆、但最后都是想告诉大家每段感情都是真的我觉得、你在一起都是开心过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可以用一个这么轻松的态度去将他的伤口讲给人听、即对你来说这些是伤口来的但是你怎样可以其实 你是怎样可以 keep 住这一种状态每次见到他都好像很超这样的
0: 是吗
1: 即好像没什么是啊，轻轻松松啊，咁样嘅状态。
0: 私底下喺屋企 emo 唔俾你睇。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作为公众人物啦，我之前听过都姐讲过啊，系喺某段时期，曾经咧都姐有出嚟讲过咧，就话我哋系 entertainer 啦，即系无论你歌手又好，你系做主持人都好。
1: Yes,
0: 咁 entertainer 你就要带俾。你有社會責任嘅，其實，係啊，你係要帶俾一啲歡樂俾人哋嘅，係啦，咁就唔一定要，即係你睇戲又好，乜都好，即係好似你之前講嗰套破地獄，本身話好 sad 嘅嘛，結果，但係阿子華神都有講過啦，即係我哋都係有個責任咧，係俾翻啲正面嘅信息人哋大家，即係俾翻啲希望大家啦，即係其實自己生活總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嘅，已經夠悲嘅啦，唔使你話俾我聽人生有幾悲嘅啦，係，
1: 唔使話俾我聽，
0: 我想你話俾我聽人生有啲咩好嘅地方咁。我就觉得、我都要做到呢样嘢啦。咁样、
1: 所以呢个反而我觉得成为咗小尖诶，点解佢嘅作品，即使嗰个题材，你问我有时都真系唔系咁简单嘅。其实我成日都睇你啲题材好痛嘅，但系你都可以用一种好。屬於你的方式，去將嗰個故仔講翻出嚟，咁所以我好期待你嗰只 EP， 好期待你之後嘅作品。
0: 我都好期待，
1: 係好期待，好似好開心咁樣，好好玩啊！我覺得會嗰件事，係啦，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你啦，係啊，小尖英健朗。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資訊台。
4: 晚上八點。
5: 新城广播，新

0: 足協話歡迎國際足協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賽事嘅部分股份出售俾私人企業嘅計劃，但係對國際足協現任領導層已經失去信任。歐洲足協發聲明話，相關計劃由一啲匿名人士策劃，行動速度極快，令人懷疑當中存在利益輸送，強調必須就事件揾出幕後黑手，追究佢哋嘅責任。歐洲足協同各成員協會以及其他洲際足協在未來幾日同幾星期內將會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並制定計劃，以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生。聲明說，國際足協現任領導層已經失去歐洲足協同埋好多球迷、足球聯會等成員的信任，當中點名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說，他策劃並試圖強行推進相關計劃，當中可能涉及幕後交易。聲明又感謝所有反對計劃的球迷、球隊、協會等，說大家向國際足協表明足球不是用來買賣。日本九州熊本縣 7.1 級地震，縣政府說縣內累計36人死亡，地震亦造成熊本縣1500多座住宅有不同程度的破壞，其中全毀的住宅有超過180座，目前仍有近7万戶停水，亦有地區出現水質混濁的情況，由於水管受損情況未明，未知幾時完成緊急搶修，全國各地的運水車正前往當地支援。除了停水，縣內大約6000户繼續斷電，在避難所避難的民眾有9200多人，部分鐵路和公路仍然中斷。日本氣象廳說，熊本縣將持續高溫，預計下星期一最高氣溫達攝氏40度，屬於危及生命的危險高溫。縣政府說正積極確保飲用水供應，並落實避難所的降溫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計劃最快下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次数。报道说，沃什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说，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听日早上他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增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新措施今日起实施，包括设立低收入人士无抵押个人贷款的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以及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新措施下，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是6000港元或以下，还款占入息比率上限是 35%， 如果借款人每月收入是6001元至12000元，上限是40%。当局话，此举既保障市民，亦促使放债人更负责任地审批贷款，有助缓减过度借贷问题，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而且放债人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市民无需担心因为成为咨询人而受到滋扰。第二阶段措施将于明年6月1日实施，包括规定所有从事无抵押个人贷款业务的放债人需要定期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个人信贷资料，而符合特定条件的放债人就需要加入信资通，以取得借款人的个人信贷资讯，用作贷款申请评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
2: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

0: 7.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4: 5 4 3 2 1，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翻返嚟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今个星期咧有两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到底喺榜上嘅乜嘢位置，又系乜嘢歌呢？咁啊，卖下关子先啦。咁啊，到底会系几时出现，就听住节目你就知噶啦。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6: 第十位。
3: 一嚟已经是全新上榜的作品，有跟他们谈过偈，两个男生的组合，他们是 BZ1。

0: 今次呢首嘅作品名称叫做《数不尽的我们》啊，作曲蔡明仁，填词林长源，编曲 Marco Gu， 监制都系蔡明仁。填词嘅南长源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话呢一首咧系一首关于爱、遗憾同埋时差嘅作品，系佢创作当下就非常喜欢嘅歌。听埋 BC One 嘅诠释，感动到起晒鸡皮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啊！
1: 你并不快乐，我却没了爱你的资格。
0: 第十位的作品《数不尽的我们》，他们是 BZ One。
2: 第九位，
3: 第九位，
0: 全新上榜的作品《莲花》啊！第十位是全新上榜，第九位都是有陈伟霆全新的国语单曲，作品名称叫做《乐此不疲》，找来陆虎作词和作曲。
4: 我都不知道，我真的知道，我不喜欢你了，就这样，拜拜。
0: 陈伟霆和陆虎的缘分就要数回去2014年的《古剑奇谭》。时光流转，他们在综艺重逢，默契重现，就促成了今次深度音乐联手，一首充满着故事感的 City Pop， 在爱里面清醒，亦都在爱里面沉溺，这个就是成年人最克制都最滚烫的心

作曲、填词、监制都系陆虎啊，编曲有陆虎加埋陈木迪。第九位嘅作品全新上榜，陈伟霆有呢一首《落》。

0: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們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1: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2: 壽
1: 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2: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神，
3: 风味旅程，范振峰、程海欣，
2: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无啊无，我数啊无，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9: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10: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9: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1: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回来，继续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全新上榜的作品咧，上一节已经同大家见咗面啦。第十位有所不准的我们 BZ1 啦，第九位就有乐此不疲陈伟霆。咁至于其他作品咧，就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啦。今个星期走势又如何呢？唔阻大家时间，借公布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第八位。
12: 第八位，
13: 第八位。
11: 上个礼拜嘅亚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噶啦，咁啊，今个星期回落咗6级喺第8。佢系刘俊毅啊，一首非常之打动人心、好感动嘅作品啊，亦都提醒咗我啊，如果同爱嘅人有啲未讲出口嘅嘢，不如快啲讲啦。

作曲填词王希强 A.K.A 座头鲸，编曲 Ida Liu 陈恩华，监制陈燕辉。作品名称给你写一封信，用这首歌将她来不及跟婆婆说的话说出来。

0: 千榮
1: 第七位。
2: 啱啱咧，第八位就系上个礼拜嘅亚军歌，第七位就系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佢系 Dior 大泳啊，作品名称叫做《Camping Girl》，普通人，亦都系佢巡回演唱会嘅主题曲。

0: 成隻歌都不停咁重複緊個歌名。聽完真係好想出去玩。
1: 作曲填詞魏嘉瑩，編曲詹宏業，魏嘉瑩監製魏嘉瑩，五月天阿信詹宏業啊，第六位嘅作品快出來換，佢係魏嘉瑩啊。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8:35，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
4: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

0: 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回来继续2026年第31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已经公布晒第6至10位啦，即系嚟紧呢节开始咧，就系 Top 5啦。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31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五位。
6: 第五位，第五位，
5: 啱啱过去嘅星期四呢套戏就上咗啦。其实我就真系好期待嘅，好开心，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位超级英雄啊！

蜘蛛侠英雄重生的台湾地区电影片尾曲。虽然你问我咧，我真系忍唔住咁觉得，其实呢首歌咧，就算系全球嘅片尾曲都 OK

0: 作品就是讲紧啊，即系蜘蛛侠啦，为咗拯救世界、保护挚爱，令到全世界遗忘自己。我做嘅所有嘢都系为咗你啊！作曲周庆哲，填词周庆哲、吴奕伟，编曲赖伟哲，监制周庆哲。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咗四级嚟到第五。All for you， 佢系周庆哲。
1: 第四位。

首非常之 J-Rock 嘅作品，融合咗文学意象同埋真实嘅情感，延续咗呢一队乐队一贯少女心事嘅主题。佢哋系晚安妮妮。

有时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其实你连最简单的晚安都变得难以启齿。由欲言又止的一千句心事，去到最终的 No More Good Night，充满着离别的痛楚、回忆和自我和解。有这首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Chick Chan 先呢，五田池先呢，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 Glory Wong 啊，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佢哋系晚安妮妮。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眨下眼就已经嚟到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最后一节，剩低就系今个星期冠亚季军作品啦。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3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先有季军歌。
10: 第三位，
11: 第三位。
8: 今个星期第三位嘅作品，啱啱同佢倾完偈。小尖英健朗的作品，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嘅时候咧，我记得佢有讲过，其中一个目标就系希望有一首作品可以上榜啊。咁去到季军位，系咪超额完成咗咧？

0: 曲《英健朗》填词《英健朗》，编曲罗振宏，监制 Sony P 英健朗。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季军位置啊！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佢系英健朗。
1: 第二位。
0: 嚟到亚军位，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天生歌姬啊，佢系阿莲王丽玲啊。有呢首作品啊，叫做《一个人》啊。不过其实我最近咧都俾阿莲啲片啊，喺我嘅 IG 度洗紧版啊，真系好有趣又好好听。

咁如果你冇睇过咧，啲片嘅内容咧就系佢喺演唱会入边啊，啲 fans 互动啦，有时唱一只好深情嘅歌咧，又讲啲搞笑嘢整鬼笑佢。

0: 作曲填词有戴佩妮，编曲有杨展雄，监制阿莲、张德明同埋贡多杰。我想话咧，嗰啲片最神奇嘅系咧，佢即刻可以揾翻个状态唱嘅。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一个人佢系阿莲黄丽玲。
1: B 位第一位。
0: 嚟到冠军位置啦，咁啊，如果咧有听我星期四啊同宇航做嘅湾区星势力嘅话，应该会对呢首歌非常之熟悉，因为佢系我哋湾区星势力嘅7月份推介歌。

喺国语力排行榜呢一边咧，都上榜五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得两级嚟到冠军，佢系谷雅薇有呢首《爱自己》啊。

0: 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爱自己啊，佢系谷雅薇啊。下个礼拜六我哋翻翻嚟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下个礼拜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柬埔寨犯罪组织太子集团高层胡小伟据报已经离开日本，被移送到美国。胡小伟又名胡石，现年44岁，持塞浦路斯护照，据报是太子集团第二号人物，不过他本人否认指控。今年六月，他在日本因为申报虚假地址，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例而被捕。日本警方调查显示，他由3年前开始频繁出入日本，2023年以高技能专业签证逗留日本，在不同的高级酒店居住。日本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胡小伟上月29号离开日本，被移送至美国。产经新闻引述胡小伟说，想找个安全生活的地方，不想去中国。太子集团在全球各地经营房地产及金融等业务，被美国警方形容为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一月逮捕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3名中国籍人士，其后移送到中国。阿里巴巴联合创办人、董事局主席蔡崇信同妻子吴明华离婚，两人话将继续维持伙伴关系，投入现有公益工作，不涉及任何出售阿里巴巴股份的计划。蔡崇信现年62岁，是阿里巴巴创始团队成员之一。据福布斯富豪榜，他拥有142亿美元，即是大约1100亿港元财富，在香港富豪榜排名第8。吴明华现年60岁。曾经任职淘宝香港业务总经理，他参与管理两人的慈善及科研项目。两人1996年结婚，3名子女已经成年。美国传媒引述两人的声明说，离婚的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彼此保持尊重。虽然双方在个人生活上逐渐疏远，但商业合作关系仍然保持牢固和专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计划至明年4月起的两年内，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时 8% 下调至 1%， 同时向中低收入群众发放相当于1%税额的补贴，令他们的实际税务负担降至零。如果落实，将会是日本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高市早苗明确表示，两年减税期结束后将恢复原有税率，他未有对减税的具体方案作出详细说明。不过他说不会依赖发行赤字国债，将确保政策所需资源以维持市场信心。前首相石破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食品消费税，批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相关税收用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其他资金填补缺口而强行推出措施，将会导致日元贬值、物价上升，令日本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政府正逐步拉近公屋与出售资助房屋发展数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正考虑是否有足够基础将两者比例调整至5:5。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何永贤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港方管辖区后，仍需进行过百个测试，包括人流、反恐及机电等项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带领立法会议员实地了解口岸各项设施和安排。邓炳强透露，港方将动用公务员参与人流压力测试，认为畅顺有序安全后，就会同深圳当局商讨是一个最快的开通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

0: 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你同另一半冷戰，同床異夢，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點至11點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點至11點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嘅第13周，
14: 第3位。
15: 日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3隻嘅上面再加多隻啦，就呢隻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14: 第2位。
15: 哎，头先嘅谷亚美嘅歌就叫大家，哎呀，唔好咁在意别人一啲眼光啊。但系今个星期亚军歌咧，歌名偏偏有3個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话我在意歌。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4: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

2012年卢海鸿的精彩遗作《谁》，负责编曲的除了是 Alan 加上蔡德才之外，还有首次参与广东歌制作的 Mike Orange， 亦即是连续好几个星期出现在一个乐的嘉宾。

0: Gasolio. Music is the answer.麦启聪 ，Mike Orange， 冇边一位嘅音乐人就冇今日嘅 Mike Orange。
1: 我觉得都有几位嘅，我觉得卢海鹏系其中一个啦。
0: 因为我谂其实你系未正式做主流音乐制作之前咧，你最早期应该系同阿 Alan 合作啦，同埋 Jason 都合作
1: 嘅。其实我都可以轻轻讲，快讲嘅，因为嗰阵时我因为王静嘅音乐会，而认识咗，因为当时 Jason 就系王静音乐会嘅音乐总监，而认识咗 Jason， 咁大家喺排练嘅时间都几多交流啊，咁跟住而阿妹亦都系王静嗰音乐会嘅其中一个嘉宾咁，咁佢又同佢玩一只歌，又嚟过排练，但当时见过一两面，又冇乜太多倾太多偈，咁啊谂住完，点知喺王静个演唱会之后咧，就系、是、阿妹佢做嘅自己第一个掀起连场嘅 solo。音乐会咁嗰阵时 ，Jason 同我讲：，喂，你有冇兴趣弹吉他？我问 Jason， 我记得我问 Jason， 你咪 send 错 message？ 我真心我系 why 咁咯，但系可能嗰阵时阿妹佢就觉得呢个人几得意或者点咯，好咁啊，跟住之后就开始我叫做进入一个比较有 structure 嘅一个 commercial 嘅音乐嘅系统咁样咯，即系我谂呢个系我第一次咯，咁所以即系。當然機會俾機會我去做呢樣嘢，我已經係好 appreciate 啦。同時，譬如我覺得阿盧海鴻俾好大嘅信任我，亦都俾好多信心我，即係佢會成日都讚我。其實阿 Mike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會我唔好識 take compliment， 但係我都係好感動或者開始慢慢去相信自己嘅一啲嘢。咁同埋嗰陣時竹心毛咁啱休團，因為大家又唔知嘈乜鬼，唔記得咗。總之真係諗住玩嘅啦。咁點知跟住就同阿妹合作，而阿妹又好鍾意。咁好多時候去唔同地方 tour 嗰陣時，阿妹介紹我，亦都會介紹我嘅嗰個樂隊。咁其實喺間接佢都幫咗好大忙。好，譬如喺台灣啊，好多人認識我哋，一開始都真係因為阿妹咁。而蔡立才就更加直到依家都保持好 close 嘅關係。其實佢教我好多嘢，因為我一開始都係一個吉他手，乜都唔識。我好多時候唔識嘅嘢會問佢，譬如佢嗰陣時同阿妹錄音，我又會有陣時參與下錄下嘢啊，睇下佢點樣錄 vocal 啊，睇下佢點樣做緊啲乜嘢啊。所以我依家嘅編曲同監製嘅技巧，我真係。好大部分都是源自於蔡德才咯，包括風格都是，係啦。咁仲有另外一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嘅，對我嚟講，即係冇佢可能冇今日嘅我。我覺得陳雷都是一個好，即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一個人，就係佢都係比較早期係真係相信我去揾我去做監製。你都知呢個理由。session 吉他手到揼吉他到去編曲佢到去監製佢唔似喺 office 入面你升職嗰種咁，其實真係好 fake 嘅件事。What makes you 個監製？就當有人開始揾你去做監製，咁邊個會開始敢去揾你做監製？當你冇做過監製嘅時候，你明唔明啊？其實係好吊鬼嘅嗰個升遷。咁但係陳雷係比較早期佢。去好願意相信我，而當時我哋合作嗰段時間，其實有好多歌佢都好放心或者好相信去交俾我，而喺嗰個過程入面都令我係去努力做之餘，亦都喺個過程入面學到好多嘢，同埋試到好多嘢。咁我覺得係。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咯。
0: OK， 下半場嘅時候咧，即係講述到你開始從自己主流創作嘅時候咧，先講多啲你同阿陳雷嘅合作啊。
1: 知道。
0: 邊一首作品又或者邊一張唱片啟蒙咗阿 Mike 咧，係從事音樂創作又或者製作？
1: 我諗係 Lunacy 嘅 Shine 嗰陣時咁啱嗰個年代就係佢哋出咗 Shine 咁好型嘅，就係、是、個 rock 啊

0: 好有型啊！跟住我嗰阵时我记得自己系好想夹 band， 我想好似佢哋咁有型，或者我想夹一啲好似 Lunacy 咁样嘅 band。
1: 嗱，讲下你听音乐嘅习惯先。临瞓前你中意听咩音乐噶？咩类型？
0: 我好多时都听版本龙一，近排少啲，近排可能会揿下。我近排中意听啲，譬如可能一啲有个叫 Louis Bonfa 嘅 Bossa Nova 嘅 guitarist 好劲咁啊，会听佢嗰啲。跟住或者有阵时听下一啲 late night jazz 啊，轻松啲咁样。但系大部分都系听版本龙一嘅，所以瞓觉嗰个愁善感好重。
1: 咁你运动嘅时候呢，你做唔做运动先？
0: 我做运动。
1: 你做咩运动？
0: 我大部分做嘅运动都唔系好听得歌嘅。
1: 係咪
0: 呀？踢波我好唔可以听住歌。
1: 係咯，冇人踢歌。
0: 我滑雪可以咯。
1: 滑雪听。嗱，我冇滑过雪，但我想做滑雪听歌呢。应该坚正
0: 嘅
1: 喎，
0: 嗱，滑雪听歌好得意嘅，呢个轻快讲。总之我咧就系滑雪听歌，我嗰阵时听成日听 First Love 嘅嗰套 soundtrack 嘅，即嗰一套电视剧嘅 soundtrack 噶嘛，听住滑雪。有一日我觉得唔够，跟住我开始写自己嘅歌，去俾自己听嚟滑雪。我已经写咗五六只噶啦，即系有 good storyline 咁样，即系我写一啲歌俾自己滑雪嗰阵时候，我就哇好 feel 到件事啦咁。跟住我同啲朋友去滑雪，我会播喺个车度播。嗱，我哋一朝早出发去滑雪，我哋就听呢只歌先。
1: 系，
0: 跟住一路睇住个景点，好正咁、啊，即系我觉得几好玩，好似 soundtrack 紧个，即系 score for 一个 snowboarding trip 咁样。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咩时候听歌系最正呢？我而家冇揸车啦，我以前有揸车，我觉得喺车厢嘅空间听歌系简直哇无与伦比嘅空间、因为个画面不断喺你面前转噶嘛。MV 啦，
0: 系啊，
1: 哇落雨喺高速公路上面揸车嗰下先正。
0: 落雪你大镬，我话俾你知，落雪你真系净系，Oh my God， 净系感动咯。
1: 系
0: 啊，我如果跑步我会听，我会听翻啲我细个会听嘅嘢。多啲嘅，譬如听 Take That 啊，听 Spice Girl 啊，听 Robbie Williams 啊，
1: 都啱嘅，即系喺嗰刻咧唔使谂嘅一啲音乐，有 beat 有 energy，
0: 但佢令到我年轻啊，我觉得，
1: 佢样嘢都好重要
0: ，brings me back to 我细个嗰阵时，我就跑嗰阵时
1: 就跑多两下啦 ，OK，
0: 系啦。
1: 亲热嘅时候，你会揀咩类型嘅歌嚟听？
0: 其实我觉得亲热好斯文啊，我觉得。都系 late night jazz 啦，一定系最啱嘅。但系我有一只系 Air 嘅 Moon Safari 系
1: Moon Safari， 我顶啦，
0: 陈奕，
1: 哇，真系浪漫到，
0: 佢唔净止系，佢唔系 cliche 嗰种浪漫，佢有少少曳喺入边，
1: 系啊系啊，有少少咸湿啊，应该话，
0: 系啊，可以讲呢句话，好咸湿啊，只碟，
1: 好咸湿啊 ，Moon Safari 真系冇得顶啊 ，OK，
0: 呢个真系 all time favorite。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4: 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5: 音乐人扫描。
6: Music is the answer。
7: 麦启聪 ，Mike Orange， 嗱，咁你暂时最冇 feel 嘅一种音乐类型系咩？嗱，竹执毛其实哇乜嘢嘅音乐，即系摇摆嘅音乐类型，你哋都涉猎过啦。其实基本上，
8: 嗯，
7: 有乜嘢你系对到而家 so far 冇 feel 啫？
8: 我觉得我唔系好得 noise 嘅 noise。
7: 嗱、啊，我又觉得好奇怪，你唔得 noise 喎。
8: 得。
7: 其实你玩嗰啲即系譬如以前竹心毛咧，最 hardcore 嘅系 hard rock 嚟嘅，
8: 但系唔系 noise。
7: 你争在未去到 industrial noise 啊嘛？
8: 我唔中意 industrial noise。
7: 啊系啊，
8: 我唔中意。
7: 即系 Nine Inch Nails 嗰啲你唔得噶。
8: 哇 ，Nine Inch Nails 算系好 mile 嘅啦。我得嘅，但我唔特别喜欢咯。但系有一啲德国嘅，有啲真系玩 noise 嗰啲，我唔得咯。
7: 唔得嘅，
8: 唔得啊。Ambience 咯，真系啊。Brian Eno 嗰啲我 OK，、但有啲好偏个满嗰啲 ambience 我又唔系好，我唔系
7: 即系纯粹变咗生 effect 嗰啲咁样。
8: 其实因为我系一个好需要 harmony 嘅人，我需要啲嘢同啲嘢去产生共振，我中意个共振、但系当个音乐入边欠缺咗呢一种 this and that 嘅共振咧，我就揾唔到个乐趣。
7: 系因为有啲音乐咧去到嘅地步系 anti harmony 噶嘛。其实他们想即系做嗰样嘢嘅目标系咁啊，但可能你嘅 background 其实你不嬲都系追逐紧个 harmony 嘅，即系音乐上面。
8: 我谂我追逐紧个，我追逐紧一种有温度嘅情感。我中意嗰啲嘢系即系 harmony， 譬如 tension、suspension， 全部嘢都系几个 notes 佢哋个间距摆埋一齐。帶到呢樣嘢出嚟，我好追緊嗰樣嘢。但當你 look、有一啲係 look for 完全 harmonize 嘅時候，其實佢係我 get 對我嚟講，我覺得佢冇帶緊一啲，或者我接收唔到嗰啲嘢咯。
7: 係
8: 我係接收唔到。
7: 所以竹執毛咧，其實有一隻歌咧，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咧，就係其實係八咯，八分鐘嘅八咯
8: 嗰隻歌。
7: 我成覺得啊，你哋好勁嘅地方，我真係未聽過香港人玩咧八分鐘嘅 progressive rock 咯。
8: 嗰陣時嗰隻歌都幾 inspired by， 其實因為嗰隻歌係紀念 Gary 嘅離開啦。咁同時我好記得呢隻歌嘅源頭，因為我喺每嘅音樂會入面玩過一隻歌叫 Exit Music， 係、Radiohead 嘅，佢都好長，而每個好似喺度睇頭定唔知點嘅啫。嗰、個歌我記得個場景，我玩嗰隻歌，我聽嗰隻歌嗰陣時冇咁大感覺，玩落嗰陣時覺得哇！原來是咁大威力，咁所以就有少少由呢個做起點，所以八個頭其實有少少都係某種即係好 Radiohead 咁樣嘅，但係一路發展落去就唔係嘅啦。
7: 係嗱，我哋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就聽應該係70年代嘅，譬如 Genesis 啊、Yes 啊，咁當然都係 Pink Floyd 嘅 Progressive Rock 啦、但我聽你哋嘅八嘅時候，我淨覺得嚇，直情係香港無啦啦出現咗一對 Porcupine Tree 喎、
8: 咁过奖
7: 我觉得即系嗰啲起承转合啦，其实好有野心，同埋我觉得你哋好有 confidence 咁去做一隻咁样嘅歌。
8: confidence 系嗰阵时嘅，系呢个我唯一我可以认同系好有 confidence。嗰阵时有讲过话要唔要做咩 radio edit， 唔做啊 radio edit 鬼啊，真系唔好播啊，真系嗰阵时心谂你中意啦，即系我唔 not anymore，
7: 系
8: 啊，因为初初。 喺足心无嗰阵时，有一只叫 Good Night 啦，有一个好长嘅 outro， 当时都有被要求过要做一个 radio edit， 吸住个 outro 佢，我已经好不满噶啦，我已经，因为 outro 就系嗰个分几钟嘅 outro 就系成只歌个 aftertaste，即系你嗌个你食 fine dine 你唔会 cut 住个甜品噶嘛，即系嗰个系好重要嘅嘢嚟噶嘛。
7: 所以我好唔满意今时今日嘅流行音乐咧，就为咗要迁就呢个 live stream 嘅即系串流平台嗰只消费嘅模式咧，系乜鬼嘢都 cut 走晒噶吓，最好冇 intro 啦，一嚟就唱啦，冇 instrumental 啦
8: ，chorus。Chorus 最好
7: 冇過門啦，然後跟住哇又冇 outro 啦，咁死啦！音樂上面嗰只最基本嘅起承轉合都冇曬，咁有咩好聽？
8: 就係佢，因為而家佢哋唔需要你要有個起承轉合，佢就係要你識唱嗰兩句咯。
7: 係啊，
8: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嗰啲係 fast food 咯，佢有存在價值嘅，但我嗌都 make fast food， 係啦，係啦，
7: 冇養分咯。

0: 阿咪，你最难忘嘅电影歌曲又或者系电影原声唱片配乐
1: 啊？嗰只歌系嗰阵时有套电影叫《伊莎贝拉》啊，咁咧入边有一首歌叫《Organ》，我唔识读。总之入边一只歌系一个葡萄牙嘅女歌手叫 Malisa， 佢唱嘅。咁佢唱嗰风，我好中意只歌，我觉得哇，好情感上嘅 drive 到我，净好想喊啊！我 feel 到佢唱嗰入边嗰个纠结同埋嗰个痛苦啊。原来呢一个曲风叫 Fado， Fado 原来系当时喺葡萄牙，好似喺里斯本地，我唔记得咗边个地方独有嘅，就系啲妓女啊。佢哋咧，工作完之后，佢哋会去酒吧，咁佢哋会唱呢一个 Fado 呢个风格去，去将佢哋嘅一啲即系情感抒发出嚟。咁呢一只系其中一只，我觉得好 impress， 好 impress。系啊。
0: OK，
1: 但如果有电视剧，一定是啦啦流爽嘅，一定系浪
0: 费，一定系你哋嗰个年代嘅。我访问咗好几个咧，同你哋年龄相若咧，问真呢条问题都一定系，
1: 哇，简直系我嘅人生主题曲啊！话俾你知，即系嗰太，其实我想讲，我去大个嗰阵时想自学钢琴，其实都系因为《Long Vacation》嘅。入面嘅木村噶，系啊，因为我本身细个都好想弹琴，但我冇机会啦。到大个嗰阵时候我想学啊，因为我好想可以弹到，我好想可以喺呢一个情景入面，我可以做到呢件事咯。所以都真系好影响啊，系。
0: 你生平记唔记得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
1: 陈慧琳啊，唔系我特别想去嘅。
0: 哦，陈慧琳嘅《花花宇宙》
1: 是红馆嚟嘅，我记得我瞓着咗嘅睇到。
0: 但系点解你会去咧？
1: 因为嗰阵时女朋友中意咁啊，陪佢去。
0: 你买埋飞送俾佢睇，咁样？
1: 都好平嘅山顶位，系啦。跟住睇完嗰个之后，第二个就系睇达明啊，系都系同学一齐叫，着晒好似着晒佢哋着晒一啲反光背心嘅一个咁样嘅达明嘅 show， 跟住都系红馆咁样。
0: O K，
1: 系啦，
0: 嗰阵时应该系15周年啊，20周年啊，
1: 唔好记得啦。嗰阵时应该系2000年头嗰啲位嚟嘅。
0: O K，
1: 咁啦，跟住讲呢两个系我比较早期睇嘅演唱会。
0: O K， 咁啊，为咗沟女睇陈慧琳啦，
1: 沟到噶啦，
0: 沟到添。系嘛 ？OK， 咁然后跟住之后啦，往后自己最难忘自己银荷包去睇嘅演唱会咧，
1: 哇，好难比，好难哦、啊。但系我谂 Luna C 嘅演唱会一定系对我嚟讲系奇，一定系数一数二难忘。
0: 边度嘅？
1: 香港，
0: 我喺香港嗰次 Luna C，
1: 系佢离亲我都去睇咁。我记得系咯，即系嗰种。你好中意细个，你细个好中意听嘅歌，陪住你成长嘅歌，佢哋喺你面前唱翻俾你听，嗰个威力，嗰种共振系无可取代嘅，青衣结嚟嘅。
0: OK， 咁自己参与过演唱会最难忘
1: 我觉得系卢海彤嘅《掀起连场》，因为确实真系第一次去做一个咁样嘅形式嘅叫，我唔想用 session 嚟形容，因为佢系 way more than session， 即系入边有一种大家一齐去做呢件事咁，都幾深刻嘅，我諗深刻除咗係個演出過程咧，深刻係喺嗰個團隊入邊嗰個化學作用咧，係啊，我都幾印象深刻，同埋好有陣時都幾感動嘅，有因為阿妹佢又出翻呢一個 show 嘅一啲 recording， 咁我記得玩早班課啫，咁我最尾嗰度彈一段 solo 都係 improv 咁樣，咁彈得特別好嘅，咁跟住收尾佢會介紹我吉他手 Mike， 咁啊依家我仲可以聽得翻佢咁樣講呢個，我有陣時我聽翻我都會。真會好諗起嗰啲時間咯，所以呢個 show 都幾 impressive。

0: 吉他手 Mike。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乐
0: One Music Corner。
3: 晚上9: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9: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9: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0: 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来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由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来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他说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很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很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1: 一个乐
0: One Music Corner。
13: 音乐人生妙。
14: Music is the answer。
15: 一首令到 Mike Orange 喊过的作品，
16: 哦，一个人回家，系啊
15: ，Alan， 点解咁感动你
16: 咧？唔知啊，嗰阵时因为佢嗰日佢叮叮叮叮叮叮，
15: 系嗱，你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如果冇记错，应该系 Jason 监制嘅作品嚟，应该好似系编
16: 佢大部分都系
15: 编剧，系啊系啊，我系觉得哇，即系其实喺广东歌里面一首关于圣诞嘅作品，哇呢一首直情系又 romantic 又感动，即系中间嗰只。即哀傷在心頭咧，因為聖誕節係隨時可以勾起你最哀傷情感嘅個鬼節嚟㗎，
16: 咁咪中咗呢樣嘢咯。我未至於係 bra 咁，但係我依家就咁講起，我聽諗起聽到我都會有一種 即聖誕咯，
15: 係啦，同埋佢好聰明地，即係其實 intro 嗰啲 chord 就係用咗 jingle bell 啦，
16: 但佢 minor 咗佢，
15: 係啦，仲要 minor 咗佢，有隻嘅淡淡哀愁啦，同埋你睇啲歌詞咧，我每次睇翻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犀利，即係當然啦，後期當你知道即係阿妹嗰段嘅經歷，即係有關情緒病 bipolar 等等咧，你睇翻啲歌詞咧，知道係幾咁勁咯。即係講一個人搭住巴士，然後翻屋企嗰個途上面，即係點樣 deal with 自己嘅控制唔到嘅情緒。咁、而去到尾嘅時候，直情係阿 Jason 係用到好多 distortion。
16: 係啊，係啊。
15: 即係你就知道其實個歌者係點樣去同自己心底裏面嘅心魔喺度 fight 緊咧嗰樣嘢咧，我都好犀利其實。
16: 我自己聽歌自私啲嘅。我唔好代入佢咯，我将佢呢个情景摆我摆自己落去，而同样地都得到好多心水咯，系啊系啊系，所以系呢只系其实我玩嗰阵时候我成日都会玩眼湿湿嘅呢只歌，尤其是后边即系后边
15: Alan 嘅一个人回家
16: 系。
15: 作為 band 仔出身啦，任你揀，你可以喺中外任何一隊樂隊可以加入成為一個成員，揀邊一隊
16: ？Slipknot
15: 咁跟啊，
16: 好正喎！
15: 咁你要揀定面具喎、
16: Slipknot 呢個理念係好正嘅喎，佢哋係近呢十。唔知幾多年，總之佢哋先至會讓你知道佢係邊個。佢哋之前係
15: 全部面具
16: 啦，戴住面具。其實戴住面具去玩嘅時候，你唔需要有一下去諗人哋點睇你嘅。
15: 係
16: 係，佢直情將呢樣嘢完全 shut， 即係 shut off 咯。係啊，我上到去我就係 let it out。
15: 係嗱，我都聽到啲好近嘅嘢，但係咧，我係對於一啲譬如話，尤其是係九十年代有一啲即係美式嘅所謂 new metal 咧，我有啲抗拒，因為我對於某隻 male 嘅 aggression 咧，我係有啲驚嘅，其實、即係唔係好接受到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當你即係譬如話，我都有聽Slipknot 啦，我覺得佢亂中有序嘅喎，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淨喺度啡嘅喎，其實佢哋譬如個 drum pattern 個 structure 其實係好複雜嘅喎，
16: 勁啊，所有嘢都勁噶，對我嚟。
15: 其實勁嘅喎，佢哋唔係淨係得個客人咁簡單嘅喎，其實
16: 我覺得佢哋 technically 佢哋有自己嘅一個宇宙咯，即係我當我哋每個人都有個譬如音樂嘅宇宙，可能我嗰個音樂宇宙會啲嘢。比較靚啊，定點點啊？可能有啲粉紅色嘅星啊，或者唔知點啦。咁 Stimlo 個世界係全部黑洞咯，純粹係咁啫嘛。個形態唔一樣，但佢都係一個好複雜而且好豐富嘅宇宙。
15: 我即係講開一啲即係入事咧，就係話佢哋嗰陣時一隻好 hit 嘅作品就係
16: Duality
15: 啦。OK， 咁尤其是 MV 啦，就癲咗喺間屋裏面咧，話啲人咧好似即係
16: 啲 fans
15: 做魔咁啦，但係全部係佢哋嘅 fans 啦。我聽埋嗰間屋咧，原來都係 fans provide 嘅，但係拍完個 MV 之後咧，其實冇位咗啦，散晒啦，然后要赔好多钱俾翻个 fans
16: 喎。佢哋嗰个 community 系，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当然你话嗰种好 masculine 嗰种 aggression， 我自己都唔系咁 buy 嘅，但系点解我会想？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多包袱，好多时候都，我好想有机会可以喺一个。佢 slip 落入邊，我真係 just let it all 啦，唔好諗啦。究竟最 honest 嗰個你，究竟係點咧？我想知咯。

0: 你最想中外将任何一队乐队可以即系将佢复合嘅话，系边一队？
1: 我谂系 At the Drive In 啊。
0: 嗱 ，At the Drive In 我唔系听好多，但我知道其实都喺90年代喺美国冒现嘅另外一队
1: Emo Rock。
0: 我 emo 咯，
1: 可能系佢哋唔算系 new metal， 佢哋收尾拆开咗个 vocal 同个 guitarist 去咗另外一队 band 叫，就是 form 咗另外一队 band 叫 the Mars Volta，都好正嘅。咁但系嗰、那个墨西哥味就会再浓啲，但系 At the Drive In 就比较美式嗰种，嗰种好直接咧，嗰种佢哋系黐线噶嘛，
0: 又系黐线嘅。同埋我几中意佢 vocal 把声好易记嘅，好 register 嘅，
1: 系
0: 好响嘅。OK， 你作为吉他手啦，你觉得？最無敵的一段 guitar riff 是哪一段？
1: 我覺得是一定是 Korn 的 Blind 啦，即是個頭咧，佢一叮叮叮叮
0: 叮叮，係啊，同埋係兩支吉他嘅啫嘛，兩支吉他一支就係彈 Korn 啦，咁而另外一隻彈低音少少啦。
1: 係啦，總之佢個 riff 就係噔噔噔噔，跟住就叽叽叽叽，係
0: 啊，
1: 開始大家喺度等啦，跟住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你又知，我要 ready， 跟住成個場都

0: 太 strong 啦。
1: 所以有時你睇翻即係以往嗰啲咧，真正脍炙人口嘅 guitar riff 咧，其實唔係最複雜嗰啲，
2: 唔係最複雜，
1: 係啊，而係真係幾個 chord 嘅 progression 咧，已經有嗰只嘅感染力嘅，揾到個共鳴，個 resonance 就 OK。作為吉他手，你嘅頭號吉他 hero 一係 Sugizo 啦。
0: Sugizo 係一啦，跟住我亦都好中意 Slash 啦。
1: Slash
0: 都係好有 style 啦，係啊，跟住譬如 Eric Clapton 我好中意啦，係。
1: 但係 Sugizo 即係譬如講多少少 ，Sugizo 正嘅地方咧，即係佢譬如高 solo 之後咧，佢玩好多 electronic 嘅喎。
0: 其實佢第一隻 solo 嘅碟係九七九八九九唔記得邊年啦。嗰陣時我唔係好聽電子嘢，我買咗佢，因為我好中意佢，我買咗佢一隻solo 嘅碟叫 Truth 問號咁樣黑色嘅咁啊，買完翻屋企聽貨不對版嘅一樣 rock 嘢，哇！有 techno 啊 ，break beat
1: 系啊，
0: 好多。跟住我系嗰阵时，我开始都唔买都买咗啦，听下啦。但系 turn show 嗰阵时听佢嘅 solo 嗰只碟系我嘅 electronic 入门咯。我而家譬如做好多时候，我做歌我都会有一啲 electronic influence， 譬如我好中意 break beat 嘅，即系 drum and bass
1: 我都好中意 break beat 嘅。
0: 咁我会 adapt 咗落去咯，
1: 系
0: 当时听过嘅嘢。
1: 系啊，同埋佢甚至唔单止系吉他手啦，佢拉 violin 添啦。
0: 系，
1: 哇，佢真系好鬼劲。你系用你中意用咩吉他？嗱，佢就即系咁多年都系用 ESP 啦。
0: 佢嗰支其实佢嗰支 ESP 咧，嗰个 shape 其实系 Gibson 嘅。即係佢嗰支係 ESP Eclipse 叫，其實佢係 Gibson 嘅 Les Paul 個樣嚟嘅。我由好細個已經好迷嘅啦。但我因為 ESP 吉他好貴，咁到我大個，其實我係用 Les Paul， 其實都幾係因為佢咯。
1: 係係。而 ESP 對於 Rockstar 嚟講最吸引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好 custom made 嘛。
0: 我過咗呢個階段，我以前好想我過咗呢個階段。
1: 唔係，但係 Visual Rock 一定唔可以過嘅呢個階段，一定要型嘅咧，點都好。
0: 我其實幾嗰陣時，其實我又唔係幾係因為佢哋嗰啲啊埋綠色頭，其實我都真係幾係因為個音樂咯，係啊，即係當然嗰陣時好多人中意 Visual Rock 都係因為中意嗰個嗰啲濃妝豔抹啦，其實我又唔係好係，但係當時即係火音樂，但係當時我爸好擔心嘅，佢知道我中意聽呢啲咧，睇到啲 poster 以為佢擔心我係咪中意男仔啊嗰啲，即係當然我覺得就算中意男仔都唔使擔心嘅，但係當時比較守舊啲就，哇睇埋呢啲嘢你咁咯。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0: 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同采访嘅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0: 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0: 音乐人生妙，
5: 你最近买嘅一张唱片，又或者系 download 嘅只歌？
6: 最近 Lavey 嘅一只碟咩 ？Just
5: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Love，
6: 系啊系啊，入边有其中一只歌叫 Fragile， 系呢排好或者其实都好迷嘅一只歌。Lavey 又系我近年嘅一个对我嚟讲都。好大嘅發現，因為 我知道佢好出名，但其實我又唔係嗰啲好走去哇好出名我就聽佢，我又唔係好係咁。但係有一次唔知點解因緣際會，唔知咩情況，總之彈咗一隻咁樣嘅歌出嚟，跟住我聽點解佢把聲咁 genuine 嘅，咁跟住就開始揾佢嘅 catalog， 跟住就迷咗啦，係。
5: OK， 最近我訪問阿張佳添，佢都話係最近俾呢個 Lavey 咧係迷到嘅。
6: 唔係啊，我直情沉啊！
5: 入坑，你会揀哪一首歌做自己的结婚定情之歌？无论新娘是哪个，
6: 不会啦啦啦 song 的，我想是不是一定是的。
5: 这么 predictable
6: 啊，因为太无敌了，那种情怀，那种活在那些粉红泡泡的感觉，是啊。
5: 大家来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 funeral song？
6: 有啊，我那时候很搞笑，我有话给阿妹听的。呢一隻歌
5: 係
6: 啊，嗰陣時我同佢講，我哋唔知喺台灣定唔知聽緊即係版本龍一，我話喂，如果我有一日咧，真係一個唔該走咧，會幫我播呢隻。佢你話我知邊隻，我話呢隻咯。佢 OK， 佢唔記低咗，就係一隻巴電影嗰陣時有套電影叫《巴別塔》入邊嘅，係啦，係入邊嘅其中一隻歌叫Bibo No Wa Zola。
5: OK， 咁你會揀係有人唱嗰個咧，有女歌手唱嗰個咧，定係純音樂？
6: 冇人唱，
5: 純音樂嗰個。
6: 係，
5: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譬如話最近你幫，即係近呢幾年咧，你幫呢一個 ViuTV 嗰個即係《嘆息橋》啦嘅電影原聲唱片咧，一聽之下好多歌啦嚇，即係雖然每一隻唔係好長啦，好版本龍一 feel 喎。
6: 唉，我都冇辦法。我覺得有陣時 influence 就係咁啊。你問我係咪要去抄，一定唔會係啦。我都唔係咁嘅人，但係。有陣時 influence 就係咁啊，俾佢一啲審美上嘅嘢被影響咗，你會覺得嗰啲嘢好正，你會好中意某一啲嘢，咁你就會想將你中意嗰啲嘢拎出嚟，而 happens to be 嗰啲嘢又好版本龍一係佢覺得正嘅嘢，咁就係一個咁樣嘅巧合。但當然我冇可能會係嗰個高度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得去坦然去接受自己係好受佢影響。我又 OK 喎，係啊係啊，當然入面都有我嘅好，都有好多我嘅 character 喺度嘅，我相信。

0: 蘇菲入行以嚟咧，即係無論由呢個竹針舞啦，到你開始嘗試去做呢個主流嘅音樂創作嘅時候咧，你暫時比較後悔嘅作品係邊一隻？
1: 後悔？
0: 後悔？
1: 冇，真係冇，
0: 冇，
1: 真係冇。
0: 暫時最驕傲嘅作品，
1: 如果你計埋竹針舞嘅話，
0: 又或者竹針舞你揀一隻，主流製作之後你揀一隻。
1: 竹針舞我係我覺得係八啊。
0: 都系白，
1: 系啊，因为嗰只歌包含太多嘢啦，而我都系好 proud of 我嘅队友呢一只歌，我觉得嗰种
0: 个 video 都好睇嘅 ，by the way，
1: 个 video 嗰个
0: 喺边度嚟噶？
1: 嗰个 video 即系嗰个 show 系我哋开咗个 show 喺沙开嚟嘅。
0: 哦，但系你嗰个系 live 嘅 footage 嚟嘅，定系你之后特登拍一个
1: live 嘅 footage？
0: 哇，好好啊，我觉得。
1: 嗰個陣時係將個沙河拆走曬啲位置，是的，四面台直情圍住我哋，即係全民包圍住我哋，跟住有勁多好大嘅 LED， 根本燒錢同埋真係行得太淺啦，真係、immersive 嘅其實件事係係啊，咁但係係咯，嗰一隻歌咯，我依家聽翻，我有陣時都會聽翻，我都係為我嘅隊友好驕傲嘅，因為喺入邊嘅過程一啲好多嘅轉折啊，入邊有好多大家唔同嘅 idea， 其實我覺得係。都幾 crazy 嘅，即係譬如可能一前面嗰段一完咗一入個鼓嗰、那個鼓嘅 pattern 啊，譬如個 bass 嘅 pattern， 我覺得係好 cool，真係好好型。
0: OK，
1: 係啊，即係雖然我喺隊 band 入邊，但係因為佢哋去 come up 呢啲嘢嘅時候，我覺得好型，我依家仍然都覺得好型，所以。他哋應該不會聽我講呢啲，我通常是話他哋比較多。
0: 係啊，嗱，聽住啦，
1: 係啊，即係呢隻歌是我好 impress， 我覺得係竹針舞呢隊樂隊，如果要做有一個總結嘅話，我覺得八是我哋嘅總結。
0: 係嗱 ，Indie 年代就是呢一隻最驕傲啦，主流製作咧，
1: 其實有一兩隻嘅，最驕傲，我諗下流社會是其中一隻我都幾驕傲嘅作品，因為我覺得佢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元素。drum and bass、breakbeat 嘅东西入边后边仲有啲去做歌食咁样嘅嘢，嗰种跌堕，嗰种 dynamic 其实真系好大。讲真，香港真冇乜边几个歌手可以 carry 到。
0: 系咪？总之就系 Panther， 即系较早期嘅一首作品咧。我净听嘅时候咧，即系除咗首先喺香港有 drum and bass 嘅广东歌，已经觉得哇，
1: 好少啊，
0: 已经好少啦。唔系冇嘅，系有，但系真系少得好紧要啦。咁然后跟住我听个 vocal， 我每一次听，然后每一个段落其实佢都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唱。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抽翻作為 a cappella 咧，係癲嘅喎個 vocal。
1: 咁佢啲 vocal 不嬲都癲嘅，
0: 有啲又難唱啦。
1: 佢每一我哋嗰只歌嗰陣時係一齊去，即係諗翻嗰個合作都係好開心，因為大家真係冇去諗其他嘢啊，冇去諗下啊人哋中意啲，咁即係冇諗啊。嗰陣時真係諗緊我同佢覺得點樣可以好 cool， 每一句都唔同表情，嘗試去做一件咁樣嘅事。反正你講緊一件。呢、這、一個歌詞其實絕對係跳掣嘅嚟嘅，絕對有條件每一句都唔同。
0: 哇，好跳掣！你係真係每一個 verse 都係唔同嘅唱法㗎，好得人驚，好犀利嘅。
1: 好，我覺得好好，即係當然唔係隻隻歌都適合咁嘅。坦白講，咁但係呢隻歌絕對有呢個實驗嘅空間啦。咁跟住有一啲有一啲位係淨係用咗佢 outtake 嗰 take 咯。
0: 系啊，
1: 有一句咩？有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系咩哒哒哒，你好不好咁样？嗰一句咧，其实系得一 take 系咁嘅，有个好强烈嘅真性情喺入，即系有 teasing 嘅感觉，其他 take 都冇，想再做多次都冇，就系嗰一 take。

0: 远被社会责怪，不报一心负责。
1: 同埋最尾个 scream 模又系好劲咯，
2: 哇！阿尖叫嗰下直情去到个地步咧，
1: 尖叫完之后，跟住后面个 outro 一嚟，好 gothic， 有嗰啲砰嗰啲钟，跟住成个世界好似崩塌咁，我成讲起都起鸡皮，我系 one of my 即最 proud 嘅。
2: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好厉害啊！嗰件事即系其实系因为嗱，到底出到嚟嗰个认受性有几多咧？系另一件事。
1: Not bad 噶，原来
2: 系啊，然后就系 not bad，
1: 我都估唔到。
2: 咁所以我咪有少觉得，喂，唱片公司大佬，你唔好下咁低估啲乐迷嘅接收程度啦。一直去到咁尽嘅，其实
1: 喂佢都系十大嘅第六，
2: 咪咯 ，exactly，
1: 真心系嗰十大入边，其实嗰九只歌都唔系 not even close to 呢啲样噶，系有一只突然间咁样样噶。
2: 系咯，我咪就觉得，即系其实呢首歌最劲嘅地方就系喺。即系新人起步冇耐嘅时候咧，嗰只嘅胆量啊，
1: 咁佢绝对系一个好有才华，亦都系好有胆量、好 commit， 即系好 determined 嘅一个歌手。

0: 既然提到陈雷，下个星期我哋就转入直路，由前男友前监制 Mike Orange 亲自讲下佢同 Panther 嘅合作关系。下星期见。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十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到场观战。巴基斯坦北部山脈世界第12高峰布洛亞特峰星期四發生雪崩，一支10人國際登山隊失蹤，登山公司發聲明證實10人全部罹難。登山隊由知名尼泊爾裔登山專家、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前成員普爾加帶領，團隊有一名中國人，有3人是雪巴響度。布洛亞特峰海拔8051米，登山隊最後被追蹤位置在海拔6600米，数据显示他们被雪崩冲落几百米山坡。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搜寻，至今找到4具遗体。普尔加享年43岁，在2019年他在6个月内攀登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过程被拍成 Netflix 的纪录片《勇闯世界14高峰，挑战不可能》。尼泊尔总理沙亚发声明对普尔加及其他登山人士罹难表示哀悼，说他们展现的勇气及奉献精神将永远鼓舞世人。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大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说，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拘捕70人涉嫌参与今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采取防范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亦在机场和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增加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地震亦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座，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 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内地女子，涉及四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佢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佢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上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内地女子，佢被暂控串谋欺诈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8: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0: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佢哋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停手，违纪。

0: Bubbles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在跟他们的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1: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5: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关保卫黎利雷电道长风水
7: 来到命运解惑师的新一季了。这个面孔呢其实都不是新的了，因为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有个新的拍档，就是关保卫 Emily 在这
8: 里。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黎利好，风水大师兄好。
7: 是的，除了就是 Emily 之外呢，请埋风水大师兄一起倾先。师兄你好啊。
9: 你好，好久没见了黎利。
7: 是啊，
8: 我都好紧张啊，第一次认识啊，大师兄。
7: 是啊，我想话他们两个一见面的时候呢，啊是啊，我是关保卫啊，跟住师兄我知道
8: 啊。那都要介绍。
7: 是啊，没错。但是呢，即是我都想讲呢，当即啲朋友仔知道话关保卫呢是作为你新一季主持嘅时候呢，大家都系同一个反应嘅。正啊。
9: 是啊，我都觉得正啊。
8: 我都觉得正啊，因为我可以认识到有唔同嘅即系新嘅同事啊，咁大家希望好多嘢可以合作到，帮到人哋。
7: 係，冇错，我哋都希望呢就帮到朋友仔嘅。咁啊，所以呢大家呢就去返呢就係先知命局 App 入面呢，就係填返个 Google Form， 将你嘅问题话返俾我哋听啦。咁啊，我讲个小秘密俾你听啊，因为头先呢同阿师兄倾偈嘅时候呢，佢话你嘅气场好啊。
9: 是啊，
8: 真系点解你唔正面同我讲，你同阿黎莉讲咧？
9: 因为我哋喺
7: 佢冇咁同我讲过 ，OK？
8: 系
7: 我气场我冇讲过，
8: 系你嘅啫。都系咁样嘅，点解个个都欺负你嘅？
7: 你好明白？嚟啊，师兄嚟啊！
9: 唔系咁，师兄，我哋喺某啲地方咧，我喺个腾云驾雾之中咧，
8: 系
9: 咁咧就好有灵感啦。咁就话诶，啱先睇翻 Emily 咧，成个气场咧系能够镇得住各种奇奇怪怪嘅嘢嘅。
8: 真系啊！
9: 因为咧，我哋喺呢个月份咧系好特别嘅月份嚟噶，佢叫做农历嘅六七月啦，就系阴气上嚟讲咧重啲。

0: 处理下。就高儿喺度嘅，高儿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高
0: 儿，系咁啊！我哋咧就系新一季啦，有啊关宝慧同埋咧就系风雪大师兄喺度嘅，咁啊可以讲你嘅情况俾我哋听下啦。
1: 系系咁，家姐咧本身就系、是、属于系有信教嘅，就信基督教，但系就冇话定期翻教会咁样。
0: 嗯，
1: 咁咧佢就旧年开始啦，佢就突然之间想学即系紫微。
0: 嗯，
2: 系。
1: 咁想学紫微之前咧，佢就有即系祈祷问，即系佢好唔好学啦咁样。咁佢就话有指示俾佢话，即系好啊学啊咁样啦。咁就学咗紫微学晒成个 course 之后咧，咁佢就再报咗个易经。咁读完之后，读咗大概读到旧年年尾，咁个 course 就完晒两个都。
0: 嗯。
1: 咁咧咁就之后就冇再读，今年年头嘅时候就开始冇读，咁但系就开始听到咧有好多声音，就喺佢即系耳边会同佢讲好多嘢，咁就会话即系叫佢你学紫微啦咁样，你开紫微啦，你开紫微盘体啦咁样，咁就讲咗一啲嘢即系你要咁做咁样，咁家姐就即系惊啦，即系咁惊啦，咁就冇即系因为唔知系咩声音啊嘛。
2: 系，
1: 咁就冇开，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咁话，你开盘睇啦，开盘睇啦，上网做啦咁样，咁跟住咁啊，家姐冇开，咁冇听嗰啲声音讲嘅嘢。
2: 佢声音咪叫开盘，
3: 啲声音咪叫开盘睇乜嘢啊？睇乜嘢
1: 啊？叫佢做从呢个范畴去做啊，咁但系就讲咗话你做某啲嘢，咁啊就有代价嘅咁样，但系咁家姐就冇讲到个代价出嚟，佢讲唔到，即系佢每次一讲呢啲嘢咧，佢就好辛苦。
0: 嗯，
1: 即系成个人会好唔舒服，咁跟住咧，咁佢就话有代价，咁家姐就唔 accept 啦，咁所以就唔敢开，咁就今年年头开始咧就唔敢再即系掂玄学嘅嘢，
0: 嗯，
1: 咁但系冇掂之后咧就开始好多即系奇怪嘅事发生，就会成日都会好唔舒服啦，即系嗰啲声音叫佢做嗰啲嘢，佢唔做嘅话咧，佢就会好唔舒服，跟住就但系就。做晒西医去医院检查啦 ，check 个照个，咁就啲报告全部正常嘅。咁佢睇中医咧，就话佢即系普通嗰啲可能女性气血不足啊嗰啲咁样，但系都即系中西医都睇晒，但系都唔得，都系好唔舒服。咁佢就即系同我讲话即系佢自己发现到唔妥，就打电话再同我讲，跟住就话
2: 佢嘅唔舒服
1: 话要
2: 系咩边方面嘅？点样唔舒服法咧？会系
3: 点样？
1: 佢会头晕啊，个人冇力啊，跟住甚至乎试过休克。
2: 休克啊！
1: 咁佢试过休克嗰次，系啦，咁休克嗰次咧，佢老公就call 咗白车，咁白车上嚟嗰阵时咧，即系有三个男护士，咁佢就即系个男护士问佢点啊，情况点啊咁样，咁佢就成个人震晒，飙晒汗啦，即系又唔系话发烧性，突然之间飙晒冷汗，狂震，咁即系啲护士捉住佢手，即系安抚佢嘅情况咧，突然之间佢个人就大震，震完之后咧就好啲啦，突然之间嗰一下
2: 系。
1: 咁咧，跟住佢就call 白车送入医院咁啊做检查啦。咁就系做检查嘅同时咧，咁其实就系佢嗰朝头早打嚟叫我揾师傅帮手，因为佢知道好唔掂，好辛苦。咁咧就叫我揾师傅帮手。咁咧之后咁就入咗医院嘅时候咧，咁就佢突然之间 send message 俾我，叫我叫细妹唔准揾人帮手咁样，即系 send 咗个咁嘅 WhatsApp 嚟。
2: 系由佢嘅电话 send 俾你。
1: 佢个电话 send 俾我嘅，咁但系咁之后我事后去出院，即系 check 咗冇问题，咁我问翻佢，你点解咁 send 个咁嘅 message 俾我？即系明明系你叫我揾人帮手揾师傅，佢话啲声音同佢讲，跟住就话你出院就知死咁样，跟住叫细妹唔好揾人帮你咁样。即系讲好多嘢，你啲唔舒服啊，唔关我哋事噶，系你自己唔舒服咋？即系威逼你又恐吓，样样都出齐嘅嗰啲声音系。
2: 系。
1: 咁佢咁讲咗俾我听，咁我揾师傅帮手啦。咁啊揾师傅睇咗佢系有邪气嘅话，咁但系咧话咗佢有邪气，咁就睇咗，跟住本身个师傅咧系我朋友嚟嘅，佢本身系愿意出手帮手，话得啦，等我扎个吉人嚟搞啦咁样。呢件事就系发生喺佢call 白车之前嗰一日。
2: 系。
1: 咁第二日咧，我话唔掂，家姐而家入埋医院，好大件事咁样，咁人哋跟住点知晏咗晏咗可能几个钟后复我，即系就叫我做咗一连串指示，就话等家姐出院，你烧啲乜嘢。

0: 点样做啦。佢话但系如果你做完呢啲都唔得，佢话你就要另揾高人帮手啦。
1: 好，我想问一下，
0: 我就 feel 到唔得路。
1: 系，我想问一下，首先你而家系咪用紧个电话同我哋倾紧偈，唔系用嘅 hands free 同我哋倾紧偈
0: 嘅？我用紧电话倾嘅，手提电话。
1: 即系OK， 即系唔系用 hands free 嘅。第一。
0: 唔系我
1: 跟住电话讲
0: 嘅。
1: 好，咁第二咧，我想知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我想知第一系家姐嘅情况啦。第二就系我想知你帮你家姐嘅过程入边有冇任何嘅情况喺你身上发生。
0: 其实我想话，就系咁去入咗医院呢件，入咗医院呢件事，跟住之后咧，咁我个朋友几个钟头复我话，家姐出院嘅话就照做佢嘅指示，做完如果唔得就叫我揾另揾高人帮手嘛。
1: 嗯。
0: 咁但系我就系想话，其实，我揾我个 friend 之前嗰日家姐过嚟揾我，我见到佢嘅时候，佢初头系咁话系个天同佢讲嘢噶，佢未知系嗰啲事嘅，我未问人系咪中邪之前，咁佢就话个天，咁佢就话原来佢发生咗好耐，佢话佢即系新年之后已经开始唔舒服，咁佢话清明节嗰个月更加紧要，咁我听完就唔对路啦，即系平时成日听你哋嗰啲节目噶嘛，清明更加唔舒服，咁点会系个天同你讲嘢？但系清明节嗰个月份，佢话我争啲唔得啦，辛苦到咁样。咁跟住點知佢過到嚟嗰下
2: 咁易同人講嘢，
0: 咪就係咯。跟住仲要話清明節嗰個月更加辛苦，咁我就話唔係啦，我話你出事。跟住之後我就鬧咗佢嚟，我當面，但其實我係鬧佢嘅咋。跟住我話我擺明就唔係個天同你講嘢，係嗰啲啦。我話你自己諗下，清明節嗰個月特別辛苦，佢哋嘅力量特別大啊嘛。跟住之後
3: ，sorry， 我想問咧，你家姐其實精神方面一路係 OK 嘅係嘛？冇問題嘅係嘛？
0: 以前一路係 OK， 但係佢而家係恐慌啊。
1: 好，你等一陣先，我想問阿師兄講少少嘢先。你试下问下佢少少问题。
4: 你自己系乜事都冇噶嘛？我想问。
0: 我自己我就系话我嗰日闹完佢，跟住佢第二日入医院，跟住个师傅我个朋友系师傅啦，就系跟住就叫我哋要家姐出院帮佢烧嗰扎嘢，烧完都唔得就话另揾高人，即系其实佢同我拜拜啊 ，say bye bye， 佢本身系话佢自己出手噶嘛。但我想话就系佢入完医院，跟住出翻嚟烧完嗰扎嘢，隔咗冇耐，其实我个 friend 咧今年一月咧，佢就送咗一条加持嘅手链俾我噶，咁佢突然之间我家姐出院几日后。佢要我即刻除咗嗰条手链剪烂晒，因为一串串珠嚟噶，一串串珠嚟，佢要我剪烂晒嗰啲珠，再分两个红包包住抌出街。佢本身就咁叫我揾盐水净化，跟住即系默念多谢即系加持即系俾我带住一路咁，而家就即系以后佢嘅嘢同我无关啦。跟住佢本身系叫我就咁剪烂佢揾红纸包住抌嘅，后屘佢直头严重到话你分开佢，你剪烂佢两条，逐粒珠分散去分两个包抌，跟住佢隔住，跟住之后冇耐咧。我其实我屋企有养鱼嘅，我半干鱼死咗，系突然之间唔知咩事。跟住咧，我个 friend 咧，咁其实我自己都 feel 到系有啲嘢，咁我就冇讲啦。咁跟住我就点知我同我个 friend 讲我买鱼，跟住我个 friend 咁佢都有养鱼，佢就即刻点解你买鱼？因为其实我养鱼系有养一定嘅数目噶，咁如果佢冇咗几多条，我又会补翻。咁变咗我个 friend 佢就话点解你买鱼？你有条鱼拜拜咗，我话系。跟住佢同我讲话。其实佢话我上次闹完嗰啲，佢话牵连住，佢话因为家姐知道嗰条手链，我话过俾家姐听嗰个师傅送咗条手链俾我，佢话其实牵引到嗰啲嘢都骚扰到嗰个师傅。佢话嗰个师傅其实干扰嗰个师傅啊，嗰个师傅话佢嗰晚咧就念咒嚟啊，咁佢屋企个干扰听日同我一齐出街买嗰个都死咗，跟住点知佢就系话，佢话其实因为我闹完佢哋心心不忿，同埋佢嗰个嘢拆穿晒。
3: sorry， 我唔系，
0: 因为
3: 你个手链系师傅俾你噶嘛，
0: 系啊，
3: 咁
0: 点
3: 解你
0: 个
3: 手
0: 链
3: 又会干扰翻师傅咧？我唔系好明。
0: 师傅就冇讲咁长篇，因为我讲咗俾家姐听，嗰条手链系师傅送嘅，佢知道我嗰个朋友系师傅，即系可能佢话嗰啲都知道，因为本身嗰日我讲咗俾家姐听，我嗰个朋友师傅咧嚟紧会帮佢手噶啦，点知佢第二朝就入医院啦，就系嗰啲嘢知道咗，会有嗰个师傅帮家姐手，跟住就唔知系咪咁样干扰佢啦，跟住佢话佢就念咒嚟，跟住佢有个鱼死咗，佢都冇即刻话俾我听嘅，系佢发现我啲鱼死咗，佢先话其实。 干扰咗我，佢话有，因为你我闹我家姐你嗰啲嘢心心不忿，因为家姐入医院之前嗰日就话俾我知嘛，跟住咁嗰晚嗰日我就同家姐讲，我个师傅嚟紧会帮你手，点知家姐第二日就入医院啦。
1: 好，高儿啊，嗱，你等一等先，因为 case 上面咧一啲长，我想 take a break， 同埋我处理少少嘅情况先，好唔好啊？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你继续啊。
3: 好。
5: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智优秀导师，是你智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0: 解惑师关宝卫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 咪头先咧广告嘅时间咧，咁我就系要处理少少喺个麦里边嘅嘢嘅，因为大家可能听嘅时候都听到啦，系 Emily 讲嘢有回音嘅，咁啊都唔系句句有回音，咁所以咧啱啱都即系因为我讲嘢时候回音啦，咁所以我都叫话即系师傅讲下嘢，咁啊师傅都系冇嘅，咁但系 Emily 咧系某一啲嘅句子有咁啊，
3: 点解咧师傅？
1: 系啦，咁我所以就话试一试佢，咁系个嘅麦上面嘅问题定系点样？咁所以我就谂住揾下即系啲同事处理下，咁但系我哋未揾到，未处理得到，
3: 唔紧要，有佢点嚟点。嗯，去啦，我哋。
4: 因为我啱先同阿黎黎讲咧，就先检查下所有嘅设备先，
1: 冇错。
4: 咁但系咧，因为呢单 case 咧，其实嘅啲真系有嘢啊，我想讲啊。如果一阵 Emily 继续系咁嘅声咧，咁我哋就。
1: 再处理下啦，
4: 再玩下啦，
3: 师傅要出手啦，
1: 师傅要出手啦，
3: 出手。
1: 咁啊，高贤师，或者你要避啊，
4: 或者
1: 你
4: 要避，
1: 我系出去避，
3: 我哋两个避得你，我哋两个避得你喺度，
1: 高贤。
0: 系
1: 高儿，好咁啊！不如咁样嗱，因为啱啱都好详尽讲你之前，其实我想知而家家姐情况点先？
0: 而家嘅家姐嘅情况就系、是，其实佢话非常唔掂，佢系要揾人帮手。其实早几日去揾个牧师，即系因为唔系个个牧师识呢啲嘅，跟住佢就朋友搭档搭揾到个牧师系识处理呢方面，但系处理完之后，我问佢，我话得唔得啊？咁佢又问翻我，你话咧咁样？因为佢都完全唔敢讲，即系又唔得咯。咁佢啱啱打俾我。佢個人又慌曬，因為我一問佢講唔講啦嘛，佢又震曬咁喊，係咁好辛苦，我聽到佢即係有啲扯蝦咁樣。
3: 我想請問，即係佢而家係成日跳出跳入， 一时叫你帮，一时又唔俾你帮，系咪咁样嘅意思咧？
0: 但佢叫我帮嘅成系啦，冇错，佢叫我帮嘅时间系好短啊。但每次我一揾咗人帮佢，就好恐慌，佢好惊啊。跟住之前咁揾咗佢话叫佢自己烧嘢唔得，咁话另揾高人。咁我又有再揾另一个师傅录音。

0: 師傅幫佢。咁佢問第一次，咁帶咗家姐去，咁佢都出到嚟，佢都後屘佢都講話出嚟嘅時候又好唔順利啊，即係好多嘢即係甩甩漏漏啊，跟住出門口嗰陣時嗰啲嘢又即係同佢講唔好去啊，冇人幫到你啊，即係叫佢嗰啲寺廟又全部唔准去啊，跟住去到第一次去到錄音個師傅度，咁問完之後咧，佢連入去個壇度問人哋佢都唔敢，好驚，跟住又走咗。跟住之後佢又覺得
1: 多入去嘅，即
0: 係跟住唔係到之後有一次都要佢自己咯，跟住佢自己打嚟話唔得啦，真係要啦。我話咁要你就要去入去人哋個壇度問，唔係去嚟冇意思。咁啊去咗人哋個，跟住第二次又再去錄音師傅度入人哋個壇問，問完人哋話要做五次法事，再加一次淨宅。咁佢又俾人哋做五次法事，又唔俾人哋做淨宅。咁而家就係好無奈咁棘住咁。跟住之後咁啊，做法事五次法事嘅時候已經係五月中嘅事嚟噶啦。咁五月中到而家就啱啱早幾日又揾牧師，咁又唔得。咁跟住我就跟住佢又話揾我幫手，咁我揾你嘅時候，跟住我話我話你要俾人淨宅喎，因為而家嗰啲聲音直頭咧，咁初初佢第一次講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就話你多啲去街啦，吸收多啲陽光啦，即係你哋教吸收多啲陽光啦。我話你揾碌柚葉沖涼啦，加粗鹽，跟住佢又唔加粗鹽喎，佢又話加粗鹽唔得，跟住佢又話加粗鹽對啲皮膚唔得，淨係用碌柚葉，跟住用碌柚葉水拖地。咁我叫佢間屋四個角落擺咗
1: 拖
0: 埋地，跟住之後我教佢四個角落頭用粗鹽擺，跟住再加佢用咗。再加用咗嗰啲鼠尾草分屋，咁佢话第一晚咧，佢话即系搵到阿叶冲完水，冲完凉，咁我第二日问佢今晚琴晚瞓得好啲未啊？佢话有好啲嘅，第一次做，但系之后都唔得。跟住之后我听到风水师兄近排咧出席电台又话如果好劲嗰啲咧，我听到你话教要粗盐加艾草加糯米摆撒喺围住边，
2: 系啊，
0: 佢唔肯做啊，我叫咗佢啊，佢唔肯做啊，佢话我跟咗你之前粗盐啊碌柚叶都唔得啦，又搵埋师傅，即系好多藉口啊，佢本身个手咧戴住个黑曜石噶，跟住唔知点解咧，佢自己我问佢，我话咦点我话你穿黑曜石咧，我抌咗啦。
3: 哦，
0: 咁我就觉得
3: 系，我想问佢系，哎呀，高爷等等先，点啊，大声点搞啊，而家
2: 唔系你首先要觉得咧，你
3: 冇嘢喎，
2: 我讲啊 ，Emily， 我试下，
3: 系
2: 你觉得佢或者冇得救嘅时候，你就继续讲嘢，就可能冇事啦，即系你觉得有得救嘅时候咧，即系个对抗，
3: 嗯
4: 嗯。
2: 咁你试下发呢个心念出嚟啊，可能就冇。
3: 你要你系发个心念啊 ，Emily。
4: 即系我而家系觉得佢有得救嘅。
2: 系啦，你觉得佢冇得救嘅时候咧，因为佢对抗啊嘛。
3: 嗯，
4: 系啊，我知啊。
2: 咁佢就会信啦，因为我
4: 系觉得你有得救噶。系啊，我家姐想问啦，即系问你家姐嘅，佢系咪有你有姐夫噶嘛？系咪同佢有小朋友噶系嘛？
0: 系啊，
4: 咁佢哋点样去面对你家姐嘅情况咧？即系佢屋企点样搞，点样处理成件事咧？其实
0: 佢哋而家因为家姐平时就扮冇嘢，因为姐夫咧就第一次就做咗烧嗰啲嘢之后啦，咁又知道我哋去做咗五次法事啦，咁姐夫就话唔关事噶啦，你叫做嗰啲嘢做晒啦，佢而家系抑郁啊。跟住话带佢睇抑郁医生，睇医生食药，咁但系都唔得啊嘛，而家个问题。
3: 即系本身姐夫
0: 人系信噶，睇咗噶，但系本身姐夫系信有呢啲噶，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姐夫都唔信啊。
2: 做太多啦，觉得。
0: 第一次我同佢讲系信噶。
3: 啊好，嗱，首先讲先啦，我哋通常咧都系即系睇下大家即系有冇睇医生啊，啲撇除 OK， 好啦，医学上面即系已经系处理咗。咦，好似都未有一个答案，咁所以咧就系阿高月都试下寻求，就系一个喺另一方面嘅一个答案啦。咁所以咧，大师兄交俾你，可以而家应该点样处理咧？咁同埋啱啱已经试咗转啦，我哋又
4: 系啊，
2: 系啱先好犀利啊 ，Emily 佢嗰个出嚟
3: ，Emily 真系好犀利啊！
2: 因为啱先
3: 唔知点解会咁，
2: 佢突然之间咧个气场一拉上嚟，镇住咗啦，即系啱先咧，我哋只有两个选择嘅啫，一系就，我气场唔够，我咪，得啦，我唔同你对抗啦。但系啱先 Emily， 好，我相信我要帮人，我一定要咁嘅气场出嚟嘅。
3: 嗯，
2: 咁啊，首先我要确定一样嘢咧，
4: 哇，通翻啊！即刻，
2: 系
3: 即刻通翻
4: 啊！
2: 超呢个即系有料之人啦。诶，阿家姐嗰度咧真系有嘢噶啦，咁就唔系话揾牧师啊，唔单止揾牧师啊，揾牧师林都唔得啊。
3: 嗯，
2: 系啊，唔好意思，难嘅。
4: 少少难啦 ，OK 嘅，调剂下，
3: 系啊，冇错，
2: 调剂下。咁咧，依家呢个对抗性咁强嘅时候咧，我哋处理好多嘅 case 啊。
3: 嗯。
2: 佢有啲叫做共生体嘅呢种情况。
3: 嗯。
0: 系咯，我就系 feel 到啊。其实嗰日佢一讲嘅时候，佢第一次正式同我讲话，个天叫佢做嘢啊，又话清明好辛苦。其实佢讲下咧，其实我系成个脑都胀晒啊。
2: 系。
0: 所以嗰下我知道唔对路啦，我发嬲啊。跟住我一发嬲完之后，跟住因为我屋企个厅系冇窗嘅，佢嚟咗我屋企。跟住我就拉我家 姐出去食早餐，我即系跟住之后我发咗几下嬲，即系我觉得要提翻个样上嚟啊嘛。跟住之后咧，咁我发嬲完之后咧，咁啊好啲啦。咁我就拉咗我家 姐出去食早餐，我话出去先讲。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同家 姐讲件事，我话我啱啱个脑胀晒，我讲唔到，所以我话要出街同你讲。跟住我就讲晒，我话其实你而家应该系即系我话系正常噶，我平时听啲电台，佢哋会即系威逼你有样样都有咁样，跟住就讲，跟住就俾咗我朋友睇咗我家 姐个八字，睇咗中邪，讲咗个古仔出嚟之后，同咗我家 姐讲，跟住我家 姐个耳边咧嗰啲嘢即刻同佢讲话 ，we will back 咁样，跟住讲完 we will back 咧就走咗啦嗰一下。
3: OK OK，
0: 跟住就系好晏就唔舒服啦。
3: 我哋听埋阿大师兄所讲先，系啦。
2: 系咁啊！嗱，共生体呢样嘢嘅开始咧，其实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啦，都开始，因为依家九紫离火云啦，好多人去学紫微斗数啊、周易啊，又或者系啲灵数啊，所以呢啲咧，其实唔系普通嘅术数嚟嘅，呢啲系天地之间嘅信息啊。咁啊，当你学习嘅呢个过程里边咧，如果佢本嚟嘅体质咧，睇埋个八字都知啦，系比较敏感啲嘅，等于佢就系慢慢放大咗自己嘅感官，
4: 即系开咗嗰个门啦。
2: 冇错，其实我哋有个专业嘅词语叫开窍，个窍门就开咗出嚟啦，所以佢依家。是听到啫，其实迟下如果再开咗睇到，其实五感都可以有呢个关系，听到、睇到、闻到，咁啊，当然呢个肯定系唔系个天啦，呢个一定系灵嚟噶啦，你但系咧，用到，我都有咯，
1: 用到
4: 诶，
1: 我都有
4: 过
1: 啦，
4: 喂，
2: 嚟，放心啦，我会好好令到你去共生噶。咁首先阿家 姐要接受呢样嘢先，
4: 但系我想问啦。点样嗱？我当同佢一齐存在，当我开晒我所有感官，但系点可以令到佢唔骚扰我哋咧？
2: 因为你越惊佢嘅时候咧，你就越难去 control 佢。
3: 嗯，
2: 系啊 ，control 佢嘅时候系需要点咧？我接受你，但系你都唔好影响我。你话俾我知紫微斗数，又或者系周易好好，可以帮到人。好啦，我尝试去学习，尝试去帮人。呢样嘢我觉得冇问题，可能我真係有呢个任务。
3: 嗯，
2: 阿家 姐可能有时候一出嚟嘅时候驚咗。
3: 嗯，
2: 其实好多收周易啊，又或者係慢慢去玩啲零数人呢，佢都会听到啲声音嘅。
3: 嗯，
2: 有啲人听到声音嘅时候好开心。
3: 哦，
2: 我终于有呢种能力啦。
4: 哦，我有时都听过㗎，即係我会听到嘅，但唔係成日囉。
2: 係。咁啊啱啱出嚟嘅时候佢开始驚啦。咁当你越驚嘅时候呢样嘢就佢个能量就越大啦。
1: 能量就越大啦。
2: 係啦，依家就能量好大啦。
4: 大啦能量而家。
0: 我而家俾佢控制住佢，我求佢出街会叫佢返屋企喎。
2: 系咁当然啦，因为出去出边咧，叫做人来人往个阳气会比较多啲嘅。
3: 系
2: 佢自己咧就因为灵咧偏阴嘅，咁啊好惊啲，我哋话粗盐啊、艾草啊。
4: 我想问咧，譬如呢一种灵咧，即系譬如搞佢家姐嗰啲灵，其实咪好耐、好耐、好耐嘅灵嚟噶咧？
2: 系啊。呢啲即係有關於術數嘅靈咧，佢就係、是、即係我哋話七千年前開始有術數，咁啊呢啲都唔會話太簡單噶啦。但係咧，我同你講靈咧，未必全部都係壞嘅。我哋見到東北出馬仙啦，又或者係韓國嘅薩滿啦，又或者東南亞啦，靈咧佢可以幫人，亦都可以害人，係啦，睇你點樣去利用佢。去共生，去一起去运用它。
0: 到佢好唔舒服喎。
3: 系嗱，不如咁样嗱，好休息一阵先，好冇？因为咧，即系你个 case 都系好详尽，咁我哋都想帮你啦。咁咁，但系咧都即系我哋因为你打嚟求咗嘛，咁我哋都好想咧帮下你嘅。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系大师兄咧就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家姐吓。
5: 好。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6: 节奏人生，
7: 晚上10:37，
8: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8: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啦，咁啲牙膠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4: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是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7: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8: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想一元主持梦。

0: 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0: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1: 解惑师关保卫黎利雷电道长风水，
4: 俾头先咪后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咧就系你哋两个回音啊嘛。嗱，我一路讲嘢咧系冇事冇讲嘅，我系冇回音噶。OK， 跟住师傅就讲咗样嘢啦。
5: 系啊，你讲一句嘢啦。
6: 我都惊噶，因为知唔知啊？
5: 你唔
6: 係大，我驚黎莉嗰度嗰把支麥咧，就而家出現其他聲。
4: 冇啊，我成集都冇啊。
6: 係因為我話咧，我哋同阿 Emily 咧都喺度諗住幫阿高兒啊嘛。咁啊，當然啊。黎黎都系嘅，但系咧佢帮唔到，所以咧，
5: 所以佢嘅麦冇
6: 系冇声嘅，
4: 所以我老公亦都系冇回音噶，所以大家听唔到回音噶。我揾翻高贤出嚟先，高贤唔好意思，所以我好似帮你唔到咁，但我揾咗两位，
7: 可能你咪成日做运动，阳气好劲。
4: 哇，你个人真系心地善良，
5: 系啊，
4: 仲好有学识添，
5: 系啊，
6: 做朋友一定一流，
5: 好有见地啊。
4: 所以我决定呢一节我解答埋你，既然你咁好嘅朋友。关系，因为我哋都想就系帮，因为我哋虽然其实我哋揾个家姐嘅，咁但系因为家姐即系暂时未揾到啦，咁同埋因为即系家姐都有啲惊啦，咁有啲拒绝啦，咁啊，既然喺家姐我哋做唔到任何情况之下，咁我哋点样去透过妹，我哋又做啲乜嘢可以帮佢咧？大师兄交俾你啦。
6: 其实大部分嘅嘢系要阿家姐自己做嘅，你有冇发现咧？阿妹妹咧想帮阿家姐嘅时候咧，所有嘅嘢都系拒之门外嘅，
5: 系
6: 因为本嚟就。阿家姐要做嘅第一样嘢系要接受咗佢先，因为佢呢、這个灵体咧唔会话系短时间之外通过外力可以出去嘅，因为我哋接得过好多咁嘅 case 啦。
4: 嗯，
6: 我哋甚至乎系有啲我啲同学仔啦，
4: 嗯，
6: 我话你接受咗佢啦，佢未必系坏事，你个气场大过佢，你咪可以控制佢咯。
4: 嗯，
6: 甚至佢可以帮你做一啲更加好嘅嘢，系啊。咁所以咧，你同阿
5: 即易请难送，系咪咁解啊？
6: 佢唔会害到你，我首先同你讲，因为
5: 但佢想做咩咧？喺佢侧边做咩咧？佢想攞啲咩咧？
6: 佢冇话害你家姐啊，系你家姐惊啫嘛。
5: 嗯，
7: 但系唔舒服咯，系咁。
6: 你接受咗佢就唔会唔舒服啦。
4: 即系你接受共生，
6: 系。你拒绝佢就唔舒服噶啦，系啊，拒绝你要一个反作用力。
7: 哦、因为佢想求助，所以佢就每次都唔舒服。其实
6: 系啊，因为佢想撇除佢嘛，唔好去求助，撇除佢，接受佢先叫佢。
5: 嗯，
6: 因为嗱喺生活上有冇影响？冇影响，只不过系喺感觉上影响咗。因为去医院咧，呢啲病咧系 check 唔到出嚟嘅。
5: 嗯，
6: 你做晒任何检查都冇事嘅个人系。
4: 但佢心灵上真系会惊噶、
6: 哦。嗱，你要换调翻转嚟谂，佢俾咗一个我比常人更加大嘅一个灵性啊。
4: 嗯，
6: 人类咧有三种性咧，就系、是、我哋经常讲嘅理性、感性，我哋都有啦，系、
5: 嗯、
6: 啦，灵性唔系个个人都有嘅。
5: 嗯
6: 你家姐系拥有咗一个更加强嘅能力，所以叫佢接受咗先。
5: 嗯，我又想问啦，大圣可唔可以封翻佢嘅咧？

0: 啊感官
1: 可以，但系佢呢个好难封啊嘛，佢揾咗咁多师傅，
0: 即系封个人、啊，意思系
1: 佢、
0: 我都试过封眼嘅，
1: 我明佢嗰啲咧，应该唔系普通嘢嚟噶啦，系、啦，即系已经可能好多世同佢一齐噶啦，咁呢一世佢终于
0: 有机会出现啦，
1: 有个 button 可以开始学啲叫做术数嘅时候打翻开，
2: 即其实已经好耐噶啦，
1: 系啦，即系唔系话我啱啱好我今日撞到我开咗，咁我揾师傅封，你揾咗一两个师傅有少少料都封到啦，呢样嘢唔难嘅。但系佢已经咁多世牵缠埋一齐嘅话，我建议佢先接受咗，可能系一段缘分嚟嘅。我啱先讲咗都可以帮人噶嘛，所以呢个咧叫阿家姐唔好抗拒先，呢个系第一步啊。因为咧，你越抗拒佢咧，佢会越乱。
2: 家姐越乱。
1: 系啦，咁啊，我呢、這个你需要同阿家姐讲下，有一样嘢好明确嘅，
3: 好明确嘅，
0: 真系好明确噶，
4: 好明确。
1: 佢影响唔到你家姐嘅现实生活嘅任何嘢，你同你家姐讲。
4: 但系佢瞓觉都不停讲嘢，搞到家姐冇觉好瞓。
1: 因为唔接受啊嘛。
4: 你咁不停。
1: 唔接受
0: 佢冇同佢倾偈嘅，其实佢冇答翻佢嘢嘅咧，我想知
4: 道。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佢入医院之前，个朋友讲咗俾佢听系中咗，跟住都系，其实个朋友都系话跟咗好耐，就系咁啱又撞正佢又，即系个八字又系有灵性，都好似阿风水师傅讲，跟住就话咁啱佢今年又唔知犯太岁定咩啦，咁啊加加埋埋，佢话系跟咗好耐噶啦咁样，跟住之后。
0: 唔系我明啊，个意思即系话佢每次嗰啲灵体同佢讲嘢嘅时候，佢系净系惊，完全唔回应嘅啲灵体嘅。
4: 初初佢以为个天同佢讲嘢嘛，佢咪就系问学唔学术数咯，跟住咪答佢去学咯，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就系、是、清明新农历年之后开始唔舒服啊嘛，佢唔睇，佢冇再掂玄学啊嘛，跟住佢学完个 course， 跟住佢嗰排唔得闲冇再学，跟住就系嗰啲声音不断叫佢要接触啊，跟住又叫佢做好多嘢啊，又话佢做呢啲赚到好多钱啊，跟住又话有代价。咁样，咁但系个代价家姐唔 accept 啊嘛，咁跟住咁我嗰个师傅咪就系叫佢适当时候要 say no 咯，咁我家姐咪回答佢哋 no 咯，咁咪答完 no 咪就系仲辛苦咯。
1: 咁样嘅。
4: 咁但系家姐而家就唔敢答啦，呢两个月就唔敢答啦，因为真系太辛苦啦。
1: 系咁啊，我唔知啊，
0: 睇下大声，
1: 又嚟啦，系走。嗱，其实咧，阿家姐嗰度咧，你要同佢讲，事实上佢要学识一啲叫做内观嘅冥想方法。你家姐其实好犀利嘅，佢而家个灵力系，你同佢讲，平时日头嘅时候，嗌佢自己揾个安静嘅地方合埋眼。合埋眼咧，你同佢讲一样嘢，揾一间屋出嚟。我哋叫做元神宫又好啦，
0: 元神宫
1: 系啊，或者佢嘅庙又好啦，佢一定见到嘅。跟住你话俾佢知，佢间屋里边咧，叫佢去探索下，里边一定系有人嘅。跟住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嗌阿家姐同佢元神宫里边嗰啲人咧去倾下偈。你放心啦，其他人觉得系好远嘅嘢，但系你家姐系做得到噶。
0: 会唔会有啲擒龙丝猫咁要扫走佢噶？
1: 当然会有啦，又或者系里边咧可能会有啲武器嘅。咁我哋好多人咧，当搞唔掂即系啲声音嘅时候咧，会翻自己嘅元神功啦。
0: 系
1: 你话打扫干净啊，邋遢咗，有乜嘢做佢都可以去做。睇下佢原先元神功里边有冇咩神仙啦，如果有嘅话去度拜。第二个咧，个元神功里边咧有啲咩武器啦，如果佢见到系适合佢用，佢攞住去用嘅话咧，譬如话我攞到把剑，咁。在现实里面就有用了、就在我的、袋啊或者我的床头啊放一个类似剑的这些叫做物品摆饰摆在这里其实就是将四维空间的东西拿来三维空间里用、这个是我们平时做道士啊做法事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去请神呢就是将个天界的东西拉下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做的动作呢就是跟天界要做的动作一模一样先能够帮到人，所以阿家姐依家其实已经入咗一个比较关键嘅时候， 嗯，即系佢可以二合为一，而亦都可以运用到一啲嘅灵力嘅，所以我就啊喺度再同你讲一次，家姐一般嚟讲咧，我建议咧系中午嘅时间，午时系最好嘅，
0: 系
1: 吓、啊，因为佢自己要去入去佢自己嘅宫嘅时候咧，外界都有影响嘅，
3: 外界都有影响，
1: 嗱、睇到
0: 啦，即刻影响，
4: 唔好意思，
1: 吓、啊，
4: 午时即系几点啊？唔好意思，
0: 十二点。
1: 中午嘅十
2: 十一点至一点，
0: 十一点至一点
1: 系，
2: 系午时。
1: 跟住
0: 即系阳光最猛嘅时候啊！
1: 冇错，喺屋企搵个。
4: 最猛就谂间屋眯埋眼。
1: 眯埋眼，跟住唔好理外边嘅嘢，喺佢心里边，谂一谂间屋，嗌佢入去。
0: 唔难噶，其实唔难噶，即系听好似好虚幻，其实系容易噶。
2: 但我想问一样，有冇机会佢系？心里面谂呢间屋嘅时候，跟住入去嘅时候，佢会喺呢个时间听到任何嘅声音咧？有冇可能性？如果佢听到有，应该点做咧？
1: 唔会嘅，呢个时入咗入边系已经系好实在嘅，喺另外一个世界度沟通噶啦。
2: 哦 ，OK，
1: 佢直接入咗去沟通。佢而家就系话呢两个境啊，冇办法拆开啊。
0: 嗯、
1: 我而家就想去就话呢个世界嘅系呢个世界，嗰、那个世界翻翻去嗰度沟通。
0: 嗯。
1: 系啦，咁样就有个剥离。咁当然啦，里边咧可能有好多嘅数可以去倾，可能有啲嘢佢唔愿意去，做嘅。咁喺嗰度继续探索。
2: 系探索噶啦，
0: 唔使 repeat 嘅，我哋听得明啦。又 repeat 我讲嘅。
1: 系啦，听得明嘅。
2: 我做运动嗰啲唔多。
1: 系，
2: 交俾你。
0: 我赞成嘅，大师个元神功其实系好有用嘅，系好有用嘅，吓、
2: 啊，
0: 同埋唔系难入嘅，但系你真系要静咯，要个人要真系要沉淀地静，去集中咯。
2: 所以我就话，其实可能家姐呢个状况都系难嘅，对家姐嚟讲，因为佢始终，
3: 咦？
4: 系咁多嘢，其实我想问你，成日都，
2: 你听唔听到啊？阿高儿。
4: 我听到你哋啱啱其实风水师兄同埋阿宝慧讲嘢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啲声音突然之间会时大时细啦？跟住好似喺第二个空间，即系第二个空间咁。我有阵时要攞开个电话，点解突然之间咁近，突然之间又好远，好似唔知点样咁样？
1: 咁啊系有影响啊，
3: 系有影响啊。
4: 嗱，但系而家透过我讲电话都有影响，咪好严重咯？
1: 唔系，因为咧，我哋解决嘅唔系你嘅问题，系你家姐嘅问题。
3: 你家姐嘅问题
4: 系，
1: 同埋佢嘅问题
0: 系啊。因为讲紧呢件事啊，所以就会有啲咁嘅情况唔奇嘅。
2: 嗯，好。仲有几分钟嘅时间，
1: 系啦，讲晒三个办法俾你先啦。第一个就啱先话入元神宫嘅，嗱，其实咧呢啲等于系西方嘅冥想。你见到华尔街一班精英，其实全部都喺度做紧呢方面嘅冥想，系非常之有用嘅，系听翻你自己内心嘅灵魂嘅声音。你家姐好有灵性，可以去做。第二个，抄经，
4: 抄经，
0: 我抄经，
1: 抄经。你鍾意心经又得，清净经又得，呢两种经都 OK 嘅。係点解呢？因为你家姐日能够听到嘅时候呢，係个神不守舍。係佢有少少出咗去㗎啦，咁住有其他嘢入咗嚟㗎嘛。如果一个人係三魂永久嘅时候係完全听唔到嘅，佢有少出咗去。喺抄经嘅呢个时候呢，其实我哋话係一种功德嚟㗎嘛。
0: 係。
1: 咁亦都係正心嘅时候，喺呢个时候呢，就。
4: 咁话几点抄最好呢？
1: 佢全部都日头做，唔好晚上做。
0: 嗯。
4: 係。
1: 佢呢个时候呢好容易令到佢个神归位。同埋呢个时候抄经呢，听到任何嘅声音呢，佢嚟就嚟，走就走，完全唔好理佢。
3: 完全唔好理佢。
1: 係真係唔理。
3: 真
4: 係
3: 唔理。
4: 我突然之间放大好多啲声音，好似喺我直头坐喺我隔篱讲嘢，喺我耳仔边。
0: 哎呀。
1: 係。咁呢就我建议呢做呢啲嘢嘅呢段时间呢，最好呢就係半夜呢唔好再出街啦，家姐。
4: 系
1: 啊，因为佢依家咧，除咗自己身上嗰啲灵之外咧，其实外界啲灵咧都对佢都好有兴趣。系啊，
2: 好第三咧，
4: 因为会唔会夺舍咧？
1: 佢依家唔会夺舍，其实佢个灵咧根本唔想去夺佢嘅舍，系想去二合为一咋，想去做嘢咋。
0: 嗯嗯。
4: 哦，咁我就放心啦。
0: 嗯。
1: 我呢个办法系令到呢种叫做所谓嘅怪声，真系变做一种佢可。

0: 用嘅声音，
1: 嗯
2: 嗯，
0: 求之不得啊！你知唔知几多修行人想求呢样嘢？
1: 我想问阿妹使唔使做咧？咁样
0: 阿妹啊，阿妹嗱，阿妹咧，你简单啲啦，我教你啊，你就
3: 啊，你
0: 系呢个所有介入因果嘅人啊，
1: 系啊，
2: 系
0: 你翻屋企咧，四个屋企四个角落头摆粗盐。
3: 我已经摆咗啦，嗰次之后，
1: 佢我听话系啊，好留心你嘅，
2: 系啊，
1: 动向喎，
2: 中粉啊，
0: 系，因为阿家姐咧，其实佢话要攞啲嘢走，我觉得咧，当然佢哋原先想佢去做功德，
1: 嗯，
0: 功德咧就佢哋攞，业力咧阿家姐去受，
1: 嗯，
0: 系
1: 咪？
0: 系我觉得咧阿。家 姐，既然同呢啲玄学系有缘分嘅，第三样嘢唔好停止学习。
2: 嗯，唔好停止学习，
0: 唔好停止学习，
3: 可以停止，
0: 系唔好放弃，因为呢个就系佢嘅一啲使命。
1: 嗯，
0: 吓咁啊，喺呢个学习，
3: 你有冇睇怕唔怕咧？而家咁样，而家学咗搞到咁，我惊。
0: 佢呢个
3: 我都惊，
0: 佢呢个术数嚟嘅，唔系太大嘅问题。同埋阿家姐而家念唔到其他嘅咒噶啦，一念佢会爆咗噶啦。咁啊喺呢个学习嘅过程里边咧，佢啲灵会护住佢行噶。
2: 好嗱，高儿你听埋我哋讲先。第一个咧就系啱啱所讲，咪入愿神功啦。第二就系抄经啦，摸起心经啦。俾埋我第三先。
0: 系啱先讲嘅第三就系继续去学嘢，
2: 继续学嘢。哦 ，OK， 好嗱，你试下呢三个先。
1: 同埋唔好惊佢，真系唔好惊佢啊。
2: 系啦，同埋因为始终系而家系阿妹妹你打电话嚟啦，咁我觉得你可以叫阿家姐听翻呢一集嘅节目。系啦，因为系啦，我觉得再更加详尽啲啦。
0: 我仲想望阿家姐到时再打翻电话嚟，佢好翻。
1: 系，
2: 好嘛，好，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高儿。
1: thank you，
3: 唔该晒，
2: 拜拜，
0: 拜拜，
2: 好啦，第一集我人景云未定，冇讲笑，但系咁样嘅，都即系希望咧帮到唔系净系高儿啦，咁成个过程里边咧都希望即系如果听众们都系有啲疑问啦，咁都系喺个可能以后上面等等咧解决唔到，想寻求其他答案试下嘅话咧，都系可以咧就系先知命局 app 入边咧就系揾我哋帮帮手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想帮人咧，都可以去翻我哋命运帮帮团啦。唔该晒 Emily， 唔该晒大师兄
1: ，OK，
2: 下次倾，
1: 下次见，
0: 拜拜。
4: 拜拜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11点。

0: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地震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座。目前仍然有近7万户停水，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除了停水，县内大约6000户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部分铁路和公路仍然中断。日本气象厅说，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下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属于危及生命的危险高温。县政府说，正积极确保饮用水供应，并落实避难所的降温防暑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最快星期一到灾区视察灾情，并探望灾民。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原主场馆举行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场馆以外，附近一带食肆和店铺亦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一名78岁老翁昨日离开住所后失踪，今日在荃湾照潭径被发现死亡。这名老翁昨日下午离开丽景山路的住所后失踪，家人向警方报案。至今日下午3点几，警方在荃湾照潭径调查期间发现他倒卧溪涧，当场证实死亡，现场并没有检获遗书，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伤情证内地女子，涉及4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警方上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本地男子报案，话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上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内地女子，他被暂控串谋欺诈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内地女子亦涉及至少另外3宗同类案件。他假冒内地执法人员致电受害人，说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受害人签署伪造的保密协议并缴付保证金。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证件及一部打印机。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4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一共约200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的出境大堂截查一名43岁本地女子，经检查后在她身上检获4只活龟，经渔护处人员查验后，怀疑这批活龟属濒危物种，在本港受条例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欧洲足协话，欢迎国际足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赛事的部分股份出售俾私人企业的计划，但系对国际足协现任领导层已经失去信任。欧洲足协发声明话，相关计划由一啲匿名人士策划，行动速度极快，令人怀疑当中存在利益输送，强调必须就事件揾出幕后黑手，追究佢哋嘅责任。欧洲足协同各成员协会以及其他洲际足协在未来几日和几星期将会密切合作，反思事件起因，并制定计划，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2: 信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上。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

0: 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同眼睛疲劳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病同病神抢到行，
3: 我阿 Ben 李友毅，
4: 我系病神李国伟。
3: 阿姐姐，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个名都非常之 sweet，
4: 净系个名都够 sweet 啦，baby
3: 啊，就系宝佩如啦。佢系凭借住未来偶像争霸战啊，踏足娱乐圈啦，系一位演员啦、歌手啦，同埋主持人嘅。
4: 咁佢亦都曾经系呢个亚视啦，同埋 TVB 演出过多个唔同嘅角色啦，仲喺37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凭着呢套电影《蓝天白云》啊，获提名最佳女配角，仲喺电影咧《白日之下》咧有非常非常精彩嘅演出。
3: 系啊系啊，咁佢喺1999年嘅时候曾经发生咗车祸啦，几乎毁容啦，而家咧坚强咁接受治疗之后咧，获得美满嘅婚姻啊，丰盛嘅人生可以话系啊。咁啊，我哋大概11:30啦，就请嚟 baby 同我哋而家就倾下偈嘅。
4: 系啦。
3: 好啦，咁啊仔，今日我哋倾啲咩咁话题先呢？
4: 嗱，其实因为呢，我谂香港人咧，用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其实应该系都几多噶啦，基本都系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啦。咁啊，有阵时会搭下地铁啊，有阵时会搭下小巴，有阵时会搭下巴士。咁啊。嗰日我就喺度谂啦，啊，其实每一个人坐喺唔同嘅位置或者拣位咧，其实会唔会反映咗一啲唔同嘅心理状态咧？

0: 字啦，仲唔望出边？
1: 哦，仲唔坐阿窗口位？
0: 窗口位。
1: 哦，我觉得要。如果你俾我拣咧，我除啊短途我都同你一样嘅，都系楼下。总之甚至乎都唔坐啦，企噶啦。
0: 系啦系啦，
1: 即系都转个头落车啦嘛。咁但系如果坐得楼上咧，我通常就坐 IOC 嘅，即系靠
0: 走道位。
1: 通道位
0: 点解啊？
1: 方便啲。
0: 你同妈咪一样喎、啊，妈咪又咪就系中意靠通道位。
1: 可能即系我只可以行嚟行去，虽然其实都系搭飞机，我就一定系 L 噶啦。
0: 系
1: 我搭飞机 L， 因为我唔想咧，即系如果急尿要拍醒晒所有人咁样去咧、嗯，我就有啲唔系好爽。同埋咧啲脚，你知人士搭飞机啲脚
0: 系啊，
1: 咁我系叉只脚出去。
0: 系啦，
1: 即系有啲冇人嘅话，夜即系夜晚伸只脚出去松啲啦。咁
0: 咁系嗰个位会松动啲嘅。
1: 嗯，
0: 咁有咩心理反应咧？即系有啲咩嘅揭示到咧？
1: 嗱，如果坐外侧，即系 I 号啦
0: ，I 号
1: 系啦，咁就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因为即系如果讲翻香港啦，因为其实到到地方都有啲唔同嘅。
0: O K， 先讲香港先，
1: 香港人先啦。咁啊，因为香港咧就生活嗰个空间本来咧就比较窄啲啦，
0: 冇错。
1: 所以个潜意识咧想保留呢个叫做逃生嘅通道啊。咁随时可以起身落车，或者可以避开啲陌生人，即系有咩事就保护自己。
0: OK，
1: 系啦，同埋
0: 即系你坐咗埋去冇得喐，俾人夹住。
1: 系啊，俾人夹住冇喐，我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嘅。我压迫感好强噶，我自己觉得，即系有紧坐我隔篱咧，咁我冇得喐喎，咁啊，
0: 系啊，
1: 好似唔系好够自由啊。
0: 啊 ，OK，
1: 系啦，咁啊，尤其是陌生人啦，咁亦都反映到咧呢个，即系呢个高密度城市培养出咧呢个要保持距离嘅一个文化，
0: 即系香港嘅保持距离嘅文化，但逼住你都个距离都越嚟越细咯。
1: 系啊，同埋即系更加有一个主导权啊，即系令你觉得坐外侧有个主导权，你可以选择，诶、你想行就行。突然之间，如果嗰个人隔篱嘈，咁你可以起身转位。但如果你夹咗喺里面咧，唔好意思起身，然之后又兜一弯转头，又要摄个位，好似就冇咁多即系选择咯。
0: 冇错，咁佢就即系个控制感会强啲嘅。
1: 嗯，
0: 冇错冇错。上层同下层嘅选择咧，前排同后排嘅选择咁又点咧？
1: 嗱，前排同后排咧，前排比较外向啲嘅。
0: 哦，
1: 嗱，我就系外向啊。我通常有得拣，我一定拣前排。
0: 拣前排 ，OK OK。
1: 同埋冇咁蹬啊嘛。
0: 啊，
1: 后排蹬啲嘅。
0: 系咩？
1: 系。后排蹬啲嘅
0: ，OK OK，
1: 后排蹬，你因为好似坐过山车啫嘛，你前排同后排，后排劲啲啊嘛个感觉
0: ，OK，
1: 咁啊，所以我比较中意坐前排，咁啊啱晒你啦，又中意睇风景啦，
0: 睇风景啊，
1: 又同埋早啲落车啊，巴士个最后系
0: 冇坐
1: 喺前排噶嘛，
0: 冇错系啦，
1: 咁心理上咧系比较乐观同埋主动噶，
0: 嗯，后排嗰啲咧，
1: 后排咧就反而就比较即系中意孤立啲。就唔想太过被注意啊，
0: 咁啊系，
1: 比较内向少少或者比较普遍嚟讲想休息，所以就会拣后排。
0: 后排咁啊，
1: 你留意一下，即系我都我即系近期都间唔时去下机场咁样啦。咁、你又发觉咧，即系坐得多巴士嘅时候，即系长途巴士咧，你留意到前排嗰啲人咧多啲讲嘢嘅，
0: 系
1: 后排嗰啲真系少啲讲嘢。
0: O、okay、K。
1: 都幾明顯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坐下次坐巴士，
0: 唔想俾人留意嘅、
1: 啊，
0: 特別係拍拖嗰啲咧，就坐樓上嘅後排啦。
1: 啊，樓上後排就
0: 就唔會俾人留意啊。
1: 係啦，
0: 依入入都得啊嘛，可以。
1: 冇錯啦，咁下層咧就係、是、通常俾啲小朋友啊，或者行李多啊，甚至乎係老人家，
0: 嗯，
1: 就比較多啲啊。咁啊，反映即係其實嗰個
0: 實務性
1: 同埋安全性，
0: 嗯，
1: 即係安全性唔使落車嘅時候行嚟行去。
0: 系咁喂，咁啊讲起安全咧，你知唔知道咧、即系你个非正式统计啦，究竟一个巴士
1: 有几非正式先？
0: 系根据一个专即系专家非专家嘅专家啦。
1: OK，
0: 咁佢咧就话喂，究竟一架巴士里边边个位系最安全嘅？
1: 嗱，如果你
0: 双层巴士，
1: 双层巴士嗱，
0: 即系我哋香港嘅双层巴士，
1: 普通车我知，普通车咧应该系司机后面。
0: 系司机后边，
1: 系啊，司机后边，唔系司机嘅左手面，
0: 唔系左手边，
1: 因为司机左手面就好危险嘅。
0: 原因就系因为司机有咩事咧，佢自己会保护自己先嘅，
1: 就会扭太去另外一边，所以坐司机隔篱嗰个叫做系危险啲嘅，
0: 所以司机后边系安全啲嘅，
1: 冇错啦。咁巴士咧，
0: 巴士咧，嗱，据讲咧，因为一个巴士咧，你咪后边有两个辘噶嘛，两排辘噶嘛，
1: 即系
0: 系两排辘噶嘛。咁中有個位唔係特別高上嚟嘅，
1: 係啊，我都好中意坐。如果
0: 嗰個位特別高上嚟噶嘛，咁佢話如果真係有車撞埋嚟或者有意外嘅話咧，嗰、個位下邊有兩個碌，又高咗上嚟，嗰、個位咪最安全咯。
1: 兩個碌，
0: 佢有兩個碌嘛，你嘅車撞唔到埋嚟噶嘛，有兩個碌喺下邊啦。
1: 哦，我明啊，即系如果有发生意外，嗰架车要撞埋撞边个位，我系最安全，就系因为你升高咗，
0: 升高咗系啦。

0: 哦，咦，又系喎，又系喎，升高咗嗰两个位，咁唔怪咁多人坐啦。
1: 呢个非正式统计，
0: 嗰个对住对坐嗰两个位啊嘛，
1: 系对坐啦，即系好似话喺对，好好尴尬，最尴尬嗰两个。原来诶，又几安全嘅呢个位，
0: 到坐就少啲啦，真系。我都系坐，如果有得拣嗰四个位咧，我见到嗰四个位，我一定会坐望前面，即系望行车嗰个位，
1: 唔中意。到头车，到头车好多人头晕噶。
0: 我唔系头晕，纯粹唔系好中意，
1: 系嘛？
0: 系啊，纯粹唔系好。细个就好中意嘅，
1: 点解咧？
0: 唔知啊，好似型啲，即系觉得个体感唔同啲啊嘛。
1: 嗱，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你倒翻转，你望晒所有人噶，面对面啊嘛。你向前，你净望得个头后头壳噶啫嘛，
0: 净望到佢个样，
1: 望到佢个样啊嘛。
0: 又有趣啊呢个。
1: 系啊 ，OK， 我哋休息一阵，再讲下其他地方啲人搭巴士究竟点样拣位。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两仔爷
13: 两个钟
14: 超轻松，
15: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6: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
1: 我系 Ben 李友毅，
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嗱，咁啊，仲话啱讲去搭巴士啦，香港嗰度搭巴士，咁咧有仲话有好多人自己点样拣位啊？但系你最唔中意边个位啊？
0: 巴士啊，
1: 系啊，
0: 最唔中意，我最唔中意后排。
1: 系啊，
0: 最后嘅后排，
1: 最后嘅后排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又热啊嘛，
0: 系啊，
1: 又坐得直喎，
0: 同埋咧好多人啊，嗰排，
1: 仲埋咧，你要行出去嗰阵咧，因为个个实企喺度嘅，逼住啊嘛，
0: 系啊，跟住同埋好似好多人咧，然之后你打横褪出嚟咧，你要褪好多个人你先出到嚟啊嘛，
1: 冇错，
0: 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唔该谢谢咁咯，
1: 咁啊仲要等啦嗰度位，
0: 系嗰个系差唔多最等噶啦，喺个碌之后
1: 系
0: 最等嘅佢咯，
1: 系啊 ，OK， 我哋讲下其他地方嚟好嘛。
0: 嗯，嗱喺如果咧，因为如果对比香港咧，因为香港咧即系头先都讲过啦，空间少啊嘛，
1: 系
0: 咁咧。但系如果喺外国嚟讲咧，外国嘅心理咧就反而冇咁冇香港咁要求多，即系香港咧
1: 因为人少啊嘛，
0: 因为嗱第一人少啦，第二就本身喺外国嗰个住嗰个环境同埋个人空间比较大，所以佢冇即系佢需要呢个需求同埋呢个追求比较低。所以外國咧，其實咧就即係同埋外國咧比較即係個人化主義同埋低焦慮啲，即係你話亞洲嚟講就比較高焦慮啲啊嘛。
1: 係啊係啊。
0: 所以咧喺西方嘅國家啦，
1: 佢哋揀位係點
0: 咧？佢哋揀位咧，其實嗰個 concept 同喺亞洲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哋係喺亞洲係會揀位係有原因地去揀嘅。
1: 嗯。
0: 咁但係咧，佢哋就普遍倒翻轉頭就接受，哦，咁啊先到咪先坐咯，咁遲啲你
1: 邊個位都得啦。
0: 边个位都冇咩所谓嘅，即系冇，因冇咁大个竞争性嘅，喺呢一个空间防卫意识里面，
1: okay。
0: 所以咧佢哋会一即系最紧要拣嘅咧，大部分都系以最舒服或者空间最大，

0: 或者呢一个风景最好嘅位置，
1: 咁咪坐窗口位噶咯，多数。
0: 所以系啦，好多时候窗口位有咪坐咯，咁我都系会拣一啲即系视野比较广阔啲嘅，咁但系当然啦，都有挨人噶嘛，外国，咁可能都会坐嗰啲尾位嘅。
1: 系明白明白，
0: 系啦，咁但系就反而就冇咁需要去避开呢个陌生人。即系反而香港真系会有个防备意识噶嘛，我就拣个冇人坐嘅位坐喺隔篱噶嘛，咁外国就唔系咁，你隔篱有人坐，我就想坐。
1: 唔系因为啲人都会一上去嘅时候有一排位喺里边，你都会拣噶。如果有个即系着件衫或者即系点样嘅，即系你觉得唔系好舒服嘅，你都唔会坐埋去嘅。即系你有宁愿行后啲，
0: 行后啲或者个距离会阔啲。咁但系外国就其实比较少啲啦，同埋以前都有啦。我哋以前搭巴士喺加拿大，
1: 喺加拿大啦咁。
0: 唔系你聊佢，佢聊下你噶嘛？啲外国人系聊下你倾偈，
1: 倾偈
0: ，How is your day？即系好好，系啊，咁啊就会同佢倾好多嘢，或者你唔识佢都可以同佢倾好长，
1: 系噶。
0: 咁啲姐姐又会同你倾下啲，即系乜嘢？即系嗰个成个生态有少少唔同啊。
1: 冇错冇错，香港你试下咁样聊，
0: 傻吓死你啊！即刻起身就落车啊，或者话俾车长听啊，系啦。咁因为佢哋始终都系长期生活喺比较即系嗰个空。空间比较充裕啲啦，同埋个人界线咧比较宽松啲啊。
1: 咁系，
0: 所以同埋对呢一个陌生人咧，其实我想到高啲。
1: 嗯，冇错冇错冇错。佢哋如果系巴士半满嘅时候咧，有时咧就会直接坐喺嗰、那个即系嗰个 aisle 啊嗰度，
0: 或者分散坐，其实又唔会话刻意留位啊，唔会拣嘅，其实
1: 唔会拣。
0: 所以其实即系成个好 free 嘅，总之随心啦，就冇咁大，好似香港咁样就比较直接影响，即系反映咗个心理，
1: 即系功能性啲。香港
0: 真系好功能性啲，绝对系。
1: 日本
0: 哇！日本又唔同。
1: 日本系点咧？即系讲嚟听。
0: 因为始终咧，日本咧，佢个核心咧，即系比较集体主义啲嘅，同埋以和谐秩序感行先嘅。即系因为
1: 日本嘅系啊，佢哋嗰啲。
0: 咁所以佢哋日本人咧喺公众场合咧，大家都即系 feel 过噶啦，就系话，非常重视，唔好麻烦到人。千祈唔好麻烦到人，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即系佢哋个意识个规则意识咧再强啲。咁其实佢哋就尽量去避免，就所以系前后有序嘅坐法，尽量就唔 skip 嗰啲空位，
1: 即系前后有序，即系话上车一路坐前面嘅啲位先，就
0: 系啦，就 fill up 前面先
1: ，fill up 前面先，
0: 然之后就慢慢 fill up 去后面，睇落去又干净啲。喺个视觉上真系噶，睇落去视觉上系干净啲，咁尽量唔跳，尽量啦，唔跳过啲位啦，咁就冇咁添人麻烦咯，即系唔需要我霸咗 out 先啦，然之后你入去啦，
1: 佢就坐咗埋先，
0: 佢坐埋先啦，咁你就
1: out 先，坐 out 先啦，
0: 系啦，大家就谂好晒，应该我几时落车啊，可能计好晒数噶啦，咁呢个虽然我少啲啦，咁但系咧，佢哋都偏向即使架巴士比较急啲咧，都会坐窗边先嘅，同埋整齐排列先，咁就唔需要。但系唔系噶嘛，即系我哋话
1: 真系好难谂，即系我喺日本就未搭过嗰啲公共巴士，
0: 冇留意
1: 啊。
0: 系啊，嗱，大家可以留意下，系咪真系喺日本今次去日本嘅时候，可以睇下系咪真系咁
1: 搭公共巴士嘅时候，佢哋拣位系即系先 fill up 前边，
0: 或者先
1: 坐满晒，
0: 一系就算唔 fill up 前面都系坐咗窗
1: 口位先，
0: 咁等啲人容易坐。
1: 哦，呢个都几过瘾吓，同埋咧，佢哋就应该咧尽量就唔好，即系大家一齐注目啊，或者即系大家又俾翻自己一个空间啊。咁佢话呢句空气读取，佢话系嘛？即系你即系唔好，虽然大家好似隔住啲空气，但系都唔好即系咁强烈地，即系要保持一个我谂系一个即系个人嘅一个空间，始终一个私人，大家互相尊重对方个空间。
0: 但系咧又唔可以太过自私嘅，
1: 系啊，
0: 即系佢哋系又以团队出发，
1: 以团队出发，
0: 又以团队出发，
1: 尊重个人，
0: 尊重个人。
1: OK，
0: 劲啊呢个
1: ，OK， 哇，系犀利啊！
0: 咁如果香港咧，嗱又翻嚟香港啦。咁小巴你会拣咩位？
1: 嗱，如果小巴咧，因为有个两个，如果我一个人上嘅话咧，我梗系拣一个人嘅位嘅。
0: OK，
1: 即系左边啊，个应该 车嘅左边啦，
0: 即系上咗车之后
1: 右边啦。
0: 司机系向前嘅，定
1: 系
0: 司
1: 机？如果车就一定系左边，咁、如果你上咧就喺右边上车嘅时候，
0: 上车
1: 咁咪单排嗰啲
0: 单排位
1: 啊，比较即系简单啲咧，轻松啲啊嘛。
0: 又系唔使嗰个唔好意思，唔该谢姐。
1: 第二又窗后位，
0: 系又系窗后位，一定系窗后位。
1: 系啊系啊，我会拣嗰个嘅。
0: 嗱、通常咧我就应该系拣有碌嗰两个位，两个或者一个。两个碌或者一个碌，
1: 喂，你个碌我夹起嘅，你只脚要，
0: 我就系中意可以只脚可以动起，可能脚短嘅话，即系动起好似有嘢踩下咁样啊？
1: 点解嘅咧？
0: 感觉上觉得有嘢踩咯，
1: 系咩？过瘾咩？
0: 唔知啊，我即系好似你坐起上嚟，即系又未知佢又未即系冻高脚噶嘛，佢系少少嘢踩住啫嘛，咁好似实在啲啊个感觉。
1: O K，
0: 咁然之后如果唔系就着单边位啦，再唔系咧嗱，第一个位我会拣嘅 priority 咧，一定系即系单人位嘅，系有得碌下面嗰、那个。第二个咧就系头先我讲啦，都系有碌下面嘅嘅双人位。第三个咧我先至会拣咧就拣车头。车长后面
1: ，exactly，
0: 我又系嗰个位，
1: 我又系中意嗰个位。
0: 嗰个位咧个视野最阔啦，然之后个感觉又转身又可以落到车啦，
1: 最快落车添。
0: 系啦，差唔多最快落车，唔系最快落车应该系就系对住一上车
1: 嗰
0: 个
1: 位。嗰个位让嗰个位通常唔坐嘅，系让俾人坐嘅，让俾啲老人家啊，即系嗰啲方便佢。
0: 嗰两三个，嗰两个位咯，嗰两个位即系一上车开门第一个上去望到嗰位啦，同埋单边嘅第一个。单边头嘅第一个都系通常比有需要嘅人系有需要人士比较多啲，
1: 系啦。
0: 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少少即系其实同巴士嗰个感觉都系一样嘅，即系总之系坐前排咧，即系嗰个追求安全度啊，同埋个控制感咧就强啲啦。
1: O K，
0: 咁啊偏中后排咧就系舒适啲，咁啊最尾排咧都基本上都一样噶啦，即系比较
1: 最后先拣
0: 啲或者独立啲嘅人咧先会拣后面。
1: 仲凹咗落去添啊！嗰个
0: 系啊，特别凹，
1: 特别凹咗落去，真系好独立。
0: 系啊，
1: 嗱，我嗰阵时试过咧，就攞嗰啲攞住对嗰啲高尔夫球棍咧，就一定坐个位，你唔坐位唔得。
0: 系啊
1: ，OK， 好啦，咁啊，我哋啱倾完咧搭巴士嘅情况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会请嚟我哋今日嘅嘉宾Baby 宝佩仪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唔好行开啦。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11: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0: 新城劲爆，落榜劲
5: 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5: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的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明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明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场威力都可杀壮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流行，我系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5: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人称 Baby 嘅宝佩如啦。嗱，佢系凭藉住《未来偶像争霸战》踏足娱乐圈啦，系一位演员、歌手同埋主持人嚟嘅。
6: 系啦，咁啊，曾经亦都喺亚视同埋 TVB 演出过多个唔同嘅角色啦，亦都喺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凭着电影《蓝天白云》啊获提名最佳女配角啊，更加喺电影《白日》之后有。精彩精彩非常精彩的演出。
5: 他在1999年发生车祸几乎毁容，但之后他很坚强地接受治疗，而且获得美满的婚姻和丰盛人

0: 真嘅，欢迎你 ，Baby。
1: 早晨咧，第一次见到我都叫早晨嘅 ，Ben 哥好 ，Ben 哥好。今日我都准备俾你哋抢到痕噶啦。
0: 系啊，梗系啦，第一句抢就抢你个名先。你原本叫陈佩瑜嘅，点解改名宝佩瑜嘅咧？
1: 因为入行嘅时候咧，都系阿周梁淑仪姐姐改嘅。
0: 哦，
1: 系啊，佢就觉得即係佢覺得我個名字可能普通啦。
0: 如果陳佩瑜同寶佩瑜真係差好遠，
1: 差好遠啊！其實咧，佢同我講話喂，我會準備同你改名嘅。咁我開頭就以為改名，點知
0: 即係以為成個名改曬，
1: 係啦，冇錯啦。咁啊，跟住佢一同我講我淨係想同你改姓啊，咁樣。咁我改姓，我好喎，我最唔中意呢個姓。咁咧嗰時咧，佢就俾個姓藍啦，一個姓寶嘅，藍潔瑛嘅藍。
0: O K，
1: 咁我俾我揀嘅。
0: 咁如果藍佩瑜就唔係咁好聽啦。
1: 嗱，佢話有兩有意思嘅，佢話咧，如果寶佩瑜咧，英文名都係叫 baby 噶啦。
0: 係啦 ，O K。
1: 嚇，咁啊，一係就 baby blue， 一係就 baby blue。咁啊，點樣咧？寶佩瑜咧係好活躍嘅，
0: 係
1: 好開心嘅，好得人錫嘅。藍佩瑜咧就好倔強嘅，好有性格嘅。好內向啲嘅，即係好
0: 啲嘅，
1: 係啦。咁係咪叫我揀啦？嗱，兩個好唔同性格嘅，咁我就梗係揀開心啦。因為其實咧，我都係覺得開心係比較重要，因為我童年嘅時候比較唔開心，所以我成日都好想開心。我就咁樣同佢講，我揀寶佩瑜。
0: Yes，
1: 咁佢都問我點解，咁我亦都講咗話，個情況就係咁咯，我中意開心咯。
0: 明白，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完个名字，我哋而家开咗个镜头，仔系咪要转啊？
2: 又转翻翻去咯，就翻翻去，即系时光倒流一下，
0: 倒流一下先，
2: 系啦。就不如讲下你即系年少或者你细个时候嘅生活啊，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嘅生活系点样啊？屋企嘅环境系点样嘅咧？
0: 我麻麻地喎，
1: 麻麻，我系好麻麻地。其实我哋咧系单亲家庭长大，咁啊真系好细个几岁，爸爸就离开咗我哋嘅，即系离开佢唔系死咗，而系放弃咗我哋呢个家庭。咁啊，妈妈咧就系一个妈妈兼埋爸爸嘅身份去照顾两个小朋友。嗰时我系得三岁嘅啫，细佬就啱啱出世冇几耐嘅啫。咁其实系一个好穷困嘅家庭里边。咁我哋嗰时系住木屋嘅，
0: 系咪茶果岭？
1: 系啊，冇错，全部咧系搭建出嚟嘅。咁啊，一间一间。我好记得嗰时我哋细个咧，我哋住嗰啲屋咧系臭奀奀嘅，因为对面咧就系个猪栏。坑嚟嘅，即系啲人养猪啊，真养猪。我哋成日听啲猪叫噶，咁样叫嘅，咁啊，好多猪噶。嗰、那個牆嗰、那個嗰、那個房豬房啦，係好多豬，同埋咧不停咧就係、是、要清潔佢哋啦。咁每次好臭，我哋係就係聞住臭豬上到大嘅。咁啊就食食緊飯都係聞到豬味嘅、所以係仲係好近嘅。即係譬如嗱 ，Ben 哥、Benson， 我哋而家呢個位啦、就好似對面阿、師傅個位咁樣嘅啫，好近嘅啫。
2: 两米
0: 零
2: 三米左右，
1: 再远多少少系咁上下嘅，记忆中啦。咁我哋就系咁样大嘅。咁啊一路大啦，妈妈要兼顾父职嘅工作啦，咁啊比较辛苦啦。
0: 谂起上嚟都好辛苦。
1: 系啊，咁我哋冇童年嘅，我哋到一路大嘅时候一路大咧，我哋直头读我同细佬咧就系两个，譬如读小学，我哋喺港岛读嘅，两个就系大家拖住手，就系搭电车，搭船嗰时系搭渡海轮，
0: 系未有隧道
1: 嘅，未有嘅，我哋搭船，跟住再转电车，咁样就去到学校度翻学嘅，咁啊就系家姐照顾细佬，细佬就
0: 你嗰时都系几岁嘅啫，
1: 几岁咋？读小学嗰时候，
2: 几岁？几岁
0: 照
2: 顾
0: 过
2: 几岁？
1: 系啊，
2: 哇！咁但系咁啊，同细佬 friend 唔 friend
1: 好 friend， 我同佢关系系最好嘅。到而家妈妈走咗啦，翻咗天家啦，但系我哋都系关系好好嘅。咁啊，系啦，而家到数下手指都，哇！大家都年纪大啦。 系啦，都一个黄昏啦。
2: 咁你细个时候，哇，细佬会唔会话，即系细佬都好乖嘅，细佬好听你话嘅。诶，
1: 细佬都知道我哋嘅环境系唔许可你曳咯，系啦，我哋都好生性嘅，因为知道妈妈嗰个苦况系
0: 唔容易。咁你咪曾经即系辍学嘅咧？
1: 因为辍学就系睇到妈妈，到我读开始升中学啦，我就睇到妈妈嗰个状况比较。辛苦开啲大咧，领会到佢嗰个阴功。咁我觉得做女嘅，我又想
0: 大家姐，你都系大家姐，
1: 就大家姐咯，系咯。咁我觉得系咪我要帮下屋企咯？咁其实我哋读小学嗰时已经开始去攞嗰啲牛仔裤咧，好兴攞上门插，插花
0: 啊，系啊，剪胶花、剪线头。
1: 我哋嗰时就系
0: 我都有做噶，我有帮手噶。
1: 我哋嗰时个年代好多都系呢啲，咁我哋会系自己去供应自己嗰啲一蚊两毫咯，即系尽量都唔会去攞屋企嘅钱咯。即系譬如翻学你想饮支维他奶啊，咁就系自己剪翻嚟噶啦。
0: 哦，
1: 系咁噶。咁跟住就系身边见到咁，我又大啦，咁我就同妈妈讲啊，不如咧。我一路放咗学嗰时读紧中一，咁就放咗学咧，我就去你工厂度睇下可唔可以做半工啦。
0: O K，
1: 咁我孭住个书包，咁嗰时妈妈咧都许都话 O K 嘅，因为都知我哋开始大嘅供应嘅学费又贵啦，
0: 有书簿费啦，
1: 食嘢又贵咗啦，咁啊样样都贵啦。咁变咗，所以就我哋就咁样同妈妈商量嗰时，妈妈话好啦，咁佢亦都个工厂好，因为嗰时我未够年龄啊嘛。
0: 哦，童工，
1: 童工嚟噶，嗰时啲饭盒啊，边有而家咁靓，又话保温，以前一个铁盒嚟，
0: 铁盒嚟嘅啫，系啊，明白。
1: 咁去到咧就系嗰啲咧，我仲好记得嗰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嘅水箱，个个啲铁盒就系摆喺个水箱面嘅咋，
2: 哦、
1: 就喺度庆住，个个都带住，
2: 哦、
1: 大家都系带住嗰啲铁盒饭嘅嗰啲姐姐、或者啲太太。咁样，咁我哋就系咁样咯。我就去到妈妈就将我个铁盒饭就摆喺上面。我一放咗学就系孭住个书包，仲着住校服。
0: O K， 哦，
1: 即系加咗去观塘嗰个工厂。
0: O K，
1: 嗰时嗰就电子厂嚟嘅，电子厂嚟嘅。咁啊就系一去到即刻就攞盒饭，就即刻啪啪啪啪啪啪完就去你个岗位度做嘢啦。
0: 系啊，
2: 嗰阵时做几耐啊？一日。
1: 半個工咯，半個工就係、是、我嗰時去到，我諗佢哋食晏一兩，我太細嗰時我都唔好記得兩點鐘，咁我哋就係六點鐘，我做四個鐘咯，
0: 做四個鐘啦，
1: 做四個鐘啦，
2: 仲要翻去做功課咧，
1: 仲要翻去做功課，係啊，媽媽仲要翻去煮飯。就好辛勞咯，就見到佢咁樣，但係我就開始做咗到中三。我觉得我自己好攰啊，好多功课都跟唔上啦，真系好早起身咧，譬如考试啦，仲要好 run 啦，咁我就同妈妈讲辍学咯，就话我唔读书啦，我想全程做全职做嘢咯。
0: 即系纯粹啊，其实系帮妈妈。
1: 其实系帮妈妈，系
0: 真系唔容易一个童年啊。咁但系你有好之后有好多个转变，我哋一阵间咧就同大家讲下嘅。
3: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同采访嘅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两仔爷
3: 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扯到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病同病真扯到行》。
5: 我系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5: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宝佩如 Baby。
8: 耶，扯到行，
5: 扯到行。啊，其实咧，我谂你即系细个嗰阵时咧，真系扯到好行噶
8: 啦，系啊，
5: 真系扯到行。但系你到你慢慢咧入行嘅时候咧，都唔简单噶嗱。你係由未來偶像爭霸戰入行喎，當時點樣嘅咧？其實
7: 係咪想做藝人嘅？其實嗰陣時係咪有個
5: 夢想？
7: 我夢想
8: 冇睇到，完全冇冇諗過係踏足娛樂圈添，係因為我個男朋友就係做娛樂圈。
5: 哦，
8: 系啦，系啦，可能 Ben 哥都会识佢，骆先生，
5: 系
8: 啦，咁啊，佢就做嗰时啱训练班入咗呢个丽的，
5: 系啦，
8: 咁我就因为嗰时同佢拍拖啦，咁就即系细路女拍拖咧比较呷醋啊嘛，佢成日接触啲女演员啊嘛，咁啊对自己冇信心，咧我啲又唔够靓，又唔可以参加咩者，又觉得乜嘢都唔乜，咁我就同佢讲，我话有一日佢就同阿好劲身材好靓嘅艺人拍剧，咁啊阿叶姓叶嘅，
5: 哦我明白，
8: 咁啊我就话我要睇你拍戏，咁啊佢话。我是新人，即系唔方便带睇戏，即系唔带唔方便啦，即系对佢都唔好。咁因为嗰时咧，因为细路女唔信任啦，成日觉得点解做演员，佢哋个袋咧又牙膏啦，又牙刷啦，又面巾，跟住有衫又要换衫。好啦，翻工唔稳定嘅咩？我哋翻工要打卡噶嘛，翻工好唔稳定。中意就话。跟住话天光先翻，跟住又唔知几多点翻到半夜又，咁我
7: 唔知你做啲乜嘢嗰度？
8: 系啦，咁有少少唔信任，因为我未接触过嘛。咁啊，跟住咧我就睇到亚洲电视咧就
5: 比赛
8: 未来偶像争霸战，咁咧我就冇嘢叻，靓又唔可以参加者，又冇智慧，又冇学识，咁啊唱得两嘴，觉得自己唱得两嘴，因为我冇我又冇学唱歌嘅，但系中意唱歌。
7: 好细个开始就已经
8: 好中意唱歌，啲有时啲收音机一播歌咧，我就跟住佢唱嘅，好中意嘅。咁啊，所以咧就我不如我。自己去膽粗粗參加，就冇同姓樂嘅男朋友講嘅。咁然後咧我就參加咗，佢都唔知道。咁啊入咗圍喎，即係入咗32名，好似係定廿四，我唔記太耐啦，唔記得咗。咁啊入咗好似30名，咁啊入咗嗰時佢先知道，因為有曬有雜誌影啊各樣。佢咦點解你參加歌唱比賽？我冇啊，你唔帶我睇拍戲，我自己睇。我就係咁好勝啊，我就係咁啊，好好勝啊。咁然後我就係咁樣入去參加。点知参加又入唔到呢个总决赛，入唔到啦。咁我谂住，唔紧要啦，睇过啦，原来真系咁辛苦嘅。嗰时我哋做比赛啫，但我哋都好辛苦，要录影嘅时间好唔稳定啊。原来真系咁辛苦啊，真系怪错咗佢啊。咁跟住我就冇就算啦，把心埋再去做翻我自己应该做嘅工作啦，个岗位。点知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就
5: 是
8: 富财娱乐制作那边打嚟俾我，咁佢就话：，陈佩如，我哋有个高层想见你，阿周梁淑仪姐姐，你可唔可以上嚟我哋公司倾下偈啊？咁我一听咧就好 surprise 啊，好，哇！咁我梗系知啦，因为当其时佢系评判嚟噶，沿路一路都系佢系评判嚟噶。咁我话好啊，好啊，好啊。其实有咁我嗰时都有同阿乐生讲噶，咁佢就好醒噶。佢话咦，佢可能想签你喎，因为好少会咁样噶。咁我都有少少心理准备嘅当其时。咁我就好啊，我都想去见佢咁样。咁我一见佢，佢就话。 问我想唔想入娱乐圈，第一句。
5: 哦 ，OK。
8: 咁我话诶，我冇所谓啊，我就系答冇所谓。
5: 冇所谓啊？
8: 系啊，我话冇所谓啊。
5: 犀利喎，几型
7: 啊，
5: 几型，冇所谓啊，是但啦。
7: 做唔做？做唔做？唔紧要啦，明星啊，是但啦。
8: 唔系咩？细路女唔识呢啲，当其时其实应该谦卑啲嘅。我就话哦，冇所谓啊，咁样。佢但系你咧，唱歌咧。就 OK 嘅，不過可能你緊張，你有聲底噶，各樣各樣咁樣。咁佢話如果係咧，我就一嚟就會幫你揾唱片公司試音出唱片。
5: OK， 哇，犀利喎！
8: 咁然後我話啊，好喎，即係好好開心可以有一個咁高份量嘅即係佢個個都識佢噶嘛，去提攜咯。佢話咁，我會幫你改名。啊！我会帮你安排，
5: 讲嗰个改名嗰个
8: 系啦。咁我帮你改名，我帮你安排。如果你系真系嘅咧，我就会签你做我旗下嘅艺人。
5: 嗯，
8: 就系咁样啦。
5: 就系咁样就踏足娱乐圈啦。
8: 就系咁样踏入咗。咁我所以就其实几乱打乱撞嘅，从未谂过嘅，就系、是、都系多得骆先生嘅。系啊系啊，
5: 就仲要多得嗰个女咁好身材嘅女性。
8: 系冇错，
7: 多谢佢。
8: 我真系冇谂到喎，系而家你咁讲 Bingo， 我真系要多谢佢，多谢叶小姐。后期我身边都有见佢噶
5: ，OK，
8: 系佢而家活跃翻嘛，
5: 系啦 ，OK， 嗱好啦，咁你正话讲啊，就跟住有好多嘅即系进入唱歌事业啦。呢段时间不如播翻首你嘅歌咧，就请先挂号同我哋讲呢首歌。
8: 好啊，呢只歌咧就系我喺唱片公司试音第一只成功嘅大碟，叫请先挂号。
5: 冇错，林振强填词噶，
8: 系呀，
5: 好劲啊！好，大家有睇听呢首《请先挂号》。

而家由主晴报道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救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人，其中7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座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位计有超过180座，目前仍有近7万户停水，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大约6000户亦继续断电，超过9000人入住避难所。日本气象厅话，熊本县将持续高温，预计星期一最高气温达摄氏40度。有灾民为咗避开高温，宁愿喺车上开冷气过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和伊拉克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时关闭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说，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哥伦比亚北部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城市古富塔，一架装满炸药的货车在警察局旁边爆炸，至少8名警员和3名民众受伤。当地传媒说，涉事车辆起火燃烧，旁边建筑物外墙受损。

0: 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会在6日后就职，他发声明说，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宗在就职前发生的爆炸案，对事件表达严正关切。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的议息会议次数。报道话，沃什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话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巴基斯坦北部山漠世界第12高峰布洛亚特峰星期四发生雪崩，一支10人国际登山队失踪，登山公司发声明证实10人全部罹难。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裔登山专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前成员普尔加带领，团队有一名中国人，有3人是雪巴响道。布洛亚特峰海拔8051米，登山队最后被追踪位置在海拔6600米。巴基斯坦军方利用无人机及直升机搜寻，至今找到4具遗体。柬埔寨犯罪组织太子集团高层胡小伟据报已经离开日本，被移送到美国。胡小伟有名胡石，现年44岁，持塞浦路斯护照，据报是太子集团第2号人物，不过他本人否认指控。今年6月，他在日本因为申报虚假地址，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例而被捕。日本警方调查显示，他由3年前开始频繁出入日本。日本朝日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他上月29号离开日本，被移送至美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1: Music on board。
2: 20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6: 36爵走为上爵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没古书。
5: 你没理我。
6: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6: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5: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6: 36计。
5: 釜底抽薪。
6: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5: 走为上计。
6: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病同病神抢到行》，
2: 我系 Ben， 你又系，
4: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2: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宝佩如 baby，
5: 系辛苦晒两仔爷。
4: 我争啲嗌翻陈佩如，头先讲几时捞咗，争啲想同佢一齐讲陈佩。
2: 咁啊，佢真名你有冇？佢都会认嘅，
5: 系我都会认嘅。
4: 咁啊，阿 baby 姐姐，其实嗰阵时啦，
5: 嗌 baby 得啦
4: ，baby 好啦 ，baby。咁你嗰阵时嗱出咗第一首歌啦，然之后其实嗰阵时个心情真系突然间，即系叫做由唔系娱乐圈踏足娱乐圈啦，真正入咗行之后，嗰阵时个感觉系点？
5: 哇，我觉得系

0: 能喺嗰、那個童年咧係好極端啊，
1: 極端真係極端，
0: 係啊，咁我到就算出翻嚟做嘢咧，都係做自己噶嘛，
2: 嗯、
0: 即係自己乜嘢都自己攞啊，乜即係唔會有呢啲咁嘅看待，我未見過，未遇過，咁、我覺得哇，
1: 女王啊，
0: 啊，即係覺得好感恩啊，即係無端端係一個小女孩嚟嘅啫嘛，突然間可以原來。一个娱乐圈入咗去之后，可以演变成咁多嘢嘅改变啊！咁、所以有少少唔惯嘅。咁、好啦，跟住有好多记者好多嘅访问啦。咁、跟住又好唔惯嘅，因为始终讲嘢唔系好叻啊。因为喺我长大嘅时候唔系好讲嘢嘅。其实我几沉默噶，我
2: 即系默默做嘅，你系
0: 我系做嘅咋，同埋喺一个唔开心嘅童年里边咧，
1: 唔开心嘅童年唔讲，
0: 唔
1: 讲
0: 唔沟通噶、你睇下我小学同学都冇噶、因为你放咗学你就要去工厂做嘢啊嘛，你边有接触同学噶，冇、童年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工厂
2: 之后有冇报复性去、
0: 絕對沒有
2: 去玩翻即系
0: 啊冇啊，我又冇喎，嗱我又冇呢一啲嘅心态、我只系觉得咧，我一路长大一路长大系好感恩过活每一日，有一个好猪栏对住一间屋，一路转咗第二间屋，跟住妈妈又开始又身体好好啦，妈妈身体好好，一路我最感恩系妈妈一路身体好好噶，佢从来都冇个大病。但是他这么辛劳、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了已经。好了，小佬又读很多书、因为我读不到书，我们供应给小佬读书、所以他很厉害的、他在那个、言语方面懂很多种的、读书又厉害过我们、所以我们已经 很觉得已经是这么做到最好的了这个家庭。再加上我再出翻嚟做嘢嘅时候，无端端可以入到呢个娱乐圈，咁啊万千宠爱咯，咁我仲有咩要求啊？
1: 冇错，由猪栏变到珠光宝气啦，系咪啊？
0: 劲叻，Bingo， 你真系，你个脑真系好犀利啊！咁所以真系，喺其实入娱乐圈系识得最多人，同埋开始自己嘅性格开始改变。
1: OK。
0: 系啦，
1: 咁、你会唔会有嚣咧？嗰段时间会唔会啲？
0: 绝对唔会啊！
1: 好 humble， 你依然都系好 humble。
0: 如果嚣咧，就唔系话嚣，系有时觉得自己突然间嗰一刹那有咁多嘢喺自己身上发生，咁、万千宠爱嘅时候，当然有少少嘅哇，
2: 虚荣感，
0: 有
2: 少少。
1: 有虚荣感，
0: 系有
2: 正常咧，正常。
0: 我话冇系呃人，我有，我有。有时譬如开工。会有小脾气，譬如有时即系觉得唔阿拉就会讲出声，即系会有呢啲咯。以前我会好沉默嘅，不唔开心啊乜嘢，或者俾人虾我都唔出声嘅。而家譬如有啲唔公平事件咧，嗰时开做嘢啊拍剧啊，我又会出声嘅，咁样咯。
2: 自己发声噶咯，真系炫耀自己发
0: 声。系啊，咁可能就系因为太万千宠爱咯，
1: 地位唔同，
0: 地位咗，原来系有咁嘅分别嘅，原来有咁嘅分别嘅。咁自己经历过，
1: 年轻啊嘛，
0: 系啦，又年轻啦，
1: 系啊，咁啊改
0: 咁啊，所以就系有都有少少，所以 Bang 个问有冇都有少少，
1: 有少少噶，
0: 系系系，
1: 嗰个必经阶段嚟嘅，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长大咯，人嗰个经历嗰、那个行嘅路长大咯，唔同嘅路就经历唔同嘅嘢咯，咁样讲。
1: 但系仲有一个好大嘅经历，即系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1999年你发生一个车祸。哇，嗰、那个车祸真系好紧要。
0: 嗰个车祸令到我又去咗另外一个阶段咯。又去咗觉得自己以为好万千宠爱
1: 嘅
0: 时候，
1: 理所当然
0: 嘅嘢系啦，突然间原来完全又收翻晒你嘅，完全冇晒啦。
1: 即系喺嗰几秒钟嘅啫，其实
0: 几秒钟，几秒钟。
1: 嗰个车祸其实系点样发生
0: 咧？嗰个车祸咧，其实系我已经系第二个男朋友嚟嘅，咁第一个已经分开咗啦。呢个系第二段情，第二个男朋友啱啱拍拖最热恋嘅时候，佢揸车，咁我就坐佢车，咁就系一个意外啦。咁就系咁样撞车，而喺呢个撞车嘅期间里边，几秒里边，我伤及原来咁多嘢，我都冇谂过，我伤及好多骨嘅嘢，面骨、鼻骨、盆骨、牙骨。

0: 你有冇戴 seat belt 嗰阵？
1: 有啊，我哋架车啊系揸嗰架系一架高，即系嗰个好出名嘅房车，
0: 系
1: 成架车成架反转咗，即系成架反转，跟住成架车都 total loss 咗，即系烂晒。好在因为嗰个系名牌嘅房车，
0: 即系够硬正，
1: 够硬正。佢哋都话如果唔系，我哋可能拜拜咗。
0: 可能即系系啊，
1: 因为系嗰啲降水号啊，系啊，即系 B 字头嗰、那个嗰、那个牌子。咁所以咧，我就喺呢个几秒里边咁样伤及咁多嘢嘅时候咧，当其时我真系好伤心。
2: 嗯
1: 面骨裂骨啦，牙骨啦，嗰时讲嘢都讲唔到啊，牙骨，因为而家我块面咧有块钛金属片嘅，
0: 系
1: 嘛？系啊，喺口腔，喺擘大嘅口腔里边，口腔度做嘅，好、哦、神奇啊！我嗰时觉得呢啲手术，
2: 嗯，
1: 哎、然后就伤晒螺丝。其实我而家个口呢度咧，如果照、啊。照嗰啲 X 光片，呢度好多牙齿全部都系螺丝嚟嘅。
0: 哦，
1: 系啊，那个片，嗰、那个钛金属片咧就唔系硬嘅，系好似嗰啲隐形眼镜咁薄嘅。
0: 哦，
1: 好软嘅，
0: 即系好似我明白，即系有弹性咁样。
1: 有弹性嘅
0: ，OK，
1: 好软嘅，仲比起呢个隐形眼镜仲要软，仲要薄嘅。
0: OK，
1: 所以叫钛金属片啊。咁、所以第一下999入去咧，做嗰个手术咧，就系、是、做咗呢个面骨手术先、因为面骨撞破碎咗，凹陷咗落去，
2: 哇，
1: 凹陷咗落去，因为个骨系突出嚟噶嘛，因为凹陷。
0: 大家如果 MBO TV 睇到啊 ，baby 而家个样就冇问题嘅，但系嗰阵时讲翻，我谂你话呢啲位仲凹落去啊，
1: 咁啊，跟住就，然后个牙骨嗰啲后面先做嘅。咁、个人中个位咧，就系话头先牙骨都破裂咗嘛，撞我上面嘅牙骨烂晒嘅，上边八只牙，下边六只牙粉碎晒嘅。
0: 哇！咁我谂个手术咧，应该会好复杂噶啦。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讲。
3: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嚟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 蓝艳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和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很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很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两仔爷
6: 两个钟
5: 超轻松，
7: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扯到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enson 抢到行》，我是 Band， 你有艺，
8: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0: 我哋嘅嘉宾就系煲月
1: 抢到行
0: ，Baby 欢迎你，欢迎你，
8: 欢迎你。嗱，头先我哋讲到，啱啱讲到啦，即系喺1999年咧，嗰阵时个车祸啦，咁其实嗰阵时都即系你头先讲咗话，又做咗个骨手术啦，其实 total 做咗几多次手术啊？
1: 都有廿几次啊！
0: 廿几次手术，
1: 有啊。
8: 其实成个 period 都好长，系咪？
1: 好长啊！我所以七年咯，七年里面做手术，间断做，唔可以一次过做。因为我个嘴咧，头先讲咗啦，个嘴咧就系、是牙骨都粉碎咗，咁所以个嘴咧其实唔系表皮擦伤，系剪烂咗个唇。
0: 哦，明白啦，
1: 系、上咁样劏开咗啊！
8: 哇，
1: 撞到咁啊！咁、所以咧，嗰阵时除咗做嗰个面骨钛金属片啦，再个嘴咧，当其时净系缝埋啫，因为999入医院，净系将两好似两匹布咁。将佢黐埋
0: 先，
1: 就系缝咗好多针，缝咗几十针。咁、然后咧就知道破相啦，医生话会破相嘅咁样。咁啊，牙骨手术咧未做得住，因为你呢啲嘢咧，呢啲要吻合。嗰时我做完面骨手术系冇知觉嘅，因为佢扯咗你啲神经线啊，冇知觉噶，系啊，喐晒啊嘛。 咁啊，跟住呢个嘴又呢、這个嘴，因为都好伤，好大个手术，咁、啊，所以要慢慢复合，慢慢修复先嘅。
8: 咁嗰阵咪食嘢都，
1: 嗰阵时边冇得食嘢嘅，流质用针啊，针筒注射入嘴咋。嗰阵时瘦到得翻70几磅，
0: 哎呦，
1: 好瘦喺医院，系、啊，咁啊，好似挨咗。我啲女朋友抱我去冲凉咧，直头佢话全部骨嚟嘅，因为有脚啦、盆骨裂骨啦、盆骨裂骨咧，其实我都好感恩噶、
0: 嗯。
1: 其实我嗰阵时已经信咗耶稣噶啦，我信咗上帝嘅。咁、啊，耶稣就冇令到我断脚咯，佢系个盆骨咧褪咗出嚟，当时乒乓嗰下咧个冲击力咧就撞翻正，即系佢话盆骨咁样，嘣嘣。
8: 哦，即系好似甩过又，即系甩完臼又 yeah, 又拍翻佢咁样，
0: okay,
1: 就呢啲位置全部压碎咗啲骨。
0: 哦，
1: 咁咧，所以我就我盘骨冇片冇螺丝。
0: 嗯，
1: 嗰时我后生，医生话我后生，你可以瞓床打好高钙嘅剂量。
0: 嗯。
1: 等佢重新自己生翻骨啊，
8: 生骨，
1: 生翻呢啲表皮嘅呢啲骨碎咧、嗯，然后你重新物理治疗学翻行路咧、嗯，你就可以行到路噶啦。
0: 嗯，
1: 所以我就都好感恩，
0: 好感恩你而家行到行动之余，
1: 我当其时我系个弱，我冇谂，我嗰时好伤心，唔系谂破伤，系谂跛啊，因为我喺床度要人哋服侍。服侍大小二便，乜嘢都要喺床里边，喐、嗯、都冇喐到。嗰、那个盘骨系原来好痛嘅个神经线、
0: 嗯。
1: 我觉得咧，原来卧床好惨啊！
0: 系啊，系啊，
1: 乜嘢你都唔可以喐啊！你行乜、啊、可以坐？好惨啊！所以嗰下
0: 即系原来坐起身都系一个恩典嚟噶，真系
1: 坐都坐唔到啊！全部啲跟住脚麻痹，因为你成日扎住啲神经啊。
0: 嗯，
1: 嗰时嚟探我嘅咧有四大按摩女：唐丽球、黎子山。
0: 嗯，
1: 我一个女朋友。跟住仲有啊，即系有两个女朋友，跟住有两个系艺人，有时大姐明，个个嚟帮我系按摩噶咋、
0: 嗯，
1: 不停要按摩喐身反身、嗯，因为你长期就系咁噶咋，好、
0: 嗯、
1: 辛苦。我时个担心咧，成日唔开心，喺医院喊咧就系、是，唉，我会唔会唔行得路啊？
0: 嗯、
1: 即系会唔会有咩并发症啊？即系会谂呢样。
0: 即系你唔担心个样住，
1: 反而未担心个样啊，系担心只脚
8: 先啊，最紧要。
1: 原来行得走得系
0: 恩
1: 典嚟噶、嗯，
0: 真系恩典嚟噶。
1: 系啊，因为我好贪靓嘅，
0: 嗯，
1: 好贪靓，到行得走得咧，
0: 先睇个样，
1: 就先识得贪靓啦。因为原来咧开始变化个样，因为嗰个唇咧剪烂咗咧，佢变咗兔唇啊。
0: 嗯，
1: 兔唇嗰时我见咗个医生，嗰时我已经出咗院啦，行翻路差唔多4-5个月啦，去医学行翻出院。咁开始咧就嘴要开始做嘴嗰啲嘢啦，咁、个嘴变咗兔唇，兔唇医生话咧 B B 仔开始先做嘅，因为兔唇咧系 B B 仔出生、
0: 啊、
1: 就要一路做，做到佢大嘅原来，因为个肌肉啊，嗰、个皮肤嘅组织啊、每几年要做一次，每几年要做一次嘅兔唇，但系我大啦已经、我已经20几岁啦，唔、可以成日咁做。
0: 嗯，
1: 就要谂一个方案啦。个方案咧，佢话我嗰时咧唔合格，佢养得40分都冇。佢叫我咧要做一个手术，就喺耳仔个皮度攞一个皮出嚟做植皮。
0: 哦，
1: 所以我最嗰时咧要再开翻，就攞耳仔嘅皮摆喺呢度。
0: 嗯，
1: 做完咧，佢话会有90分嘅。
0: 嗯，
1: 十分咧系你冇咗噶啦，系嗰啲瘌，因为个皮好大嘅，啲瘌。咁啊，做完好靓嘅，有翻个嘴角啊！因为嗰时兔唇咧、发音得唔好，讲嘢得唔好。
0: 嗯，你而家冇嘢，冇问题。
1: 因为做咗好多次手术啦，其实我嘴、做完之后咧，然后要再做修补嘴嘅手术，系、6个月做一次。
0: 哇！
1: 要着压力衣3年。
0: 三年
1: 啊！因为嗰个手术个嘴嘅手术要做3年啊。
0: 哦、
1: 即系做咗呢个植皮之后咧，要再做3年嘅修复手术啦。
0: 嗯，
1: 系啦，6个月做一次。点解6个月做一次呢？因为6个月做左边先，要批驳佢、然后到佢修复啦，你好翻先再到右边、左右再。点解要做压力衣呢？压力衣咧就系要 close 即系成个 mask 吸住你个面骨啦、牙呢、个肉啊。这个肉呢，那时牙骨手术未开始要做。这个肉呢是会 会做得唔靓嘅，因为我就咁摆个皮落去嘅。咁、要做得靓咧，就要修复咯。
0: 所以仲压住佢。
1: 要压住佢个鼻哥咧，因为呢度有虚位，嗰时做咗一个直嘅片，再要俾两个鼻哥窿俾你呼吸，塞喺呢度，
8: 塞咗佢，但系又要吸到气少少咁样。
1: 要吸到气啊嘛，因为你嘅压力衣啊嘛，你瞓觉都要着24小时着，着当其时度头做两件。你要洗啊，食嘢除出嚟，食完要带翻落去。
0: 哇！
1: 就系、是、三年喺间屋嗰度，边度你都唔可以去。
0: 哇！真系谂都谂到真系辛苦。
1: 系啊，就系咁啦。咁我嗰时因为我已经拍拖咧，就已经系同男朋友出去住啊。咁我已经冇同妈妈住噶啦。咁唯一我妈妈到而家咧，佢翻咗天家，佢都唔知道我一个咁严重嘅车祸。我好感恩上帝，蒙住只眼，揞住个耳朵，因为我妈妈咧就
0: 系
1: 个辛劳嘅妇人，佢成日做，完全咧系冇睇一啲娱乐嘅嘢嘅。
0: 明白。
1: 佢冇嘅，咁唯独是我入医院嗰时，我哋屋企亲人、舅父啊、舅母啊、啲阿姨啊、我细佬啊，全部咧就呃佢，就话我，因为嗰时我咧好多剧拍啦，跟住我拍好多综艺节目要去出埠啦，拍成日都要出埠噶嗰阵时，
0: 同佢讲出咗埠，
1: 系啦，我就系咁样一个美丽嘅方言同妈妈讲，我就要去。台湾拍戏拍几个月
0: 几个月，
1: 因为我脚唔行得系几个月嘛。其实我脚行翻路咧，我翻去见我妈妈嘅，我就不停呢个嘴咧就黏住一个大家暴嘅啫。
0: 哦，明白。
1: 但系妈妈就好醒嘅，成日话咧，哇，你做咩？成日黏住个胶布呢度，你咪俾人打啊！我话冇，我系去拍嘢冚伤咗，咁咪黏住。
8: 因为你胶布，因为胶布你
1: 系啊。咁我嗰三年咧，咁我翻去见我妈妈咧，我都有见我妈妈嘅。我就唯独是我翻去见我妈妈咧，我翻屋企我就着翻压力衣嘅。
0: 明白。
1: 系啦，我就偷嗰个零钟嘅时间。系啦，
0: 真系难得难得。咁但系除咗呢个身体上面咧，我知道经济上面咧都有啲嘅压力。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下。

0: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1: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2: 壽
1: 大壽的壽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2: 还开实体，
1: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2: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欠生
3: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恩，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5: 凌晨12:35，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6: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9: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0: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亲抢到行。
12: 我系 Baby 抢到行。
11: 啊、今天我们的嘉宾真的犀利，扯了出来先啦！哇，我觉得你即系而家完全康复之后，即系完全同以前系冇乜分别。但我知道咧，你呢个嘅交通意外之后咧，曾经一段时间咧系经济上面都有一个几大嘅负担嘅，因为你咁多嘅手术。
12: 会有啊，因为其实我哋做电视咧，即系讲真啦，人工好少嘅啫，系啊，咁啊又唔系话有咩积蓄咯。当其实我冇买保险，所以咧就嗰个积蓄咧就系一路医病啦。再加上我妈妈系唔知道我有上有呢个事嘅，我仲每个月俾住呢个。
11: 家
12: 用佢啊，系、
11: 哦、
12: 啊，我仲话俾你听，我仲做紧嘢噶，因为我去拍戏啊嘛，
13: 冇理由冇钱翻
12: 嘅，唔系，咁啊俾家用佢，咁一路咧越嚟越困难啦，因为好多手术啦，全部都系私家嘅，吓咁啊变咗咧就我真系感恩到不得了，我身边有好多锡我嘅朋友，咁啊当然有啲都会远离我嘅朋友，即系共赴患难啊。共富贵啊，患难两样嘢嚟嘅。而家人大咧，
11: 借钱噶嘛？
12: 要啊，借钱度日啊。
11: 借钱度日。
12: 系啊，咁啊，有啲啊借啦，有啲就借到真系远离咗你噶啦。咁啊，跟住有一个天使咧，就系袁洁仪姐姐。系啊，我都讲咗好多次啊。咁啊，佢系唯一系我嘅，真系同我与我同行嘅，即系喺呢个。 呢个过程里面咧，喺呢七年里面咧，佢同我一齐行嘅。
14: 七年
12: 系啊，咁啊手术费咧，佢完全系佢都唔系有钱人嚟噶，佢都系去打工，有时做咗 show， 你知我哋咧有时出去做 show 剪彩，咁佢有嚿钱翻嚟，佢就打俾你噶啦。嗰时我第一下借嗰时就系打话问佢嘅，自此咧我就冇噶啦，然后佢自己打俾我嘅。喂，我有嚿钱翻嚟啊，俾你顶住先，佢话顶住先啊。即系我真系流眼泪，咁佢就话，即系佢成日同我讲咯，咁我所以我嗰时佢咁样帮助我咧，我每食一口饭咧，我都系好记住呢一个天使嘅。我哋而家咧都系好好啊。咁当然啦，我啲钱都还晒啦。咁但系未必系人哋要借俾你嘅，原来
14: 冇错冇错，
12: 呢个唔系必然嘅。我好想讲俾大家听，
14: 系啊系啊，
12: 都系。
11: 雪中送炭唔容易，
12: 唔容易
11: 锦上添花好简单，
12: 真系唔容易啊！真系唔容易，因为当其时真系好缺乏啊！呢个 S 同量度缺乏到不得了。咁你真系可以有啲我都已经好感恩啦。大姐妹系帮我哋筹咗嚿钱俾我啦。咁佢自己又有啲有时都会借下俾我啦。咁另外仲有一啲朋友系有啲唔。同我俾我去做过嘢，即系揾我唱过歌啲老板啊，有啲知道我而家情况，佢自己又都去攞一嚿钱嚟俾我。啲阿太啊，我哋帮佢做过嘢嗰啲，完全知道我因为今次嘅情况咁，又攞一嚿钱俾我。所以我系好唔容易，好感谢上帝嘅。系上帝当然与我同行啦。
11: 系啊，
12: 但系呢个天使咧系好难得啊，所以我真系冇憾啊。
11: 万事互相效力。
12: Yes。
11: 系啊。
12: 系啊。
11: 咁其实喺呢、這个。过程里面你是不是更加对信你的信仰坚持？
12: 绝对是啦，绝对是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刚才 Bangor 你说不是必然的。开心不开心都不是必然。有时开心我们就是感恩，为什么会开心？不开心我们要去告诉自己用感恩去不开心的感恩去学习啊。
11: 学习是啊。是啊。
12: 去学习啊。我哋原来有啲嘢真係係学习去认我哋长大囉。喺个信仰里面我自己行得呢我真係因为我曾经自杀过。因为喺嗰个路呢我
11: 真係唔容易行。
12: 唔容易行啊。真係我觉得好烦啊。哇要做咁多手术嘅成日都要做。我见医生多过见朋友。我出入医院拖开到不时。咁变咗咧，我就好唔开心嘅。我觉得我系嗰时我食安眠药食到最高峰，我最记得。我食到咧半粒一路食到三粒几嘅时候，我问我自己，我系咪食到老嘅时候？我食到十粒八粒咁样瞓觉，因为我瞓唔到觉啊。咁我都有睇情绪科医生嘅。咁我想去毁灭我自己，就系我唔想再去经历呢啲日子，我唔想再去见到呢啲嘢，我净系想好好熟睡瞓一觉。我写啲日记咧，全部都系负面嘅，睇唔到明天嘅。我有写日记习惯嘅，我觉得我唔掂啊！我觉得耶稣你唔好救我啦，耶稣我净系想瞓觉。我最后嘅祈祷就系耶稣，我想好好熟睡瞓一觉。我就主心积虑储埋我啲安眠药，就去 book 一个酒店去食晒啲药去瞓觉。点知我食晒啲药咧，原来食安眠药系唔死得嘅。我食咗四十几粒我储埋四十。
11: 大家冇事啊，冇事啊。
12: 但我咧真系感谢天父，天父原来让我唔死得，系让我好多路，仲要我去行啊。
14: 冇错。
12: 佢让我有一个使命啊。我自己而家先识咁样谂。我死唔去嘅时候咧，我系冇魂、冇洗礼、冇

0: 仔围啊，我冇入过医院噶、
1: 嗯，
0: 我第一时间四五号我打电话俾袁洁仪，洁仪我死咗四十几多安眠药，我而家喺边间酒店，我而家咧冇事，洁仪好担心，即刻第一时间嚟揾我，
1: 嗯，
0: 第一时间揾我，跟住我个心嗰阵时喺度一路睇住我信仰，望住圣经，我问我仲有咩能力去行落去，
1: 系啊，
0: 嗰时我就系、是。有一段经文，我因为我写日记嘛，成日都话诶新造人一样，旧事已过，不一切变成新的了。咁、我成日好唔明白呢句说话，咁、我就系咪我冇交托俾呢个耶稣？我喺撞车里面，其实我系另一个人嚟噶啦。我系咪成日都系执着宝培如、宝培如、宝培如美丽嘅宝培如？其实我放弃啦、我唔再执着啦，我去再去接受我呢个破相嘅宝贝鱼、我完全情去交俾我主耶稣、耶稣话我写日记啊，耶稣我一齐我交俾你啊、我与你同行、你叫我点行我点行啦，啲、手术做到几点做我都安然去做啦、我觉得你喺我身边，我就应该系我最平安噶啦，我一路去睇啲圣经，去学习睇圣经，圣经里面要谦卑，要忍耐，要盼望，我学习盼望、我一定会好嘅。跟住我食我啲我嗰啲日记写明天会更好，我会睇到明天啊，我就系咁样，我忍耐手术几做咩都唔紧要，我忍耐忍耐痛楚食药，跟住咧佢就话要我装备，圣经里要我装备，我装备有咩装备咧？我自己开窍，耶稣有咩装备？好，我而家咧冇嘢做，我要装备，我成日食咁多药，睇咁多医生，打咁多针，食。打针啊，全身麻醉嘅，咁、我就要睇啲书啦，去揾图书馆睇书，去装备我自己的身体啦。
1: 哦，装备身体，
0: 去食啲咩健康嘢排毒啊？点样令自己好啊？做运动、跑步，唉，学画画平静我心境。呢啲全部就系我嘅装备。咁耶稣话你有装备好，到你有嘢做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重锤出击啦。咁所以我就咁样学习我嘅信仰。当其时就系咁。其实嗰阵时我信仰咧好肤浅啊，我就话信，净系信，其实冇做嘢。
1: 其实好简单就是、信就得噶啦。
0: 我信系得啊，但系我信得唔实在啊，唔实在啊，我信得唔交托啊。当我真正嘅交托嘅时候咧，原来系不一样啊，我生命。
1: 真的不一样啊！咁之后咧，你都即系去好多地方咧，即系讲唔同嘅见证啦。咁同埋咧就有首歌添嘅，呢首新系算唔算新歌咧？
0: 诶，呢首歌系我后期我先生俾钱揾阿李健达帮我作嘅新歌，
1: 系
0: 去即系其实。上帝都是我们的宝贝来的。
1: 宝贝。
0: 是啦，那我也叫宝贝嘛。所以我想这首歌去荣耀我上帝。
1: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宝贝啦。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0: 新城劲爆，落榜。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嘅 Chantel 姚卓菲，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12: 连肠胃你都可想作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0: FM99.7 星上劲爆流行榜。
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扯到行，
4: 我是宝佩仪，
3: 系啦，我哋嘉宾系宝佩仪啊。嗱，正话咧就同你倾咗好多关于即系你嘅见证问题啦。
5: 系啦，咁我哋而家不如就讲下，除咗见证之外，有另外一位人喺你生命里面都
3: 好重要，
5: 好重要噶嘛，就系你嘅丈夫阿 Matthew 啦。
4: 系系。
5: 咁嗱，你嗰阵时其实都叫闪婚嘅，系咪可以咁讲啊？闪婚嘅嗰阵时。点样打动你，令你？
4: 我想讲少少都系信仰啦，因为我觉得系信仰拉埋我哋一齐。
5: Okay.
4: 啊，咁佢一个机构嗰时，头先阿 Bang 哥都讲啦，我嗰时开始七年手术后咧，我就出咗本书啦，叫《一张宝贝笑脸》。咁呢本书咧就系、是、捐慈善机构之余咧，我就系去荣耀上帝之余咧，我就想好多机构咧。就去或者教会咧，我想分享我嘅生命见证。咁啊，佢哋啱我先生嘅公司咧就有团契嘅，咁佢就想揾一个女仔有生命见证去讲讲下嘢。咁啊，佢又唔识我嘅，佢就揾嗰啲双福。相福阿 Ben 哥知噶啦，咁就有人介绍咗宝佩仪俾佢，佢话佢啱车祸，而家出翻嚟做嘢，周围都系讲见证嘅，你试下睇下有冇啱啦。咁佢话哎好啊好啊，咁好啊，咁我就去咗佢哋嘅机构嗰度讲。咁讲完之后咧，其实咧嗰时系2006年嘅时候嚟噶啦。讲完之后咧，其实大家都冇联系啊。4年后咧，佢就打俾我。佢打俾我咧，佢就揾我做嘢啊！佢好有心，因为嗰时我出嗰本书咧，一张宝贝少年啦，我出咗一只碟嘅，等人哋听歌又去睇书。咁啊，嗰时佢打俾我就知道我识唱歌。佢话原来咧，佢将我呢件事摆咗喺心里边。但系呢个女仔系艺人嚟嘅，我点帮佢咧？佢觉得我好勇敢同埋好惨啊！咁啊，所以佢就话：诶、我有个朋友搞演唱会啊，想揾你唱歌啊，我介绍俾你啊，睇下你倾唔倾得成。就系咁样出去。富养，咁嗰时啱啱咧，我第二个男朋友就已经系冇一切噶啦，系啦，咁我都系单身，咁啊，跟住佢又单身嘅，咁就系咁样，就大家喺嗰个情况里边咧，大家就倾偈，同埋咧就佢又介绍我做嘢啦，咁啊，跟住大家佢又教我玩 Facebook 啦，咁啊，跟住我哋又食下饭啦，咁啊就好自然咁啊就拍拖噶。
3: 但两个月就结婚
4: 了。两个月就是那时候我去旅行。我去旅行就去泰国。当时你不知道记不记得当年有红三军炸弹。
3: 好、哦、多人。
4: 好犀利的炸弹放炸弹。他很担心，他叫我不要去。我说不用怕，我都出了机票各样那样。成班人去的。佢话你成班人去人哋放炸弹，你成班人都死噶啦。咁啊，佢系咁讲喎，
5: 因为
4: 佢系啊，咁佢咧就好理性嘅，因为佢都系好细个信耶稣，佢都理性嘅。我去咗旅行咧，我就冇理佢啦。咁啊，佢就 WhatsApp 嚟。佢 WhatsApp 嚟就话叫我翻香港嫁俾佢得唔得啊？咁跟住我
5: WhatsApp 求婚啊？
4: 系啊，你翻香港可唔可以嫁俾我？咁啊系两个月啦嗰时。咁我翻到香港，我同佢讲，我话咧。我唔结婚嘅，我唔相信婚姻嘅，因为我单亲家庭长大，我睇到我妈妈嘅婚姻嘅路，我亦都睇到我有啲朋友婚姻嘅路都唔美满。我话我哋开心就得噶啦，嗰时我都中女嚟噶啦，嗰时我47岁啦，唔使结婚嘅，同埋我生唔到小朋友嘅，我盘骨连过骨，咁啊跟住话。唔系噶，婚姻系承诺嚟噶，啊，婚姻咧系一生一世噶。哇，我哋拍剧先有呢啲对白噶嘛，现实边有听过呢啲对白啊？咁我就哇咁独特嘅佢，咁所以咧，我哋虽然话就两个月啫，但系其实我哋佢咧就好理性，就话要读书噶，我哋要婚姻辅导，
3: 婚姻辅导，
4: 佢就揾婚前辅导，佢就揾咗罗乃轩师母，
5: 哦，
4: 佢就系我哋嘅老师嚟嘅，
3: 我哋嘅师母。
4: 系啊，咁我上咗6个月堂， 跟住咧，我哋搞埋婚禮啊，各樣咧都一年後先結婚。咁、但係佢真係兩個月就決定呢、這個。佢話因為要珍惜啊，佢覺得我係一個咁嘅女仔，佢得
3: 佢珍惜你，
4: 佢要珍惜我，所以要快啲咧就要去錫我，去保護我。
3: 我覺得咧，即係因為我都同你即係有一段時間咧，即係經歷過即係傾下偈啊，大家。
4: 係啊係。
3: 我發覺你老公真係好錫你喎，係錫到你窿喎。
4: 我真係好感謝天父，佢就係派咗呢個咁錫我嘅人喺我身邊，喺後邊嗰 part 嘅路。
3: 系啦，又高大靓仔又醒
4: 目。靓仔唔讲得嘅，系都唔够你靓仔。
3: 唔系咁讲嘅。咁啊嗱，我哋最后好短时间嘅啫。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俾你翻去以前，
4: 系
3: 一个时段，净系经历嘅啫，你会拣边个时段？
4: 我会拣都系撞车。
3: 哦，
4: 因为撞车喺我人生里边啊。我是真的学习了很多东西。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就是白纸一张。我还是可能很骄傲啊，或者很不懂照顾人啊，很不懂感恩啊，很不懂有盼望，很不懂忍耐。就是这个撞车令到我行近了我这个信仰。让我学习了我以前没有学习的东西。我现在这个幸福呢，我都是觉得我撞车而得来的。
3: 所以你想回去那个时代。
4: 是。
3: 好，
4: 虽然是经历，但不要紧，我觉得人生是美满的。
3: 今天很多谢 Baby 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都很感动。Thank you。祝福你一切以后幸福顺利。OK。
5: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病同病神
6: 抢到硬。
5: Good night。
3: Good night。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凌晨一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编作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的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于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可能为航班的取消、空域的暂停、关闭及旅行受了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亦都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并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部署一架支干奴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至中东地区，这架美国陆军的支干奴直升机正准备在中东降落。这款由波音公司研制的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能够在复杂作战的环境中执行任务，是美军特种部队和常规陆军频繁使用的运输工具。这款直升机中主要是负责运送人员、装备和物资，支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警告美国国防部，表示旗下的海军力量不足，无法继续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格林克维奇本周私下向五角大楼发出警告，他称若果无法再获得一艘驱逐舰的支援，他将被迫在防卫美国本土或保护以色列之间作出抉择。美国国防官员表示，有关的警告属于正常程序，他称当各个战区的指挥官争夺有限资源和武器的时候，均会向军方高层反映相关的风险。报道称当前持续的伊朗冲突已经对美军资源造成极大的压力，美军现有的兵力在应对多方威胁时面临严峻的限制。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有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 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优达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指摩洛哥当局是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优达沿岸的防波堤安装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的地区展开了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及港口对由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是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的警察和宪兵数目是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尖沙咀齿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署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说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称上个礼拜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为机动游戏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昨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了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店铺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的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的经济。这节新闻报道完。
1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有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逐渐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

0: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1: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0: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0: 悭唔少、啊。
1: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楚。

0: 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啊！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落 order 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真系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
7: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0: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天边冇星辰。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2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的暂时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部署一架支卢干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至中东地区，这架美国陆军支卢干的直升机正准备在中东降落。这款由波音公司研发重列式双旋翼的直升机能在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任务，是美军特种部队及常规陆军频繁使用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负责运送人员、装备、物资，支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为持续冲突的最坏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未来2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首要的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发电厂或石化设施等民用的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副帅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的烈焰中受牵连。另外，华盛顿智库报告表示，虽然美军的防空系统整体表现良好，但持续的军事行动正是减少美军的武器库存。巴基斯坦克拉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的登山公司证实，一支10人的国际登山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公民，表示已经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12高峰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3名雪巴的向导。当局称涉事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严寒极限进行搜救，目前正在协调安排罹难者的善后事宜。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计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一次非法的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的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的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了海上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和港口对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公民采取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则对西班牙加强边境检查，部署警察和宪兵数目是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尖沙咀此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处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例行的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出现了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处说，上个星期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 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了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听听天气的消息，大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4: 从生活美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称美国倾向不会让以色列参与首轮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戒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的国土防卫司令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国油气田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的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暂停关闭及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为冲突作最坏的情况打算，并已经开始为未来两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的首要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发电厂及石化设施等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火烈焰中受到牵连。另外，华盛顿智库报告表示，虽然美军防空系统整体表现良好，但持续的军事行动正是减少美军的武器库存。巴基斯坦克纳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登山公司证实一支十人的国际登山团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的公民，表示已经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十二高峰博洛亚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尼泊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三名雪巴向导。当局称涉事的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严寒极限进行搜救，目前正是协调安排罹难者的善后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社交平台推出全新付费数据服务正式上线，让付费客户优先获取特朗普发布的贴文。平台母公司表示，这项名为真实接口的服务月费高达$100,000，只为企业用户提供实时且最具市场影响力的资讯，为公司开拓高利润的收入。然而新服务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和道德的争议。多名美国

0: 民主党参议员批评此举是滥用美国总统的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市场公平，并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调查。美国金融业界亦都质疑服务涉及内幕交易。有高频交易机构代表表示，总统将掌握重大决策的资讯提前泄露给特定的群体，行为极具争议。尖沙咀次卡湾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运，机电处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的台风及暴雨后进行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摄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处称，上周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处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行动，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个冠军咧，系2016年的《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称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可好大机会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伊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田和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其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可能为航班取消、空域暂时的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挑衅的情况下攻击区内多处的地点，亦并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冲突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两年的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保障民众和平是伊朗政府的首要责任。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即将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及石化设备等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是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事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说，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略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与美国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烈焰中受到牵连。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虽然伊朗人民遭受战争压力无情的敌对行动，但伊朗的未来仍然将会由伊朗人民亲自塑造。佩扎希齐扬在所有艰难的日子里面，伊朗的人民展现了英雄的气概。巴基斯坦克拉昆仑山脉发生雪崩，当地的登山公司证实一支10人的国际登山队全部罹难，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事故涉及中国公民，表示已要求巴方全力进行搜救及善后工作。事发星期四世界第12高峰布洛柯特峰发生雪崩，涉事的登山队由知名的尼泊尔裔登山专家带领，成员包括3名雪巴向导。当局称涉事的区域天气恶劣，救援人员克服严寒极限的进行了搜救，目前正是协助安排罹难者的善后事宜。香港足球盛会首场赛事，英超曼城和应届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昨晚在体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了季前热身赛，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要互射12码，结果国米赢3-1。赛事吸引了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为都有入场观战。商经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刚刚圆满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而场馆外附近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都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了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的经济。 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逐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嘅破格演出。
5: 我系我们的 Z 世代嘅 JY， 我最想喺台庆度咧听到 Amy Lo 唱蓝艳啊，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嗰种啊蓝艳嗰一种精髓咧就系慢慢渗出嚟，嗰啲蓝色慢慢渗出嚟咧，喺 Amy Lo 把声度唱出嚟咧，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会唱啦。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

0: 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4: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5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有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要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且受限制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弹射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公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防防卫司令部亦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亦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哈塔尔、科威特及巴林等国家的油气田、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的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呼吁区内美国公民要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驻约旦、以色列及伊拉克大使馆均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的警告，当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建议，目前身处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可能为航班的取消、空域暂时的关闭、旅行受阻做好准备。同时建议美国公民暂时前往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伊朗政权难以预测，近期在毫无预警兼且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攻击区内多处地点，并且将攻击范围扩大。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当局正是持续为冲突的最坏情况做准备，并已经开始为未来两年储备物资。半岛电视台报道，阿雷夫称，为了保障民众和平是政府首要的任务。伊朗媒体报道，对于有美媒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或将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及石化设施等的民用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报复的计划。伊朗战时军事指挥部负责人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是加速煽动全面地区战争的烈焰。他警告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合作，否则将会在战争烈焰中受到牵连。西班牙北非属地休达近日有关约5万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危机，累及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的局势基本回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休达的人，每一个是获得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说，摩洛哥当局是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这次非法的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休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屏障，部分欧盟国家亦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的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和港口对西班牙入境的非法欧盟的国家公民采取了临时边境抽查。法国对西班牙亦加强了边境的检查，部署警察和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秘鲁南部发生严重堕机意外，一部小型飞机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堕毁，造成13人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及2名机组人员。据悉，涉事飞机时正是载住旅客游客，准备飞往当地的著名景点纳斯卡地参观。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当地有关的部门已经赶邀现场进行善后工作。当局表示，已经对事故进行调查，以查明飞机堕毁的原因。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6度， 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骤雨，仍然有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的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首轮的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发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的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未有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都提及潜在的报复手段，罗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田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的侵犯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利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表示，美方的侵略性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会就地区紧张的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西班牙北非属地优达近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经摩洛哥涌入，引发边境的危机，累计至少有6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表示，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而今次非法进入优达的人，每一个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消息话，摩洛哥当局系拘捕了70人，涉嫌参与呢一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开始在优达沿岸防波堤安装了充气式浮动的屏障，部分欧盟国家都采取防范的措施，其中葡萄牙海军联同其他部门在南部沿海地区展开海陆巡逻，强化边境的管控。意大利都在机场及港口对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国家公民采取临时边境的抽查，法国亦都对西班牙加强边境的检查，部署警察及宪兵的数目增加了5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制造对立。秘鲁南部发生严重的堕机事故，一部小型飞机在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的一处农田堕毁，造成13人死亡。当地的传媒报道，遇难者是包括11名游客以及2名机组人员。据悉，涉事的飞机时正是载住游客，准备飞往当地著名的景点纳斯卡地参观。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当地有关的部门已经赶邀现场进行善后的工作。当局表示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以查明飞机堕毁的原因。摩根士丹利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了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主线将会由算力的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的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逆转。他说，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算力板块，形成拥挤的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称中国大模型推理的成本仅是美国10分之1，性价比优势明显， 若果結合國家算力的支持，有望構建具競爭力的數字基礎設施方案，帶動新一輪的創新熱潮。尖沙咀齒卡哇特展的巨型旋轉木馬宣布停轉，機電署表示已經要求主辦方切斷電源並撤銷相關的許可使用證。主辦方表示，經過連日颱風及暴雨後進行了例行的檢查，發現旋轉木馬運轉時出現異常的雜聲，為安全起見，決定停用旋轉的功能，改為靜態拍攝區域，並且安排退款。機電署稱，上個星期三才至向主辦方發出了許可證，准許設施開放給公眾使用，並要求每日運作前進行徹底的安全檢查。署方話，星期五接獲主辦方通知，設施不再作為機動遊戲機使用後，隨即採取相應的措施切斷電源並撤銷許可證。呢節新聞報導完。
0: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過。
2: I'm with you。
0: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0: 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7: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是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6: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5: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徐浩在这里的，
8: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9: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8: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9: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说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啦，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比心机啊，
3: 即刻上心啊，你
9: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5: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当然啦，喺呢个即系节目里边咧，就卢世昌啦，加上我嘅好拍档林淑敏同大家主持嘅。
3: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啊。
2: 系啊，淑敏你好。当然啦，我哋一路听开呢个节目银色旅途嘅听众朋友，世昌同你讲声身体健康吓。咁、因为咧过去嘅日子咧，天气真系反反复复啦吓、希望嚟紧嘅日子会有即系晴朗啊。好天啊，等我哋啲朋友们啊，都多啲机会可以出外，你去旅行又好，或者喺我哋香港周围即系 shopping 啊、食嘢啊、行下街约下朋友啊、做下运动都好，因为要干干爽爽吓、健健康康。好啦，先讲翻我哋今日八月嘅第一个即系节目啦吓，系我哋银色旅途咁有咩内容呢淑敏？
3: 今日嘅内容咧都相当之丰富噶吓。咁我哋咧今日咧就会请嚟理工大学嘅教授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咧关于呢一个生活医学嘅话题啊。
2: 系啊，咁啊，傅教授啦，傅少娥教授咧，佢一位即系康复治疗系嘅教授啊。咁同我哋讲嘅咧就会健康与人工智能。你知道而家啦，哇，即系铺天盖地都用紧呢个 AI， 即系人工智能。究竟喺呢个健康啊康复上咧，我哋多唔多采用呢个人工智能去帮助咧吓？一阵间听听阿傅教授同我哋解释啊，好唔好啊？仲有一个咧，我今日想特别同朋友讲系新鲜热辣嗱，咁啊就关于去深圳消费嘅套路啊，套路大家明唔明系乜嘢？
3: 明唔明
2: 吓？咁啊即系或者蚀底啊，俾人揾笨啊嗰啲啦，即系装你弹工嘅诸如此类啦吓，咁咧最近啱啱咧就有个朋友咧去咗嗰边玩啦，咁就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咁所以咧，因为我哋好多朋友上去消费噶啦，而家系咪经常啦，咁我哋真系要留意啦。咁一间我会特登，即系我已经问咗个朋友详细情况，一间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大家警惕，好唔好吓？
3: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喺呢一个嘅励志人生里面啦，咁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极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咧，同我一齐倾下关于呢个传承方面嘅话题啊。
2: 系啊，咁啊李博士咧，大家都好熟悉佢啦，非常之即系有魄力，我觉得佢而家82岁啦，佢都唔介意讲俾大家听啦吓，佢仍然咧有佢嘅20年一次嘅计划，仍然系做紧第四个计划吓。究竟计划啲乜嘢咧？同埋佢平时咁忙，佢嘅人生嗱，佢都系踏入银色旅途啦。系咪先？佢嘅生活同我哋一般嘅哥哥姐姐，或者上咗年纪甚至退咗休嘅朋友，有咩分别咧？咁一阵间又听下咯吓。咁因为今日咧系8月1号啊嘛，呢个节目我哋啱啱喺正8月1号，其实就系我哋一个节日，中国嘅节日叫做建军节啊。你知唔知啊？听过未啊？
3: 未听过，
2: 未听过，所以你就要听啊。听简单讲啦吓。咁主要就系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嘅时候咧，咁啊中共咧就带领咗呢个武装部队发动起义嘅。咁其实咧详细情况就唔讲啦，讲讲呢一个节日最主要嘅目的就系话咧，就系当日开始就系证明咗结束咗过去嘅情况，因为过去系冇正式嘅军队嘅，咁由嗰日开始咧，我哋咧就会有军队啦吓，即系变咗咧就开创咗党去掌握武装力量嘅新阶段。以往咧系军阀割据啊，咁啊群雄竞争嘅局面噶嘛，最重要咧有个精神嘅层面。

0: 係即係啱啱銀行咧，即係嗰間大銀行幾間銀行對開嗰、那個有水池又有，不過而家。是不是香港越来越多人呢觉得地方好像越来越小这样。
1: 我想假期里面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团体啦或者不同的人啦他趁住假期的时候都去了那里附近聚集的。所以呢即大家就在这里变相就觉得喂为什么好像去到那些地方那么挤拥因为你平时一至五呢都已经够挤拥了嘛、
0: 啊、
1: 那时就是个、
0: 啊
1: 即翻工的繁忙时间啦。
0: 是啊、
1: 但是星期六日呢其实就是这个假期呢即可能好多外佣姐姐啊等等咧，咁都會去到嗰度啊嘛。
0: 喂，呢個事實係我試過有一次咧，係禮拜日咧經過即係中環咧，咪有啲
1: 皇后像廣場
0: 係啦。哇！全部咧都係佢哋喺度休息啊，唱下歌啊，甚至係
1: 其實你有時行過去都幾熱鬧嘅，你覺得？
0: 好熱鬧。
1: 因為你又要體諒下，其實可能佢哋逢星期一至六咁樣都要工作，咁佢冇得特別出街噶嘛。咁你去到星期日嘅時候，哇！梗係玩啦、啊，俾我都玩啦、
0: 啊。我唔係。單止體諒，我是非常之接受，因為始終他哋都是嚟香港，嚟鄉別井啦，係咪咁？假期咁能夠同佢自己嘅鄉里嘛，叫做喺埋一齊。你唔好理佢啦，總之佢冇污染地方嚇。佢、如果玩完啦，就算佢扎營都好啦，喺政府總部嗰度直情扎營添啦。
1: 唔知得唔得啊？
0: 有啊，得噶嚇。咁佢仲咧因為我成日過去見到佢哋啊，咁佢哋仲會即係喺度唱下歌啊，有時帶啲嘢去即係食下嘢，即係唔會燒烤啦。當然政府總部嗰都唔可能啦。咁你簡單嗰啲好便食就少少食啊，便食就得啦。咁樣我覺得好嘅，因為等佢都有得抒發下心情。如果唔係佢又同埋其他朋友一齊逼曬去尖沙咀啊、銅鑼灣啊、旺角，咪仲多人。係咪啊？咁起碼有一個地方係屬於佢。他们的空间咯，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市民都要包容的，是这件事。
2: 人识旅途，识旅

0: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上劲爆流行榜。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来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0: 上台国语历史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Vision 林维俊喺度，系紧台嘅小罗。你同 Oscar 去沟通呢份歌词嘅时候，你点同佢讲噶？
8: 我第一个说话系记得系讲咗，我好希望我可以系着住西装去唱演绎一首 rock 嘅歌。点解会系西装呢？就好似因为 Kingsman 咧，即系一套戏嘅，佢哋系着住西装去打交。
7: 系。
8: 咁我好想第一样嘢，其实唔系话一开始系净系 self development 嘅，系关于我想打破大家对 rock 的黑板印象、因为对于我来讲 rock 的除了是给了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之外，其实它不一定是、很不羁或者很反叛的，可以其实可以是很正面的，我觉得。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小狼就是都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带给大家。
9: 8月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6点半，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天文台在6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点30分，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
1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持刘世昌、林淑敏。
1: 健康解码，
2: 好啦，翻嚟呢一节咧，我哋不如咧都讲下一啲健康上面嘅话题啦。
3: 系啊，
2: 你知啦，即系一个人咧，其实越是年纪大的时候，那你身体的机能都会总是有些衰退，或者复康的时候都会有些慢的，没以前那么快
3: 的。淑敏，我想补充一下先，因为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环节呢，我们都可以叫做健康解码，因为我们很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哥哥姐姐在健康知识那方面就丰富一点。如果我们丰富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预防很多疾病，或者可以将我们一些身体里面的疼痛可以改善过来，那个人都活得健康一点。还有今天这个即课题呢，就不是教你怎去医病或者吃什么药，又不是请医生来，我们请到理工大学的康复治疗系的教授来跟我们讲一个主题，叫生活医学。这位就是傅少娥教授，我先跟他打声招呼先。傅教授你好。
2: 傅教授你好。
4: 大家好。
2: 傅教授，我刚才我听世昌哥哥讲，就说有一科呢就叫生活医学的。其实什么叫生活医学呢？啊，如果我们一路生活的话，其实都不用医学啦，都不用学啦。
3: 有病是医生啦，是不是？就是
4: 啦。就是其实生活医学呢，就想大家有病自己學管理，
3: 唔使睇醫生，
4: 唔使即係下下都要睇醫生嘅。咁個關注點咧，尤其是而家即係大家即係壽命長咗啦，咁面對身體嘅問題亦都多咗，尤其是啲慢性病啊，咁慢性病咧，其實慢慢積聚啦，咁慢慢積聚咧就嗰個原因咧就各方各面嘅，咁就而家咧就係就希望係喺生活上可以關注各方面嘅情況，係掌控呢个健康喺每人嘅手上。咁个生活嘅各方各面包括啲咩呢？其实系内在包括你自己身体嘅健康啦，有冇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咁另外你即系嗰啲肌肉强唔强健啦？咁就最重要咧，你就生活习惯啊，嘅睡眠嘅质素啊，
3: 饮食啦，
4: 运动嘅习惯啦，生活嘅需求啊，咁即系要各方各面咁去去。即是監察管理
3: 留意
4: 一下。另外就仲有呢，就係嗰个情绪嘅控制啦，同埋
3: 要
4: 社交啦。咁所以其实即係生活医学系一个整体观嘅管理咯，
3: 好广泛喎。不过咧，我听阿教授讲咧，即系令到我有少少黯然啊，唔系去食烧云饭吓。只不过系咧，以前啲医生朋友嚟讲咧，好多时佢哋都系讲一个症状啊嘛，咁啊对症下药啊，系咪？教授今日咁广泛讲咧，我觉得一个问题我出咗嚟嘅喺我脑度，就系觉得做人实在太难啦，交俾你啦，淑敏。
2: 系咁啊，不过咧，即系喺呢个生活嘅医学上面啦，其实我反而想问下教授，究竟呢一样嘢系喺我哋似乎系未出现问题之前嘅管理嚟嘅，系咪啊？
4: 其实咧，佢就包含未出现问题嘅管理啦，同埋你有问题嘅控制啦，同埋系推进即系改善嘅。
3: 改善
4: 咁即系最紧要就系即系可以即系prevent 啦，即系即系
2: 预防一啲大嘅病出现啦，
4: 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以前所讲嘅治未病啦，即系未出现病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即系防御佢，
3: 预防胜于治疗嗰类咯吓。
4: 另外咧就系病向浅中医啦，即系话佢即系有病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早啲去处理，咁就唔好令到佢即系变成患疾啦。
3: 抌咗落去，抌
4: 系啦，因为即系其实我自己亦都即系接触好多老人家啦，老人家成日都即系一系就跌，一系就痛，
3: 吓
4: 痛咧就其实就唔系话净系一度痛嘅，通常咧就系周身痛嘅吓，同埋咧就今日呢度痛，嗰度嗰日。成日都话走噶，其实就系因为其实呢个慢性痛嘅形成咧，就好多因素嘅吓。咁而好多时咧，就你一度痛，譬如你膝头哥痛嘅时候咧，你就会用腰去就咗佢，咁啊变咗腰痛咯。腰痛完咧，就系啲力咧就去咗膊头嗰度。咁所以如果你有膊头痛嘅，可能你睇医生即系个处理个膊头。不过个源头咧，就可能系你个膝头哥即系痛咗，你就觉得啊少少痛冇问题啦，唔理佢啦。有佢啦，咁就转移咗去第二度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整体观嚟讲咧，就喺即系以前嘅 无论是印度的医术、啊、或者是中国的医学、啊、都是觉得是要处理一个人的问题是要是整体去处理。其实整体的处理其实是自己方面其实那个环境因素很重要咯。即譬如你当、啊、你是中年人的你就、即日常都打电脑你就会肩颈膊痛啦。所以这个是工作的需求还有个电脑怎样挤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啦。
2: 嗯
4: 啊即运动的习惯啦、有些人就是唔做运动
2: 嘅，
4: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系狂做运动嘅，
3: 劲一齐，
4: 系啦，
3: 过分啊，
4: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每个人嘅问题咧就系、是、除咗要整体观之余咧就系、是、要要针对性咯，一个原因系唔同噶嘛，咁、复杂咁多
2: 咁啊，阿傅教授，其实你嗰科都几复杂噶，真系，即系样样嘢都关事噶，
4: 因为我哋个科系要提升每个人嘅生活
3: 质
4: 素、生活嘅能力，咁所以其实亦都而家我哋有一个好拍档咯、因为各方各面啦，咁、要分析，其实就系、是、即系以前咧就系、是。即治疗师的脑嗰度，
2: 系
4: 即啦。而家咧就可能就多咗个 AI 啦，
2: 交俾人工智能，
3: 人工智能，即有大数据啦，嗰啲叫做吓。
4: 小李同学，小林同学，即可以揾AI
3: 帮手啦。
4: 咁因为即 AI 就个长处咧，就系可以帮我哋运算，系好短嘅时间之内就已经揾到嗰个即相关嘅问题出现啦。咁我谂而家嘅好处咧，就系我哋都可以揾 AI 帮下手咁样咯。
2: 咁喺你哋嘅生活医学上面咧，其实 AI 系喺边一个阶段里面帮手？因为系即系嗱，数据分析要啦，系咪？即系因为你要即系防患于未然啊嘛。咁好啦，处理出现咗个问题之后，可能咧就佢都会有啲建议，我估噶咋吓。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去到复康阶段嘅时候，其实更加需要佢哋帮手噶。傅教授，其实我之前咧就都好几年前噶啦，我谂讲好几年前，应该都有十零年前。其实因为我见到理工大学，其实佢对于即系呢一个科技方面点去配合一啲唔同嘅场景咧，咁我见。你哋都用得几多，同埋用得几好。以往咧，我就见过一间初创公司咧，其实都系源自于理大。咁佢就系咯，都十零年前嗰阵时，我觉得咧好蔚为奇观嘅。佢有一只机械手，系啦，就帮一啲咧，即系可能系断指啦，又或者帮一啲系手指咧唔灵活嘅人咧，去帮助佢哋做一啲嘅复康。咁、以前我觉得好犀利，而家嘅人工智能发展个普遍程度咪即系个普及程度、应用程度咪更加广泛。
4: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 AI 个长处咧，佢可以即系将啲即系各方各面嘅数据去分析。咁、但系就系俾啲咩数据，同埋个数据代表啲乜咧？其实都系要治疗师去俾佢嘅。咁而家喺 AI 喺康复嘅角度嚟讲咧，系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 triage 啦，即系话可以筛查
2: 吓、
4: 譬如我哋同马会喺几年前有个计划啦，就系、是、用 AI 去拍摄一个人嘅行路速度，同埋佢坐立嘅能力，咁从而评估佢究竟嗰个行路嘅能力啦，同埋佢嘅下肢嘅力量啦，去将一啲有机会膝头哥痛同埋有机会跌倒嘅人咧，可以筛查出嚟，然后咧就系、是、配合一啲运动去增加翻佢嘅能力，防止佢有膝头哥痛同埋有跌倒嘅危险。咁所以喺筛查嗰度 ，AI 系可以根据我哋俾嘅数据去作分析，而系即系。分类嘅，咁呢个分析嘅即系内容咧，就系要由治疗师决定，同埋嗰个数据达到边一度系会作为一个即系临界点咧，亦都系治疗师俾嗰、那个即系嗰个机器咯。
2: 系咁啊，呢度咧亦都即系再次咧有一个好实证嘅例子啦吓，我哋成日讨论咧，喂 AI 究竟会唔会取代我哋份工噶咁样？咁啊喺呢个层面上面咧，系啦就话俾你听系辅助我哋，令到我哋更加 value added。
3: 暂时系咯，
2: 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傅教授一齐倾下。
0: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光。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5: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健康解码。
7: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解码啦。当然，亦都有我哋请嚟嘅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系嘅傅少娥教授喺度嘅。咩淑敏啊，头先啊倾咗好多关于即系佢哋呢个学系里边咧，原来包罗万有。即係注意我哋日常嘅生活健康起居，哎呀疾病、啊，
8: 我覺得注意好細心添。
7: 係啊、嗯，總之你諗得到嘅都有，所以我咪頭先講過一句，哇！原來做人咧要注意咁多方面真係好難咯、啊，係咪啊？嗱，有一樣嘢咧，我反為想問一問阿教授，其實咧聽阿 Christine 即係阿淑敏頭先都提過啦，十幾年前佢已經留意到即係 AI 可以輔助到我哋一啲即係。肢體上的損傷可以幫助到他們可能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的東西。其實呢現在這個人工智能在這個康復醫療上有沒有很廣泛地使用呢？
8: 其實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就是、發展得很快。
7: 是啊是啊。
8: 即其實讲紧系几年嘅三四年嘅事情啦，咁而家就系开始喺康复上都有运用嘅。刚刚即系大家分享咧，就系一个喺筛查方面嘅运用
7: 啦。系啦，
8: 除咗筛查方面嘅运用咧，第二个系环节做得比较好咧，就系嗰个我哋叫做pattern recognition， 即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啦，即系譬如 X 光啊、MRI 啊，咁、个影像嘅时候点样分到系一啲有问题啊、冇问题嘅。咁亦都可能系喺复康嗰度咧，我哋系。好着重嗰个动作嗰、那个灵活性啊，动作嗰个标准性啊，咁亦都可以用 AI 去分析有一啲动作嘅即系
7: 啱唔啱
8: 啱唔啱啊吓，
7: 错
8: 或者系角度啊，达唔达标啊咁样，咁就从而系将佢分开，有一啲系即系唔达标嘅啊，或者系嗰个动作即系唔合规嘅，咁呢个我哋叫做一个pattern recognition 就係嗰個模式嗰、那個認識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我覺得係都會係一個好好嘅助手嚟嘅，就係喺個運動指引嗰方面啦。咁、因為喺即係運動嗰、那個指引嗰方面咧，就係、是、最緊要係做得啱嚇。即係如果你做運動，即係流曬大汗啦，但係做錯嘅時候嗰、那個
7: 啲姿勢啊咩都唔啱嘅，
8: 係啊係啊，個冇用㗎，
7: 廢咗㗎，做完
8: 廢咗㗎。即係俾一個簡單嘅例子啦，好多人即係。 踎啊、坐啊，都覺得膝頭哥痛嘅嚇。咁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係當然係冇力啦，但另外一個好大嘅原因咧就係大家用錯模式嚇。咁就譬如如果你坐凳仔或者係踎嘅時候咧，你個起動咧係個膝頭哥向前衝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膝頭哥痛啦，
7: 壓力大啦，
8: 壓力大啦嚇。咁個模式最好咧就係即係嗰、那个屁屁向后坐啦，即系你个重心系向后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有即系视像去指引嘅，甚至系有个标记系话俾大家听吓，系个起动啱唔啱嘅吓，咁就
7: 系
8: 可以帮助到一个运动模式系做得好咯。咁所以喺运动指引方面咧，就 AI 可以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到一个人做动作嘅时候系咪做得啱咧，系达唔达到标咧？咁同埋佢有冇进步咧？譬如今日同下礼拜啊，佢原来系由即系可以踎到由20度变咗系30度嘅，
7: 系
8: 咁、就变咗可以有一个好客观嘅评估。咁你知人系中意奖赏噶嘛？发觉自己进步咗咧，就会更加乐意去做啦。因为在运动参与那里呢，其中一个困难点呢就是那个依从性。即开始有膝头哥痛的时候呢就会好乐意去做运动。但是有时做错了啦。
9: 改善咗啦，又或者系啦，做错咗有啲挫败感啦，改善咗有
7: 啲
9: 成功
7: 感
9: 啦，就唔做啦，咁就唔做噶啦，
8: 系啦，咁即系其实可能未达标嘅，咁所以就 AI 就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系咪进步，同埋进步达唔达标吓？咁呢个标准咧，其实亦都系治疗师定嘅咯，咁所以 AI 系可以帮到我哋话俾啲即系老友记听，系要做乜嘢嘢，点样做，做得啱唔啱，有冇进步吓？咁但系呢啲。啲内容咧，全部都系要治疗师
7: 输入
8: 嘅吓，咁所以其实即系我都好同意咧，就其实 AI 系一个好好嘅老友记，
7: 系
8: 吓，系我哋嘅小助手。
7: 暂时嚟讲吓，仲系佢有监控作用啊吓。头先我听你讲系嘛？
8: 好重要啊，因为
7: 系啊，睇住你做得几多，错几多，啱几多咁吓。
8: 进步咗几多，
7: 系啊，
8: 又可以俾啲鼓掌佢哋。
7: 如果你讲到呢样嘢咧，我记得咧早几年咧，我哋都有去理工嗰度睇过你哋拍摄一个即系关于运动嘅姿势，俾啲哥哥姐姐啊或者嗰啲有唔舒服嘅朋友去参考点样去做运动噶。嗰时仲请咗位朋友阿艺员朋友阿吴嘉莲帮手嘅。咁我记得系你哋有块镜噶嘛，系咪啊？咁嗰块镜咧就话好似即系拍咗之后咧，啲哥哥姐姐或者一啲伤患者咧可以睇住嗰块镜嘅姿势去跟住做嘅，系咪啊？呢个都系人工智能一样嚟嘅，系咪啊？
8: 嗱，而家咧就即系。进步咗，好多噶啦，即系以前咧就可能就需要一块镜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即系希望发展咧就系用嗰个智能眼镜啦，系啦，咁即系唔使望住块镜啦，唔使有块镜。个
7: 眼镜旧年先出现嘅啫，即系智能眼镜系咪啊？
8: 希望呢个，
7: 我未做嘅，我而家打算预告俾我哋听嘅吓。
8: 即系嗰个发展咧，就系希望系将我哋嗰个康复系。变得 更方便化，更家居化，更加个人化，咁 AI 就可能将我哋就系可以筛选啦，可以个人化嘅即系康复疗程啦，同埋方便化嘅自我管理咯。咁因为成个生活医学讲紧嘅就系你要认识自己嘅身体啦，揾到你个原因啦，同埋系一个个人化管理
7: 最方便嘅吓，最紧要
8: 系啦，系啦，
7: 咦咁好、啊，即系真系唔使有块镜系咪先啦？如果有个咁嘅眼镜咧，戴住跟住佢指示去做运动、啊，
9: 系。最好咧，第日咧，即系可能發展到咧嗰啲 AI 技術咧，係透過 movement 嗰啲觸感咧，就會跌一跌你嘅，即係你舉錯咗就唔得噶啦，咁樣就唔俾你再舉啦。
7: 亦或係發明咧，就係根本你即係撳一撳個掣，你已經唔使你喐，佢已經自動幫你喐手喐腳喐啲正確嘅方向。你明唔明我意思啊？阿教授好疑惑，乜咁嘅嘢你都諗得出嚟？
8: 即係其實 AI 俾到我哋好多新嘅空間啦，係啊。
9: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咧就唔该晒傅教授嘅。如果一有啲新嘅 update 咧，再同我哋上嚟一齐倾过啊。
8: 好嘅，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早上七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目标预计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執行精准而且受限制的襲擊，但相關的計劃尚未最終確定。雖然消息說美國傾向不會讓以色列參與首輪的行動，但以色列方面評估美國一旦出手，很大機會，很大機會觸動伊朗向以色列發動彈道導彈進行報復，令以色列被迫捲入衝突。受到戰雲密布的影響，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戒備狀態，國防機構保持高度警惕。不過，以色列國防軍暫時未發布最新的官方消息，當地國防國土防衛司令部亦都未對平民發出最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爾斯通訊社都提及潛在報復手段，羅列了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多個國家的油氣田及煉油廠，均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區域緊張局勢正是急劇升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的行为。阿拉格齐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里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话，美方的侵略性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的保安即时拦截，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的地标库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料器气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及反恐部门正是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议息会议的次数。报道说，沃什最近在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的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会公布货币政策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表示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的改革，包括可能是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摩根士丹尼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了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的主线将会由算力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的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逆转。邢志强话，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在算力板块，形成拥挤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称中国大模型推理的成本仅为美国的10分之1， 性价比优势明显，若结合国家算力网的支持，有望构建具竞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带动新一轮的创新热潮。尖沙咀齿卡湾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运，机电署表示已经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台风及暴雨后进行的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功能，改为静态拍照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署话，上个星期五先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署方话，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9:30，预料香港有几阵的狂风雷暴。
1: 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10:00，新城资讯台。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Fiona 黄淑曼在这里。
3: Hello 大家好，
2: 讲你又想讲 Hey Fiona、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的作品。喂，追风写给你的时候，那个 demo 已经有 I'll always love you、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是给这首作品你、
3: 他有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告诉我为什么他会做了一首这样的歌，为什么个歌词会是这样。他觉得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的、which is 我都很开心我带到这种感觉给大家。做一个 有心有爱的人 是不简单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有爱然后善良的人是难的，很容易就会被身边很多东西填黑了你咯。
2: 8月3日星期一晚上10:00-11:00，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爵嘅。
5: 36爵走为上爵啊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4: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00-10:0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喂，淑敏啊，淑敏，嗱，咁啊，翻到嚟我哋银色旅途啦。咁头先开始节目嘅时候，世昌咪提过嘅，即系深圳套路啊吓。嗱，我又即系听咗呢个消息之后咧，我自己喺度咁样谂。以前咧好早期，譬如我20年前，我都已经开始过去深圳嗰度玩啊、食啊咁样啦。我谂你嗰时未有咁快过去啦。我唔知你而家去嗰度玩嘅机会多唔多。
3: 我都唔算系特别频密嘅。
10: 我都幾頻密嘅，因為點解咧？係因為我有朋友喺深圳嗰度住嘅，咁、我哋好多時過去，咁佢就會車我哋周圍去啊，即係去好多地方咧，就唔係我哋普普通通平時啊搭地鐵可以去得到啊，或者知道有咁嘅景點啊咁樣啦，咁所以去得比較密嘅。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好多朋友啊，有啲長者。

0: 甚至去深圳那边买餸添，你知唔知啊？因为佢哋搭巴士平嘛，交通费平啊嘛，咁嗰边
1: 记住啊，生日唔生肉系唔可以入口噶吓。
0: 咁啊，唔止生肉添，即系其实有好多物品都唔可以入口，大家就留意啦呢样嘢吓。咁我通常买就唔会买食嗰啲嘢嘅，都系买啲饰物啊，即系着衫啊、啲外套啊诸如此类啦。总之，好啦，咁啊讲翻咧，点解咁多人过去咧？近呢两年咧，仲发现多咗好多去睇症。
1: 嗯，
0: 即系譬如有啲人去做眼手术啦、眼袋手术啦、甚至护肤，唔好话整容啦、即系同美容嗰啲即系有关啦，即系医美啦，咁啊牙啦，我都有朋友去整牙吓，唔紧要，你拣啱嘅、好嘅吓、即系有信用嘅，咁就冇问题，因为深圳本身都好多大嘅政府嘅医院啦，同埋有啲系香港嘅医疗集团喺嗰度开设嘅一啲医院医疗中心啦，咁、有信用咧。但我而家讲呢个套路咧，就系最近嘅事。我有位朋友咧，咁佢本身嗱唔怕讲系男士嚟嘅，咁佢本身发觉咧自己都有啲前列腺嘅问题。佢喺香港有睇开医生噶啦，有中医同埋排咗睇西医。咁但系佢就睇到一啲广告，因为咧好多嗰啲不同嘅广告吓，医疗啊，即系整牙啊，总之你咩生理心理乜都有嘅，就叫你过去嗰边啦，即系要过关啦吓，就睇病嘅。咁佢就睇到一个广告系关于呢个检查，即系前列腺嘅。咁佢就过去啦，有一日，咁去到咧，其实嗰间咧就系佢自己报称就系中医院吓、中医院。咁佢报称即系唔系话大规模嗰啲医院啦。咁佢谂住40几蚊做个检查，佢谂住检查下啦，反正喺香港睇开中医，咁西医嗰方面嘅检查就未轮到排紧期，咁啊过去咯。好啦，去到咧，咁就当然。40几蚊，佢谂住检查，知道咩事啫。咁去到咧，啲嗰边嗰啲职员啦吓，即系招待佢啦。咁梗系入一个房啦。咁你检查前列腺，你梗系要除咗裤噶啦，系咪先？咁啊，又同佢插管啊，咁样样啦。好啦，跟住就话嗱，你呢个情况咧，我哋要同你做详细嘅检查啊。咁咧就要2000几蚊啊，咁样。即係至3000蚊啊！咁佢就覺得，喂，我以為40蚊、40几蚊就嚟做個普通檢查啫，你又要我做咁詳細，咁佢就唔使啦。佢話唔係，有事喎、佢話我覺得你有事喎，你要做手術嘅喎，呢、這個咁一路咁樣同佢講，咁佢已經知道弊啦，即係有少少即係被騙啦嚇，因為以為普通檢個查40几蚊就搞掂啦，點知佢除咗條褲插埋管。咁你點咧？你唔通起身走咩？佢又冇做到呢樣嘢，我唔明佢點解當時唔起身走咯嚇。咁可能有啲人圍住佢咁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嗰日就冇帶咁多錢嘅。事實佢就係帶咗2000几蚊起身嘅啫，人民幣咧當然嚇。咁啲人就要佢啦。佢話唔緊要啊，你撳銀行卡啊，或者你喺電話度即係有冇錢可以攞到啊？因為電話可以。有啲人擺啲户口喺電話嗰度，隨時過數噶嘛。咁佢話冇啊冇啊咁啦。咁跟住咧，咁講咗好耐，即係簡單地講咧，最後尾咧，佢都話我係得2000蚊到嘅啫。咁佢就攞咗個2000蚊啦，攞咗2000蚊就叫咗佢落去去咗第二間房喎，俾佢著翻條褲。去到又係乜錯條褲，又係另外一個醫生叫做醫生啦，同佢睇。咁咧就話唔得，你依個情況要做手術嘅喎，呢個手術要10000几蚊嘅喎，12800喎。佢話咁喎，咁我冇咁多錢喎。佢話真係冇咁多錢。
1: 同埋呢啲都係話曬手術啊，咁你都可以即係攞 second opinion 啊，同埋即係係啦，佢嗰個係手術費啊，究竟係檢查費啊，咁有冇問到明咧？
0: 佢已經檢查咗㗎啦，即係佢頭先咪俾咗一次錢嘅嚇，嗰次錢好似俾咗1000几蚊，係未俾2000蚊，俾咗1000几蚊檢查咗，佢即係冇辦法，以為40几蚊唔得，佢俾咗1000几蚊，跟住咧。佢檢查又叫咗佢隔離嗰間房，又同佢再檢查，有另外一個所謂醫生咧自稱啦嚇，又幫佢檢查。咁啊，咁我就問佢嘅，咁一新鮮熱辣，佢翻到嚟講起呢件事。咁因為唔係佢同我講嘅，係佢太太講起嘅，因為佢太太啱去完旅行翻嚟，咩講起呢件事。佢話：我去咗旅行期間，我老公就過咗深圳發生咁嘅事。咁我就即係嚟錄音之前，我就即刻打電話問呢位朋友啦：你究竟嗰日發生咩事啊？咁佢咪講。咁啊，听晒成个过程咧，其实佢就好似咧以前咧香港有啲传销咁样咯，

0: 同嘅。香港就算你碌咗之後，你可以去報案，甚至可以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但係你喺深圳，佢係一個人過去，係咪啊？所以以前我哋去類似呢啲咁嘅地方咧，即係我就好少去嘅，因為以前我做投訴噶嘛，試過做記者嗰陣時，我知道有呢啲套路啊嘛，我就盡量如啲朋友去，我話你如果你想去睇下試下，你咪唔好帶信用卡咯個身，你亦都唔好帶咁多錢咯，因為你預咗，譬如佢話係500蚊，你咪帶500蚊咯，你嗰套嘢係500蚊嘅，你唔好帶多咯。我有一次都試過啊，唔怕坦白講啊，你知我都有少少眼袋噶啦，即係真係。我一生的遺憾是吗？我就看一些广告去到一间很大的香港的、即是说去眼袋就不用开刀的。那他初初就说送一次，那呢试即是免费送一次。我不是贪他的免费，只是他说980元做六次。那我得计一计都抵啊，是不是 ?980 元就算我做六次都抵啦。我上到去那他有个即是那些工作人员帮我看一看，他就都不用照灯检查的嘛，不用照 X-ray 的嘛，就说喂你个眼袋好劲喎 ,980 元那些不得的，帮不到的。他说你最少都要做280元那种喎，不是 ,2800,2800 那种喎，即是已经开始又是这样。那我差啲要做噶啦，跟住我谂谂下，都系唔好啦。于是我就同佢讲，不如咁啦，我今日唔做啦，我去即系食完饭先，我过两日再同你约好时间再嚟啦。咁啊，好彩嗰次佢又俾我走，
1: 但系有冇叫你摆低钱？
0: 冇，我唔会嘅，我唔会接受咧。佢坚持要我摆低钱嗰样嘢，因为香港你可以唔摆噶嘛，即系你可以报警噶嘛，甚至系咪啊？但系深圳就。即係我覺得可能個朋友就人哋生疏啦，係咪啊？佢又冇深圳朋友啦。我有問佢，我點解你唔起身走？佢話唔得啊，佢話除曬褲啦，俾佢插曬啲喉啊咁樣。跟住仲好笑，後來咪要搜即係好似搜身咁啊，攞佢電話嚟睇。咁佢真係冇電話喺裏邊係冇即係連嗰啲銀行卡啊嗰啲冇噶嘛。佢嘅身又冇袋咁多錢，佢諗住幾廿蚊去檢查，咁啊帶2000多蚊過去深圳就算去食嘢啊，甚至再去按摩都夠錢啦咁。咁點知佢睇到剩翻個袋有幾多錢就攞曬嗰啲錢咯，就話嗱，你而家呢個檢查系12800嘅，你翻到香港要俾翻啲钱我啊，咁啊又要登记佢啲身份证，又唔知影印咩影印啊。不过佢翻到嚟香港已经即刻唔理佢啦。佢话第二朝又打个电话俾佢，佢话我唔听啦，佢话拉黑晒佢啲电话啦。嗱，我讲得咁详细咧，唔系要同佢哋宣传啲乜嘢，只不过提醒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听众朋友啦，好多时你都会过去深圳玩。以前我哋去深圳嘅时候咧。步步為營嘅，好多嘢都好小心嘅，包括喺街嗰度啲扒手啊、搶嘢啊咁。但係而家當然治安都好啦。咁問題咧，你唔好以為而家深圳咁繁榮啦，發展得咁好啦，其實嗰啲呃人嘅套路手法仍然係有嘅。人識旅途，識旅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樣去講呢？
4: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
9: 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

0: 乜任何想法嘅咧？
1: 系机会啊！
2: 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0: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你点样同我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候，我冇望过边，
1: 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
2: 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到佢哋会唔会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呢个钱都系我其中一张成绩表嚟，所以我都系会愿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后面睇，带到俾我嘅系多啲人识同埋工作机会，而唔系大红大紫呢样嘢咧。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系如果嗰阵时俾我大红大紫咗，咁就玩完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揾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好啦，咁啊，励志人生咧，今日继续有我哋嘅老友记吓，李洛斯博士嘅吓。咁啊，博士咧，其实咧，我哋即系称呼佢啦，就系、是、呢个极地科学工作者。嗱，咁啊，之前嗰一辑咧就讲咗好多佢即系喺呢个科学上嘅工作啦。反正我头先咧，我就谂一谂下，不如我哋问啲得意啲嘅嘢。嗱，你去咁多唔同嘅地方，系我哋平时唔系咁多机会去啊。咁你去系咪净系去研究科学咁简单咧？你会唔会真系又带住一种哇游山玩水啊，好似去旅
5: 险嘅心情？
4: 唔系旅行嘅心情啊，直情咧，好似去旅游。你知我哋一去旅行咧，以前咧好开心噶嘛，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噶嘛。但你系用咩心态去？即系纯粹做嘢去嘅。
5: 李博士，因为咧即系唔同嘅心态咧，其实你去到睇嘅嘢可能又
4: 冇错啦。
6: 我一直以嚟咧都系冇去玩过，
4: 嗱几可怜啊！
6: 即系唔系玩啊？我要直啊！嗰日要睇嘅嘢学
4: 唔同啦，所以个睇
6: 咁。譬如你喺外国你睇，哇几多嘢睇咁多博物馆，咁多呢啲系不同嘅地理环境，佢哋嘅历史，佢哋
4: 建筑我吓
6: 系啊。咁呢啲已经系。每一样嘢你都系带咗学习嘅心情，同埋啊，我喺外国特别系注意华人嘅，
4: 系
6: 华人嘅生活，咁我又要知道我哋中国人喺外国点，所以系每日其实
5: 好忙啊，每日
4: 唔系去旅游嘅佢，
6: 我未玩过，
4: 唔可以叫佢做旅游家啦，咁样啊，唔觉得佢要叫做科学工作者，
6: 我系工作者，
4: 佢直情系工作者嚟噶、
6: 我一定要学翻旧本啦，因为每一日要多嘢先得，即系尽量吸收，咁啊，尽量悭钱啦，因为想去多啲啦。我唔系好多钱去，因为好平嘅啫。
5: 系吓，好平，
4: 即系佢意思，即系用最低嘅吓，即系支出可以去最多嘅地方。
6: 唔系话特别啊，刻薄自己，
4: 唔系美食嗰啲啦。
6: 新年有得食，你使乜去嗰度食啊？去翻唐人街食唔使啦。我又唔使食外国人嘅嘢，香港都有啦。最好嘅嘢，去嗰度食麵包就已經得噶啦，
5: 係
6: 咪？咁你搭車你行路咯，
5: 因為嗰種體驗咧，係啦就唔同噶啦，
4: 唔同旅遊，即係唔同旅
5: 遊。所以你睇嘅角度咧，或者你睇嘅嘢咧，其實可能都有別於一般，例如係科學家啦，例如係其他工作者咧，佢哋要睇嘅，因為成個旅程都唔同嘅。
6: 係你真係要知道，我已經係。睇好边几笪地方，由边度去边度，坐火车去边度，去到边度，去到边度。咁住系住喺青年旅社嗰啲几蚊一日嘅啫。
5: 但系李博士，即系你作为一位女士咧，即系周游列国，我固然觉得你勇敢啦。但系即系系啦，你系本住个好奇心啊，同埋其实咁讲你都几大胆噶。你俾我就真系未必一个人敢四围去噶。
6: 都唔系大胆啊。首先咧，我都知道自己嗰个外形啊，系侵犯我嘅会好少，
4: 唔好咁讲，
5: 即系
4: 唔系嘅，而家完全你有冇睇新闻噶？
6: 嗰阵时系，
4: 嗰阵时系，
6: 咁我着嗰条牛仔裤系我件战衣，就得，你唔使化妆，无谓化妆，你一个人都唔识你化嚟做乜相，即系起码就冇咁。注目啦，咁
4: 你系咪特登因为咁噶？
5: 你低调啫，系啦，你低调啫，但系我反而想睇
6: 你高嚟做，高去边个睇？
4: 唔系，佢可能因为要咁周围去啊，佢特登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好普通、唔起眼嘅形象啊，咁冇咁引人注意啊嘛。
6: 唔使装扮，自己圆形系咁得啦，
4: 圆形咩？ 读下。
6: 原型系咁，
4: 原型。好啦，你咪想问阿博士嘅，佢40岁可以退休喎，财来自有方啊，点啊？
5: 好犀利喎，博士嗱，虽然你话你即系普通生活啫吓，即系你所讲嘅悭悭地啦吓，但系其实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要即系使费噶嘛。
4: 系啦，
5: 悭亦都要使费啦，系咪？咁你。你点样理财嘅咧？同埋
4: 嗰时嗱，补充啦，嗰时只系第二个，
5: 第二个二十年，
4: 仲有几个二十年要生活，我点挨先啊，博士吓？
6: 挨得
4: 到？财经台要知啊，吓真系啊！
6: 哦，我又唔识财经嗰啲嘢，
4: 识
6: 啊，我唔识嘅。
5: 系
6: 咁首先我喺第二个二十年嘅十年嘅，即系。尾嘅，
4: 系
6: 30到40嗰度咧，
4: 至40系啦。
6: 我系工作得好勤力嘅，
5: 系
4: 赚钱
6: 啊，唔系睇住个赚钱，我要做得开心先得。
4: 系啊，
6: 我有钱我未必做噶，个人唔好我唔做噶。
4: 系
6: 啊，我都有骨气。
4: 你嗰时已经有条件拣工作啦，已经
6: 咁我唔使好惊，
5: 系
6: 搵钱，只要我攞起支笔。
4: 嗯，
6: 画或者系设计，
4: 嗯，
6: 咁就可以，即系我做得好密，我一日工作16个小时嘅差唔多，
5: 系
6: 除咗系瞓觉，我一定要瞓觉，
4: 都系做嘢，
6: 咁都中意，同埋你行路嘅时候都脑系谂设计，我有边个 job 系要交嘅 deadline 嘅，要去做，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好忙，所以我要一定要。去外國吸收一些最新的東西回到來，
4: 刺激一下自己，
6: 那我就好，我找一個地方住先，因為不懂經濟，我不用交租，即是交完都是我的那個地方，那就給首期而已，那我就首期找到第一個住的OK了，那日後不用擔心，那再找一道呢，就是寫字樓，写字楼，咁我又唔使交租，即系俾咗首期，慢慢交又交翻自己，咁到差不多啲退休之前咧，我已经稳固咗有两度地
4: 物业啦，
6: 唔使钱，因为我自己又唔系要充有钱啊，要啲人点睇我啊，着呢啲假嘅呢啲有乜，我唔介意，我唔中意买人哋话贵嗰啲牌子，因为嗰啲牌子我哋喺广告界我哋做出嚟嘅，系咪？我哋搵个靓女，
4: 系啦，
6: 有名气嘅，咁啊揸住啲唇膏咁样，
4: 捽两捽噶嘛，
6: 咁就得，我唔需要呢啲，我又唔需要讲时装，
4: 系
6: 我识设计，我识自己做服装、婚姻礼服啊嗰啲，咁我都识。你要
4: 咁开心做咩啊？
5: 好犀利啊！
4: 嫁咗啦，你仲想着啊？真系
6: 咁呢啲都学定咧，咁我又拍戏。我睇咗咁多嘅嘢咧，我又会拍电影。电影又做电影美术
4: 指导，系啊吓。
6: 一路咧就将学咗嘅嘢运用落去，咁好快脆。公园嗰啲地方，咁我就
4: 冇嘥过佢，
6: 冇嘥。
5: 其实李博士，我听咗即系。

0: 个零钟头啦，上集访问家而家，我觉得完全系一个好，佢嘅计划
1: 系，
0: 而佢系一个都执行能力好强嘅人嚟嘅，吓，即系有时咧空有计划，即系
1: 佢做得到，
0: 有计划，
1: 计划咗
0: 就咁坐喺度噶啦嘛，
1: 系
0: 啦
1: ，plan 唔识得做，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你谂下佢嗰阵时咁年青，已经可以为自己 plan 咗二十年嘅计划，边个会即系可以咁有心啊？我就冇做过咯，好后悔咯。其实我识你四十年嘅啦，已经你四十年前通知我就好啦，真系。
2: 所以
1: 嗰阵时你冇讲俾我听，你有二十年计划嘅。
2: 暗中啊嘛。
1: 哦，惊你争，
0: 你 get 唔到。
2: 唔系，因为咧你讲出嚟咧，
1: 人哋以为你
2: 系啊，
1: 即系演嘢啊咁。
2: 系，
1: 咁又啱。
2: 我哋
1: 好低调
2: 性
1: 格，
2: 女性要系咁样样。一路咁，所以後期再
1: 唔係咁。而家啲後生嘅都學下，不過而家要學都
2: 唔係啊！啲學生每一次我聽咗，我你仲有
1: 咁多年啊？
2: 仲有幾多年？嗱，佢畢業啦，即係大學畢業啦，
1: 二十啦，
2: 你第四年噶啦。咁邊個到二十歲嘅咁？啲班舉手。
1: 嗯，唔好意思係嘛？
2: 啊，即係佢即係知道。失咗时间，
1: 系啊，失咗机，
2: 你有冇做你中意做嘅嘢？咁变咗咧，就系可以系佢哋有个醒觉咯，
1: 系
2: 瞓唔着嘅翻去。
1: 真系啊，我今晚都应该瞓唔着啊！话俾你听，
2: 你唔紧要，你做咗好多噶啦，你咁多长者嗰度，
1: 哎呀，又讲长者，系啦，多谢你先，我哋休息一阵吓，翻嚟又再倾。银色旅途。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9: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新城勁爆，立下榜。
5: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的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的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由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场威你都可杀咗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6: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励志人生。
5: 今日好高兴继续请嚟咧，就系三极嘅科学工作者，咁就系李洛斯博士咧，同我一齐倾下偈。咁亦都咧，即系喺我哋虽然而家坐喺呢个录音室里面啦，但系我觉得我眼界咧都开阔好多啊吓。咁不如咧，即系揾阿李博士讲下啦。嗱，我知道你哋咧，即系你都有呢一个嘅极地博物馆嘅基金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究竟系咩嚟嘅咧？
6: 因为我哋去咗咁多地方咧，我啲需要咧系让青年一辈知道。咁我会体能会衰退嘅，
7: 系
6: 即系唔会再好似而家咁，我唔敢上路噶啦。咁我一定要有笪地方咧，系作为一个教育。
7: 系
6: 因为喺十年中大嗰度，系同啲学生讲咧，佢哋真系好热心。令我一定要继续呢个工作。咁我就要揾呢个馆，有个概念要做一个馆咧，系讲全球嗰个气候嘅。咁喺2013年，得到中大沈祖尧校长，佢就批咗。
5: 系
6: 咁，我咪可以系喺教育嗰度出发咯。
7: 系啦，系啦。
6: 咁唔单止俾系中大，而家系全香港嘅学生都可以免費去，咁我冇體能嘅時候，我可以喺嗰度講嘢，
7: 係啦係啦，
6: 可以傳達我嘅信息，亦都為地球傳達佢嘅信息咯。咁所以係非常重要嘅，呢個係我一個
5: 要做嘅心
6: 願，要，因為如果唔係日後咧，日後我講唔到或者我唔記得，咁亦都培育咗咧係第二代、第三代嘅極地科學工作者，
7: 係同埋有一個即係 record
6: 傳承咗，傳承咗。我而家就望住傳承翻，咁亦都有好多位咧係好叻嘅，佢哋亦都可以喺嗰度講，佢哋亦都去冰川嗰度研究呢、這個可以去海洋研究，呢、這個可以喺天嘅研究，咁已經係穩固咗。教育嗰度亦都係穩固咗，咁所以。到呢个年龄呢，就是我是望住呢，是将呢啲嘢呢是一路一路等佢哋持续。
7: 一人接班是咪就越来越传承
6: 嗰度
7: 好重要，好重要啊。
6: 所以个管呢是我有心是需要是咁嘅。我仲可以讲能够工作范围之内，体能范围之内，我能够做得到。我再繼續等佢哋係全部係上曬，
7: 好似阿李博士咁咧，即係對於退休嚟講咧，對佢係冇意義嘅，佢應該係冇退休呢兩個字喺個腦嗰度。
5: 冇諗過㗎，係咪啊？
6: 唔係有，我好想，因為好幾辛苦嘅係。譬如一樣嘢你要掛住嚇點咧？譬如呢班學生幾多年嘅呢啲學呢啲團體。是什么性质，那你样样都要想一想。
7: 是。
6: 那希望个脑呢能够仲好清晰地记得，亦都知道呢一定走不甩的了，长者这个就是退化，全部机能是会退化的。
7: 是。
6: 你要有预备这个，那又要面对是。所謂銀色啦，
5: 係
6: 啦，係嗰個階段咯。
5: 李博士，其實有時有啲長者咧，佢或者有啲哥哥姐姐，其實佢接受唔到自己係即係所謂叫變老。我識得有啲長者都係咁，即係佢都仲係好懷緬啦。但係即係身體裡面嘅，譬如機能衰退，其實可能有時候佢未必接受得到。
7: 接受都要接受噶啦，
6: 都要接受。
7: 其實量力而為好緊要，
6: 一個階段。你之前做过晒你开心嘅嘢， 咁到到而家你係唔係話安享晚年？
7: 嗯嗯，
6: 係再繼續做你中意做嘅嘢。有對唔住嘅人，做翻啲對得住人嘅嘢，即係還翻曬。
7: 係係
6: 啊，你想做嘅，總之全部都係你以前唔得閒做嘅。
7: 係，
6: 咁你咪做咯。啊，人哋話你，人哋鬧你，行得咁慢噶，咁慢吞吞，係咁咪得咯。
5: 嗯，
6: 唔使動氣。
7: 係係係，真係。
6: 我覺得係要面對咯。
7: 嗯，呢样嘢我都好赞成，因为好多时而家我哋喺外边啲公共场合啊、啲公共工具啊、交通工具啊，成日见到啲人冲突嘅，系咪？拱一拱又闹交，踩一踩又打交咁样，系咪啊？
5: 我成日有时喺度谂咧，嗱，其实即系你嗰下忍咗道气，你闩咗道门，出咗个闸都唔记得嗰系边个啦，系咪？咁你何必要为佢动气咧？
7: 因为好小事嘅啫，真系睇到、大家不如我而家喺度都即系讲下啦。你人微言轻都要提一提，大家喺公共场合咧，大家都忍一忍，好多事系咪啊？即系你做翻自己就得噶啦，吓，即系逼到又好，撞到又好，即系总之冇身体意外咧、你就唔好当有嘢。
5: 系
7: 又影响你嗰日嘅心情。如果你同人哋喺出边有咩冲突嘅话，系咪啊？几唔好呢？
5: 嗯，好啦，嗱，我哋呢个时候先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李博士咧一齐倾下偈，咁啊，一齐啊闲话家常之余咧，亦都睇下佢而家最新咧系忙紧啲咩啊吓，转头翻嚟见。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嘅第13周，
2: 第三位。
3: 而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2: 第二位。
3: 剛才的谷亞薇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

0: 老婆婆嚟嘅，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好啦，翻到嚟啦，世昌哥哥，我哋今日好高兴啊，继续请嚟咧三极嘅科学工作者，就系坐喺我哋身边嘅李乐思博士啊。
5: 点解你觉得我今日好高兴咧？
4: 嗯，你见到老朋友咯，
5: 因为我好佩服佢，
4: 系
5: 见佢。呢、这个年纪，佢真系银色旅途啦，系咪？佢仲做到咁多嘢，同埋头先我同一路倾偈，记忆力咁好，边、一年去边度，边一年去边度，全部记得晒。好啦，佢同我倾偈，即系未嚟做节目之前，我哋倾过一次啦。咁、佢就好想讲下而家咧，即系做作为一个老人家或者长者啦，我哋叫做应该点样样嘅生活模式咧？
6: 我谂放开怀抱啦。都是要你冇完成咗嘅后生嘅时间冇做过嘅嘢，你而家可以做翻。譬如学音乐，每一个其实每一个细个咧都会懂一种音乐嘅，音乐嗰啲或者声线或者系呢一个吓，或者系琵琶又好，古筝又好，呢啲乐器，咁你不妨咧就寄情于呢啲音乐嗰度。即是找回你喜欢的东西，还有吃东西不用说要吃山珍海味，
4: 珍馐百味，
6: 不需要的，是随个心去做。还有你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你，我有我，你有你，有你，是不是？你是鱼，你是水那里，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飞是几开心？我想是一定要看睇开啲，嬲系嬲自己，咁总之系中意做自己嘅嘢。如果想同人倾下偈，咁咪约啲。我觉得系自然啲啦。
4: 但系有时咧，我又见到有好多都譬如佢哋碍于行动又不便啦，即系唔系太方便啦。唉，好唔出街啦咁样。你点睇呢样嘢？即系其实越你越唔行出去咧，即系可能你越收埋自己，又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嘛。
6: 咁睇每一个人，有啲人。好中意静嘅，或者佢真系唔行得，咁唔介喺屋企咯，你咪又有咁多视觉嘅睇，又有耳仔又可以听，书就已经难睇啦，因为啲字太细，
5: 蒙啦开始老化，
6: 系啊，咁唔止开始嘅啦，即系
5: 系咪
6: 系好伤神嘅，
5: 系嘅系啊，攰嘅对眼，
6: 有咁多嘢，你咪照睇咯，但系最紧要就是。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
5: 呢个好重要。
6: 以前真系学嘅嘢攞翻出嚟，你会好享受。譬如而家我系中意，我就几岁嗰阵时听粤曲噶啦。
5: 系啦，
6: 咁父亲又系好中意带我去睇戏，所以我咪记得咯。而家咪攞翻出嚟咯。
5: 唱粤曲啊，你知唔知啊？
6: 攞翻
5: 知
6: 嘛？
5: 佢一次喺阿小凤姐演唱会同佢合唱啊。唱几句啊？而家《
6: 风流梦》，你都识唱嘅。
5: 我识咩？半生漂泊系咪咁啊？我唔记得歌词嘅。
6: 半生漂达饮马情中，情啊依家浓。嗱，咁你唱下，你咪记得咯。
5: 系啊，系啊，
6: 记忆力有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系随心咗去，每一日都系多一日。譬如我点谂到行到四个二十年呢？
5: 真系
6: 人生七十古来稀，咁已经多咗十年俾我。
5: 所以佢嘅人生咧，我觉得咧，即系当然仲未走完啦吓，大把路佢走啊。
6: 唔系噶，我唔够时间啊，因为我
4: 仲要唔够时间。
5: 你唔好讲，真系会觉得唔够，好似我而家都系噶吓。
6: 即系我好多嘢要交低嘅，即系以前做落咁多嗰啲设计啊，影落咁多嘅。

0: 想啊，
1: 好珍貴
0: 做咗咁多嘢，我要分發翻去俾嗰啲收藏嘅機構，或者啲學生佢啱做嘅，俾曬俾佢。呢啲分好難，即係
2: 好難噶，
0: 好難好難。自己平時覺得
2: 我分相都難啊，
0: 係啊，
2: 即係將以前影過啲相我都分類嘅，都難啊。係
0: 啊，你做幾做又攰啦嘛。
2: 係咪啊？你亦都唔係淨係做呢樣嘢噶嘛。
0: 一日做得同以前嘅速率咧係差好遠嘅。以前一日七樣嘢，而家一日一樣嘢。
2: 不過都要提翻啲哥哥姐姐，即係唔好咁急。即系慢慢做咯，做到几多得几多，唔系惊佢一急起上嚟咧，又会出一啲乱啊，或者行路又挂住谂乜，咁又会跌倒啊！呢样嘢最紧要啊，系咪啊？阿博士都俾人撞到跌倒，都曾经一段时间都要休息啦，系咪啊？
1: 博士啊，我想问下咧，反而即系有多大家关乎健康咧，咁会睇下即系你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2: 养生之道啊，咁啦，
1: 有冇
2: 运动啊嗰啲咧？
0: 我冇乜嘢叫做养生嘅，乜嘢都食咯。
2: 真系乜嘢都食啊！
1: 真系乜嘢都食噶！
2: 你唔会担心或者食咗又呢度高嗰度高，要高嘅地方唔高。
0: 样样嘢唔好食咁
2: 高嘅地方系高，
0: 咁强咯，
2: 唔好咁多
0: 啊，唔好咁多，
1: 即系浅酌
0: 系啦，
2: 系啊，
0: 唔系话食少，即系你一路食嘅时候心开心，你唔使即系唔使要补咁多嘢，我亦都唔系好习惯补。咁就持續都要運動嘅。
2: 你有啲咩運動啊？你
0: 咪喺gym嗰度嗰啲咯。
2: 哇！我哋兩個都尖叫，唔係gym，我哋係尖叫。我哋兩個不約而同，哇！
0: 乜嗰啲要行啊，撐船
2: 啊。係啊係啊係啊，蛙船
1: 都係啫，
0: 嗰啲都要嘅，
1: 都體力大喎、啊。
2: 好轻松嘅可以，
0: 唔好
2: 你
0: 可以系你控制啫嘛，
2: 你唔好整咁负荷咁重咯，
0: 拉快啲咁，
2: 你唔好咁负荷咁重，又唔好咁急嗬，系咪啊？
0: 系啊，量力而为，样样嘢量力而为。
2: 我哋有做嘅，都日日做啊，一日隔日啊。
0: 我都系一个星期两次到啦，因为我日日行路好多，
2: 系
0: 吓，我已经攰噶啦。
2: 咁啊啱，行路都系一个运动嚟噶嘛，所以唔好话怕出街啊！啲哥哥姐姐，你越唔行咧，嗰啲脚啊就会即系退化嘅吓，啲骨都会收缩噶啊！哇，听阿博士讲咧，其实即系做人咧，真系唔容易
0: 吓，系简单啲咯，
2: 简单啲，
0: 冇要求咁多，
2: 无论对人咧，对自己
0: 系
2: 咪啊？对事，
1: 但其实阿博士对呢一个要求都好高噶啦，即系去咗唔同嘅地方。不过呢个就系你想去做
2: 嘅一代
0: 嘅，我自己因为我需要识，我需要影相，需要
1: 所以咪就话你要求
0: 做出版，系咪？我写咁多旅游稿，
2: 系啊，
0: 要咯。
2: 好，咁啊，差唔多时间啦，系咪？今次真系多谢晒你，
1: 刘思
2: 博士。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雄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引述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可能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打击的目标预计是针对伊朗特定的能源设施，执行精准而且受限的袭击，但相关的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虽然消息说美国倾向不让以色列参与这次首轮行动，但以色列方面评估美国一旦动手，很大机会触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令以色列被迫卷入冲突。受到战云密布影响，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的警戒状态，国防机构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暂时未发布最新的官方消息，当地的国土防卫司令部亦都未对平民发出新的警示指令。伊朗法以斯通讯社亦都提及潜在报复手段，罗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多国的油气电及炼油厂均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区域紧张局势正是急剧升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美军切勿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强调伊朗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将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的行为。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各方在通话中详细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局势发展。阿拉格齐说，美方的侵略及破坏稳定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各方亦都就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安全风险升级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